0: 但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会谈中，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一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一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 而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
1: 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阿拉格齐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金文英、王博洛明，北京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到访北京与王毅举行会谈，阿拉格齐在会后表示，中方认为战后的伊朗与战前已经不同，而伊朗的国际地位、实力和权威得到提升。伊朗学者分析认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前，阿拉格齐此行具有重要外交意义，旨在就美伊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战后地区秩序和中方进一步协调立场。
3: 阿拉格齐在会后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中方认为战后的伊朗不同于战前的伊朗，伊朗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实力和权威也得到了证明。未来，伊朗与其他国家将进入新的合作阶段。
4: و اقتدار خودش رو به اثبات رسونده بنابراین دوره جدیدی از همکاری های بین ایران و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در پیش هست
3: 伊朗学者认为，阿拉格齐此访的时间点十分关键。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而美伊之间仍围绕核问题、制裁、战争结束方式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展开间接沟通。在这一背景下，伊朗希望提前与中国协调立场，争取在后续谈判中获得更多外交支持。
5: چین براش انرژی خیلی مهمه بحث اقتصادیه اما مسائل استراتژیک هم براش مهمه چین قبلا اقتصادی فکر میکرد در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ما تو این جنگ متوجه شد که حمایت از ایران استراتژیک
3: 对于战争走向，学者判断，尽管当前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但伊朗和美国短期内不太可能爆发新一轮的战争。凤凰卫视吕维珍·卡穆森的海南报道。
2: 美总统特朗普六号是继续向伊朗施压，也希望促成一份最终全面协议。特朗普警告伊朗称，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是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会远大于之前。而目前，美伊双方也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
6: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7: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

0: 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1: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目前美伊双方都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在美国汽油价格已经升至多年来的高点，航空公司面临喷气燃料短缺风险，农民也在为化肥供应可能受到严重冲击而担忧。尽管伊朗方面坚持认为自己能够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中坚持更久，但其面临通胀和贫困加剧的问题，而能源出口被封锁更是进一步削弱了伊朗重要的财政来源。因此，在军事与经济双重压力下，美伊双方都迫切需要达成一份协议来止损。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媒体在六号报道，美伊正在接近要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拟通过这暂停、油浓缩、解除制裁，还有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承认谈判仍然存在最后时刻破裂的风险。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方面则担忧美方可能为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3: 美媒六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针对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伊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两国有望结束战争的说法，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方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并非现实。雷扎伊指出，美国人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称，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媒体关于伊美协议的报道旨在为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敌对行动中的退让寻找借口。消息人士指出，对伊朗使用威胁语言无效，可能会使美国的局势更加恶化。此外，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最新提案作出回应，指提案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
2: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现在持续的受阻，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6号表示，伊朗有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

0: 而被美军的战斗机炸坏其船舵，到目前为止，美军在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当中，已经要求52艘的船只掉头。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炫耀武力，美国必须要赔偿损失才能摆脱目前的危机。同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发出正式通告，宣布各港口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示，伊朗一艘空载游轮6日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一架美军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这艘船无法驶往伊朗。中央司令部又说，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美国自4月13日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 由于美伊谈判目前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反恐官员将于8日与国际合作伙伴会面，商讨盟友如何加强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努力，尤其是来自伊朗的威胁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指责美国在寻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炫耀武力作秀。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再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来做表面文章，然后从中东地区撤出，但伊朗不会允许这样做。他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方面的损失，伊朗肯定会获得其权利和赔偿。另据《华盛顿邮报》6日报道，伊朗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 伊朗在空袭中击中了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和防空设备，空袭威胁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无法正常运作。专家认为，美国军方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瞄准目标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的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6号驱逐舰和进驻了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总统马克龙当天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马克龙在通话中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也呼吁伊朗抓住这个机会。
2: 法国国防部6日发布新闻公告说，海军戴高乐号航母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官员称，海上联盟已准备就绪，法国航母进驻红海后，随时准备为邮轮提供护航。法英两国上月中开始接连召开国际会议及多国军事规划会议，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事项。法国总统马克龙6日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马克龙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他鼓励伊朗总统考虑法国和英国提出的护航倡议，抓住这个机会为局势降温。 佩泽西奇扬则在通话中提到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这种不信任源于美方的敌对行为。最近的例子是美方在谈判期间两次袭击伊朗，这实际上被视为在背后捅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林和阿联酋6号在联合国共同谴责近期伊朗针对阿联酋的袭击，指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关键民用能源设施，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和供应链稳定。
3: 巴林和阿联酋6日在联合国向记者表示，伊朗近期对阿联酋民用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了袭击，这也是自今年4月美伊短暂停火以来，阿联酋方首次受到伊朗的直接袭击。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这些袭击违反了安理会第287号决议，对巴林和整个海湾地区国家构成直接威胁。
4: The recent drone and missiles attacks in Fujairah, including against critical energy facilities, resulting in civilians' casualties and infrastructure damage. Such action poses serious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0: 阿联酋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自2月28日以来，阿联酋已经拦截了来自伊朗500多枚弹道导弹、近30枚巡航导弹以及超过2000架无人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还在不断受到袭击和干扰，这已经影响到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稳定。
3: And what happen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does not stay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affects energy markets, supply chains, food prices, and economic stability across the globe.Every country represen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has a stake in protect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security of critic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0: 阿联酋代表还表示，在美伊围绕停火备忘录持续谈判之际，海湾国家希望能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也呼吁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对航行自由、能源基础设施和地区安全提供更明确的保障。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近日是再度紧张，而美伊围绕商船通行和海上安全持续相互指责。在伊朗历史名城伊斯法罕停火后，巴扎人流开始恢复，但店家表示，游客减少、物价上涨、出口受阻和对未来局势的不确定性，仍然让当地的传统手工艺的行业承受压力。
6: 伊斯法罕大巴扎连接着世界广场，是游客来到这座历史名城的必到之处。这里以手工艺品、手工地毯、金属雕刻、香料和传统商品闻名。战争期间，巴扎一度变得冷清，商户生意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停火后，人流有所回升，但许多商户表示，市场远未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虽然巴扎重新出现人流，但不少人只是逛看，真正消费的人并不多。有市民表示，现在普通人最大的压力不是战争，而是购买力下降和生活成本上升。许多人即使来到巴扎，也会把钱留给食品和基本开支。当地商户表示，手工艺品依赖游客、外地顾客和出口市场，而现在游客减少，原材料上涨，库存积压，让不少工坊经营困难。传统工艺还需要多年培养熟练的工人，一旦工人离开，未来很难恢复生产能力。许多商户表示，过去几个月他们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停火后市场略有恢复，但对未来的担忧仍然存在。不过也有商户表示，战争反而让不少伊朗人更加团结。伊斯法罕的大巴扎呢，在这里呢是最有名的，是它的手工艺品、手工丝毯、香料等等。那么在这里呢，经常会看到来自各国的游客。但是现在你可以感觉到，停火之后呢，虽然是人流似乎已经渐恢复，但是大家只是看，买的人少。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战争的后果、战争的影响正在逐渐的显现，一层层的出现，而且封锁对伊朗的影响也在一步步的扩大。人们希望这种不确定状态能够尽快的结束，尽快的恢复日常的生活。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7: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第48届东盟峰会今天召开，关注中东局势对区域的影响。稍后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表示，他将会在下周的美中元首会晤期间要讨论伊朗的战争问题。而中国外交部在6号也回应，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保持沟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在下周举行美中元首会晤期间就伊朗战争与中方进行讨论，并试图淡化外界对于美中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出现摩擦的担忧。他还表示，中方在相关问题上态度非常友善，但也指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进口国之一。
2: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
1: 关于海峡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一呼吁中国加大对伊朗斡旋，力劝对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中元首下周会面时将谈及这一议题。
2: 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 中国商务部在上周6首次发布阻断禁令，来回击美国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措施，明确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威胁指中国或将面临二级制裁。对此，林健重申，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2: 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3: 从伊朗战争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现谈判，时刻牵动全球。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具个人色彩的领导风格，如何为美伊谈判注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张力呢？我们来看本期的美国观察。
4: 在当前这场前景未明、消息经常是真假难辨的美伊停火谈判当中，特朗普极具个人色彩的性格特质和行事风格再次成为这场博弈的核心。作为非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行事逻辑深受其商业背景和强人性格的影响。而特朗普的核心行事风格就是交易型的领导人，他善于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将复杂的国际争端简化为具体的利益交换。同时，特朗普非常善于在极强硬的军事威胁和突然的和平邀约之间快速的转换，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旨在打乱伊朗的谈判预案，使其无法通过常规的外交逻辑推断美国的底线。另外，以实力定义的谈判桌，特朗普的哲学始终奉行的是实力导向。他认为谈判的成功并非源自于妥协，而是源自于对方感到无路可走，也就是极限施压。特朗普政府升级了对伊朗的航运封锁，尤其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出口实施的精准打击。这种策略呢，旨在将伊朗国内经济压力直接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特朗普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我们掌握所有筹码，并公开批评伊朗领导层的决策。这种公开的心理攻势，意在向伊朗的温和派和普通民众施压，动摇其政权内部的统一战线。另外，无论你是否承认，特朗普将原本严肃的外交谈判转化为一种大型的大众剧场，通过发布具有强烈视觉暗示图片和直接的语言挑衅，他将谈判的进程拉近公众的视野，迫使对方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做出反应。说得这么热闹，美国在这场谈判当中获得了什么？有人接招吗？尽管有说法指这种行事风格潜在收益就是强人形象，将迫使对方意识到拖延无效，必须正面的回应，但另一方面容易激起伊朗民主主义的情绪，极易导致谈判因为主权受辱而破裂。英国《卫报》早期的分析指出，尽管伊朗外交部表示不会逐一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针对伊朗的言论，但这类的发言有时候一天多达7则，德黑兰方面则无法完全的忽视。报道指，曾在24小时内，特朗普一边喊威胁伊朗，一边宣称霍尔木兹海峡非常成功，同时承诺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又宣言要投下炸弹。 形容它就是一个人版的聊天群。伊朗的副外长哈提布扎里德的直言，他的话太多了。报道指，特朗普配合威胁与自负的言论，以及个人独有与粗暴的外交行事风格，成为解决目前问题的一个独立障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里鲍夫就警告，特朗普试图在自己想象中把谈判桌变成了一个投降桌。当前，美伊谈判正处在一种高频率、高强度且低互信的奇异平衡当中。对于德黑兰而言，如何与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博弈，使其面临到了最大挑战。德国总理默斯的话值得关注，他称当前美国正在谈判桌上被德黑兰玩弄，整个美国正被伊朗的领导层羞辱。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0: 在美以伊战争的背景之下，第48届东盟峰会今天是在菲律宾的宿务省举行，而相关战事对于全球经济与能源市场的影响不断的扩大，也让能源安全等议题成为本届峰会关注的焦点。
5: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6日称，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东盟需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以共同应对外部挑战。马克思认为，今年的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极具时代意义，也十分必要。他表示，中东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持续冲击，区域国家需提升应对能力，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加快能源多元化进程，以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此外，本届峰会也关注东盟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并探讨如何在全球不稳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强对区域民众的保护。
6: As chair.The Philippines will continue to champion the founding ideals of ASEAN, peaceful coexistence, mutual respect, and cooperation for shared benefit.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ss that as one region, our efforts will truly be effective on the basis of a unified approach and collective vision. Through these actions, we will embrace an ASEAN where its peoples enjoy a secure,peaceful and stable future.
5: 而东盟新成员国东帝汶的正式加入，也标志着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1: 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东盟如何加强内部协调，提升整体韧性，将成为未来区域发展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朱元芳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0: 5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过能够带来成果性的和平谈判，只要是为了达成俄方希望的结果，俄罗斯领导层欢迎谈判进程，欢迎接触。
1: 在乌克兰方面宣布的5月6号单方面停火后，俄乌前线除舒梅和哈尔科夫发生两军的排级规模的零星驳火外，顿巴斯战线依旧是两军激烈的交战。当天，在克拉斯尼利曼战线，俄军突击部队正试图穿越森林地区，向苏罗沃方向推进，目标是从西撤包抄。 克拉斯尼利曼市，目前双方整体的战斗正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方向的森林地带发展。乌克兰军队继续控制着克拉斯诺耶和尼古拉耶夫卡，还控制着恰索夫雅尔的部分区域。
2: 顿涅茨克，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在目前的这种战场的对决上呢，主要是考验着战场制能设备的这种高低。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阶段，特别是乌军缺少弹药的情况下，乌军在无人机方面是在前线占领一个优势。可以看到呢，目前有许多的军事专家也是认为，未来战场的改革呢，火力也决定着双方的这种战斗力。
1: 本台记者观察，随着天气变暖，植被恢复，俄乌两军利用摩托车等在开阔地带提升了机动性作战的空间。 近期，俄罗斯军队也明显减少了军事活动的积极性，两军也可能充分利用现有短暂的停火期，并进行重新集结，为新的攻击做着准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俄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即将在9号就要举行，而为了迎接庆祝活动，首都莫斯科已经全面加强安保措施，而空军在6号举行了规模较小的飞行表演彩排。
4: 俄国防部表示，考虑当前的作战形势，今年将缩小阅兵规模，不会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警方6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
3: 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6号是在法国巴黎举行，法方就强调，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离不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沟通。
5: 另外，法方还认为，欧美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信任和预期性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措施和威胁。本次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6号和7号召开2天，重点围绕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扩大西洋贸易关系以及全球经济协调等议题展开。在具体措施上，这些成员国提出加强信息共享、政策协调，并推动建立共同工具体系。
6: 在夸大西洋关系方面，法方强调，欧美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信任、可预期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措施与威胁。Les relations transatlantiques entre l'Europe et les États-Unis sont essentielles. Elles doivent continuer de ce point de vue à se construire sur la confiance, sur la prévisibilité, sur le respect mutuel, sur l'écoute des uns et des autres. Et évidemment, ça ne laisse pas de place. Aux décisions unilatérales ou aux menaces qui créent de l'incertitude, qui remettent en cause des équilibres patiemment construits.
5: 此外，法方还明确表示，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离不开与主要经济体的沟通，包括中国在内，应以坦诚和务实态度处理分歧，通过持续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6: Nous sommes convaincus que les grands équilibres économiques mondiaux ne pourront pas être préservés s'il n'y a pas du dialogue permanent avec l'ensemble des grandes économies, y compris avec la Chine, je tiens à le dire. Et cela suppose de pouvoir aborder nos différents éventuels de manière lucide et franche.
5: 在全球贸易体系面临重塑之际，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成为每个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法国方面多次强调，唯有强化沟通机制，降低对抗风险，才能为全球贸易提供必要的稳定。凤凰卫视今天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两名美国陆军士兵日前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期间失踪，摩洛哥海军等各方力量六号继续展开海陆空全方位搜寻工作。目前出动的搜索力量包括警犬、无人机、各类舰艇及潜水员等。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及其他参加军演的武装力量都派出人员参与搜索，军演活动也被迫中断。而据美国国防部官员日前透露，这两名士兵二号当天演习结束后，在摩洛哥西南部进行休闲徒步时失踪，最后一次被人目击是在德拉角训练区附近的一处海边悬崖。德拉角训练区地形多山，靠近大西洋，兼有沙漠和半沙漠平原的特征。此前有消息指两名士兵或已坠海，没有发现被谋杀的迹象。
2: 美国国务院在五号发表声明表示，将逐步的关闭这美驻巴基斯坦白沙瓦总领事馆，其负责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务也将会移交给设在巴首都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声明说，此举是要保障其外交人员的安全跟优化资源管理。之前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之后，美国驻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的领事馆3月1号遭到当地的示威者。

0: 冲击，并且造成多人死亡。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随后发表公告，美国驻白沙瓦总领事馆3月2号起暂停运作，位于首都伊斯兰堡的大使馆将继续的为美国公民提供服务。
1: 再来关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6号离开佛得角启程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阿根廷卫生部在6号公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曾经在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自驾游。根据公告，这一对荷兰夫妇去年11月27号抵达阿根廷，并且于今年的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于1月31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进入阿根廷的门多萨省，20多天之后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4月1号从那里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卫生部表示，目前还无法证实感染源是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会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专家也将前往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获和分析工作，密切检测与此次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可能存在自然宿主中。
0: 再回来关注到是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经受控载入大气层，待会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伤者目前多数还在医院养伤，他们当中部分人仍然惊魂未定，需要靠安眠药入睡。
1: 不过也有工厂的员工说好了以后也希望可以回厂上班，有员工表示本地不少人都是靠在烟花企业打工养家赚钱。
2: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61人受伤，55人伤势平稳。浏阳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了16名患者，年龄段在54至64岁，伤员以软组织挫伤、骨折为主。医生说，有一些伤者心理创伤严重，服用药物止痛同时，也会辅助用上抗焦虑药物缓和情绪问题。不过有些患者还需要服用安眠药物才能入睡。
3: 第一个就是尽量分解患者的疼痛注意力，然后的话避免他的思想会集中在这个伤处。那么在焦虑环境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有省级的专家指导我们的心理疏导啊，然后包括一些睡前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
2: 汤女士在爆炸中颈部受了轻伤，她今年55岁，在华盛烟花厂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爆炸时她在组装车间工作，跟她一同上工的还有11位工友。
4: 我是在里面，但是那个碰一下

0: 我就跑着出来，我那个轰一下就那个石头了砸了，
1: 被石头砸的，
0: 哎，石头
1: 跑的过
0: 砸
1: 程
0: 的，
1: 中。
0: 来看了一下，我这个住院也快呀。
2: 汤女士是工厂附近村庄的村民，家人都在外地打工，她本人就在家附近打工补贴家用。她说自己的薪资是按日结算的，家乡很多人都是在烟花厂打工养家。而对于外界传闻说工厂五一赶工期的说法，她并不认同。
0: 没赶工啊？哦，这个东西要你，反正是让你做的多就多，都
1: 按
0: 得，
1: 件计酬。
0: 按时间，你知道吧？你个小时，你反正那也有快的，也有慢的了，就是这样子做事，就是这样子的。
2: 医生说，跟伤者沟通时，也有人提出未来还希望回到烟花厂工作。医生表示，查房次数从正常的1天2次调整为了1天4次，现在每天都有专家组与患者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轻伤的患者最快大约在1周后就可以出院。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7号的消息，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经于北京时间7号7点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4: 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2025年的7月15号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消耗品、推进剂以及应用时试验的相关装置，还有物资。
3: 另外，再来看香港方面，内地1连5天的劳动节黄金周结束，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内地旅客占101万人次，按年升1成。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接待旅客的各项安排畅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生意兴旺。政府会继续与业界一同推广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和项目，为旅客打造全方位、更深刻的旅游体验，并将旅客增长带来的经济效益辐射至不同行业，惠及整体经济。
4: 香港的零售销售额是连续11个月上升，而业界指零售保持升幅，显示行业有持续回暖的迹象。
5: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3月零售业总交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按年升12.8%，为连续第11个月上升。在主要零售类别中，升幅最明显的是汽车及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升80.8%；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30.1%；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升27.2%。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已指，3月销售情况回暖，数据反映零售业回到疫情通关后水平。升幅原因主要受惠于政府政策及金价上涨等原因。
6: 見到個汽車同埋汽車零件都好緊要啊！就係因為嗰個嘅即係首次登記稅寬減嗰個嘅政策咧，咁就會3月底就完結。咁所以我諗呢個絕對係一個帶動力啦，令到一啲電動車嗰個銷售咧都係會係比較顯著嘅。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啦，金價嘅帶動。以致咧，其實依一個類別咧，雖然賣嘅金量咧，的確係相信係會細咗，但係嗰個金價升幅係咁強勁嘅時候咧，以呢個類別咧都有27.2%嘅增長。
5: 复盘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谢秋安已指有明显的人流增加，但只限少数行业和尖沙咀等旅游旺区获得支持。
6: 咁但係咧喺呢個喺遊客嘅帶動力影響底下嘅有明顯上升嘅類別咧。其實就唔係算係好多嘅，咁當中咧包括咧，譬如化妝品類啊、珠寶首飾啊、個人護理啊，或者係一啲個別嘅商店啦，咁都係會有一啲嘅比較顯著嘅升幅啦，就由單位數至到接近中雙位數嘅升幅。
5: 港府指，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对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持正面态度。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3: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生日当天，白宫将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0: 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伊谈判现在出现曙光，明显激励美股在周三全线上扬，而标普5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再创下新高。超微半导体财报也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带动芯片与 AI 概念股走高，超微急涨超过了18%，而英伟达升超过5%，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超过了4%。详细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12: 美股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创下新高，人工智能交易热情回归，加上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可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X64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推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则是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协议，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的轰炸将以更高强度和更大规模重启。不过呢，市场仍然是压住战争可能接近结束，油价大幅回落。德州轻油又下跌7.03%，收于每桶95.08美元。布伦特原油则是下跌7.83%，收于每桶101.27美元。那么分析师是指出，如果战争缓和甚至完全停止，并且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将会有助于欧洲和东南亚等之前受冲击较大的经济体避免进一步恶化，从而为股市提供反弹动力。不过呢，油价回落尚未给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任何加油成本的缓解。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周三升至每加仑4.54美元，而在战争爆发之前，这一价格还不到3美元。纽约联储周三公布的研究则是显示，美国的经济 K 型分化更为明显，油价上涨对于美国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冲击会更大。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上涨，其中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只有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下跌。那么芯片股的热度也是仍未减退，此前带动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创纪录的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强，英特尔继前一个交易日大涨之后，今天再涨4.5%，超微半导体则是在公布了强劲财报之后是大涨超过18%，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4.5%，也是成了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达到了62%。那么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35%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8.01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0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3: 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消息，来关注到韩国三星电子决定要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并且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
11: 报道也提到了，三星将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器械业的业务，那也包括了积极会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的产品，而不断地推出为中国用户量身打造的智能手机跟相关服务。报道也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以及零部件价格上涨的影响之下，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的下滑。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6月14日80岁生日当天，在白宫南草坪举行名为“自由250”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在6日于椭圆形办公室与多名终极格斗冠军赛的选手们宣布这一消息。特朗普展示了一幅在白宫前搭建格斗笼的照片，又放着一条终极格斗冠军的腰带。这场活动是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当天预计将会举行7场比赛，并且提供4500个座位。白宫附近将设置大荧幕，吸引数万人观看，为特朗普庆生，也庆祝美国建国。
11: 再关心商业电台一个报道，路透社就引述了华。

0: 美国司法部情报的报道说，上个月白宫记者晚宴的枪击案的嫌犯艾伦犯案的动机可能涉及对伊朗战事的不满，从而企图刺杀特朗普，还有其他的华府高官。报道提到，美国国土安全部上周一向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的机构提交了情报报告。初步评估显示，艾伦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存在着多项不满。
1: 报道引述美国司法部高层官员指出，联邦调查局正在详细审视艾伦的网上动向，调查他的犯案动机，也发现一个与他有关联的社交平台账号在案发前几周内发布了大量反特朗普的贴文，涵盖美以伊战事、移民政策、富商马斯克以及俄乌战事等，也曾经批评打算出席当天记者晚宴的记者们。
0: 美国有线电新闻网CNN的创始人特德·特纳在6号去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的时候创立 CNN， 打破了当时只有传统三大电视网定时播报新闻的模式，也开启24小时不间断报道的先河。
1: 再来看法国方面，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0: 紧接着提供给您今天的娱乐快递。
2: 韩国女星 IU 畅演俱佳，近日和男神边佑锡合作的浪漫爱情剧《收视高升》在同时段收视夺冠，不仅连续多个星期拿下电视界 OTT 话题性排行榜冠军 ，IU 本人也稳占演员话题榜首位，获得观众的热烈喜爱。而出名充满爱心的 IU 最近又趁韩国儿童节行善，以自己及粉丝的名义对2间儿童福利机构合共捐出1亿韩元（约53万港元），用于儿童福利机构中。 受保护儿童的生活物资与医疗费用，并支援地区儿童中心孩童的生日礼物及文化体验，为弱势儿童带来帮助。 回来香港，天后容祖儿一连2晚为唱片公司的25周年演唱会演出。另外，声带发言的古巨基更继续坚持演出，还有李克勤、李信妮、曾比特、女团 Viva、 关智斌与 Twins 等一同演出。这次启德演唱会的规模与制作，相比以往周年演唱会，可以说是几何级跃升。最后更有谢霆锋压轴表演，全黑打扮的霆锋又弹吉他自弹自唱。

0: 歌手曾比特·麦克日前为一个电台颁奖音乐会担任嘉宾。麦克接受我们访问时提到，最近他为钟嘉欣演唱会的佛山站担任嘉宾，又与钟嘉欣网上拍视频。不知接下来麦克与钟嘉欣是否会在音乐方面有合作呢？
1: 我觉得今次合作完唱歌，就希望看看可不可以演戏啦，咁啊，等佢可以指教一下我。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3: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美伊之间发挥重要沟通和调节作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海湾国家推动相关安理会决议，以及美伊双方继续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中国的立场将对地区局势降温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战争走向，学者判断，尽管当前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但伊朗和美国短期内不太可能爆发新一轮的战争。他认为，双方都面临压力，也都需要一个可以接受的停火和谈判安排。接下来，局势更可能逐步走向缓和，并通过谈判形成某种停战协议。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纽约联储在6号公布的研究显示，伊朗战事推高了汽油价格之后，美国的低收入家庭受到更大的冲击，汽油消费更呈现了明显的 K 型分化。使得油价较战前上涨超过 50%， 高收入家庭基本还能够维持用油的支出，但是低收入群体则被迫开始减少用油，转向像是拼车或公共交通等低成本的出行方式。
2: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6日公布一份研究结果显示，受伊朗战争推高汽油价格影响，美国低收入家庭承受的冲击尤为明显。报告指出，美国不同收入群体在汽油消费上的 K 型分化趋势正进一步扩大，低收入家庭因燃油成本飙升被迫减少用油，而高收入家庭的消费行为则几乎没有明显变化。报告指出，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后，高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支出基本保持不变，而低收入家庭的汽油支出则出现下降。纽约联储认为，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低收入群体可能已转向拼车、公共交通等成本更低的出行方式。这份研究基于三月汽油价格数据，当月美国普通汽油均价从每加仑不到3美元快速升至略高于4美元。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此后油价进一步上涨，截至周三，普通汽油均价已升至每加仑4.54美元，较伊朗战争爆发前上涨超过50%。报告认为，这进一步显示出美国消费正在呈现所谓 K 型分化，即年收入超过12.5万美元的高收入家庭仍能维持甚至增加支出，而低收入家庭则因物价上涨压力而被迫削减消费。报告还指出，当前在汽油消费上的 K 型分化与2022年俄乌战争初期能源价格飙升时期类似，不过在本轮冲击中，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趋势差距更为明显。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在6号的报道，30名德克萨斯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致信给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要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的详情，表示政府不应该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报道援引了这封信的话说，公开记录有力的证明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并指美国正在和一个他拒绝正式承认有潜在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在并肩作战。这些民主党人就要求美国对以色列应该持有相同的透明度的标准，特朗普政府应该说明以色列核武计划的详细信息，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的地点等等。对此，美国国务院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报道还称，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对以色列的核计划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以色列绝对不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好，下节回来带您看更多美国加州州长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民主党继续争取执政。爆发汉坦病毒的游轮上的患者夫妇曾经到过南美三国。

0: 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加州州长选举的初选将于6月登场，在当前选民陆续收到选票的情况之下，在5号晚间登场的州长候选人的辩论受到大家的瞩目。所以问到选民为何应该拥护连续在加州执政长达16年之久的民主党时，多个民主党候选人竭力在为自己辩护。
2: 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办的州长候选人辩论在5号晚间登场。候选人被问及在民主党连续执政4届州长后，为何选民应该再给他们4年时间，尤其是加州目前失业率并列全美最高，且平均油价也是居全美之首。 CNN 称台上的民主党人似乎很难说明加州目前有什么政绩。前卫生部长贝塞拉将问题归咎于特朗普，称油价上涨源自于伊朗战争，食品成本高企是因为关税。亿万富翁斯泰尔的表示，他将对抗特殊利益集团以降低医疗、住房和能源的成本。圣何塞市长马汉则表示，加州值得更好的表现。作为曾批评过现任州长纽森的温和派，马汉称他是这场竞选中唯一敢挑战本党建制派要求更好结果的民主党人。而场上的共和党人则直言，选择民主党只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是他们把加州带到如今这步田地。加州现任州长纽森尚未在初选中公开支持任何人。当候选人被问及对纽森的评价时，民主党候选人的给出了充满表演性、大胆和变革者以及未完成等评价，共和党人则给出了失败者的评价。当晚还讨论了当前加州现行的单一支付的医疗制度，州政府作为唯一的付款方，为所有人统一支付医疗费用的制度是州长纽森支持的。后来转向扩大现有的医保体系，由于成本远超预期，加州去年已削减的部分涵盖范围。不少民主党人在这一问题上不再与纽森立场一致。
3: The reality is our healthcare system is broken. 30% of the cost in California is an administrative cost. We can use technology to bring down those costs. Number two, we are not incentivizing health. We reward fee-for-service, more procedures, more prescription drugs.
2: 凤凰卫视杨文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好，再来看一下英国。英国将于5月7号会举行地方议会的选举。当地的民调和预测显示，执政工党现在拥有2500个地方议会席位，当中可能会有多达1800多个会丢失，这几乎占了工党现有席位的3/4。
4: 英国的政党格局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传统政党在民调中的总份额几乎减半，总共只有36%。而新崛起的英国改革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已经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工党目前在伦敦占主导地位，而伊林区拥有大量移民人口，城市化程度高，租房人口占比多，这种区域更倾向于支持主张多元文化政策和公共福利的政党，也是工党在伦敦最稳固的地盘之一，约80%的席位由工党掌控。尽管伊林区在伦敦属于中产区域，但仍然还是会出现商店遭到盗窃、手机被偷的情况。
5: On the high street, in the Broadway. Now we know, unfortunately, there's a lot of shoplifting going on. People don't feel safe. There are thefts of mobile phones.
4: 但如果工党在这种铁票区都丢掉了控制权，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支持率下滑的已经非常严重，可能面临史上最差的一次选举结果。
5: Labour have been in power for 2 years now. All right. So they've got no excuses.They've been pound nationally for 2 years now. They've got no excuses. It's no good blaming the previous governments for what they can't do themselves. All right. So Labour have allowed inflation to rise. They've allowed unemployment to rise, and they've created a sense of instability generally, which we're very, very critical of. And so I hope there's a general election soon. But they're going to pay a heavy price for that mismanagement of the country. They're going to pay a heavy price locally.
6: 现在的英国选民要么分散在越来越多的政党之间，要么干脆直接放弃投票。根据民调显示，约有21%的英国民众认为英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约有66%的人则持有相反的意见。自从工党上台执政以来，他们的支持率就在不断的下滑。 国会下院以及社会舆论也多次出现了让斯塔默下台的声音。如果这次的地方选举对工党来说真的不利，我们或许会看到工党逐渐向右转的政策调整，甚至会出现领导人更换的局面。凤凰卫视陈宣许、伊轩伦敦报道。
1: 再来跟进俄乌战局，在乌克兰的苏美市、哈尔科夫市等多地6号继续遭到了俄军袭击。乌方官员指，俄军无人机在当天袭击了苏美市的一所幼儿园，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而自乌克兰所承诺的6号临时起会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俄罗斯方面也陆续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自当天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在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没有停止任何的军事行动，所以乌方会给予对等的回应。

0: 克兰多地六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在乌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代理市长科布扎里表示，当地一所幼儿园在六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两次袭击，建筑损毁严重。袭击发生时，幼儿园内没有儿童，但仍造成人员伤亡。在乌东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六号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七栋建筑物受损，并引发火灾。尽管乌方已承诺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埃涅尔戈达尔市六号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任命的埃涅尔戈达尔市长普霍夫六号称，乌军向该市发动了约20次无人机袭击，造成民用基础设施和车辆受损。此外，该市行政大楼当天也遭乌军袭击，一间办公室起火。他还说，这栋大楼近期持续遭到乌方针对性和系统性打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消息，俄军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据点，驻扎在该据点的武装部队人员已被消灭，乌军在该地的防线已被极大削弱。此外，俄军防空系统一天内摧毁了乌军605架无人机、12枚航空制导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炮火箭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六号表示，俄国防部关于基辅方面威胁要破坏5月9日胜利日阅兵式的声明，以及俄方随后采取的步骤，都应该被认真对待。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所有的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送了相应的召回。扎罗华就指，如果欧盟认为能够对泽连斯基公开威胁打击莫斯科的言论保持沉默，那么他们就是大错特错了。俄罗斯外交部强烈呼吁外国当局确保其外交官提前从基辅撤离。俄罗斯国防部也在警告，这是对泽连斯基言论的回应。如果基辅在俄罗斯伟大胜利日庆祝期间实施了犯罪计划，那么俄方打击将会包括其决策中心。而外交部强调，就指如果基辅政权实施了恐怖主义图谋，俄军对基辅的报复性打击将是不可避免的。而外交部已经向所有的外国外交使团发出了呼吁，要求要认真对待俄国防部就基辅威胁所做的相关声明。好，换一个焦点，持续为您跟进到的是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24号邮轮在6号离开了佛得角，准备启程前往到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的特雷里费岛。加纳利群岛自治政府主席表示，自治政府反对西班牙当局决定要接收邮轮的决定，而民众也表达了担忧。
0: 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24号邮轮6号完成医疗转运后离开佛得角，启程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加纳利群岛自治政府主席克拉维霍表示，自治政府反对西班牙当局接收邮轮的决定。
2: Seguimos desconociendo cuál es el acuerdo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 la Salud con el Gobierno de España. Seguimos sin tener claro el estado de los pasajeros, el contagio o la propia cepa. Y seguimos en este caso sin entender por qué, si lo que se quiere proceder es a una repatriación, no se hace.En este caso en el puerto de Praia o en el aeropuerto de Praia y se somete al vía crucis de todos estos pasajeros de una navegación de 3 días hasta llegar a un puerto canario.
0: 克拉维霍还表示，他已请求与首相桑切斯紧急会面讨论此事。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对于邮轮即将抵达特内里费岛表示担忧。
3: Hombre, claro que estamos preocupados. La situación no es para menos, ¿no?Yo pienso que no sé, que el gobierno debería tomar otra alternativa. Canarias, ¿por qué? ¿Por qué se elige Canarias? No hay otros lugares donde desviar el barco.
0: 西班牙相关部门表示，邮轮靠岸时会安排严格的隔离机制，确保船上人员不与当地居民直接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阿根廷卫生部在六号公布了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24号邮轮上的2名患者的活动轨迹。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之前曾经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过自驾游。 好，我们看到公告呢，这一对荷兰夫妇在去年的11月27号抵达了阿根廷，并于今年的1月7号进入到了智利，随后又在1月31号进入到了阿根廷的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又回到了智利，之后又进入到了阿根廷的门多萨省，20天之后抵达了米西奥内斯省。两个人在3月13号经过了陆路的方式前往到乌拉圭，27号又回到了阿根廷，继续前往到了火地神父首府的乌斯怀亚，4月1号从那里就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方卫生部就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感染源头是在阿根廷境内，而目前卫生部会持续监测疫情的形势，加强和各省政府还有国际组织的协调，专家也会前往到乌斯怀亚展开动物抓获和相关的分析工作，并且检测这一次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可能已经存在了自然的宿主当中。泰国政府持续推进连接于泰国湾和安达曼海之间的运输体系的路桥项目。内阁在5号听取了国家人权委员会就南部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提出的建议。
4: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普罗伊塔莱表示，国家人权委员会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责成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在拉朗府和春蓬府组织公众意见征询，围绕整体发展方向开展讨论。
5: ในภาพรวมในฐานะที่เป็นสิทธิในการกำหนดอนาคตและเจตจำนงของตนเอง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สังคม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อย่างเสรีเพื่อนำไป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ความเป็นไปได้ใน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โครงการ Land Bridgeและ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กกลุ่มทุกอาชีพร่วมกันกำหนดแผนพัฒนาของจังหวัดชุมพรและระนองที่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ศักยภาพของพื้นที
4: ่这一行动将以此前国家人权委员会2021年至2022年完成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参考，政府将把公众意见征询结果及相关研究报告作为后续评估路桥项目可行性的重要依据，确保项目符合地区发展潜力及当地民众需求。
5: มอบหมาย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ป็น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กรับเรื่องใน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ร่วมกับกระทรวงทรัพยากรธรรมชาติและ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สำนักงานสภา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สังคมแห่งชาติและหน่วยงา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เพื่อศึกษาแนวทาง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หมาะสมของข้อเสนอดังกล่าว
4: 泰国交通部应在收到内阁秘书处通知之日起30日内汇总研究结果或整体进展情况，提交内阁秘书处供内阁进一步审议。同日，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签署总理府命令，成立路桥项目推进研究委员会，研究连接泰国湾与安达曼海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并评估项目可行性与影响。同时，政府正在筹备成立技术与法律委员会，旨在系统全面地支持新框架下的相关工作。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请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6: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具名赞助播出。大国农香，和美五粮，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中国，将会谈台湾和伊朗问题。国会会谈一谈中美关注的不只是有核心利益，也事关全球。王毅外长跟伊朗外长会面，谈中方愿意为恢复中东和平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内地五一假期消费跟楼市明显提振，星期三的 A 股大幅度上涨，成交额突破了3.2万亿元人民币。美国总统特朗普跟白宫官员正在全力推进这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到中国的访问行程，要让中国跟美国的两国领导人见面。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将会有两个全世界非常关注的话题，一个就是伊朗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台湾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5号说，台湾问题是必然会谈的，并且说台湾的稳定是中美的共同利益。特朗普会在5月中旬到访北京，预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5号这一天说，他肯定美中之间会谈到台湾，并且表示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看到台湾或者是印太地区发生混乱。他认为这是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利益。
1: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在代替莱维特原本的发言人，在主持白宫记者会的时候谈到了目前全球关注的一些话题。他也罕见的主持，并且在现场很明确的表示，这次特朗普到访中国将会谈跟台湾有关的问题。那么这算是回应了中方的关切。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以来中美元首通话，还有中国的外长跟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通话当中如何谈台湾问题，这个中国最关切的核心利益。回顾今年2月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时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必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4月30号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王毅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为世界和平做出应尽的努力。双方也就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而王毅当时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这天的讲话，他说跟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很好，那么现在双方呢在保持着沟通。我们来看看他5号这天如何回应记者有关的提问。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时，再次谈到他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形容两个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他也说，在稍后访华期间，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又说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没有受到中国的挑战。
2: Thank you, Mr. President. Next week, you have a very importan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n Beijing. Secretary Bessent has said that a top priority on the agenda will be Iran. What do you hope to achieve with President Xi as it relates to Iran?
3: Well,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find him to be a tremendous guy, and we get along well, and you see how we do.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with China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We're making a lot of money. It's different than it used to be.But I'll be talking about that'll be one subject. But he's been very nice about this. You know, in all fairness, he gets like 60% of his oil from Hormuz, and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We haven't been challenged by China. They don't challenge us. And he wouldn't do that. I don't think he'd do that because of me. But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And we've offered, you know, if he wants to send the ships to the United States.
0: 特朗普亲口说，这次访问中国会讨论伊朗问题，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亲口说，特朗普访华会谈台湾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会谈两个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台湾问题和伊朗问题，究竟如何来解决伊朗问题当中，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顺利通航，还有台湾问题当中这个中国最关注的核心利益。我来分析。
4: 就是呢，两国元首谈肯定是要谈到中国最核心的，也是红线中的红线，就是台湾问题。那现在卢比奥他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是明确谈到了台湾稳定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当然，北京肯定在以后的外交的互动当中会进一步要求美国来明确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相关立场，包括对台的军售等等问题。当然我们现在也关注到当前全世界最大的焦点在伊朗，美国和伊朗的关系，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那这个时候特朗普说了几句话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说呢，在伊朗问题上美国没有受到中国的挑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回应了前段时间西方的媒体在造谣，说中国给伊朗提供什么卫星的导航啊，给伊朗提供什么军备啊，尤其是无人机方面东西，对吧？包括这个美军美国的海军去查那个中国往伊朗去的货船等等。所以呢这些问题特朗普讲得非常明确。当然就是贝森特的也好，其他的美国官员也好，现在都指望中国来帮助美国和伊朗之间调停，所以他有一种甩锅的行为。明明是你发动了战争，那你现在想结束战争，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了，你现在指望中国，这锅呢我觉得中国是不能背的。
0: 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起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从2月28号开始，当时他们称为叫做史诗怒吼。现在战争过去67天之后，他们说这个史诗怒吼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但美国现在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过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宣布，代号“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所有目标都已经达成。说目前更倾向于走和平的道路，包括希望能够有一个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0: 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这次行动属于防御性行动，美方不会主动开火，但如果遭到攻击就会进行致命回应。美方的目标是确保航道开放，取消布雷和收费行动。美国正在同步推进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包括强化制裁跟封锁措施。卢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5号这天也说，美国政府认定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特朗普总统不需要就继续战争寻求国会的授权。他当天在五角大楼召开记者会表示，美方的看法是，随着停火时钟就停止了，如果重启那么将是总统的决定。其实特朗普在前一天5号这一天呢表示，由于跟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有巨大的进展，所以刚刚才开始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协助引导滞留商船的自由计划行动会暂停。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说，特朗普的新举措凸显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力量受限。分析认为，即使美国的自由计划行动取得了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也远远没有办法恢复到这个海峡的正常交通的水平。原因是因为美国特朗普的自由计划行动给美国人员和商船带来了风险，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获得保证，说通过这个计划自由航行的计划能够保证他们不受到袭击。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四号呼吁，希望中国能够协助来解决伊朗的问题，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开通的问题。五号这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应邀在中国到了中国。六号这一天跟中国外长王毅见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六号应邀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跟他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5: 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后的首度访华。在会谈中，王毅说，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战事持续两个多月，给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中方愿以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6: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5: 阿拉格奇表示，在两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三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中国是伊朗的好朋友，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伊朗方面相信双方的协作将会比过去更坚定。他指出，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7: 我们十分赞赏中方建设性的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对于美以的战事进行谴责，我们十分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对于中方的立场十分感激，过去的不公平的战争，对伊朗和伊朗人民强加的战争是明显的侵略，是侵犯了所有的国际法的战争。
5: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一伙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史诗级的怒吼2月28号展开，吼得很大声。5月5号，美国宣布结束，收得很小声。我回来分析。
4: 因为这个史诗级这个词呢，现在在整个西方媒体，就是不喜欢特朗普那边，成了一个笑话，说他现在在史诗级的寻找，史诗级的退出。但现在看来呢，很难退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仗从2月28号打到现在，美国特朗普是吃了瘪了，现在退不出去。那么就像美国国内面对国会的这个压力，到底这个停了没有？他说是停了，但是随时可以再打。就是美国的官员，无论是赫克塞斯还是卢比奥都这么说，但是伊朗那边说并没有停。所以打到最后，就是出现了一个那么多届美国总统都因为担心这个问题不敢对伊朗动武，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那现在真的是被封锁了。特朗普本身呢，他是想着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搞这个叫自由行动，说我的可以外面是摆了很多军舰，那么让那些船就直接开过来就行了。结果伊朗真的打了从这里边过的船，虽然有一两条船过了，但是呢有的被打了，现在又憋里头了。现在憋在里头到底多少船也不清楚，有的一个说法是1000艘船，但是呢很核心的是有20000名船员在船上，现在呢是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食品啊、医疗条件啊等等。那么从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要把这个解开，应该也是一个史诗级的谈判，它的难度可想而知。就是伊朗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来收拾对方的方法。所以昨天这个也很奇怪，伊朗打的是阿联酋的船。为什么打阿联酋的船？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阿联酋那边堆了一些船想集体闯关，因为那边有美国的那个保护者嘛，喊着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阿联酋和伊朗本身是不对付的， 但是呢，伊朗确实的很会抓住时机，就抓住了阿联酋本身因为退出 OPEC 和沙特出现了矛盾。本来这个时候这海湾国家应该团结了，但是呢，阿联酋一直想退 OPEC。
0: 嗯，
4: 所以找到这个时机，突然也不经任何人协商，5月1号就退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伊朗就专门捡他来打，因为他本身和伊朗也有矛盾。
0: 谢谢文辉，下一条呢，我们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7: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

数创下了同期的新高，人在流动的同时也乐于消费，而且内地的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楼市也在回暖当中。如果再往前看一点点的话，四月份的非官方服务业的 PMI 数据也创下了扩张的加快情况。从星期三公布的四月份 RatingDog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升到了52.6，高于三月份的52.1，而这个指数已经连续三年多保持在了50荣枯分水岭上方的扩张区间，也就是新订单也是连续在第40个月实现增长。企业将订单增长归因于市场条件改善、业务创新、新项目开发、新产品开发，还有促销活动推进。国内市场在需求端继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商业信心也升到了近一年来的高位。另外，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上海旅游大数据测算，假期五天，上海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43%，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达到215.1亿元，都市旅游顶流地位持续巩固。那么上海方面，五一期间的入境消费同样是增长强劲，离境退税业务笔数同比增长248.6%，销售额同比增长44%。至于在楼市表现方面，被认为是最高热度最高的假期之一，今年的五一期间，一线城市的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涨40%。比如说从深圳看起来的话，前一段时间4月29号晚上，深圳官宣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进一步放开核心区的限购，所以带动楼市是明显的。有房屋中介告诉我们记者说，新政之后门店的咨询和带看量增长了150%到200%，成交相比清明假期上升了20%左右。而4月30到5月5号，深圳全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至于有数字显示，武汉市这个二线城市5月1号到4号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92.8%。内地五一假期消费提振，楼市也在回暖。那么在星期三开市的 A 股明显大幅度的上涨，而且成交额突破了3.2万亿元人民币，人民币也是大幅度的回涨，表现强势。5月6号这一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6.8562兑一美元，比假期之前升66个点子，创下超过三年来的高位。在离岸价高见6.815，在岸价收盘上涨186个基点，报6.8149，美元汇价跌到了97.88到98.5之间。日元在星期三处于155到157的波动。内地股市在节后复市第一天放量大涨，三大指数集体走高，上证综指冲上4100点，深成指创超过五年来的新高，创业板指数刷新了11年的高位，科创50指数在半导体板块推动下一度暴涨超过8%，两市成交放量到3.25万亿元。上证综指收盘4160点，升1.17%，深成指涨2.33%，创业板指数升2.75%。港股星期三跟随外围市场走高，恒指收盘26213点，涨1.22%，国企指数升0.8%。科技股指数升0.8%，主板成交放量到3047亿港元。亚太股市除了日本股市继续假期休市之外，台湾股市高开震荡，收盘的时候41138点，升369点，升幅0.91%，成交量达到了14000亿新台币，创下历史的第二高位。韩国股市也跟台湾股市一样，都同创了历史的新高。由于资金回流半导体板块，使得韩国半导体权重股 SK 力士急涨超过10%，三星电子涨超过14%，刺激了首尔综合指数大涨6.45%，第一次冲上了7000点大关。这也使得韩国的三星电子继台积电之后，成为亚洲第二家超过了10000亿美元市值的企业。另外呢，美国股市在星期二也受到 AI 有关的需求带动，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又创下了新高的记录。我们看到在美国，由于这个 AI 有关的需求，那么带动股市不断的上涨。至于在中国方面，现在要努力的在高端芯片继续的突破，有

0: 日媒的媒体报道这么说。最新的消息是，他们认为中国要求今年的矽晶圆70%要国产化。这篇新闻说，这项要求呢是非正式的，但是是明确的。这也代表着在 AI 时代芯片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中国正加速推进半导体供应链全环节国产化替代。 芯片矽晶圆是芯片制造的基底材料，其中12英寸的大矽晶圆是生产高性能逻辑芯片和记忆体芯片的核心元件。 根据彭博社报道，英伟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被问到中国应不应该拥有最新和最先进的芯片时，黄仁勋说不应该，并且认为美国应该维持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方面的领先优势。说起人工智能 AI 方面，美国的新兴企业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5号表示，中国的 AI 可能在6到12个月之后就追赶上了他们的新型人工智能 AI 模型 Mythos 的性能。 而在中国方面，被认为是烧钱最激进的豆包开始收费了，是不是代表中国 AI 大模型的商业化元年已经来了？来自于 Morgan Stanley 的报告说，豆包的这个 App Store 里面已经出现了付费服务协议和3档订阅方案，包括标准版每个月68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意味着消费者使用习惯的培育在中国已经基本完成，行业正从用户补贴转向商业的可持续性。而联合国在5号召开了人工智能主题会议，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陈家昌在会上表示，中国将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开展开源开放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
1: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贡献国，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中国以开源会世界，产业界打造的 AI 开源社区，已汇聚了17万个多模态的开源模型，服务全球2000万开发者。
0: 关于 AI 的监管和治理，美国商务部在5号宣布，已经跟谷歌、微软和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会在企业的人工智能模型公布之前，能够有进行一个评估跟安全研究。而著名的《纽约时报》评论员弗里德曼在最新的文章当中说，中美有个共同的敌人，说不是苏联，而是跟 AI 有关的力量。作者提出了中美 G2 需要跟智能妻子的展开深度协作。这7家科技巨头，他认为在美国方面有 Anthropic、Google、OpenAI 跟 Meta， 在中国有阿里巴巴、 Deeps 跟字节跳动，他们都掌握着重塑世界力量。叫中美的命运共同体是面对未来 AI 这块。可以从新闻来反推，这个弗里德曼他虽然不喜欢特朗普，但是他提出了中美来共同进行
2: AI 的治理。 特朗普其实前两天他有一个讲话，他说他来中国会讨论 AI， 他当然说美国还是很强的，但是为什么特朗普要和中国来讨论 AI 的治理？这就回到了拜登时期，也是要和中国来建立一个共同的治理架构。所以黄仁勋说中国不应该有最先进的芯片，但其实呢，就是中国本身算力那一块，底座那一块。 美国已经挡不住了。如果说美国还是遥遥领先的话，那肯定不会说这个话，一定是通吃。特朗普上来的时候就想通吃嘛。那这就取决于我们看到的最新，就是华为那边的深腾的芯片，它做了这个8192的这个超节点集群，这个算力中国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就算现在韩国那边最畅销的搞的三星电子，也成为第2个万亿美元市值的。 这个高带宽存储芯片，现在在华为的系统里边也是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所以就下一步而言，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光刻机，它造高端芯片，国产的这一块什么时候取得大的突破？那现在从发布的情况来看，就是按照传统路径多重曝光的28纳米的全国产的85%国产化率的，已经是交付商用。 而可能通过其他的技术路径实现的 EUV 光刻机，恐怕也是很快就会出现。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夏孟称，伊朗如果不同意达成协议，将启动更为猛烈的轰炸。美媒指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简短的谅解备忘录。美军称炸坏了一艘试图要突破美军封锁的伊朗邮轮。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继续向伊朗在施压，希望能够促成一份最终全面协议。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就会开始，而且这个规模和强度都会远大于之前。
1: 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2: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1: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5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目前美伊双方都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在美国，汽油价格已经升至多年来的高点，航空公司面临喷气燃料短缺风险，农民也在为化肥供应可能受到严重冲击而担忧。尽管伊朗方面坚持认为自己能够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中坚持更久，但其面临通胀和贫困加剧的问题，而能源出口被封锁，更是进一步削弱了伊朗重要的财政来源。因此，在军事与经济双重压力下，美伊双方都迫切需要达成一份协议来止损。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媒体在6号就报道指，现在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计划通过暂停、油浓缩、解除制裁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的解决方案，但同时也坦承，这样的谈判存在最后时刻可能会破裂的风险。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就在担忧的是，美方可能为了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3: 美媒6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收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 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现在有多家的美国媒体都在披露指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两国有望要结束战争这样一些说法。不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就说，美方在美国阿克西奥斯的新闻网多项表态，这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雷扎伊就指美国人在面对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就警告指，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那么伊朗已经准备好要开火。伊朗的塔斯里姆通讯社就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美国媒体关于伊美协议的这样一些报道呢，目的是为了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敌对行动中的退让要寻求借口。而消息人士也指，对伊朗使用威胁语言无效，可能会使得美国的局势更加恶化。此外，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最新提案做出回应，指提案包括了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当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6号表示，伊朗一艘空载的油轮当天试图要突破美军封锁，被美军的战斗机给破坏其船舵。到目前为止，美军在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52艘的船只要掉头，而伊朗方面就指责美国在炫耀武力，美国必须要赔偿损失才能够摆脱目前的危机。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一艘空载油轮6日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一架美军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这艘船无法驶往伊朗。中央司令部又说，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美国自4月13日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由于美伊谈判目前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反恐官员将于8日与国际合作伙伴会面，商讨盟友如何加强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努力，尤其是来自伊朗的威胁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指责美国在寻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来做表面文章，然后从中东地区撤出，但伊朗不会允许这样做。他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方面的损失，伊朗肯定会获得其权利和赔偿。另据华盛顿邮报6日报道，伊朗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伊朗在空袭中击中了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和防空设备。空袭威胁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无法正常运作。专家认为，美国军方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瞄准目标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的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法国海军的戴高乐号航母在6号穿越了苏伊士运河，进驻到了红海南部，要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的护航行动做好准备。总统马克龙在当天已经和伊朗总统佩泽西请扬通话，马克龙在通话中就说，要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所以呼吁伊朗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
5: 法国国防部6日发布新闻公告说，海军戴高乐号航母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官员称，海上联盟已准备就绪，法国航母进驻红海后随时准备为油轮提供护航。法英两国上月中开始接连召开国际会议及多国军事规划会议，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事项。法国总统马克龙6日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通话，马克龙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 他鼓励伊朗总统考虑法国和英国提出的护航倡议，抓住这个机会为局势降温。佩泽西奇扬则在通话中提到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这种不信任源于美方的敌对行为。最近的例子是美方在谈判期间两次袭击伊朗，这实际上被视为在背后捅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所以我们看到了，从伊朗战事到围绕于霍尔木兹海峡在展现谈判，时刻牵动着全球。而汤姆这样一个极具个人色彩的领导风格，如何能够为每一谈判注入前所未见的不确定性和张力？详情来看一下本期的美国观察。
6: 在当前这场前景未明、消息经常是真假难辨的美伊停火谈判当中，特朗普极具个人色彩的性格特质和行事风格再次成为这场博弈的核心。作为非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行事逻辑深受其商业背景和强人性格的影响。而特朗普的核心行事风格就是交易型的领导人，他善于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将复杂的国际争端简化为具体的利益交换。同时，特朗普非常善于在极强硬的军事威胁和突然的和平邀约之间快速的转换，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旨在打乱伊朗的谈判预案，使其无法通过常规的外交逻辑推断美国的底线。另外，以实力定义的谈判桌，特朗普的哲学始终奉行的是实力导向。他认为谈判的成功并非源自于妥协，而是源自于对方感到无路可走，也就是极限施压。特朗普政府升级了对伊朗的航运封锁，尤其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出口实施的精准打击。这种策略呢，旨在将伊朗国内经济压力直接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特朗普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我们掌握所有筹码，并公开批评伊朗领导层的决策。这种公开的心理攻势，意在向伊朗的温和派和普通民众施压，动摇其政权内部的统一战线。另外，无论你是否承认，特朗普将原本严肃的外交谈判转化为一种大型的大众剧场，通过发布具有强烈视觉暗示图片和直接的语言挑衅，他将谈判的进程拉进共同的视野，迫使对方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做出反应。说得这么热闹，美国在这场谈判当中获得了什么？有人接招吗？尽管有说法指这种行事风格潜在收益就是强人形象。

0: 将迫使对方意识到拖延无效，必须正面的回应。但另一方面容易激起伊朗民主主义的情绪，极易导致谈判因为主权受辱而破裂。英国《卫报》早期的分析指出，尽管伊朗外交部表示不会逐一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针对伊朗的言论，但这类的发言有时候一天多达7则。德黑兰方面则无法完全的忽视。 报道指，曾在24小时内，特朗普一边喊威胁伊朗，一边宣称霍姆兹海峡非常成功，同时承诺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又宣言要投下炸弹，形容他就是一个人版的聊天群。伊朗的副外长哈提布扎里德的直言，他的话太多了。报道指，特朗普配合威胁与自负的言论，以及个人独有与粗暴的外交形式风格，成为解决目前问题的一个独立障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国会议长。 卡里巴夫就警告，特朗普试图在自己想象中把谈判桌变成了一个投降桌。当前美伊谈判正处在一种高频率、高强度且低互信的棋艺平衡当中。对德黑兰而言，如何与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博弈，使其面临到了最大挑战。德国总理莫斯的话值得关注。他称。 当前美国正在谈判桌上被德黑兰玩弄，整个美国正被伊朗的领导层羞辱。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1: 霍姆斯海峡局势近日再度紧张，美伊围绕在商船通行和海上安全持续在相互指责。在伊朗的历史名城伊斯法罕停火之后，巴扎人流在开始恢复，但商户都说这个游客在减少，物价在上升，出口在受阻，对于未来局势的不确定性依旧使得当地的传统手工艺行业承受着巨大压力。
2: 伊斯法罕达巴扎连接着世界广场，是游客来到这座历史名城的必到之处。这里以手工艺品、手工地毯、金属雕刻、香料和传统商品闻名。战争期间，巴扎一度变得冷清，商户生意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停火后，人流有所回升，但许多商户表示，市场远未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3: الان همین شلوغی که الان تو بازار هست قبلش اصلا نبود وضعیت کار خیلی خراب شده بود اما خب زنگ تموم شده یکم بهتر شد شلوغتر شد
2: 虽然巴扎重新出现人流，但不少人只是观看，真正消费的人并不多。有市民表示，现在普通人最大的压力不是战争，而是购买力下降和生活成本上升。许多人即使来到巴扎，也会把钱留给食品和基本开支。
4: خب کار ما یا همه همکارای ما اینجا یه محل گردشگریه اگه که مثلا مسافر نره نه یا از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استانهای دیگه داخل این مکان نیان و برن خب کسب و کار افت میکنه
2: 当地商户表示，手工艺品依赖游客、外地顾客和出口市场，而现在游客减少，原材料上涨，库存积压，让不少工坊经营困难。传统工艺还需要多年培养与熟练的工人，一旦工人离开，未来很难恢复生产能力。 许多商户表示，过去几个月他们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停火后市场略有恢复，但对未来的担忧仍然存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也让商户担心封锁和运输不确定性进一步影响原材料、出口和游客信心。对伊斯法罕的大巴扎来说，战争的影响不只是来自炮火，也体现在消费下降、成本上升和长期的不确定当中。 不过也有商户表示，战争反而让不少伊朗人更加团结。他说：“虽然生活继续承受压力，但人们没有离开街道，也没有放弃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守住自己的国家和城市仍然是一种共同的信念。”
5: 伊斯法罕的大巴扎呢，在这里呢是最有名的，是它的手工艺品、手工丝毯、香料等等。那么在这里呢，经常会看到来自各国的游客。但是现在你可以感觉到。 停火之后呢，虽然是人流似乎已经渐渐恢复，但是大家只是看买的人少，而且呢，在这里虽然听不到炮火，但你跟每个人交谈都感觉到他们现在是在一个经济战当中，每天在和经济做斗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战争的后果、战争的影响正在逐渐的显现，一层层的出现，而且封锁对伊朗的影响也在一步步的扩大，人们希望这种。 不确定状态能够尽快的结束，尽快的恢复日常的生活。凤凰卫视的郑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继续跟进俄乌局势。俄方指一所幼儿园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德国总理指美国撤出了德军是因为战斧导弹短期内难以交付。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7: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表示，他将会在下周美中元首会晤期间讨论伊朗战争问题。中国外交部在6号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仪式保持着沟通。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在下周举行美中元首会晤期间就伊朗战争与中方进行讨论，并试图淡化外界对于美中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出现摩擦的担忧。他还表示，中方在相关问题上态度非常友善，但也指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进口国之一。
9: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
8: 关于海峡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一呼吁中国加大对伊朗斡旋，力劝对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中元首下周会面时将谈及这一议题。
9: 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8: 中国商务部在上周六首次发布阻断禁令，来回击美国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措施，明确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威胁指中国或将面临2级制裁。对此，林健重申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9: 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8: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我们再看到，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在6号援引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指，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就人工智能问题开展正式的讨论。报道指，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把人工智能纳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报道又指，美方已经指派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与中方讨论这一项议题，但中国目前尚未确定相关的代表。特朗普在日前声称，他将会在下周访华期间会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 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在乌克兰的苏美市、哈尔科夫市等多地六号继续遭到了俄军袭击，乌方官员就指俄军无人机在当天袭击的苏美市的一所幼儿园。

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而自乌克兰所承诺的六号临时起会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俄罗斯继续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六号晚间在社交网站发文指，至当天的凌晨以来，俄方已袭击回应了乌方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所以乌方将会给予对等的回应。

0: 兰多定六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在乌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代理市长克布扎里表示，当地一所幼儿园在六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两次袭击，建筑损毁严重。袭击发生时，幼儿园内没有儿童，但仍造成人员伤亡。在乌东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六号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七栋建筑物受损，并引发火灾。尽管乌方已承诺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埃尼尔戈达尔市六号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市长普霍夫六号称，乌军向该市发动了约20次无人机袭击，造成民用基础设施和车辆受损。此外，该市行政大楼当天也遭乌军袭击，一间办公室起火。他还说，这栋大楼近期持续遭到乌方针对性和系统性打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消息，俄军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据点，驻扎在该据点的武装部队人员已被消灭，乌军在该地的防线已被极大削弱。此外，俄军防空系统一天内摧毁了乌军605架无人机、12枚航空制导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炮火箭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六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说，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过能够带来成果性的和平谈判，只要是为了能够达成俄方所希望的结果，俄罗斯领导层欢迎谈判进程，也欢迎接触。
2: 在乌克兰方面宣布的5月6号单方面停火后，俄乌前线除苏梅和哈尔科夫发生两军的排级规模的零星搏火外，顿巴斯战线依旧是两军激烈的交战，态势如下：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战线方向，俄军突击部队在卡列尼基和克里瓦亚卢卡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控制了克里瓦亚卢卡村近一半区域。这座村落是通往赖亚历山德罗夫卡的道路上的高地。在该村的南翼，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迪布罗瓦和明科夫卡地区发起反击，试图遏制俄军这条攻击线。当天，在克拉斯尼利曼战线，俄军突击部队正试图穿越森林地区，向苏罗沃方向推进，目标是从西侧包抄克拉斯尼利曼市。当天，克拉斯尼利曼更北部的普里西部附近也爆发了战斗，这表明俄军企图三面包抄克拉斯尼利曼的决心企图，并对该城施加压力。目前，双方整体的战斗正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方向的森林地带发展。专家认为，俄军夺控赖亚历山德罗夫卡的主要作用就是割断乌军西部的主要后勤路线，并扩大沿斯拉维扬斯克公路的控制范围。当日，俄军顿巴斯前子简报要点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境内，俄军南极群攻占康城达60%，但该城许多区域目前已经是灰色地带。与此同时，俄军向诺沃德米特罗夫卡定居点的拓展，但诺沃德米特罗夫卡和克拉斯诺耶之间的区域开阔地带众多，俄军攻击受遏制而缓慢。乌克兰军队继续控制着克拉斯诺耶和尼古拉耶夫卡，还控制着恰索夫雅尔的部分区域。顿金茨克，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在目前的这种战场的对决上呢，主要是考验着战场智能设备的这种高低。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阶段，特别是乌军缺少弹药的情况下，乌军在无人机方面是在前线占领一个优势。

0: 看到呢，目前有许多的军事专家也是认为，未来战场的改革呢，火力也决定着双方的这种战斗力。本台记者观察，随着天气变暖，植被恢复，俄乌两军利用摩托车等在开阔地带提升了机动性作战的空间，双方渗透的分队协同无人机、炮兵和迫击炮等实施小规模的突击，双方利用复杂的气象，这种突击的形态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无人机火力的威胁，两军小分队也形成不了机动的规模，特别是近期俄罗斯军队也明显减少了军事活动的积极性，两军也可能充分利用现有短暂的停火期，并进行重新集结，为新的攻击做着准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俄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再来看到，现在美国计划要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的驻军，消息传出之后，在德国政界引发了连锁反应。德国总理默茨一方面在定调，这次撤军并非是美国对德国在升级施压，但另一方面，他也坦承之前拜登政府所承诺的战斧导弹，因美方自身的库存不足，短期内难以交付。
2: 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的消息持续发酵。德国总理默茨本周表示，此次撤军不应被视为美方对德国的升级施压。驻德美军主要分布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约20个地点，人数约不到4万人。而此次涉及撤军的美军主要来自巴伐利亚格拉芬沃尔军事训练基地与常驻森尔斯埃克第二骑兵团。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本土以外最大的军事基地。根据拉姆施泰因市长施拉夫的介绍，当地目前没有任何撤离迹象。施拉夫同时指出，从战略逻辑来看，此次调整早在默茨批评特朗普之前就已列入议程。默茨的言论或许给了华盛顿一个理由，但并非真正的触发因素。
3: Aber das ist in dieser lang angestrebten Strategie wohl nicht der Fall gewesen. Also ich glaube nicht, dass es Friedrich Merz Äußerung der Auslöser war, aber eine willkommene Möglichkeit, das dann als solches zu propagieren.
2: 美军虽不在德国缴税，但大量本地中小企业长期承接基地建筑维护、能源供应等合同。同时，美国军人消费活跃，直接带动当地零售与餐饮。一旦撤离，住宅空置、消费萎缩将是首要冲击。在战略层面，施拉夫市长表示，德国美军基地为美军中东行动不可或缺的全球枢纽。
3: Dass die Standorte, die verblieben sind, alle gestärkt aus dieser Umstrukturierung hervorgegangen sind, insbesondere auch Ramstein. Und ich glaube schon, dass die Amerikaner das natürlich als strategischen Punkt sehen, auch in Richtung Osten.
2: 默茨本周在德国电视台上节目时表示，拜登政府此前承诺部署的战斧巡航导弹，短期内几乎没有可能交付德国，而德国联邦国防军目前无力在常规领域填补这一缺口。本周联邦议院重启，战斧导弹与驻军撤离两件事叠加，令在野党迅速做出回应。绿党与左翼党已正式要求政府向议会就美方安全承诺做出正式说明。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两岸，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平乡会受到惩治。据报已离第三轮谈判，最快下周在华盛顿登场。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 报道，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He's from what just behind us。
3: 崔丽华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4: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5: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9: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3: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4: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5: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16: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7: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8: 大事发生，看凤凰。
19: 欢迎回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6号就台企与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人员严文群切割仪式作出回应。陈明华强调，台独分裂行径害人害己，并将会受到严厉惩治。陈明华表示，台独破坏了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大陆绝对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在经商牟利，绝对不允许有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还在支持台独分裂活动。陈明华强调，相关的惩独举措仅针对于极少部分的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的台胞台企，大陆会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的台胞台企扎根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台资企业上高县荣泰科技有限公司在5号发布了官方声明，宣布已经在4月7号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的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泰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再来跟进到的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伤者，目前多数都还在医院养伤，他们当中部分人士依旧是惊魂未定，需要靠吃安眠药才能够入睡。不过也有工厂员工说，他们好了之后还希望回到工厂上班。有员工就说，本地不少人都是靠着烟花企业在打工，在养家赚钱。
2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61人受伤，55人伤势平稳。浏阳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了16名患者，年龄段在54至64岁，伤员以软组织挫伤、骨折为主。医生说，有一些伤者心理创伤严重，服用药物止痛同时，也会辅助用上抗焦虑药物缓和情绪问题。不过，有些患者还需要服用安眠药物才能入睡。
21: 第一个就是尽量分解患者的疼痛，注意力。然后的话，避免他的思想过于集中在这个伤处。第二方面的药物控制这个疼痛，那个骨折的虽然呢，有些是肯定要做手术的，那么我们就稳定全情况以后，二期再进行一个骨折的处理。那么不需手术，那么我们直接就是做一个外固定和服药。那么在焦虑环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有省级的专家指导我们的心理疏导啊，然后包括一些睡前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
20: 汤女士在爆炸中颈部受了轻伤，她今年55岁，在华盛烟花厂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爆炸时她在组装车间工作，跟她一同上工的还有11位工友。
22: 我是在里面，但是那个碰一下我就跑了出来，我那个碰一下就那个石头了，砸了。
23: 被石头砸的。
22: 石头砸的。来看了一下，我这个住院也快呀。反正。皮外伤啊，这全部是肿的啦，要消了炎就肿了，消了把那个消炎的消完就不是快了吧。
20: 汤女士是工厂附近村庄的村民，家人都在外地打工，她本人就在家附近打工补贴家用。她说自己的薪资是按日结算的，家乡很多人都是在烟花厂打工养家。而对于外界传闻说工厂5一赶工期的说法，她并不认同。
22: 没赶工啊？
24: 没赶工
22: 啊。他有的人呢，他就想去出去玩又要花钱。我平常呢，我是反正我也 制作今年制作三年了，因为我们家乡的人那一段都是这个厂里啊，有小孩的有老人的都要靠这个厂啊，富裕一点呢、啊、家里啊都是靠这个钱，都是这样的。哦，这个东西要你反正是人你做得的多就多，都得
0: 按件计酬。
22: 嗯，按时间，你知道吧，你个小时你反正那也有快的也有慢的了，就是这样子做事，就是这样子的。哦，我是拉的2000多哦，有的时候1000多块钱都，我又没天天去的。
20: 医生说，跟伤者沟通时，也有人提出未来还希望回到烟花厂工作。
21: 有个患者就跟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现在疼痛

0: 缓解了是吧，然后感觉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这个厂炸没了是吧，然后的话呢我们就问他，我们因为有心理疏导嘛，就继续聊天，我们的教授也知道我们多和他去聊天去沟通，然后我们就说以后你怎么办呢，他就说以后厂子建起来还去工作。
1: 医生表示，查房次数从正常的一天两次调整为了一天四次，现在每天都有专家组与患者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轻伤的患者最快大约在一周后就可以出院。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2: 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中间价时隔三年首次升破了6.85的关口。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周四开出的人民币兑换美元中间价报6.8487，比周三的中间价升了75基点，创下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再来看到人民银行以固定的利率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了270亿元的人民币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持平在1.40厘。据此来计算的话，公开市场单日的逆回笼992亿元。好，今天财经热点您看到的是美国的芯片巨头英伟达，因为华府的出口禁令，在中国的市场可以说是生意难做，不过现在英伟达已经找到了新的出路。
3: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汽车展览会上，大约1500辆初展汽车抢占了参观者的眼球，特别是181辆全球首发的新款车，但除了汽车，新车搭载的新科技和技术无疑也是展览会上的亮眼焦点。例如华为展示了新的辅助驾驶系统和 AI 智能语音助手小易，宁德时代推出了超快速充电的轻便电池，比亚迪也展示了极端环境仍然能够快速充电的新技术。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销售同比下降超过16%，新能源车市场同样失速，反映中国车市复苏动力不足。相比起来，华为的汽车业务销售在一季度同比增加超过70%，宁德时代的营收和净利润都增长了大约50%。难怪中外传统车企依靠这些第三方来收窄与新势力车企的差距，好像德国大众与小鹏有合作关系，宝马与宁德时代等多家中国企业也在新款车上合作，有助跨国生产商今年一季度在中国车市的占有率轻微回升2个百分点，到32%，是2020年以来首次见底回升。因为美国政府对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实施严格出口管制，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在中国市场面对困境。创办人黄仁勋估计，英伟达去年因而需要撇账约45亿美元，另加数以1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不过中国智能驾驶的快速崛起成为了英伟达打开中国市场新天地的重要突破口。新华汇富估计，中国去年大约1/2售出汽车搭载辅助驾驶系统，技术洞察公司估计，到2030年，智能汽车芯片市场可望较去年接近倍增至410亿美元。由于部分国家对中国科技存有国家安全疑虑，英伟达进一步抢攻这部分市场，让英伟达取得一定进展。去年7月已经占据中国市场超过60%份额，而且比亚迪和吉利的自动驾驶系统将使用英伟达的芯片和电脑等综合平台，为英伟达奠定了一定的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看其他的国际消息。
4: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5: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这样。你做些无聊但是你喜欢的东西，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

0: 政文物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以色列6号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空袭。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声明中就宣布了这次行动，表示目标是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空袭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多处有严重破坏。自3月2号以黎冲突再次爆发以来，在黎巴嫩境内已经有超过2700人丧生。
5: 以军空袭后，破坏随处可见，有广场建筑被严重破坏，工作人员正清理瓦砾。这次是以黎自上月17日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6日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评估该指挥官已在空袭中身亡。除贝鲁特外，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也遭受以军空袭。在黎南城镇萨克萨基耶，空袭击中了一幢建筑，建筑物倒塌，冒起浓烟，附近建筑严重损毁，一架汽车被波及，车内血迹斑斑。但代拜提耶有民众拍摄到空袭过后，街道面目全非，烟尘四起，瓦砾散落一地。搜救人员抵达现场寻找幸存者。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军空军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约50次空袭，并在发动空袭的同时再次发出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12个村庄的居民撤离。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和平谈判最早可能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代表团将包括前驻华盛顿大使卡拉姆、现任驻华盛顿大使穆阿瓦德、副使团团长兼领事布特罗斯以及黎巴嫩军队的代表。报道称，为筹备谈判，现任驻华盛顿大使日前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团队的成员。大使已向美方官员提供了一份以色列涉嫌违反现有协议的清单，并强调了停火的重要性。黎巴嫩总理萨拉姆6日表示，与以色列谈判的目标并非是为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又否认有任何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的计划，并指出此类会晤应与谈判取得的成果挂钩，需要充分准备和谨慎的选择时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6号表示，以军在当天对加沙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6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了哈马斯高级谈判代表哈亚之子。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多名伤者被民众紧急送到了当地的最大医院纳萨尔医院，在接受治疗。加沙民防部门就指，以军在当天对汉尤尼斯以西的马瓦西地区一辆的民用车发动了空袭，造成了一死多伤。而在6号的晚间，在加沙北部的加沙城的附近，杰巴利耶地区也同样遭到了以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有1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其中哈亚的儿子阿扎姆是伤势为重。以军也同时空袭了在加沙城东南部的宅通居民区，造成1家3口死亡。哈马斯6号晚间已经发表声明，在谴责以军不断在升级针对于平民的袭击，跟呼吁美国停火协议的担保国还有联合国的有关机构要立刻采取行动，制止以军违反协议的行径。好，带您看向美国。美国联邦法院在6号公开了一份据称是由已故富商爱泼斯坦留下的遗书。法官就说，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了这一张纸条，并且交给了法庭。你看到这张纸条呢，是用相当潦草字迹写的。他们在调查我多个月都一无所获，这个内容还暗示了自杀的倾向，称能够选择自己告别的时间，这是一种享受，以及你想要我怎么样，要痛哭吗？那么最后一句是不好玩也不值得。这张纸条是由爱泼斯坦的狱友声称是在2019年的7月份发现，而纽约南区的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卡拉斯在6号决定要公开这一项文件，理由是纽约时报在早前提出要解封的申请，但目前这个文件的来源包括真实性还存有争议。涉及性犯罪的爱泼斯坦是在2019年的8月份死在了狱中，被判定为他是

0: 冻结非法移民、随意发放多元化移民签证和外国劳工优先于美国工人的时代，在亲属移民方面，仅保留美国公民及绿卡持有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担保移民资格。美国公民的成年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均不再具备申请资格。支持者认为，这类亲属移民加重了美国福利体系的负担，一人移民全家跟随的局面将会被彻底扭转。同时，每年发放5.5万个名额的多元化签证抽签项目也在提案废除名单之中。提案方指出，认为这种仅凭运气选拔移民存在安全隐患，且无法筛选出符合美国技能需求的人才。另外，提案计划推行积分移民体系，依据申请者的英文水平、教育程度、薪资水平、年龄等因素进行排名。而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电文要求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人在面试时必须回答是否在原籍国遭受伤害或虐待，以及是否担心返回原籍国遭受伤害。若回答是，将当场拒绝，答否则被永久记录在签证档案中。未来落在美国境内申请庇护，移民局就会进行对比，前后说法不一致可能被认定为签证欺诈，基本堵死了想在美国申请庇护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文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法国国民议会在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要简化非法所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有参与审议的议员就有关于中国文物是否也被纳入到了归还的范围的话题接受我们记者的采访。他强调了这一项草案并不预设特定的国家或者是特定案件，而是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并且强调该程序并不存在实质性的操作难度。另外，按照程序，这个草案还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够提请颁布。
2: 这项新法律草案规定，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而现行的法律规定，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有参与审议的议员在现场就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他表示，一旦中国的申请成立，法国将依据法律机制逐案处理。
3: Si éventuellement la Chine a des bien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et qu'ils se trouvent en France, faut que la Chine demande la restitution de ces biens dès que la loi sera votée. Il y a ce qui est le cas aujourd'hui. Elle va rentrer en application avec la promulgation des lois. Et donc, s'il y a des biens chinoi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par la France appliquera le texte de loi qui vient d'être voté à l'unanimité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2: 另外，他还强调，该程序并不存在实质性操作难度。
3: Non, non, non, non, il n'y a pas de défi. La procédure va se mettre en place. Il y aura une commission qui sera chargée d'examiner la provenance et les conditions de la spoliation. Et les choses se feront naturellement. Il n'y a aucune difficulté.
2: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必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另外，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还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提请颁布。有分析认为，这份草案虽然在形式上简化了程序，但同时也设置了不少的限制，相关归还申请还要经过多个机构的审查和评估。整体来看，它更像是一种有限开放、可控的管理机制，而不是一个具有强约束力的普遍归还原则。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国民议会报道。
1: 好，带您掌握内地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台在7号的6点发布的是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以及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在7号的上午到8号，在江南、淮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其中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在北方多地会迎来最高7到8级的大风。
4: 6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情况，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北方多地，包括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 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

0: 会上强调，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中小水库、中小河流、堤防险工险段、城市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院、学校、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所的风险隐患。针对强对流天气，及时采取设施防风加固、停工停航避险等措施，要加强临灾应对，紧盯高陡边坡、靠山临崖等高风险区域，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日子重复。

0: 美国媒体说，梅伊正接近达成一份单页谅解备忘录。伊朗民众集会悼念哈梅内伊，并声援政府。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归还非法所得文物草案。你好，我是赵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在6号报道说，梅伊正接近达成一份单页谅解备忘录，用意是要通过暂停铀浓缩、解除制裁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而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要推动外交解决方案，同时承认谈判存在最后时刻破裂的风险。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的方面也担忧美方可能为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1: 美媒6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收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而针对多家的美国媒体披露美伊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两国有望结束战争的说法，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方在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雷扎伊就说，美国人在面对面的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如果说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的话，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也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媒体关于伊美协议的报道，用意是在为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敌对行动当中的退让寻找借口。而消息人士也指出，对伊朗使用威胁语言是无效的，可能会使美国的局势更加恶化。而另外一方面，伊朗还没有针对美国的最新提案做出回应，只提案包含了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美军6号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附近攻击了一艘伊朗的空载油轮，他说违反了封锁令，也强调说现在美军对于伊朗的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是有效的。而伊朗议会的官员指责美国在作秀，也说美方如果不赔偿并做出必要让步的话，伊朗已经准备开火。而伊朗的港口和海事组织同一天就宣布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的主权责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期间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 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舰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连续第67的晚间是举行了集会，也是两个多月来举行这样的集会。大批的民众就挥舞着国旗，高喊反以色列口号，声援伊朗政权。有多名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战事当中占有优势，美国与以色列不敢再轻易的来动武。也有人主张谈判只能巩固伊朗的战果，拒绝任何让步。
3: 伊朗民众6日晚间在德黑兰市中心集会，这也是当地连续第67晚举行相关活动。现场大批民众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纪念碑前悼念，并高喊口号，部分人高呼打倒以色列。也有人手持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与标语，表达对伊朗政权与武装部队的支持。不少民众一边挥旗一边齐声呼喊口号，还有人在脸上绘有伊朗国旗颜色图案。有参与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太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外界已见识到伊朗的实力。另有民众谈到停火与谈判问题时表示，只有在伊朗利益与安全获得保障的前提下，才应推动谈判。
4: اگر مذاکره در راستای تثبیت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جنگ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باشه چرا که نه چرا که نه ما یه سری چیزا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یه سری برتری ها کسب کردیم حالا باید اونا رو تثبیت کنیم برای تثبیت کردنشون اگر بتونیم تو مذاکره تثبیت کنیم قطعا خوبه و الا قطعا اون چیزی که تو جنگ نتونستن به دست بیارن قرار نیستش تو مذاکره به دست بیارن。
3: 还有民众直言，伊朗不应退缩，必须坚持到底，向外界展现国家尊严与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日本央行公布了3月会议记录，有多位的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如果说伊朗的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持续的话，并且引发对于通胀进一步加剧的担忧，就有必要加息。会上有委员就担忧高油价带来的成本推动压力，可能导致经济停滞，并伴随物价上涨，造成类似1970年代的滞胀。而一名委员就表示，央行应该要避免加息间隔过长。另外一名的委员更表示，如果说经济没有因为这中东冲突出现恶化的迹象，央行就需要毫不犹豫的加息。这次讨论就凸显了日本央行的鹰派倾向，强化了市场认为最快可能在6月加息的预期。据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6号是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就人工智能的问题展开正式讨论。报道提到，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把人工智能纳入这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而报道也提到了，美方已经指派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与中方讨论这个议题，而中方目前还没有确定相关的代表。而特朗普日前声称，他将会在下周访华期间，将会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待会我们要看到是立陶宛与波兰愿接收从德国撤出的美军。阿根廷的部分确诊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6: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7: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8: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6: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9: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10: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48届的东盟峰会开幕式，7号是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省举行，而这一次会议就聚焦东南亚地区之外的国际冲突议题，像是中东危机对东盟经济构成的严峻挑战。画面你看到当天东盟12国的外长在开幕式上一同拍摄标志性的手牵手合照，那随后一起入场参会。而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外长会议的开幕式上直言，中东危机的深远外溢效应已经直接的冲击东盟地区的稳定，也凸显了域外局势会对东盟产生及时而且深刻的影响。他就强调东盟必须要强化危机时期的协同应对能力与机制化的应急准备。当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国际的能源疏通，还有像是贸易的航线、粮食供应链等都受阻碍。那东盟各国的部长已经在峰会前召开了特别会议磋商应对方案，而菲律宾方面则推动尽快的批准石油共享框架协议。根据了解，东盟各国的领导人将会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中要制定一项应对能源短缺等危机的计划。立陶宛与波兰在6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前往视察的两国总统就美国驻德部队可能重新部署的问题做出表态，两个人都明确表示愿意接收所有从德国撤出的美军。
11: 在立陶宛南部阿雷图斯，立陶宛和波兰两军举行联合演习，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到场视察。瑙塞达提到，德国将于2027年底前完成在立陶宛部署5000人驻军。

0: 至于美国士兵，目前在立陶宛境内就有1000多名，立陶宛也打算接收更多美军。朗瑟达希望，假如美军部队撤出德国，仍可以留在欧洲，以保障地区安全。
1: Man Europos saugumas yra nedalomas. Tai yra, pirmiausia, mes esame suinteresuoti, kad šie kariai, kurie galimai bus išvesti iš Vokietijos, liktų Europoje. Ir turbūt jau antrasis aspektas yra, kokioje konkrečioje šalyje jie būtų dislokuoti. Mes Lietuvoje esame pasirengę priimti tiek daug sąjungininkų, kiek pajėgiame. Ir tuo tikslu įgyvendiname visą reikalingą tiek pratybų, tiek apgyvendinimo infrastruktūrą.
0: 波兰总统纳弗罗茨基表示，假如美军撤出德国，波兰已准备好接收这批美国士兵。他同时谈及俄罗斯的威胁。
2: Przede wszystkim Polska i Litwa diagnozują to samo zagrożenie, które wydaje się być, drodzy państwo, dla nas oczywiste. To zagrożenie niezmienne ze strony Federacji Rosyjskiej z jednej strony i Białorusi z drugiej strony. Doświadczamy tego właściwie każdego miesiąca w trakcie wojny hybrydowej i jesteśmy tego świadomi. A więc i Polska, i Litwa jest świadoma tych zagrożeń.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已引发欧洲盟友强烈不满。目前德国境内约有超过36000名美军。美国欧洲司令部和美国非洲司令部都设于斯图加特，负责统筹指挥美军在这两大洲的所有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的国民议会在6号审议通过了用意是要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有参与审议的议员就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他强调，这个草案并不预设特定国家或特定的案件，而是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也强调这个程序也并不存在实质性的操作难度。而另外一方面，按照程序来看，草案也必须要在法国的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够提请颁布。
4: 这项新法律草案规定，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而现行的法律规定，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有参与审议的议员在现场就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他表示，一旦中国的申请成立，法国将依据法律机制逐案处理。
5: Si éventuellement la Chine a des bien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et qu'ils se trouvent en France, faut que la Chine demande la restitution de ces biens dès que la loi sera votée. Il y a ce qui est le cas aujourd'hui. Elle va rentrer en application avec la promulgation des lois. Et donc, s'il y a des biens chinoi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par la France appliquera le texte de loi qui vient d'être voté à l'unanimité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4: 另外，他还强调，该程序并不存在实质性操作难度。
5: Non, il n'y a pas de défi. La procédure va se mettre en place. Il y aura une commission qui sera chargée d'examiner la provenance et les conditions de la spoliation. Et les choses se feront naturellement. Il n'y a aucune difficulté.
4: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必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另外，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还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提请颁布。有分析认为，这份草案虽然在形式上简化了程序，但同时也设置了不少的限制。相关归还申请还要经过多个机构的审查和评估。整体来看，它更像是一种有限开放、可控的管理机制，而不是一个具有强约束力的普遍归还原则。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国民议会报道。
3: 而受到美国本土电动车需求转弱的影响之下，日本本田的汽车据报将会无限期的搁置在加拿大投资150亿加元的电动车厂项目，改以混合动力车作为北美市场的发展重心。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六号回应说，正在与本田公司沟通，并且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给加拿大吸引外国投资带来的压力，加拿大政府正在积极帮助企业转型。
6: 加拿大总理卡尼六日出席党团会议前，回应本田搁置在安大略省的电动车工厂计划。
7: Obviously, there's challenges with the U.S. tariffs, unjustified tariffs in the auto sector.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helping them reposition, reinvest, supporting workers there. We'll continue to do what's necessary, including getting the right deal that's in Canada's interest.
6: 该项目原定2028年投产，涵盖电池以及汽车零部件设施。原计划可创造约1000个新职位，并保留安省车厂现有的约4200个职位。项目去年已宣布暂缓2年，如今更面临无限期搁置，引发反对党保守党的批评。
8: What we're seeing from Mark Carney is not a plan, but an illusion. He claims that we're going to replace.83% of our automotive sales to the U.S. by making electric vehicles that people don't want to buy, that we don't make, and selling them into markets where we don't sell and where they're already being purchased from elsewhere at half the price.
6: 为资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钢铝铜企业，联邦政府在本周是推出了一项总计10亿加元的贷款计划，合资格的企业可以享受在第一年免利息、3年内无需还款的优惠条件，以维持继续运作。另外，联邦政府还设立了一个单独的5亿加元基金，以帮助企业转型。卡尼六日下午出席在魁北克省一个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关税政策以及美墨加协定续约谈判的不确定性给加拿大吸引外国投资带来了挑战，政府正积极拓展与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经贸关系，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当天也宣布，亚洲航空将购买150架 A220-300 空中巴士客机，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由加拿大设计并制造的飞机订单。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第64届的智能能源理事会会议暨展览会6号是在悉尼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由于说中东战事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本届的智慧能源展览会十分的火爆。这澳大利亚的能源部长鲍恩就宣布启动1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
9: 第64届智能能源理事会会议暨展览会重点关注澳大利亚的可再生能源转型、太阳能储能和电气化。有超过130家参展商、12000名代表以及众多高级别演讲嘉宾。澳大利亚能源部长鲍恩在开幕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为维护国家能源主权及利益，下周公布的联邦预算将包括一项总额超过1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他并称，政府将继续对电动汽车实施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口更多的经济型电动车辆。
10: And next week's budget, we are continuing our support of Australians to make the choices they want to make. The EV tax discount will continue this year unchanged, and from 2027, the full discount will continue to apply to all EVs under $75,000, which will actually encourage companies to send even more affordable vehicles to Australia below that threshold. The reason we can do this is the new vehicle efficiency standards, which has required companies to send more affordable models to Australia, increasing choice and lowering running costs.
9: 在本届展览会上，中国新能源技术大放光彩，参展商中超过50%以上都是中国企业。
11: 澳洲它有天然的这个阳光的这样一个优势，从全球来看，那同时加上政府的这些从去年开始的补贴，不管这个补贴政策怎么变，那整个市场来说的话是非常的火爆，那竞争也非常的充分。那首航一直抓住不变的就是我们持续的对研发的投入，包括我们持续的给澳洲市场带来我们新的产品，包括这次我们带来的我们的 CBS5000 和 CBS8000 能够满足澳洲的用户对不同的场景的产品的需要。
12: 有业内专家表示，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更加速了澳大利亚能源转型市场的发展空间，可谓机遇无限。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阿根廷卫生部在六号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24号游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的活动轨迹，显示两个人在登船前到过了阿根廷、智利跟乌拉圭。而另外一方面，在阿根廷南部的城市，在六号是确诊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还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红迪24号。

0: 邮轮的疫情有关联。
1: 阿根廷卫生部六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以确定可能的感染源。根据公告，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去年11月27号抵达阿根廷，自驾游40天后，于今年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于1月31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进入阿根廷门多萨省，20天后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7月1号从那里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阿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将前往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获和分析工作，并检测与此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可能存在于自然宿主中。此外，与乌斯怀亚相距约1500公里的阿根廷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之后转至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据报，这名男子1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呼伊省和萨尔塔省。英国卫生安全局6号则表示，邮轮上包括一名英国公民在内的3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人员已前往荷兰接受治疗，英方将与其医疗团队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也已建议2名从邮轮自行返回英国的人员进行自我隔离。目前邮轮上所有英国公民均未报告任何症状，并且正接受严密监测。此外，美国疾控和预防中心也表示，政府正密切监测邮轮上美国乘客的健康情况。纽约时报报道称，来自佐治亚州、加州和亚利桑那州的邮轮乘客正在接受监测。曾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土耳其乘客塞内特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邮轮上第一名患者去世后，邮轮管理方并未足够重视这个问题。船长宣布消息时称，并非传染性疾病。之后乘客也如同往常一样聚餐并参加集体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2: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首面即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今年五一假期，广深两地楼市在新政策刺激下迎来了明显的回暖，看房量与成交量均双双走高。根据内媒的报道，其中在广州，随着惠八条新政落地，五月一号到四号新房成交约1078套，全市新盘日均看房量较假期前激增超过100%，核心区楼盘人气旺盛，部分项目认购量超预期。根据业内人士的说法，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提升到了360万元，以及卖旧买新最高3万元补贴，有效降低了置换的成本，释放置业的需求。二手房市场则延续以价换量，低价格的房源成交占比较高。深圳楼市同样升温明显，新房项目看房量较四月底翻倍，网签认购量在4月30号到5月3号期间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二手房的网签成交则是飙升56%。分析认为，当前市场正告别政策一放松就狂飙的旧逻辑，在政策托底与供需共构重构之下呢，广深楼市有望保持理性修复态势。焦点转到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经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三国的穿梭外交之后，五月六号应邀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当天与他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美伊谈判最新情况以及伊方下一步的考虑，表示伊方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一方期待中方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后的首度访华。在会谈中，王毅说，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战事持续2个多月，给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中方愿以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2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阿拉格奇表示，在2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3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中国是伊朗的好朋友，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伊朗方面相信双方的协作将会比过去更坚定。他指出，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3: 我们十分赞赏中方建设性的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对于美伊的战事进行谴责，我们十分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对于中方的立场十分感激。

0: 过去的不公平的战争，对伊朗和伊朗人民强加的战争是明显的侵略，是侵犯了所有的国际法的战争。
1: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从阿拉格奇行程上看呢，是一次紧急的安排啊。毕竟伊朗外长他能不能飞出了伊朗啊，安全有没有保障，在出发之前啊，可能都是未知数。那中国外交部是在昨天的傍晚啊7点整发出的消息稿，几乎在同一时刻，阿拉格奇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消息稿呢，只是说5月6号应邀访华。那通常有外宾来访呢，都在消息稿里面一般都会说几号到几号访华啊。或许阿拉格奇呢只是一天访问的行程啊，也可能要看具体形势的发展变化。总之就是恭喜伊朗人撑到今天了。其实也不见得所有的外方政要到中国来都是会被冠上访问两个字。比如巴基斯坦外长达尔3月31号就是来华啊，没有访问两个字，你可以理解为纯粹的事务性的会晤。那阿拉格奇呢，则是应邀访华，接待的规格和安排上面就上标准程序，比如上午见中外记者啊，握手啊，双方会谈啊，这些可以允许啊公开摄影摄像的这个部分，这是对阿拉格奇的一种礼遇，我觉得啊，包含了对于抗击强权的某一种的这个赏识啊。更关键的是，双方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呢要磋商的啊，比如两国建交55周年的这个议题。那我就特别注意到关于海峡问题的表述，那中方认为国际社会会对于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的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这个意思呢，就是局势的降温涉及每一方啊，伊朗也有份啊，这点就非常明确。那伊朗对于开通海峡呢，也是看条件的啊，他不可能在美国特朗普的威逼之下去开放。但是经过和中方善意、理性、建设性的沟通，然后做一个开放的安排部署啊，这就合情合理多了，所以应该是一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积极因素。那阿拉格奇高度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啊，中方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危难之中见朋友，伊朗呢应该会重新认识到中方的这种压舱石的作用和力量。那我看这个这次和王毅会谈的伊方人员坐在阿拉格奇右手边的是伊朗大使法兹迪博士。那陪同人员当中呢，没有去巴基斯坦跟美国人谈判时的那种大阵仗当时就包括了很多熟悉核技术的副外长等官员。伊朗的外交部呢它有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副外长级别的这些官员呢，大多数都是核问题的专家，或者说是核谈判的专家。那这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呢，我觉得从侧面也说明阿拉格奇这次到北京来亲自到北京不是打电话了他重点是表达伊方的谢意和诚意同时呢在可能迎来重大变局之前跟中方提前沟通。阿拉格奇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对话沟通毕竟是来北京嘛，又不是去巴基斯坦不用带上谈判团。好，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已经结束，而第二阶段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自由行动则是属于防御行动。
3: 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的目标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从进攻转为防御。
4: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3: 卢比奥还谈到特朗普定于14-15号的访华行程，他透露台湾将是议题之一。
4: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d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3: 这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产假之后，卢比奥代班的首次白宫记者会。而根据白宫的计划，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内阁成员出现在白宫的简报室。未来一段时间里，这里也会成为一大政治秀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英国航运媒体5号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伊朗方面5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称，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而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5日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持续停滞。报道援引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船东说，美方4日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船东非常关切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而伊朗媒体5日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收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彭博社5日报道，随着伊朗致力于扩大其控制范围，更多的船只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数百艘船只被发现聚集在迪拜附近。据报道，迪拜恰好位于德黑兰划定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控制区之外，从4日到5日已有近60艘不同类型的船只驶入迪拜附近海域，规模异常庞大，并使得这一区域内至少有363艘船只，而此前7天的平均数量为294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呢，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的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行动的目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的护卫舰，阿联酋复查伊拉港遭到不明来源的袭击，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今天来尝试回答一下特朗普为什么不能迫使伊朗人投降。 那特朗普说呢，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呢，仍然会是全面维持啊，并且是有效的。但是引导受困船只离开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呢，将暂停一小段时间。关键是看他的措辞啊，他说是根据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啊，再加上对伊朗行动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啊，还有就是与伊朗代表就达成一项完整而且是最终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了这三个前提他才松口。魔鬼都在这个他的下台阶里面。特朗普当时展开名为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呢，说的是人道善举啊，就是让大批船员得救啊，得以喘息。但是行善没两天就中断了。特朗普相信自己的手段呢，能够最终迫使对手屈服啊。只有试过之后呢，才发现他对伊朗的战略、心理还有波斯人的适应能力存在严重误判。特朗普的特点就是每当施压没办法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就会寻找新的工具或者加码，而且相信呢，他能够神奇的带来成功，带来胜利。他总是认为自己只差再施加一点压力就能够成功了啊！如果这样的话呢，长期施压，持续施压呢，或许会有效果啊，但是对手呢，有的时候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啊。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引申到贸易战的战场上面了啊，很多人很多事情呢，他都是想当然的。特朗普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赢得太多，过去赢得太多啊，不知道啊，如果啊不让伊朗保住颜面啊，提供一份对双方都有利的、都能够下得来台的这个协议啊，而是一味的要求对手去屈服投降啊，就不可能啊达成真正的协议。美国啊，当然可以进一步去重创伊朗的经济啊，但是伊朗承受的压力呢，其实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大多数的国家啊。在这段期间，也没有实现政权更迭，也没有让伊朗的立场啊转向温和。伊朗认为自己的目前还是占上风的啊，如果跟美国这么耗下去的话，美国终究这个撑不过啊海峡航运停摆所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还有国内反战力量的这个上升。伊朗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高度的威权的国家啊，不存在任何可能促成啊妥协的这种政治的动力。相反，但凡稍微表现出软弱的人啊，在伊朗国内啊，都会啊在跟美国较量的这种民族自信当中啊，没有立足之地。其实说到底，包括美国在内啊，伊朗呢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啊，但是伊朗的领导层认为呢，一旦向压力屈服，去向压力低头的话呢，未来只会招来更多的压力，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他们希望保留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并且通过收取通行费这样的这个来筹措重建的资金。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对于是伊朗对于美国骨子里的不信任，不仅仅是对特朗普不信任，伊朗人不相信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真的会解除对他们的制裁，所以呢，对伊朗人来说，他们自己的未来只有靠自己去打拼。麻烦的是，特朗普不会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赢多了的这个后遗症。其实这就涉及的伊朗的民族文化和特朗普的本人的个性的冲突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啊，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这又是一个无解的一个局面。伊朗总统啊佩泽西奇扬昨天说的非常通透，他说问题在于特朗普的逻辑呢是通过极限施压啊，把对手呢逼到谈判桌上啊，特朗普认为他自己能做到。问题还不仅仅是特朗普的傲慢啊，更严重呢是对于伊朗啊这个宗教的无知，也就是对什叶派的无知。佩泽西奇扬昨天呢还跟伊拉克总理打电话沟通啊，他建议伊拉克啊向美军建议把军事威胁从中东地区撤走啊，因为不能用强硬的语言迫使什叶派的信徒去做什么。伊拉克这个国民当中呢，什叶派信徒也是占多数的啊。 这个是他们是能够理解伊朗总统的话的啊，他是有深层次的文化和宗教背景的。那从历史上看的话呢，什叶派引以为傲的那些圣人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欢迎回到董明的时间。最新消息，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份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加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美以伊战争虽然处于停火的状态，不过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进而推升全球油价，引发投资者重新评估美元及美债的资产价格。美国30年期的长债收益率在5号曾一度突破5厘，是7个月以来首次站上5厘整数的大关。而10年期美债收益率曾上涨6.7个基点，报4.4厘，创9个月的新高。分析认为，不仅只是心理层面的关口，更可能对于房贷利率、企业融资成本以及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带来更大的压力。至于这一波美债遭到抛售，分析指主要受到能源价格再度推升、通货膨胀的预期。说战争啊，它是一面照妖镜，能够照清楚很多东西，比如美元的信用。那在二战之后呢，其实有一个石油、美元和安全的三角契约，今年恐怕会是金融史上一个指标性的年份。美国在输入性通胀和政治内斗当中啊，又陷入了中东战争，引发了高油价的冲击波，冲击美国的霸权信用和它的载体，也就是美元，并且在全球层面呢，它会触发一场几十年未遇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重构。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个困境呢，它的影响程度啊，恐怕还不能现在完全的去充分的去评估。美国保障关键航道安全的能力显然是被质疑了，那它这个全球能源。

安全保障者的这个承诺也就破产了啊。高油价就从成本问题演变成为动摇美元全球地位的一个催化剂。IMF 的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已经下降到了57%，那么是近30年来的最低。相反，全球央行以历史性的速度呢在增持黄金，储备了总市值已经超过了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这个规模啊。这个存量的调整揭示的是一个现象，就是去美元化。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的独尊地位在动摇，并非定于一尊了。沙特对华石油出口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明显上升，还有阿联酋跟印度去尝试本币结算啊，这些都会成为常态。其实英镑也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美元也一样啊，不存在什么大到不能倒的东西。石油和美元的捆绑呢，也并非天经地义。结算货币的边缘变化、边际变化，对于全球金融心理的冲击，恐怕比这个储备占比的缓慢下降啊更加猛烈。它会导致全球对于美元资产的边际需求啊这个持续下滑，瓦解美国低成本发行国债的融资能力啊，形成了一个金融和地缘政治的负向的循环啊，也就是霸权的信誉受损呢会加速去美元化，而去美元化呢反过来去消解霸权的这个财政和金融基础，甚至逐步瓦解美帝全球战略的财政支柱。当石油不再无条件的和美元捆绑，中东甚至欧洲也不再无脑相信美国安全背书之后，二战后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也就成了空中的楼阁。其实从软实力到硬实力，美国呢都在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也就是石油、美元和安全的三杀。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红旗 HS 六 T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T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古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向伊朗施压，希望促成一份最终全面协议。特朗普警告伊朗称，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会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远远大于之前。
0: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但美国学者对于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的让步表示怀疑。
2: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3: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t'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2: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称，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铀浓缩、解除制裁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解决方案，但也同时承认谈判仍然存在最后时刻破裂的风险。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就担忧美方可能会为了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4: 美媒六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五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打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出自由计划之后又突然叫停，美媒对此爆料称，关键原因是盟友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六号援引两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三号突然在社交媒体宣布启动自由计划，令沙特领导层措手不及且极为愤怒。沙特随即拒绝美军从其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其领空执行自由计划。尽管特朗普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话协商，但是仍然没能解决问题，最终被迫暂停自由计划。另外，中东国家外交官表示，阿曼同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美国在计划宣布之后才和阿曼协调。
1: 美军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了一艘伊朗的空塞油轮，称其违反了封锁令，并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有效。
0: 伊朗议会官员指责美国作秀，称美方若不赔偿并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而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主权责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舰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释放出了信号，美伊双方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威胁轰炸烈度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持续，美伊局势外交解决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袭击和谈判哪个局面会先到来？
0: 马上来连线本台在德黑兰现场的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李瑞你好。
6: 你好。
0: 那对于美方不断释放出说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的信号，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伊朗民众对于战争和谈判的走向有什么看法呢？
6: 我的陈子，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呢，只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回应是说收到了美方的提议，现在正在审议。那么，但是呢，根据伊朗的前外长，现在的议员穆塔基，他在伊朗国家电视台透露呢，就预计呢，就是48小时之内呢，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做出回应。那么，据另外媒报道呢，美方提出的这个呢，是跟伊朗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备忘录，就停火，达成一个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也就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对方呢也是逐步解封对伊朗的封锁，但是目前伊朗官方对此还没有回应。此外呢，就是今天的媒体呢都是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宣布自由航行后来放弃是一次惨重的失败，是面对了伊朗的强硬立场之后美国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沙特和巴基斯坦还有中国等国的这种斡旋，尤其是沙特跟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完电话，表明了这个立场反对 美国的这样的做法迫使美国做出让步，这是一次外交事情的胜利，甚至呢伊朗的半官方的通讯社说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的那个就是外长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表示，就是美国在这次呢做出这个让步是美国的失败，同时呢他还说呢否认跟美国要进行谈判。那目前看来，现在呢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缓和的局势，但是呢就是究竟美国这样的一边威胁非要谈判达成协议的这个做法，那么伊朗到底能够买账是不是能够同意，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因为伊朗对美国是严重的缺乏信任，所以我们还要看看走向。至于国内的民众也是两种声音，一种就是强硬派支持者，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在伊朗面前已经就是遭遇惨败，那么伊朗只要坚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但是呢另一派呢就是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我了解到大家都觉得这个封锁对伊朗国内的生活带来很大压力，比如说失业原料进不来，物价上涨，美元汇率美这个里亚尔大幅贬值，美元上涨等等，都给民众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大家都希望尽快能够解除封锁，战争结束，大家的生活能恢复到正常。陈子，
0: 是，谢谢李瑞从德黑兰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1: 再来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五号到访北京，并于六号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面。阿拉格奇在会后表示，中方认为战后的伊朗和战前已经大有不同，伊朗的国际地位、实力和权威得到提升。
0: 有伊朗学者分析认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之际，阿拉格奇此行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旨在就美伊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战后地区秩序和中方进一步协调立场。
6: 阿拉格奇在会后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中方认为战后的伊朗不同于战前的伊朗，伊朗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实力和权威也得到了证明，未来伊朗与其他国家将进入新的合作阶段。
7: دوستان چینی ما هم اعتقاد دارن که ایران بعد از جنگ متفاوت از ایران قبل از جنگ هست و یک ارتقاء وضعیت بین المللی پیدا کرده، توانمندی های خودش روو اقتدار خودش رو به اثبات رسونده، بنابراین دوره جدیدی از همکاری های بین ایران و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در پیش هست。
6: 伊朗学者认为阿拉格奇此访的时间点十分关键，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而美伊之间仍围绕核问题、制裁、战争结束方式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展开间接沟通。在这一背景下，伊朗希望提前与中国协调立场，争取在后续谈判中获得更多外交支持。学者表示，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也进一步凸显了伊朗的战略价值，中国会更加重视与伊朗的战略合作，并在外交层面继续支持伊朗。
8: چین براش انرژی خیلی مهمه، بحث اقتصادیه، اما مسائل استراتژیک هم براش مهمه. چین قبلا اقتصادی فکر میکرد در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ما تو این جنگ متوجه شد که حمایت از ایران استراتژیک。
6: 对于战争走向，学者判断，尽管当前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但伊朗和美国短期内不太可能爆发新一轮的战争。凤凰卫视旅维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首都德黑兰连续67个晚上举行集会，大批民众挥舞国旗，高喊反以色列口号，声援伊朗政权。多名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战事当中占据优势，美国和以色列不敢再轻易动武。也有人主张谈判只能巩固伊朗战果，拒绝任何的让步。
9: 伊朗民众六日晚间在德黑兰市中心集会，这也是当地连续第67晚举行相关活动。现场大批民众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纪念碑前悼念，并高喊口号，部分人高呼打倒以色列，也有人手持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与标语，表达对伊朗政权与武装部队的支持。不少民众一边挥旗一边齐声呼喊口号，还有人在脸上绘有伊朗国旗颜色图案。有参与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太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外界已见识到伊朗的实力。
10: به نظر من ترامپ هم جرأتشو نداره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م یه ابرقدرتیم بعد دیگه فکر نمی‌کنم به ما حمله کنن。
9: 另有民众谈到停火与谈判问题时表示，只有在伊朗利益与安全获得保障的前提下，才应推动谈判。
11: اگر مذاکره در راستای تثبیت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جنگ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باشه، چرا که نه؟ چرا که نه؟ ما یه سری چیزا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یه سری برتری‌ها کسب کردیم، حالا باید اونا رو تثبیت کنیم. برای تثبیت کردنشون اگر بتونیم تو مذاکره تثبیت کنیم، قطعاً خوبه. ولی قطعاً اون چیزی که تو جنگ نتونستن به دست بیارن، قرار نیستش تو مذاکره به دست بیارن。
9: 还有民众直言，伊朗不应退缩，必须坚持到底，向外界展现国家尊严与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六号穿越苏伊士运河，进驻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总统马克龙当天和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通话，马克龙在通话当中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呼吁伊朗抓住这一机会。
12: 法国国防部六日发布新闻公告说，海军戴高乐号航母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官员称，海上联盟已准备就绪，法国航母进驻红海后，随时准备为邮轮提供护航。法英两国上月中开始接连召开国际会议及多国军事规划会议，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事项。法国总统马克龙六日和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通话，马克龙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他鼓励伊朗总统考虑法国和英国提出了护航倡议，抓住这个机会为局势降温。佩泽西齐扬则在通话中提到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这种不信任源于美方的敌对行为。最近的例子是美方在谈判期间两次袭击伊朗，这实际上被视为在背后捅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将迎来胜利日阅兵，莫斯科庆祝气氛浓厚。
1: 立陶宛和波兰表态称愿意接受所有从德国撤出的美军。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美国《华尔街日报》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就人工智能问题开展正式讨论。报道称，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把人工智能纳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报道又指出，美方已指派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和中方讨论这个议题，而中方目前尚未确定相关代表。特朗普日前声称，他下周访华期间将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发展。
5: 第48届东盟峰会开幕式7号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举行。本次会议聚焦东南亚地区之外的国际冲突议题，如中东危机对东盟经济构成的严峻挑战。当天，东盟12国的外长在开幕式上一同拍摄标志性的手牵手合影，随后一同入场参会。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外长会议开幕式上直言，中东危机的深远外溢效应已经直接冲击东盟地区稳定，凸显域外局势会对东盟产生及时且深刻的影响。他强调，东盟必须要强化危机时期的协同应对能力与机制化应急准备。当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国际能源流通、贸易航线、粮食供应链受阻，而东盟各国部长已经在峰会前召开了特别会议，磋商应对方案。菲律宾方面则是推动尽快批准石油共享框架协议。据悉，东盟各国领导人将会在本次峰会当中制定一项应对能源短缺等危机的计划。那本届东盟峰会都有哪些议程安排？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菲律宾宿务省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朱艳芳来进一步了解。
4: 艳芳你好，在地缘政治持续紧张背景之下，本届的东盟峰会主要关注哪些议题？你看现场还有哪些观察呢？
6: 是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省。第48届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今天在宿务省正式拉开帷幕，将举行多场的一个高级别部长级会议，包括就是稍早的东盟经济共同体理事会会议、东盟外长会、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会议，以及下午的东盟协调理事会会议、联合外长与经济部长会议，还有包括特别东盟东部成长区峰会，都将在今天密集展开。另外，与会的东盟各国领导人稍后也将陆续抵达菲律宾宿务省，参加明天5月8日的一个东盟领导人峰会。值得关注的是，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全球能源与供应链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本届峰会明显更偏向于风险应对以及就是区域韧性这两大主题，将关注有3个重要的议题，分别是如何确保区域内的一个粮食安全、能源供应以及就是公民安全这3方面。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最新观察。主播，
4: 好的，谢谢艳芳。
5: 再来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即将于9号举行，为了迎接庆祝活动，首都莫斯科已经全面加强了安保措施。俄空军在6号举行了规模较小的飞行表演彩排。俄国防部就表示，考虑到当前的作战形势，今年将缩小阅兵规模，不会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4: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6号表示，俄国防部关于基辅方面威胁要破坏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的声明，以及俄方随后采取的步骤，都应该被认真对待。俄外交部已向所有的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送了相应的召会。
7: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警方6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况方面，乌克兰苏梅市、哈尔科夫市等多地在6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方官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苏梅市一所幼儿园，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而自乌克兰所承诺的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俄罗斯也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当天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没有停止任何的军事行动。那么因此，乌方将会予以对等回应。
2: 在乌克兰方面宣布的5月6号单方面停火后，俄乌前线除苏梅和哈尔科夫发生两军的排级规模的零星搏火外，顿巴斯战线依旧是两军激烈的交战。当天在克拉斯尼利曼战线，俄军突击部队正试图穿越森林地区向苏罗沃方向推进，目标是从西撤包抄克拉斯尼利曼市。目前双方整体的战斗正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方向的森林地带发展。乌克兰军队继续控制着克拉斯诺耶和尼古拉耶夫卡，还控制着恰索夫雅尔的部分区域。顿涅茨克，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在目前的这种战场的对决上呢，主要是考验着战场智能设备的这种高低。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阶段，特别是乌军缺少弹药的情况下，乌军在无人机方面是在前线占领一个优势。可以看到呢，目前有许多的军事专家也是认为，未来战场的改革呢，火力也决定着双方的这种战斗力。本台记者观察，随着天气变暖，植被恢复，俄乌两军利用摩托车等在开阔地带提升了机动性作战的空间。近期俄罗斯军队也明显减少了军事活动的积极性，两军也可能充分利用现有短暂的停火期，并进行重新集结，为新的攻击做着准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俄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立陶宛与波兰6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前往视察的两国总统就美国驻德部队可能会重新部署的问题做出表态，两人都明确表示愿意接收所有从德国撤出的美军。
3: 在立陶宛南部阿雷图斯，立陶宛和波兰两军举行联合演习，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到场视察。瑙塞达提到，德国将于2027年底前完成在立陶宛部署5000人驻军。至于美国士兵，目前在立陶宛境内就有1000多名，立陶宛也打算接收更多美军。瑙塞达希望，假如美军部队撤出德国，仍可以留在欧洲，以保障地区安全。
4: Mano Europos saugumas yra nedalomas. Tai yra, pirmiausia, mes esame suinteresuoti, kad šie kariai, kurie galimai bus išvesti iš Vokietijos, liktų Europoje. Ir turbūt jau antrasis aspektas yra, kokioje konkrečioje šalyje jie būtų dislokuoti. Mes Lietuvoje esame pasirengę priimti tiek daug sąjungininkų, kiek pajėgiame. Ir tuo tikslu įgyvendiname visą reikalingą tiek pratybų, tiek apgyvendinimo infrastruktūrą.
3: Po Lan Zongtong, Nafurutsky, 表示，假如美军撤出德国，波兰已准备好接收这批美国士兵。他同时谈及俄罗斯的威胁。
5: Przede wszystkim Polska i Litwa diagnozują to samo zagrożenie, które wydaje się być, drodzy Państwo, dla nas oczywiste. To zagrożenie niezmienne ze strony Federacji Rosyjskiej z jednej strony i Białorusi z drugiej strony. Doświadczamy tego właściwie każdego miesiąca w trakcie wojny hybrydowej i jesteśmy tego świadomi. A więc i Polska, i Litwa jest świadoma tych zagrożeń.
3: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已引发欧洲盟友强烈不满。目前德国境内约有超过36000名美军。美国欧洲司令部和美国非洲司令部都设于斯图加特，负责统筹指挥美军在这两大洲的所有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白宫六号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美国政府官员本周还将与盟友会面，讨论如何加强和实施这个战略。特朗普在战略报告前言当中表示，绝不允许贩毒集团、圣战分子或支持他们的政府危害美国公民。他还表示，新反恐战略是回归常识，并以实力求和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高级主任戈尔卡表示，战略首先旨在消除西半球恐怖主义威胁，通过削弱贩毒集团的运作，使其无法再将毒品成员或贩运的受害者带入美国。战略的其他优先事项还包括打击并摧毁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五大极端组织，识别和消除具有反美、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等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团体，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得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0: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在七号上午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案进行二审宣判，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量刑较一审减少8年。法院认定，与一审一样，韩德洙被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成立，包括执行内乱重要任务、制造虚假公文、作伪证等。此前在今年1月的一审中，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23年。宣判后，韩德洙被当庭收监。2024年12月3号晚间，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国会通过解除戒严令决议。2025年8月，特检组以涉嫌协助内乱等罪名对韩德洙提起公诉。
1: 下集带您关注汇丰上调了今年的香港经济增长预测到3.8%，稍后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品。

0: 脂成分，四重东方真心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2: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小幅走低，日本股市假期后复市，走出了疯牛行情。日经指数早盘曾经暴涨了3400点，逼近63000点关口创新高。
3: 另外，台湾股市也连袂走高，加权指数盘中升了超过2%，突破了42000点关口。来看具体数字，内地股市反复向好，沪指守住了红盘，深成指在午盘前明显拉升，沪指在中午报4170点，升了10点，升幅是0.25%，半日成交864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569点，升109点，升幅是0.71%，半日成交11182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高开高走，科技股全线造好，阿里和百度分别升了4%到5%，带动科技股指数升超过3%。恒指在中午报26623点，升410点，升幅是1.56%，半日成交1657亿港元。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6号就台企与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人员严文群切割一事作出回应。陈冰华强调，台独分裂行径害人害己，必将受到严厉惩治。陈冰华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大陆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有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陈冰华强调，相关惩独举措仅仅针对极少数的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大陆将会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和成果。台资企业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5号发布了官方声明，宣布已于4月7号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的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
3: 台湾立法院第四度协商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超万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和民众党呼吁先谈军购，依发价书提出约8000亿台币的版本。不过民进党就坚持将商售和伪制混为一谈，死守赖政府的条例版本，协商再度以破局收场。
4: 台湾立法院朝野立委第四度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2500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进行协商。
5: 我个人非常支持我们的党主席提到的3800+N，N 就是4200。现在第一波的美国的发价书 AOA， 它是110亿美金，第二波的发价书大概140亿美金，加起来就8000亿了。
6: 军购的部分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哈，第一批原来是4000嘛哈，那第二批的部分我们大概出估了哈，现在看到金额大概是5000左右，所以就会有刚刚这个委员说的那个大概好像加起来接近8000左右。
7: 商售的部分，甚至于军备局或者中科院我们去委托制造的部分，这一块你们真的认为都不需要吗？
8: 国民党那边我们坚持，我们就是只讨论军购，商售跟伪制之后再说。民众党也做这样子的坚持，但民进党就偏偏得要全部弄在一起。那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是谁不想要让这个条例通过。
4: 蓝白两方针对已取得或将取得美方发价书的部分，提出金额约8000亿台币版本。不过绿营仍坚持赖政府超万亿台币版本。
9: 很抱歉，各党团还是没办法达成共识。我们依规定处理。
4: 军事特别条例草案已超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伤者目前大多数还在医院养伤，他们当中部分人仍然是惊魂未定，需要靠安眠药入睡。不过也有工厂员工表示，希望好了以后还能回厂上班。也有员工坦言，本地不少人都是依靠在烟花企业打工养家赚钱。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61人受伤，55人伤势平稳。浏阳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了16名患者，年龄段在54至64岁，伤员以软组织挫伤、骨折为主。医生说，有一些伤者心理创伤严重，服用药物止痛同时，也会辅助用上抗焦虑药物缓和情绪问题。不过，有些患者还需要服用安眠药物才能入睡。
1: 第一个就是尽量分解患者的疼痛，注意力。然后的话，避免他的思想会集中在这个伤处。那么在焦虑环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有省级的专家指导我们的心理疏导啊，然后包括一些睡前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
0: 汤女士在爆炸中颈部受了轻伤，她今年55岁，在华盛烟花厂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爆炸时她在组装车间工作，跟她一同上工的还有11位工友。而对于外界传闻说工厂五一赶工期的说法，他并不认同。
2: 没赶工啊，这个东西要你，反正是人你做得的多就多啊，都得
3: 按件计酬。
2: 啊，按时间，你知道吧？你个小时，你反正人也有快的，也有慢的了。
0: 医生表示，查房次数从正常的1天2次调整为了1天4次，现在每天都有专家组与患者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轻伤的患者最快大约在1周后就可以出院。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4: 那么爆炸事故目前的处置情况如何？马上连线在湖南浏阳官渡镇田郊村的现场本台特派记者朱家杰。
5: 家杰你好。
6: 橙子、贺轩，中午好。
5: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另外善后处置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6: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田郊村，田郊村是距离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不远的村庄，这里呢也是受到了爆炸的最大程度的波及。那可以通过我身后的画面可以看到，事实上在这里的房屋是在爆炸的时候是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损毁，可以看到这些窗户的玻璃都被爆炸的冲击波疑似导致了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损伤。那么根据到我们早前在公开信息所获得的消息指，那么目前呢作业的难点和重要的工作也是转移到了房屋的修缮和房屋安全的排查。那么其次呢就是关于在爆炸事故现场的火药该如何处置。那么湖南省预计呢是在今天可以完成所有在爆炸现场剩余爆炸物的这些剩余的药量的转移。那么当局也是布置了有相关的符合资质的特定人员和相关的车辆，马上就要到现场进行处置。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在今天呢湖南浏阳其实是有大范围的降雨，那么在经过了降雨之后，相信在爆炸现场厂区里面的复燃物其实可以得到一个较好的一个缓解的情况。那同时呢这些复易燃物呢得到了缓解之后，这个降雨也其实给这边的房屋处置工作和评估工作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也是由于部分的房屋破损的情况是较为严重的，也有可能长时间的降雨也会导致房屋的结构会受到损伤。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5: 好的，谢谢佳杰带来的最新介绍。
4: 再来关注连接着珠海和澳门的横琴口岸联合式一站式车道今天正式推行智能通关措施，完成登记的驾驶人员在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证件，按提示完成指纹和面向比对就能够快速完成边检查验。刷脸智能通关的适用人群覆盖港澳居民等已具备口岸车快捷通关通行资质的4类驾驶人员，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驾车进入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后，可以在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上按照提示完成登记流程，完成授权登记以后，驾驶人再次使用两口岸车道通关时就能够刷脸完成边检查验，有效缩短了通关时间。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资讯系统厅表示，持实体证件通关流程需要100秒，而在今年2月份逐步开始测试智能通关后，监测速度提升了8到10秒，提速大约1成。
5: 汇丰将香港今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原先估计的2.7%上调到3.8%，高于特区政府目前预测区间上限的3.5%。

0: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预测，香港今年全年 GDP 增长在2.5%至3.5%之间。汇丰环球投资发布的最新报告上调对香港今年 GDP 增长预测，由2.7%上升至3.8%，高于政府预测的上限。而明年增长，汇丰的预测由2.8%上调至3%，均高于市场共识。报告指是因为香港经济正受惠于本地需求稳固，外部冲击相对有限，以及资金和人才持续流入。汇丰经济师指出，香港今年首季 GDP 按年增长达5.9%，接近5年高位，反映经济基础强劲。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虽然几乎全部能源都需要进口，但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而来自中东的比例有限。卡塔尔约占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12%，而且政府也已经透过燃油补贴及隧道费减免等措施舒缓压力，因此中东局势对香港整体影响料较为温和。报告指，在全球不明朗环境下，香港贸易流向仍保持韧性，人工智能带动的需求增长以及与内地相关贸易的回升将继续为今年外贸表现提供支撑。不过若中东冲突持续拖累全球需求，仍存在下行风险。汇丰认为，本地消费和投资均呈现改善迹象，受住宅楼市回暖带动的财富效应及就业市场改善支持，居民消费正由必需品逐步转向更具可选择性的商品和服务。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财政支持、基建债券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会维持投资动能。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下节带您关注爱泼斯坦遗书被公开，但文件来源和真实性仍然存疑，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人們對美好未來的向往，讓我們携手共創，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欧盟中国商会周三表示，欧盟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提案，可能会在未来五年内使欧盟损失超过3600亿欧元。
1: 根据欧盟中国商会委托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进行的研究估算，欧盟为加强网络安全所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提案，将使欧盟在2026年至2030年间面临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当中有6国的损失将超过100亿欧元，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荷兰。德国的损失预期更高达1708亿欧元。报告称，要在18个关键行业强制执行对中国供应商的替换，欧盟将不得不替换硬件、减记资产，并面临劳动效率降低和数字化转型延迟等问题。受冲击最严重的两个行业将是能源和电信，这两个行业正是欧盟计划中绿色数字双转型的支柱。根据新的网络安全规则，欧盟计划在关键领域逐步淘汰来自高风险供应商的零部件和设备。

0: 存在实质性的操作难度。这项新法律草案规定，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有参与审议的议员在现场就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
1: Si éventuellement la Chine a des bien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et qu'ils se trouvent en France, il faut que la Chine demande la restitution de ces biens dès que la loi sera votée. Il y a ce qui est le cas aujourd'hui. Elle va rentrer en application avec la promulgation des lois. Et donc, s'il y a des biens chinoi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par la France appliquera le texte de loi qui vient d'être voté à l'unanimité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0: 另外，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还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提请颁布。 有分析认为，这份草案虽然在形式上简化了程序，但同时也设置了不少的限制。相关归还申请还要经过多个机构的审查和评估。整体来看，它更像是一种有限开放、可控的管理机制，而不是一个具有强约束力的普遍归还原则。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国民议会报道。
2: 美国联邦法院6号公开了一份具称有已故富商爱泼斯坦留下的遗书，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了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纸条用潦草的字迹写道：“他们调查我多个月，一无所获。”内容还暗示了自杀的倾向，称能够选择自己告别的时间是一种享受，以及“你想要我怎样？痛哭吗？”最后一句写道：“不好玩，不值得。” 这张纸条是由爱泼斯坦的狱友塔尔塔廖内声称，在2019年的7月份发现。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卡拉斯6号决定公开这项文件，理由是《纽约时报》早前提出的解封申请，但目前文件的来源和真实性仍然存在争议。涉性犯罪的爱泼斯坦2019年8月份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创始人特德·特纳在6号去世，终年87岁。特纳于1980年创立 CNN， 打破了当时只有传统三大电视网定时播报新闻的模式，开启了24小时不间断报道的先河。
2: 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3: 也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午安。梵高和莫奈都喜爱的花能有多美呢？暮春时节，鸢尾花绽放了，一朵朵白色、蓝紫色的鸢尾花立在修长的叶丛之间，就像从画笔上抖落下来的蝴蝶。梵高一生画过5幅以鸢尾花为主题的油画，其中呢，这幅作品里，一朵白色的鸢尾在一大片蓝紫色的鸢尾旁孤零零地开着。有人说那就是梵高自己，梵高用生命燃烧色彩，莫奈呢，则是用模糊的双眼捕捉光影。莫奈晚年在花园的水边种了大片的鸢尾花，还画出了比梵高更多的鸢尾。在他的画作里，分不清水面、天空和花朵，笔触呢变得松散流淌，像晨雾还未散尽时花园的样子。那感觉就像是一个人终于和一切和解，静静地感受着光阴的流动。寒暑相推忽已换，更惜光阴流转时。眼下呢，春天还在努力地刷着存在感。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都是多大风天气。那在南方，冷暖交汇之下，正展开一轮降水天气过程。今天像是江南、华南，也是不乏有中到大雨的身影，局地呢有暴雨，同时还可能伴随强对流天气。之后降水会逐渐地缩减，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和华南一带。伴随冷空气和降水，今明两天中东部多地气温将会回落到偏低的水平。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济南和武汉，这里昨天最高气温还有30度上下，今天呢就会来到只有20度出头。另外，像是贵阳9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7度，天气变得阴凉，感觉啊，春天真是有一些依依不舍呢。不过呢，到了周末又会大幅度的回温，具体情况稍后我们再详细说。

欢迎回来。时值春末，降温只是暂时的。这周末前后呢，随着冷空气离开，同时从北方到江南大部地区天空放晴，各地又将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下周初，尤其是长江以北，累计升幅呢大多都是保持在10度以上。升温过后，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到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呢普遍都会超过30度。黄淮及其周边地区呢还会出现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首次成规模的高温天气。此时北方的高温是干热暴晒型，大家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再留恋春天，炎热的夏天也终将到来。鸢尾花到五月底也要陆续凋谢，然后结出果实来，它将以另一种姿态迎接热烈的夏天。好了，就先说到这儿吧，我们晚上再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
1: 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

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军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至少16人死亡。伊朗指责美方攻击伊朗油轮是在炫耀武力。伊拉克加快建设新输油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首先为您跟进目前的以黎局势。以色列六号向黎巴嫩首都的贝鲁特还有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空袭，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国防部长卡茨在声明中宣布了这项行动，表示目标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处还有严重的破坏。自3月2号以黎冲突再次爆发以来，在黎巴嫩境内已经有超过2700人丧生。
1: 以军空袭后，破坏随处可见，有广场建筑被严重破坏，工作人员正清理瓦砾。这次是以黎自上月17日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6日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评估该指挥官已在空袭中身亡。除贝鲁特外，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也遭受以军空袭。在黎南城镇萨克萨基耶，空袭击中了一幢建筑，建筑物倒塌，冒起浓烟，附近建筑严重损毁，一架汽车被波及，车内血迹斑斑。但代拜提耶有民众拍摄到空袭过后，街道面目全非，烟尘四起，瓦砾散落一地。搜救人员抵达现场寻找幸存者。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军空军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约50次空袭，并在发动空袭的同时再次发出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12个村庄的居民撤离。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和平谈判最早可能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代表团将包括前驻华盛顿大使卡拉姆、现任驻华盛顿大使穆阿瓦德、副使团团长兼领事布特罗斯以及黎巴嫩军队的代表。报道称，为筹备谈判，现任驻华盛顿大使日前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团队的成员。大使已向美方官员提供了一份以色列涉嫌违反现有协议的清单，并强调了停火的重要性。黎巴嫩总理萨拉姆6日表示，与以色列谈判的目标并非是为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又否认有任何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的计划，并指出此类会晤应与谈判取得的成果挂钩，需要充分准备和谨慎的选择时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关心加沙民众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健康危机，当地的难民营地近期因为恶劣的卫生条件爆发了病虫鼠害，加剧食品安全危机，加沙民众苦不堪言。
2: 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17000例与啮齿动物或寄生虫相关的传染病病例。民众生活在瓦砾堆中，连最基本的健康与人身安全标准都无法满足。
3: من العرف والفئران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أثرت علينا بشكل شخصي في أذية بشرية في أذية في الأكل في أذية في العفش في عنا الطحين في عنا الأكل كراتين اللي بنستلمها كبونات اللي بنستلمها بنعاني عشان نستلمها ومن الشهرين للشهرين اللي بيطلع الواحد كبونة اليوم تيجي الفار بنقرها
2: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状况堪称社会与健康层面的双重灾难，居民所承受的恶劣生活条件加剧了他们每日的苦难。随着夏季临近，流离失所者有可能因为缺乏庇护所，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由于医疗资源和基本医疗物资严重短缺，这场危机的恢复努力显得极为艰难。
4: والله من تحت الشادر بقعد من تحتينا لا بنشوف النوم منهم بنعرفش ننام زي الناس بنيجي بنلاقيهم خرقات الشادر إذا جبنا طحين بنلاقيهم مكلاتنا طحين
2: 由于以色列持续实施严格限制，阻碍食品、医疗援助及其他基本救援物资进入加沙，这加重了约240万巴人的苦难，其中140万人是流离失所者，他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 本就脆弱不堪的生活更加摇摇欲坠。
5: Reading reports and statistics fails to describe the true picture of the devastation. Standing in the street, in the middle of piles of rubble several meters high, provid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icture of the suffering of peopl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伊朗光明通讯社在7号报道，定期在向也门运送液化使用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进入到了霍尔木斯海峡。此外，还有另外一艘伊朗油轮也都进入到了霍尔木斯海峡。报道就说，空载的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另外，美军6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攻击一艘伊朗的空载油轮，称其违反了封锁令，更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依然有效。伊朗议会官员就在指责美国根本在作秀，称美国如果不赔偿并且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要开火。而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在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要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自由，这是伊朗的主权责任。
6: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见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足协主席塔吉6号警告美国，如果在世界杯期间侮辱了伊朗的军事机构，尤其是革命卫队，伊朗方面会直接退赛，并称东道主是国际足联，不是特朗普，也不是美国。塔杰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强调，球队的参赛必须获得国际足联的明确保证，确保美国无权以任何方式侮辱伊朗的军事机构，尤其是革命卫队。他援引了上周加拿大拒绝其代表团入境的遭遇，称如果类似情况也在美国重演，将不得不返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上周表示，伊朗的球员可以入境参赛，但任何和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都会被禁止进入到美国。现在国际足联已经邀请伊朗足协在5月20号要赴苏黎世总部举行会谈，而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与比利时、还有埃及和新西兰同分在 G 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的境内举行。现在伊拉克政府正在加快推进境内的巴士拉到哈迪萨的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等到项目完成之后，就能够打通通往到土耳其、叙利亚和约旦的石油运输通道，同时能够为伊拉克的中部和北部的炼油厂供油。而伊拉克政府把这项项目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这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实现了总体稳定，呼吁双方把元首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的稳下来、好起来。
2: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3: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其中

0: 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啊，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1: 这也是戴安斯2015年进入参议院以来的第七次访问中国。他说自己目睹了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显著进步，指出如今美中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40%，美中需要稳定的和平合作。
2: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stability and peaceful cooperation going forward.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want to de-escalate, not decouple. We want stability. We want mutual respect.
1: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安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安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3: 香港公布3月份的零售业数据，总销货价值连续11个月上升。有业界表示，这样一个数字增长并非代表消费力已经在全面反弹，对下半年香港的零售业表现依旧保持着审慎态度，提醒要留意全球的不明朗因素。
4: 香港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按年上升12.8%，连续11个月录得升幅。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回应认为符合预期，反映香港零售业维持平稳增长，但也指出数据并非代表消费力全面反弹，主要由特区政府利好措施与电子产品更新带动个别消费增长。
5: 汽车及汽车零件的确是即系好显系因为嗰个嘅首次登记税嗰个嘅宽免嗰个宽减啦，咁而引致大家冲住3月都去买单啦，即系要买电动车啦。咁而引致有80.8%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呢一个类别咧，有30.1%，咁都系一啲新型嘅电子产品。嘅新嘅型號咁樣樣去到帶動到而家都仲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升幅啦。
4: 至於剛過去的5一黃金週，謝秋安遺址傳統遊客區人流的確顯著上升，而受制於港人外遊、北上消費及天氣因素影響，香港本地市場表現好壞參半，增長主要集中在化妝品、珠寶首飾、個人護理及保健品等特定類別。
5: 喺我哋依個黃金週咧。其實遊客區係真係唔錯嘅，咁而咧亦都帶動到頭先我講嗰幾個類別，即係比較少部分嘅類別啦。咁都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啦，喺個生意嘅方面。咁但係其他嘅類別咧，因為即係受制於本地市場一啲嘅因素啦，咁所以咧佢哋嘅表現咧都係比較一般，受到市民不上同埋惡劣天氣嘅影響咯。
4: 展望未来零售业前景，谢秋安仪抱审慎态度。鉴于全球环境重大不明朗因素，香港零售业升幅可能在下半年收窄，除非出现新利好或动力带动零售业继续向上。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好，来看一下台湾。母亲节即将就要到来，为了向全天下的母亲们表达敬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天出席的彩绘瓷灰幸福向前的庆祝活动。郑丽文是彩绘起蛋糕表达祝福，并且在现场直接下达指令，要求妇女朋友们都要先学会爱自己，成为台湾角落里头的小太阳，也能够成为国民党的活招牌。
6: 这个星期日就是母亲节，国民党7号举办庆祝活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现身会场，受到妇女志工的欢迎。
7: 蔡主席，我爱你！蔡主席，我爱你！
8: 妈妈最伟大，是因为一辈子没有计较无私的付出跟奉献，不求回报的爱，这才是最伟大的。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姐妹讲一句话。我们当女人啊，要先学会爱自己，要把自己照顾好，要把自己活得光鲜亮丽，活出自信，活出健康，活出自在。
6: 郑丽文表示，国民党的力量是靠妇女朋友撑起来， 这也是

0: 是蓝军基层最强大的部队，在母亲节前夕，郑丽文不忘以党主席身份下达任务。
1: 你们走到哪里，我刚刚已经讲了，是我们国民党的活招牌呢，是我们国民党的名片呢。每一个人都要给我非常漂漂亮亮，充满笑容，爱自己，活好每一天，成为每一个台湾角落的小太阳，让台湾充满希望，充满善意。
0: 这回不谈政治，郑丽文与姐妹们一起挥洒色彩，彩绘母亲节蛋糕。透过这样的创作，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表达祝福。在母亲节的前夕，国民党举办温馨的活动，要打破政党的刚性形象。而郑丽文直接走入人群，与妈妈们同乐，就是要透过这样互动的方式，拉近与妇女族群的距离。凤凰卫视彭世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但另一方面，民进党在炒作台北市在闹鼠患，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根本是治理无方，对此蒋万安就反击指民进党在发动认知作战，而国民党也在抨击民进党是为了年底的地方县市长改选，刻意在政治操作鼠患议题。民进党狂轰台北市闹鼠患，亲绿媒体也不断播放台北市街头出现老鼠的影片，台北市长蒋万安出面反击。
2: 南鼠北送不是认知作战吗？我想必须要还给我们辛苦基层的同仁一个公道。
3: 蒋万安口中的南鼠北送，指的是媒体和网络上流传的老鼠乱窜的照片和影片，被揭发许多发生地点在南部县市，但却被有心人移花接木，谎称是在台北市街头。但就算是如此，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依然继续抨击台北市有安鼠之乱。
4: 是你公关为什么没有整治好，让这些摊商背黑锅？绝对不是什么都是摊商的错，这样可以吗？
5: 我们从来没有。
4: 但是摊商现在告诉我，他们有很大的压力。
5: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则是力挺蒋万安，痛批民进党根本是为了年底的地方县市长改选，刻意政治操作鼠患议题。
6: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7: 有些人的讲法，老鼠变成蓝绿白。
6: 我个人不认为，不是绿鼠。
2: 民进党宣称台北市鼠患恐造成传染病的流行，对此蒋万安表示，台北市今年的疫情并没有明显升温，市府团队也会全力清消，让民众安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8: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澳大利亚向无名战士墓在下跪献花，引发热议。台湾的退役少将厉振杰就直言，如果是真的有诚意，那么高市早苗就应该去南京道歉。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时，他双膝跪地向澳战争纪念馆中的无名战士墓在献花。对此，台湾的退役少将厉振杰在6号通批，二战期间日军根本没有打到澳大利亚本土。高市早苗为何要在那里下跪呢？他更指日本真正踏上土地的包括有越南、马来西亚，尤其是中国大陆。如果高市早苗是真心要对二战时期日本的行为表达歉意，就应该去南京道歉。厉振杰 还批评高市早苗对特朗普在投怀送抱、献媚逢迎美国的行为。泰国政府继续在推进连接于泰国湾和安达曼海之间的运输体系的路桥项目，内阁在5号听取了国家人权委员会就南部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所提出的各项建议。
9: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普罗伊塔来表示，国家人权委员会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责成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在拉朗府和春蓬府组织公众意见征询，围绕整体发展方向开展讨论。ในภาพรวมในฐานะที่เป็นสิทธิในการกำหนดอนาคตและเจตจำนงของตนเอง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สังคม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อย่างเสรีเพื่อนำไป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ความเป็นไปได้ใน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โครงการ Land Bridge
10: และ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กกลุ่มทุกอาชีพร่วมกันกำหนดแผนพัฒนาของจังหวัดชุมพรและระนองที่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ศักยภาพของพื้นที่
11: 这一行动将以此前国家人权委员会2021年至2022年完成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参考。政府将把公众意见征询结果及相关研究报告作为后续评估路桥项目可行性的重要依据，确保项目符合地区发展潜力及当地民众需求。
12: มอบหมาย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ป็น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กรับเรื่อง ใน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ร่วมกับกระทรวงทรัพยากรธรรมชาติและ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สำนักงาน

0: การสภา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สังคมแห่งชาติและหน่วยงา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เพื่อศึกษาแนวทาง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หมาะสมของข้อเสนอดังกล่าว
1: 泰国交通部应在收到内阁秘书处通知之日起30日内汇总研究结果或整体进展情况，提交内阁秘书处供内阁进一步审议。同日，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签署总理府命令，成立路桥项目推进研究委员会，研究连接泰国湾与安达曼海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并评估项目可行性与影响。同时，政府正在筹备成立技术与法律委员会，旨在系统全面地支持新框架下的相关工作。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好，来关注麻疹疫情。孟加拉国政府公布了数据显示，自三月份以来，孟加拉国的麻疹疫情肆虐，全国一共录得了311名儿童死亡病例，而疑似病例也上看到了41793例，其中多数都是年纪在6个月到5岁的孩童。由于感染病患大多太多了，所以在达卡医院不得不架设起野战的帐篷，要尽力收治所有的病患。本轮疫情是孟加拉国这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麻疹疫情之一，世卫组织已经提升对孟加拉国的警戒级别。根据孟加拉国卫生部门的介绍，在3月15号是这一次疫情爆发最为严重但是死亡人数最高的一天，24小时内就17名儿童死亡。据悉，麻疹疫情的传播性是相当强的，可以通过简单的咳嗽或打喷嚏进行传播，而且一旦感染的话，目前还没有一个特效疗法，并发症还包括会出现脑水肿，还有严重的呼吸困难等等。世卫就认为，近年来这个疫苗的接种覆盖率下降，可能是疫情迅速在扩散的一大原因。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集新闻。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中国，将会谈台湾和伊朗问题。峰会会谈一谈中美关注的不只是有核心利益，也事关全球。王毅外长跟伊朗外长会面，谈中方愿意为恢复中东和平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内地五一假期消费跟楼市明显提振，星期三的 A 股大幅度上涨，成交额突破了3.2万亿元人民币。美国总统特朗普跟白宫官员正在全力推进这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到中国的访问行程，要让中国跟美国的两国领导人见面。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将会有两个全世界非常关注的话题，一个就是伊朗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台湾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五号说，台湾问题是必然会谈的，并且说台湾的稳定是中美的共同利益。特朗普会在五月中旬到访北京，预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五号这一天说，他肯定美中之间会谈到台湾，并且表示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看到台湾或者是印太地区发生混乱。他认为这是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利益。
1: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d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在代替莱维特原本的发言人，在主持白宫记者会的时候谈到了目前全球关注的一些话题。他也罕见的主持，并且在现场很明确的表示，这次特朗普到访中国将会谈跟台湾有关的问题。那么这算是回应了中方的关切。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以来中美元首通话，还有中国的外长跟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通话当中如何谈台湾问题，这个中国最关切的核心利益。回顾今年2月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时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必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4月30号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王毅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为世界和平做出应尽的努力。双方也就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而王毅当时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号这天的讲话。他说，跟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很好，那么现在双方呢在保持着沟通。我们来看看他五号这天如何回应记者有关的提问。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时，再次谈到他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形容两个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他也说，在稍后访华期间，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又说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没有受到中国的挑战。
2: Thank you, Mr. President. Next week, you have a very importan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n Beijing. Secretary Bessent has said that a top priority on the agenda will be Iran. What do you hope to achieve with President Xi as it relates to Iran?
3: Well,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find him to be a tremendous guy, and we get along well, and you see how we do.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with China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We're making a lot of money. It's different than it used to be.But I'll be talking about that. That'll be one subject. But he's been very nice about this. You know, in all fairness, he gets like 60% of his oil from Hormuz. And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We haven't been challenged by China. They don't challenge us. And he wouldn't do that. I don't think he'd do that because of me. But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And we've offered, you know, if he wants to send the ships to the United States,
0: 特朗普亲口说，这次访问中国会讨论伊朗问题，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亲口说，特朗普访华会谈台湾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会谈两个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台湾问题和伊朗问题，究竟如何来解决伊朗问题当中，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顺利通航，还有台湾问题当中这个中国最关注的核心利益。我来分析。
4: 就是呢，两国元首谈肯定是要谈到中国最核心的，也是红线中的红线，就是台湾问题。那现在卢比奥他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是明确谈到了台湾稳定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当然，北京肯定在以后的外交的互动当中会进一步要求美国来明确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相关立场，包括对台的军售等等问题。当然我们现在也关注到当前全世界最大的焦点在伊朗，美国和伊朗的关系，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那这个时候特朗普说了几句话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说呢，在伊朗问题上美国没有受到中国的挑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回应了前段时间西方的媒体在造谣，说中国给伊朗提供什么卫星的导航啊，给伊朗提供什么军备啊，尤其是无人机方面东西，对吧？包括这个美国的海军去查那个中国往伊朗去的货船等等。所以呢，这些问题特朗普讲得非常明确。当然就是贝森特的也好，其他的美国官员也好，现在都指望中国来帮助美国和伊朗之间调停，所以他有一种甩锅的行为。明明是你发动了战争，那你现在想结束战争，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了，你现在指望中国，这锅呢我觉得中国是不能背的。
0: 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起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从2月28号开始，当时他们称为叫做史诗怒吼。现在战争过去67天之后，他们说这个史诗怒吼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但美国现在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过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宣布，代号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所有目标都已经达成，说目前更倾向于走和平的道路，包括希望能够有一个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0: 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这次行动属于防御性行动，美方不会主动开火，但如果遭到攻击就会进行致命回应。美方的目标是确保航道开放，取消布雷和收费行动。美国正在同步推进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包括强化制裁跟封锁措施。卢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5号这天也说，美国政府认定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特朗普总统

0: 需要就继续战争寻求国会的授权。他当天在五角大楼召开记者会表示，美方的看法是随着停火时钟就停止了，如果重启那么将是总统的决定。其实特朗普在前一天五号这一天呢表示，由于跟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有巨大的进展，所以刚刚才开始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协助引导滞留商船的自由计划行动会暂停。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说，特朗普的新举措凸显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力量受限。分析认为，即使美国的自由计划行动取得了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也远远没有办法恢复到这个海峡的正常交通的水平。原因是因为美国特朗普的自由计划行动给美国人员和商船带来了风险，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获得保证，说通过这个计划自由航行的计划能够保证他们不受到袭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四号呼吁，希望中国能够协助来解决伊朗的问题，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开通的问题。五号这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应邀在中国到了中国，六号这一天跟中国外长王毅见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六号应邀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跟他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后的首度访华。在会谈中，王毅说，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战事持续两个多月，给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中方愿以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阿拉格奇表示，在两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三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中国是伊朗的好朋友，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伊朗方面相信双方的协作将会比过去更坚定。他指出，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3: 我们十分赞赏中方建设性的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对于美以的战事进行谴责，我们十分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对于中方的立场十分感激。过去的不公平的战争，对伊朗和伊朗人民强加的战争，是明显的侵略，是侵犯了所有的国际法的战争。
1: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史诗级的怒吼2月28号展开，吼得很大声。5月5号，美国宣布结束，收得很小声。我回来分析，
4: 因为这个史诗级这个词呢，现在在整个西方媒体，就是不喜欢特朗普那边，成了一个笑话，说他现在在史诗级的寻找，史诗级的退出。但现在看来呢，很难退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仗从2月28号打到现在，美国特朗普是吃了瘪了，现在退不出去。那么就像美国国内面对国会的这个压力，到底这个停了没有？他说是停了，但是随时可以再打。就是美国的官员，无论是赫克塞斯还是卢比奥，都这么说。但是伊朗那边说并没有停，所以打到最后就是出现了一个，那么多届美国总统都因为担心这个问题不敢对伊朗动武，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那现在真的是被封锁了。特朗普本身呢，他是想着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搞这个叫自由行动，说我的可以外面是摆了很多军舰，那么让那些船就直接开过来就行了。结果伊朗真的打了， 从这里边过的船，虽然有一两条船过了，但是呢有的被打了，现在又憋里头了，现在憋了里头到底多少船也不清楚，有的一个说法是1000艘船，但是呢很核心的是有20000名船员在船上，现在呢是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食品啊、医疗条件啊等等。那么从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要把这个解开，应该也是一个史诗级的谈判，它的难度可想而知。就是伊朗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来收拾对方的方法，所以昨天这个也很奇怪，伊朗打的是阿联酋的船，为什么打阿联酋的船？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阿联酋那边，堆了一些船想集体闯关，因为那边有美国的那个保护者嘛，喊着。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阿联酋和伊朗本身是不对付的，但是呢，伊朗确实的很会抓住时机，就抓住了阿联酋本身因为退出 OPEC 和沙特出现了矛盾。本来这个时候这海湾国家应该团结了，但是呢阿联酋一直想退 OPEC， 所以找了这个时机，突然也不经任何人协商，5月1号就退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伊朗就专门捡他来打，因为他本身和伊朗也有矛盾。
0: 谢谢文辉，下期我们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
6: 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8: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今年内地的五一假期不仅是出行人数创下了同期的新高，人在流动的同时也乐于消费，而且内地的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楼市也在回暖当中。如果再往前看一点点的话，四月份的非官方服务业的 PMI 数据也创下了扩张的加快情况。从星期三公布的四月份 RatingDog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升到了52.6，高于三月份的52.1，而这个指数已经连续三年多保持在了50荣枯分水岭上方的扩张区间，也就是新订单也是连续在第40个月实现增长。企业将订单增长归因于市场条件改善、业务创新、新项目开发、新产品开发，还有促销活动推进。国内市场在需求端继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商业信心也升到了近一年来的高位。另外，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上海旅游大数据测算，假期五天，上海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43%，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达到215.1亿元，都市旅游顶流地位持续巩固。那么，上海方面，

0: 深圳官宣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进一步放开核心区的限购，所以带动楼市是明显的。有记者有房屋中介告诉我们记者说，新政之后门店的咨询和待看量增长了150%到200%，成交相比清明假期上升了20%左右。而4月30到5月5号。 深圳全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82套，同比增长62.5%。至于有数字显示，武汉市这个二线城市，5月1号到4号，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92.8%。 内地五一假期，消费提振，楼市也在回暖。那么在星期三开市的 A 股，明显大幅度的上涨，而且成交额突破了3.2万亿元人民币，人民币也是大幅度的回涨，表现强势。 5月6号这一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6.85562对一美元，比假期之前升66个点子，创下超过3年来的高位。在离岸价高见6.815。 在岸价收盘上涨188.6个基点，报6.8149。美元汇价跌到了97.88到98.5之间。日元在星期三处于155到197的波动。内地股市在节后复市第一天放量大涨，三大指数集体走高。上证综指冲上4100点，深成指创超过5年来的新高。创业板指数刷新了11年的高位。 科创50指数在半导体板块推动下一度暴涨超过8%，两市成交放量到3.25万亿元。上证综指收盘4160点，升1.17%。深成指涨2.33%，创业板指数升2.75%。港股星期三跟随外围市场走高，恒指收盘26213点，涨1.22%。国企指数升0.8%。 科技股指数升0.8%，主板成交放量到3047亿港元。亚太股市除了日本股市继续假期休市之外，台湾股市高开震荡，收盘的时候41138点，升69点，升幅0.91%，成交量达到了14000亿新台币，创下历史的第二高位。 韩国股市也跟台湾股市一样，都同创了历史的新高。由于资金回流半导体板块，使得韩国半导体权重股 S 凯利市急涨超过10%，三星电子涨超过14%，刺激了首尔综合指数大涨6.45%，第一次冲上了7000点大关。这也使得韩国的三星电子继台积电之后，成为亚洲第二家。 超过了1万亿美元市值的企业。另外呢，美国股市在星期二也受到 AI 有关的需求带动，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又创下了新高的纪录。我们看到，在美国，由于这个 AI 有关的需求，那么带动股市不断的上涨。至于在中国方面，现在要努力的在高端芯片继续的突破，有日美的媒体报道这么说。 最新的消息是，他们认为中国要求今年的矽晶圆70%要国产化。这篇新闻说，这项要求呢是非正式的，但是是明确的。这也代表着在 AI 时代芯片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中国正加速推进半导体供应链全环节国产化替代。矽晶圆是芯片制造的基底材料，其中12英寸的大矽晶圆是生产高性能逻辑芯片和记忆体芯片的核心元件。 根据彭博社报道，英伟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被问到中国应不应该拥有最新和最先进的芯片时，黄仁勋说不应该，并且认为美国应该维持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方面的领先优势。说起人工智能 AI 方面，美国的新兴企业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5号表示，中国的 AI 可能在6到12个月之后就追赶上了他们的新型人工智能 AI 模型 Mythos 的性能。 而在中国方面，被认为是烧钱最激进的豆包开始收费了，是不是代表中国 AI 大模型的商业化元年已经来了？来自于 Morgan Stanley 的报告说，豆包 Store， 豆包的这个 App Store 里面呢，已经出现了付费服务协议和3档订阅方案，包括标准版每个月68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意味着消费者使用习惯的培育在中国已经基本完成，行业正从用户补贴转向商业的可持续性。 而联合国在5号召开了人工智能主题会议，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陈家昌在会上表示，中国将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开展开源开放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
1: 人工智能。

0: 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贡献国，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中国以开源绘世界，产业界打造的 AI 开源社区已汇聚了17万个多模态的开源模型，服务全球2000万开发者。
1: 关于 AI 的监管和治理，美国商务部在5号宣布，已经跟谷歌、微软和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会在企业的人工智能模型公布之前，能够有进行一个评估跟安全研究。而著名的《纽约时报》评论员弗里德曼在最新的文章当中说，中美有个共同的敌人，说不是苏联，而是跟 AI 有关的力量。作者提出了中美 G2 需要跟智能妻子的展开深度协作，这7家科技巨头他认为在美国方面有 Anthropic、 Google、 OpenAI 跟 Meta， 在中国有阿里巴巴、 Dips 跟字节跳动，他们都掌握着重塑世界力量，叫中美的命运共同体是面对未来 AI 这块。okay.
2: 可以从新闻来反推啊，这个弗里德曼他虽然不喜欢特朗普，但是他提出了中美来共同进行 AI 的治理。特朗普其实前两天他有一个讲话，他说他来中国会讨论 AI， 他当然说美国还是很强的，但是为什么特朗普要和中国来讨论 AI 的治理？这就回到了拜登时期，也是要和中国来建立一个共同的治理架构。所以黄仁勋说中国不应该有最先进的芯片，但其实呢，就是中国本身算力那一块，底座那一块，美国已经挡不住了。如果说美国还是遥遥领先的话，那肯定不会说这个话，一定是通吃。特朗普上来的时候就想通吃嘛。那这就取决于我们看到的最新，就是华为那边的升腾的芯片啊，他做了这个8192的这个超节点集群，这个算力中国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就算现在韩国那边最畅销的搞的三星电子，也成为第二个万亿美元市值的这个高带宽存储芯片，现在在华为的系统里边也是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所以就下一步而言，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光刻机，它造高端芯片国产的这一块什么时候取得大的突破。那现在从发布的情况来看，就是按照传统路径多重曝光的28纳米的全国产的，就85%国产化率的，已经是交付商用，而可能通过其他的技术路径实现的 EUV 光刻机恐怕也是很快就会出现。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3: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4: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5: صرنا عجيب بهندا يا تنت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6: تكفي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ندا يا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方停火生效后，俄方称继续遭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一媒称一艘伊朗油轮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马里军方称袭击者使用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过渡总统。

乌克兰苏梅市、哈尔科夫市等多地6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方官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苏梅市一所幼儿园，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而自乌克兰所承诺的6日零时起单方面停火生效后，俄罗斯也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当天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的回应。

0: 克兰多地六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在乌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代理市长科布扎里表示，当地一所幼儿园在六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两次袭击，建筑损毁严重。袭击发生时，幼儿园内没有儿童，但仍造成人员伤亡。在乌东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六号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七栋建筑物受损，并引发火灾。尽管乌方已承诺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埃涅尔戈达尔市六号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任命的埃涅尔戈达尔市长普霍夫六号称，乌军向该市发动了约20次无人机袭击，造成民用基础设施和车辆受损。此外，该市行政大楼当天也遭乌军袭击，一间办公室起火。他还说，这栋大楼近期持续遭到乌方针对性和系统性打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消息，俄军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据点，驻扎在该据点的武装部队人员已被消灭，乌军在该地的防线已被极大削弱。此外，俄军防空系统一天内摧毁了乌军605架无人机、12枚航空制导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炮火箭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月6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过能够带来成果性的和平谈判，只要是为了达成俄方希望的结果，俄罗斯领导层欢迎谈判进程，欢迎接触。
2: 在乌克兰方面宣布的5月6号单方面停火后，俄乌前线除苏梅和哈尔科夫发生两军的排级规模的零星搏火外，顿巴斯战线依旧是两军激烈的交战，态势如下：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战线方向，俄军突击部队在卡列尼基和克里瓦亚卢卡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控制了克里瓦亚卢卡村近一半区域，这座村落是通往赖亚历山德罗夫卡的道路上的高地。在该村的南翼，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迪布罗瓦和明科夫卡地区发起反击，试图遏制俄军这条攻击线。当天在克拉斯尼利曼战线，俄军突击部队正试图穿越森林地区向苏罗沃方向推进，目标是从西侧包抄克拉斯尼利曼市。当天克拉斯尼利曼更北部的普里西部附近也爆发了战斗，这表明俄军企图三面包抄克拉斯尼利曼的决心企图，并对该城施加压力。目前双方整体的战斗正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方向的森林地带发展。专家认为，俄军夺控赖亚历山德罗夫卡的主要作用就是割断乌军西部的主要后勤路线，并扩大沿斯拉维扬斯克公路的控制范围。当日俄军顿巴斯前指简报要点，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境内，俄军南极群攻占康城达6城，但该城许多区域目前已

0: 经是灰色地带。与此同时，俄军向诺沃德米特罗夫卡定居点的拓展，但诺沃德米特罗夫卡和克拉斯诺耶之间的区域开阔地带众多，俄军攻击受遏制而缓慢。乌克兰军队继续控制着克拉斯诺耶和尼古拉耶夫卡，还控制着恰索夫雅尔的部分区域。顿金茨克，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在目前的这种战场的对决上呢，主要是考验着战场智能设备的这种高低。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阶段，特别是乌军缺少弹药的情况下，乌军在无人机方面是在前线占领一个优势。可以看到呢，目前有许多的军事专家也是认为，未来战场的改革呢，火力也决定着双方的这种战斗力。本台记者观察，随着天气变暖，植被恢复，俄乌两军利用摩托车等在开阔地带提升了机动性作战的空间。双方渗透的分队协同无人机、炮兵和迫击炮等实施小规模的突击，双方利用复杂的气象，这种突击的形态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无人机火力的威胁，两军小分队也形成不了机动的规模。特别是近期，俄罗斯军队也明显减少了军事活动的积极性，两军也可能充分利用现有短暂的提火机，并进行重新集结，为新的攻击做着准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俄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伊朗光明通讯社七号报道，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了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经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再来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六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且主办伊斯兰堡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当天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通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他说，战争和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利益。夏巴兹还表示，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巴方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在会上表示，在促成美伊直接会谈之后，巴基斯坦正在努力推动临时停火转变为永久止战。中伊外长六号在北京举行会谈，正值特朗普计划访华前夕，也是美伊停战后谈判的关键期。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行意在寻求中方斡旋，而美方也释放信号，期待中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核心议题上发挥稳定性的力量。
2: 中东冲突爆发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同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强调，全面止战刻不容缓，坚持谈判尤为重要。阿拉格奇则表示，期待中方继续在促和止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学者分析，美伊局势目前处于不战不和的脆弱转换期，大国斡旋成为局势企稳的关键。
3: 4月8号已经实现了停战，但是现在的局势还不稳定，可能处在一种战和之间不战不和，或者由战往和转换的这个阶段。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期将会在5月中旬访华，所以伊朗方面可能也希望就是中美会谈能够对目前的伊朗战局、伊朗局势起到一些积极的推动的作用。第三个的话，可能中国会主办第二届中阿峰会，所以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能不能在这场战争之后重新的就握手言和，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互动，其实也是世界各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
2: 特朗普周三表示，美伊双方可能在下周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争。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正通过调解方制定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不过，学者指，尽管伊朗在核计划立场上有所软化，但具体的浓缩铀处置与海峡解封路径仍是谈判桌上的硬骨头。
3: 双方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已经进入了这种讨价还价的阶段，比如说是这个伊朗手上的浓缩铀是转移到境外，还是伊朗自己来稀释，包括海峡 这个问题是怎么去解封？现在伊朗方面提出的可能是美伊在一段的时间内逐步的、同时的，这种对等的解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美伊之间的谈判向来是非常复杂。就是特朗普希望，越早的搞定伊朗问题，越早的脱离战争，越早的达成协议，肯定是对他更好。否则的话，他访华就带着这么一个没有解决的伊朗问题来访华，可能觉得比较沉重。
2: 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被视为美伊博弈的核心。分析指，美国需通过通航平抑全球油价，保护国内经济，而伊朗则需打破封锁，以挽救生存危机。双方都存在迫切的开锁需求。学者判断，不排除未来达成某种临时性安排或战术妥协的可能性。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1: 马里军方6号表示，袭击者上个月使用自杀式汽车炸弹对马里过渡总统戈伊塔以及已故防长的住所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马里武装部队官员当天在首都巴马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袭击者意在对马里高层发动袭击，装备了多辆装有炸弹的汽车，其中一辆针对过渡总统戈塔伊的官邸，另外一辆针对已故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卡马拉的住所。军方在事发当天迅速作出反应，控制现场局势，拆除了针对戈伊塔官邸的汽车炸弹。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一个关联基地组织的马里极端组织称，和分离主义武装组织阿扎瓦德解放阵线协同发动了这次袭击，卡马拉遭到袭击遇害。稍后关注英媒预料。塔斯莫领导。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英国7号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当地媒体预料斯塔莫领导的英国执政工党遭遇重挫。多方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斯塔莫或将面临党内压力，被迫交出离职时间表。
6: 斯塔莫领导的英国工党在2024年的英国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他也被选民寄希望能扭转保守党政府留下的政策乱局，尤其是重振经济。
7: You campaign for it.You fought for it, you voted for it, and now it has arrived. Change begins now.
6: 但时隔近2年，英国整体局势并没改变。英国政府30年期债券的孳息率在7号地方议会改选前上升到5.79%，达到1998年以来最高位。市场普遍预料，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会令通胀压力短期内减轻。虽然斯塔莫政府坚持不卷入美以伊战争，收获了不少支持率，但近期英国国内针对犹太族群的袭击事件频发，斯塔莫在任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问题上的解释前后矛盾，以及不断加征的个人和企业税收，都让斯塔莫以及他领导的工党人气一降再降。
8: These elections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Wales, they feel important because the Labour government that's been in power for nearly 2 years is very unpopular, andThat sort of two-year time span makes them feel a bit like midterms. They are, in effect, what the sort of midterm elections, first ones for Keir Starmer and his Labour Party. And for that reason, and Starmer's own future is under question.
6: 斯塔莫在地方议会选举举行前表示，自己绝不会因为这次的选举结果辞职。英国媒体6号报道指，英国工党内部已经要求不得以这次选举结果逼迫身为党魁的斯塔莫辞职。但原副首相雷纳、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以及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都在寻求党内支持取代斯塔莫。
9: I think it is still the case that his parliamentary party are unsure as to whether now is the right time to unseat him. We have this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obviously, which to some extent has played to his strengths.
6: 七号举行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不仅让执政工党丢失了大量的选票，同时也失去了长期以来对于威尔士地区地方议会的绝对控制权。这也体现出工党上台2年之后，令大量的全国基层选民感到失望。如果趋势持续，在2029年英国下次大选举行前，英国就有可能会出现极左和极右在内的多个政党实力不相上下的局面，这也令英国的政局将会面临长期不稳定的风险。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5: 法国国民议会在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有参与审议的议员就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接受本台记者采访，强调这一草案并不预设特定国家或者特定案件，而是

0: 是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并且强调该程序并不存在实质性操作难度。另外，按照程序，草案还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够提请颁布。
1: 这项新法律草案规定，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而现行的法律规定，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有参与审议的议员。 在现场就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他表示，一旦中国的申请成立，法国将依据法律机制逐案处理。
2: Si éventuellement la Chine a des bien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et qu'ils se trouvent en France, faut que la Chine demande la restitution de ces biens dès que la loi sera votée. Il y a ce qui est le cas aujourd'hui. Elle va rentrer en application avec la promulgation des lois. Et donc, s'il y a des biens chinoi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par la France appliquera le texte de loi qui vient d'être voté à l'unanimité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1: 另外，他还强调，该程序并不存在实质性操作难度。
2: Non, il n'y a pas de défi. La procédure va se mettre en place. Il y aura une commission qui sera chargée d'examiner la provenance et les conditions de la spoliation. Et les choses se feront naturellement. Il n'y a aucune difficulté.
1: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
0: 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必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另外，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还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提请颁布。有分析认为，这份草案虽然在形式上简化了程序，但同时也设置了不少的限制。相关归还申请还要经过多个机构的审查和评估。整体来看，它更像是一种有限开放、可控的管理机制，而不是一个具有强约束力的普遍归还原则。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国民议会报道。
3: 上海市政府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重点推进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突破任务。上海市官方指出，希望能够用制度性成本的持续下降换来市场活力的持续迸发。
4: 2026年一季度，上海经济增长实现开门红 ，GDP 同比增速 5.9% 高于全国 0.9%， 是上海近5年来一季度最快增速。上海官方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上海将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要抓手，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与上海城市功能相匹配。 与国际一流标杆相比肩的营商环境，用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的确定性，给企业稳稳的、满满的信心；用制度性成本的下降持续下降，来换来市场活力的持续迸发。
3: 上海官方明确提出十大攻坚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将在外企行政策服务、社企行政检查、中小企业融资等方向上持续推进。目前，上海有外资企业近8万家，在改善外企发展环境方面，官方表示将从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提升外籍人员工作与生活便利度等多个维度共同发力。
5: 上海围绕放宽外资准入、保障外资项目落地等推出了系列的举措。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及储能工厂、乐高乐园等重大的外资项目的带动效应不断的显现。在此基础上，今年初呢，上海又率先发布了鼓励外资境内再投资的地方性文件，已经有不少外资企业通过境内再投资方式新增产品、产线。 升级改造技术、新增研发中心等等。
4: 根据2025年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结果显示，涉及营商环境的59个测评点，上海有22项达到全球最优，超过纽约、新加坡和香港。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上海报道。
0: 巴西中国企业家委员会周四发布数据，表示巴西在2025年重新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全球首选目的地。数据显示，巴西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0.9%，其次为美国和圭亚那，分别占6.8%和5.7%。巴西通过数十个项目吸引中国企业投资61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45%。电力行业仍是中国投资巴西的重要领域，但是矿业投资兴趣重新升温。2025年相关投资规模增至原来的3倍，汽车行业同样表现突出，位列第三，占中国企业在巴西总投资的15.8%。委员会指出，巴西拥有较弱的货币、庞大的消费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清洁能源，这些因素均对中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伤者目前多数还在医院养伤，他们当中部分人仍然惊魂未定。不过也有工厂员工说，好了之后希望还能够回工厂上班。
3: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61人受伤，55人伤势平稳。浏阳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了16名患者，年龄段在54至64岁，伤员以软组织挫伤、骨折为主。医生说，有一些伤者心理创伤严重，服用药物止痛同时，也会辅助用上抗焦虑药物缓和情绪问题。不过，有些患者还需要服用安眠药物才能入睡。
5: 第一个就是尽量分解患者的疼痛，注意力。然后的话，避免他的思想会集中在这个伤处。第二方面的药物控制这个疼痛，那个骨折的虽然呢，有些是肯定要做手术的，那么我们就稳定全情况以后，二期再进行一个骨折的处理。那么不需手术，那么我们直接就是做一个外固定和服药。那么在焦虑环节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有省级的专家指导，我们的心理疏导啊，然后包括一些睡前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
3: 汤女士在爆炸中颈部受了轻伤，她今年55岁，在华盛烟花厂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爆炸时她在组装车间工作，跟她一同上工的还有11位工友。
6: 我是在里面，但是那个碰一下我就跑了出来，我那个碰一下就那个石头了，砸了，
7: 被石头砸的。
6: 石头砸的。
3: 汤女士是工厂附近村庄的村民，家人都在外地打工，她本人就在家附近打工补贴家用。她说自己的薪资是按日结算的，家乡很多人都是在烟花厂打工养家。而对于外界传闻说工厂五一赶工期的说法，她并不认同。
6: 没赶工啊？
8: 没赶工
6: 啊？他有的人呢，他就想去出去玩，又要花钱。我平常呢，我是反正我也只做今年只做3年了，因为我们家乡的人那一段都是这个厂里啊，有小孩的，有老人的，都要靠这个厂啊，富裕一点呢、啊，家里啊都是靠这个钱，都是这样的。哦，这个东西要你，反正是人你做的多就多，都得
7: 按件计酬。
6: 论时间，你那么你个小时。你反正那也有快的，也有慢的了，就是这样的，都是就是这样子的。哦，我是拉的2000多哦，有的时候1000多块钱都，我又没天天去的。
3: 医生说，跟伤者沟通时，也有人提出未来还希望回到烟花厂工作。
5: 有个患者就跟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现在疼痛缓解了，是吧？然后感觉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这个厂炸没了是吧？然后的话呢，我们就问他，我们因为有心理疏导嘛，就继续聊天。我们的教授也知道我们多和他去聊天去沟通，然后我们就说啊，以后你说怎么办呢？他就说，以后厂子建起来还去工作。
3: 医生表示，查房次数从正常的1天2次调整为了1天4次，现在每天都有专家组与患者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轻伤的患者最快大约在1周后就可以出院。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0: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用醫學的視角觀察時代，探尋現象背後的生命本質，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今年五一假期，广深两地楼市在新政策刺激下迎来了明显的回暖，看房量与成交量均双双走高。根据内媒的报道，其中在广州，随着惠八条新政落地，五月一号到四号新房成交约1078套，全市新盘日均看房量较假期前激增超过100%，核心区楼盘人气旺盛，部分项目认购量超预期。根据业内人士的说法，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提升到了360万元，以及卖旧买新最高30000元补贴，有效降低了置换的成本，释放置业的需求。二手房市场则延续以价换量，低价格的

0: 房源成交占比较高。深圳楼市同样升温明显，新房项目看房量较四月底翻倍，网签认购量在4月30号到5月3号期间，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二手房的网签成交则是飙升56%。分析认为，当前市场正告别政策一放松就狂飙的旧逻辑，在政策托底与供需共构重构之下呢，广深楼市有望保持理性修复态势。焦点转到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经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三国的穿梭外交之后，5月6号应邀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当天与他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美伊谈判最新情况以及伊方下一步的考虑，表示伊方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一方期待中方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后的首度访华。在会谈中，王毅说，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战事持续2个多月，给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中方愿意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2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阿拉格奇表示，在2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3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中国是伊朗的好朋友，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伊朗方面相信双方的协作将会比过去更坚定。他指出，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3: 我们十分赞赏中方建设性的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对于美伊的战事进行谴责，我们十分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对于中方的立场十分感激，过去的不公平的战争，对伊朗和伊朗人民强加的战争是明显的侵略，是侵犯了所有的国际法的战争。
4: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一伙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从阿拉格奇行程上看呢，是一次紧急的安排啊。毕竟伊朗外长他能不能飞出了伊朗啊，安全有没有保障，出发之前啊，可能都是未知数。那中国外交部是在昨天的傍晚啊7点整发出的消息稿，几乎在同一时刻，阿拉格奇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消息稿呢，只是说5月6号应邀访华。那通常有外宾来访呢，都在消息稿里面一般都会说几号到几号访华啊。或许阿拉格奇呢，只是一天访问的行程啊，也可能要看具体形势的发展变化。总之就是恭喜伊朗人撑到今天了。其实也不见得所有的外方政要到中国来都是会被冠上访问两个字。比如巴基斯坦外长达尔3月31号就是来华啊，没有访问两个字，你可以理解为纯粹的事务性的会晤。那阿拉格奇呢，则是应邀访华，接待的规格和安排上面就上标准程序。 比如上午见中外记者握手双方会谈这些可以允许公开摄影摄像的这个部分。这是对阿拉格旗的一种礼遇，我觉得包含了对于抗击强权的某一种的这个赏识更关键的是双方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呢要磋商的比如两国建交55周年的这个议题。那我就特别注意到关于海峡问题的表述，那中方认为国际社会会对于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的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这个意思呢就是局势的降温涉及每一方伊朗也有份这点就非常明确。那伊朗对于开通海峡呢也是看条件的他不可能在美国特朗普的威逼之下去开放。但是经过和中方善意理性建设性的沟通然后做一个开放的安排部署这就合情合理多了。所以应该是一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积极因素。那阿拉格旗高度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中方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危难之中见朋友，伊朗呢应该会重新认识到中方的这种压舱石的作用和力量。那我看这个这次和王毅会谈的伊方人员坐在阿拉格旗右手边的是伊朗大使法兹里博士。那陪同人员当中呢没有去巴基斯坦跟美国人谈判时的那种大阵仗当时就包括了很多熟悉核技术的副外长等官员。伊朗的外交部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副外长级别的这些官员呢大多数都是核问题的专家或者说是核谈判的专家。那这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呢我觉得从侧面也说明阿拉格旗这次到北京来亲自到北京不是打电话了他重点是表达伊方的谢意和诚意同时呢在可能迎来重大变局之前跟中方提前沟通。阿拉格旗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对话沟通毕竟是来北京嘛又不是去巴基斯坦不用带上谈判团。好，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已经结束，而第二阶段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自由行动则是属于防御行动。
5: 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的目标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从进攻转为防御。
6: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5: 卢比奥还谈到特朗普定于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他透露台湾将是议题之一。
6: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d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5: 这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产假之后卢比奥代班的首次白宫记者会。而根据白宫的计划，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内阁成员出现在白宫的简报室。未来一段时间里，这里也会成为一大政治秀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英国航运媒体5号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伊朗方面5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称，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7: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而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5日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持续停滞。报道援引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船东说，美方4日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

有的人啊，在伊朗国内啊，都会啊，在跟美国较量的这种民族自信当中啊，没有立足之地。其实说到底，包括美国在内啊，伊朗呢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啊，但是伊朗的领导层认为呢，一旦向压力屈服，去向压力低头的话呢，未来只会招来更多的压力。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他们希望保留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并且通过收取通行费这样的这个来筹措重建的资金。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对于是伊朗对于美国骨子里的不信任，不仅仅是对特朗普不信任，伊朗人不相信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真的会解除对他们的制裁。所以呢，对伊朗人来说，他们自己的未来只有靠自己去打拼。麻烦的是，特朗普不会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赢多了的这个后遗症。其实这就涉及的伊朗的民族文化和特朗普的本人的个性的冲突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啊，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这又是一个无解的一个局面。伊朗总统啊，佩泽齐奇扬昨天说的非常通透，他说问题在于，特朗普的逻辑呢是通过极限施压啊，把对手呢逼到谈判桌上啊，特朗普认为他自己能做到。问题还不仅仅是特朗普的傲慢啊，更严重呢是对于伊朗啊这个宗教的无知，也就是对什叶派的无知。佩泽西奇扬昨天呢还跟伊拉克总理打电话沟通啊，他建议伊拉克啊向美军建议把军事威胁从中东地区撤走，因为不能用强硬的语言迫使什叶派的信徒去做什么。伊拉克这个国民当中呢，什叶派信徒也是占多数的啊，这个是他们是能够理解伊朗总统的话的啊，他是有深层次的。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最新消息，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份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加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美以伊战争虽然处于停火的状态，不过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进而推升全球油价，引发投资者重新评估美元及美债的资产价格。美国30年期的长债收益率在5号曾一度突破5厘，是7个月以来首次站上5厘整数的大关。而10年期美债收益率曾上涨6.7个基点，报4.4厘，创9个月的新高。分析认为，不仅只是心理层面的关口，更可能对于房贷利率、企业融资成本以及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带来更大的压力。至于这一波美债遭到抛售，分析指主要受到能源价格再度推升、通货膨胀的预期。你说战争啊，它是一面照妖镜，能够照清楚很多东西，比如美元的信用。那在二战之后呢，其实有一个石油、美元和安全的三角契约。今年恐怕会是金融史上一个指标性的年份。美国在输入性通胀和政治内斗当中啊，又陷入了中东战争，引发了高油价的冲击波，冲击美国的霸权信用和它的载体，也就是美元。并且在全球层面呢，它会触发一场几十年未遇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重构。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个困境呢，它的影响程度啊，恐怕还不能现在完全的去充分的去评估。美国保障关键航道安全的能力显然是被质疑了，那他这个全球能源安全保障者的这个承诺也就破产了啊。高油价就从成本问题演变成为动摇美元全球地位的一个催化剂。 IMF 的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已经下降到了57%，那么是近30年来的最低。相反，全球央行以历史性的速度呢，在增持黄金储备了，总市值已经超过了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这个规模啊。这个存量的调整揭示的是一个现象，就是去美元化。

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的独尊地位在动摇，并非定于一尊了。沙特对华石油出口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明显上升，还有阿联酋跟印度去尝试本币结算啊，这些都会成为常态。其实英镑也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美元也一样啊，不存在什么大到不能倒的东西。石油和美元的捆绑呢也并非天经地义，结算货币的边缘变化、边际变化对于全球金融心理的冲击恐怕比这个储备占比的缓慢下降啊更加猛烈，它会导致全球对于美元资产的边际需求啊这个持续下滑，瓦解美国低成本发行国债的融资能力啊，形成了一个金融和地缘政治的负向的循环啊，也就是霸权的信誉受损呢会加速去美元化，而去美元化呢反过来去消解霸权的这个财政和金融基础，甚至逐步瓦解美帝全球战略的财政支柱。当石油不再无条件的和美元捆绑，中东甚至欧洲也不再无脑相信美国安全背书之后，二战后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也就成了空中的楼阁。其实从软实力到硬实力，美国呢都在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也就是石油、美元和安全的三杀。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方呼吁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会更猛烈。媒体报道指，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军战机在阿曼湾拦截了一艘伊朗油轮，炸毁了船舵。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继续向伊朗在施压，希望能够促成一份最终全面协议。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就会开始，而且这个规模和强度都将会远大于之前。而就在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和伊朗谈判似乎有望能够打破僵局，但是有美国学者对于美伊双方是否能够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
1: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2: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1: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媒体在六号报道指，现在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能通过暂停铀浓缩、解除制裁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也坦承，目前谈判依旧存有在最后时刻可能会破裂的风险。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就在担忧的是，美方可能为了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会对伊朗做出让步。
3: 美媒六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五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 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在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且主办了伊斯兰堡会谈，这是历史性进展，也相信美伊谈判将会很快转化成为持久的和平。好，夏巴斯当天是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表示，巴基斯坦会继续通过外交努力来结束冲突。他说，战争和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夏巴斯还表示，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在保持畅通，而巴方对于中国、沙特阿拉伯还有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了赞赏。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也在会上表示，在促成美伊直接会谈之后，巴基斯坦正在努力推动临时停火要转变成为永久止战。而另外，这是俄罗斯塔斯社在今天报道，瑞士外交部发言人古尔曼也表示，瑞士也做好准备要主持解决美伊冲突的谈判。塔斯社在引述了古格尔曼的话，报道指瑞士始终随时准备好要提供良好服务，愿意支持任何旨在能够促进和平的外交倡议。瑞士外交部与冲突所有相关方都在保持着联系。日前，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在报道指，美伊双方可能会签署一份只有一页、包含有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而随后的谈判可能就会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或者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所以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对伊朗的战事的官方口径持续在松动，但同时又对伊朗的油轮在开火，所以美伊局势能否最后以外交来解决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伊朗民众对于战争和谈判的走向有哪些看法？来看一下驻当地记者余瑞发回来的跟进观察。
4: 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呢，只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回应是说收到了美方的提议，现在正在审议。那么但是呢，根据伊朗的前外长现在的议员穆塔基，他在伊朗国家电视台透露呢，就预计呢，就是48小时之内呢，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做出回应。那么据预外媒报道呢，美方提出的这个呢是跟伊朗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备忘录，就停火达成一个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也就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对方呢也是逐步解封对伊朗的封锁，但是目前伊朗官方对此还没有回应。此外呢，就是今天的媒体呢都是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宣布自由航行后来放弃是一次惨重的失败，是面对了伊朗的强硬立场之后，美国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沙特和巴基斯坦还有中国等国的这种斡旋，尤其是沙特跟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完电话，表明了这个立场，反对美国的这样的做法，迫使美国做出让步。这是一次外交性的胜利，甚至呢，伊朗的办公方诺尔通讯社说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的那个就是外长伊朗的议长凯利巴布他表示，就是美国在这次呢做出这个让步是美国的失败，同时呢还说呢否认跟美国要进行谈判。目前看来现在呢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缓和的局势，但是呢就是究竟美国这样的一边威胁非要谈判达成协议的这个做法，那么伊朗到底能够买账，是不是能够同意，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因为伊朗对美国是严重的缺乏信任，所以我们还要看看走向。至于国内的民众也是两种声音，一种就是强硬派支持者，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在伊朗面前已经就是遭遇惨败，那么伊朗只要坚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但是呢，另一派呢就是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我了解到大家都觉得这个封锁对伊朗国内的生活带来很大压力，比如说失业原料进不来，物价上涨美元汇率美这个里亚尔大幅贬值，美元上涨等等，都给民众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大家都希望尽快能够解除封锁，战争结束，大家的生活能恢复到正常。
0: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已经连续67晚在举行集会，有大批民众不断挥舞着手中国旗，高喊反以色列的口号，要声援伊朗政权。多名的受访者就说，伊朗在战事中是占据优势，而美国对以色列已经不敢再轻举妄动，也有人主张谈判只能巩固伊朗的战果，拒绝进行任何的让步。
5: 伊朗民众6日晚间在德黑兰

0: 市中心集会，这也是当地连续第67晚举行相关活动。现场大批民众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纪念碑前悼念，并高喊口号，部分人高呼打倒以色列，也有人手持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与标语，表达对伊朗政权与武装部队的支持。不少民众一边挥旗一边齐声呼喊口号，还有人在脸上绘有伊朗国旗颜色图案。有参与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太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外界已见识到伊朗的实力。
1: به نظر من ترامپ جرأتشو نداره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م یه ابرقدرتیم و دیگه فکر نمی‌کنم به ما حمله کنن。
0: 另有民众谈到停火与谈判问题时表示，只有在伊朗利益与安全获得保障的前提下才应推动谈判。
2: اگر مذاکره در راستای تثبیت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جنگ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باشه چرا که نه چرا که نه ما یه سری چیزا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یه سری برتری ها کسب کردیم حالا باید اونا رو تثبیت کنیم برای تثبیت کردنشون اگر بتونیم تو مذاکره تثبیت کنیم قطعا خوبه و الا قطعا اون چیزی که تو جنگ نتونستن به دست بیارن قرار نیستش تو مذاکره به دست بیارن。
0: 还有民众直言，伊朗不应退缩，必须坚持到底，向外界展现国家尊严与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方面在今天的消息，近期在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还有另外一艘伊朗油轮也进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消息就指，空载的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而美军六号就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了一艘伊朗的空载油轮，说其违反了封锁令，并且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依旧有效。伊朗议会官员就在指责美国根本是在作秀，称美国如果不赔偿并且做出必要的让步，那么伊朗已经准备好要开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也在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的通行安全，这是伊朗的主权责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顺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为了打破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推出了自由计划之后又紧急喊卡。现在美国媒体对此爆料说，这关键原因是在于盟友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其基地还有领空。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六日报道，两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日前突然叫停原本旨在打破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封锁的自由计划，关键原因是海湾盟友拒绝配合。两位官员表示，特朗普三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启动自由计划，此举令海湾盟友措手不及，直接激怒了沙特阿拉伯领导层。沙特方面随即通知美国，将禁止美军从首都利雅得东南部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降飞机，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执行自由计划。美国官员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通话未能化解分歧，最终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沙特消息人

0: 人士则指出，特朗普与沙特王储一直保持定期联系。沙特官员也与特朗普副总统艾斯等美国高层保持沟通。当被问及自由计划的宣布是否令沙特领导意外时，沙特消息人士表示事情瞬息万变，并强调沙特支持巴基斯坦促成美伊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外交努力。 另一位中东国家的外交官则提及了阿曼反应。他表示，美国在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后，才与阿曼方面进行协调，并补充说，阿曼方面并没有感到不满或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政治报》的报道，针对于特朗普持续对于伊朗领导人进行贬低的行为，有负责中东事务的阿拉伯和美国官员对此感到了担忧，认为特朗普的不当做法可能会成为结束中东战事的最大障碍。
2: 报道说，特朗普最近几周发表言论称，伊朗官员是疯子，有精神病。 此前还威胁要终结伊朗的整个文明，并多次声称美国已经在战争中击败了伊朗。报道称，根据对10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及阿拉伯官员的采访，特朗普长期记仇，嘲笑对手，并坚持自己永远全赢的行事风格。对那些希望外交途径能结束战争的人来说，并非好事。报道援引一位熟悉和谈进程的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高级官员的话说：“特朗普非常希望结束伊朗战事。” 但伊朗也需要一种保全面子的政治方式，而特朗普似乎不理解伊朗同样需要保住颜面。有其他官员也表示，出于伊朗文化和国内政治原因，对伊朗而言保住颜面尤为关键。报道中还称，负责中东事务的阿拉伯和美国官员普遍关注，即便伊朗最终答应美国的各项条件，并自身的军事实力被削弱。 但特朗普是否愿意给予伊朗和伊朗领导人足够的尊重，让伊朗找到下台阶，宣称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第38届东盟协调理事会会议在菲律宾宿雾开幕。乌克兰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俄方真遭到乌无人机的袭击。

0: 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实现了总体稳定，呼吁双方要把元首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的稳下来、好起来。
4: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5: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啊，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4: 这也是戴安斯2015年进入参议院以来的第七次访问中国。他说自己目睹了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显著进步，指出如今美中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40%，美中需要稳定的和平合作。
6: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stability and peaceful cooperation going forward.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want to de-escalate, not decouple. We want stability. We want mutual respect.
4: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3: 我们注意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在6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话进行报道，说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把人工智能问题开展正式的讨论。报道指，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把人工智能纳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报道又指出，美方已经指派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与中方讨论这一个议题，但中方目前尚未确定相关的代表。特朗普在日前声称，他在下周访华期间将会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好，就在刚刚，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4: 秀琴，下午好。
3: 请带来你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4: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啊，那外界也预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的首要关切议题。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健也指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台独分裂势力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要想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就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另外再来关注到法国国民议会呢，6号是以140票赞成零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那对此呢，林健也是回应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归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也非常期待相关的法案能够尽快地完成立法的程序，也期待同法方开展相关领域的合作。林健也指出，中法双方在防止文物走私、推动流失文物归还等领域有着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那中方也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各方一道，继续地通过对话合作来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归还，促进各国的民心相通与文明的交流互鉴。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我们关注的焦点。秀琴，
3: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再来看到的是第38届东盟协调理事会会议下午在菲律宾宿武开幕，本次会议目的是要为8号召开的第48届东盟峰会做好最终的筹备。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会上表示，本届的东盟峰会会聚焦3大的紧急优先事项，保障地区能源安全和韧性，稳定粮食安全，保护东盟公民，所有的议题都会以中东局势及其对于东盟地区的深远影响为核心背景。他就指，面对共同挑战、经济压力以及民生风险，东盟需要持续展现团结、韧性与务实合作的精神。当前互联互通世界的挑战无法由单一国家或领域来单独应对，东盟3大共同体支柱需要加强跨领域的协作，同时东盟正在将共同所关切要转化成为深化合作的契机，这彰显了自身的应变能力、团结意志还有共同的目标。另外，泰国总理阿努廷在7号表示，他将会在第48届东盟会议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会面。他同时重申，处理泰柬关系的问题时，将会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在当天率代表团启程前往菲律宾，要参加定于本周要举行的第48届东盟峰会。再来看到的是，韩联社在报道指，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7号表示，政府会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青瓦台在7号就朝鲜新版的宪法纳入到了韩朝两国论宪仪式表示，政府会综合研判朝方的修宪动向，并据此持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而韩国统一部在前一天就介绍了朝鲜新版宪法的全文。朝鲜的新版宪法从序言包括正文当中已经全面删除了北半部还有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和民族和统一相关的表述。在领土方面呢，这个新版的宪法新增加了朝鲜的领土，包括北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而南部与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以基于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的内容。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是在2023年的年底将韩朝关系定性为是敌对的两国关系。

0: 再来跟进到乌克兰苏美市和哈尔科夫市等地，六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方官员就指，俄军闻机在当天袭击了苏美市一所幼儿园，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而自乌克兰所承诺的六号临时开始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俄罗斯也持续遭受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六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自当天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了乌方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任何的军事行动，所以乌方也会给予对等的回应。
1: 乌克兰多地六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在乌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代理市长科布扎里表示，当地一所幼儿园在六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两次袭击，建筑损毁严重。袭击发生时，幼儿园内没有儿童，但仍造成人员伤亡。在乌东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六号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七栋建筑物受损，并引发火灾。尽管乌方已承诺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埃涅尔戈达尔市六号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任命的埃涅尔戈达尔市长普霍夫六号称，乌军向该市发动了约20次无人机袭击，造成民用基础设施和车辆受损。此外，该市行政大楼当天也遭乌军袭击，一间办公室起火。他还说，这栋大楼近期持续遭到乌方针对性和系统性打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消息，俄军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据点，驻扎在该据点的武装部队人员已被消灭，乌军在该地的防线已被极大削弱。此外，俄军防空系统一天内摧毁了乌军605架无人机、12枚航空制导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炮火箭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即将于九号登场，为了迎接庆祝活动，在首都莫斯科已经全面加强安保措施。俄空军在六号进行了规模比较小的飞行表演彩排。俄国防部就指，考虑当前的作战形势，今年将会缩小阅兵的规模，不会公开展示重型的军事装备。
1: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警方6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

0: 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立陶宛和波兰6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前往视察的两国总统就美国驻德部队可能会重新部署的问题做出了表态，两国都明确表示愿意接收所有从德国撤出来的美军。
2: 在立陶宛南部阿雷图斯，立陶宛和波兰两军举行联合演习，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到场视察。瑙塞达提到，德国将于2027年底前完成在立陶宛部署5000人驻军。至于美国士兵，目前在立陶宛境内就有1000多名，立陶宛也打算接收更多美军。瑙塞达希望，假如美军部队撤出德国，仍可以留在欧洲，以保障地区安全。
3: Mano Europos saugumas yra nedalomas. Tai yra, pirmiausia, mes esame suinteresuoti, kad šie kariai, kurie galimai bus išvesti iš Vokietijos, liktų Europoje. Ir turbūt jau antrasis aspektas yra, kokioje konkrečioje šalyje jie būtų dislokuoti. Mes Lietuvoje esame pasirengę priimti tiek daug sąjungininkų, kiek pajėgiame. Ir tuo tikslu įgyvendiname visą reikalingą tiek pratybų, tiek apgyvendinimo infrastruktūrą.
2: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假如美军撤出德国，波兰已准备好接收这批美国士兵。他同时谈及俄罗斯的威胁。
4: Przede wszystkim Polska i Litwa diagnozują to samo zagrożenie, które wydaje się być, drodzy państwo, dla nas oczywiste. To zagrożenie niezmienne ze strony Federacji Rosyjskiej z jednej strony i Białorusi z drugiej strony. Doświadczamy tego właściwie każdego miesiąca w trakcie wojny hybrydowej i jesteśmy tego świadomi. A więc i Polska, i Litwa jest świadoma tych zagrożeń.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已引发欧洲盟友强烈不满。目前德国境内约有超过36000名美军。美国欧洲司令部和美国非洲司令部都设于斯图加特，负责统筹指挥美军在这两大洲的所有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所罗门群岛议会在7号表决通过对总理马内莱的不信任动议。新西兰媒体就在报道，所罗门群岛议会是以26票赞成、22票反对通过了罢免马内莱，而马内莱还会继续留任处理职务，直到总督卡普将他正式的撤换。下期回来带您看两岸多地的消息。台湾立法院第4度协商军事特别条例继续以破局收场。连接珠海澳门的横琴口岸启用了刷脸通关。
5: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6: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7: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8: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9: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6: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0: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11: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的11月7号发表了错误涉台言论以来，已经过去有半年。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敦促日本要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1: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对于日本国内近期针对于右翼势力提出的修宪大规模抗议活动，林健表示，这反映出了日本右翼势力在推动修宪、加速在军事化是不得人心，已经引起了包括日本国内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众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国际社会必须要坚决反对这一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另外，针对巴拉圭总统率团访问台湾一事，中国外交部回应时说，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断绝与台湾当局所谓的外交关系正确抉择。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0: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澳大利亚向无名战士墓在下跪献花，这引发热议。台湾的退役少将李正杰就直言，如果是真的有诚意，那么高市早苗应该去南京道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对于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时，双膝在跪地，向澳战争纪念馆中的无名战士墓在献花。对此，台湾退役少将李正杰在6号痛批，二战期间日军根本没有打到澳大利亚本土，高市早苗为何要在那边下跪呢？他就指，日本如果真正踏上土地的，应该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尤其是中国大陆。如果高市早苗是真心要对于二战时期的日本行为表达歉意，就应该去南京道歉。李正杰还批评高市早苗对特朗普在投怀送抱、献媚逢迎美国的行为。台湾的立法院第四度协商赖清德政府所提出超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和民众党就呼吁要先谈军购，依发价书所提出大约8000亿台币的版本。不过民进党坚持将商售和伪制药混为一谈，死守赖政府条例的版本，所以协商再次以破局告终。
2: 台湾立法院朝野立委第四度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2500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进行协商。
3: 我个人非常支持我们的党主席提到的3800+N，N 就是4200。现在第一波的美国的发价书 AOA， 它是110亿美金，第二波的发价书大概140亿美金，加起来就8000亿了。
4: 军购的部分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哈，第一批原来是4000嘛哈，那第二批的部分我们大概出估了哈，现在看到金额大概是5000左右，所以就会有刚刚这个委员说的那个大概好像加起来接近8000左右。
5: 商售的部分，甚至于军备局或者中科院我们去委托制造的部分，这一块你们真的认为都不需要吗？
6: 国民党那边我们坚持，我们就是只讨论军购，商售跟伪制之后再说。民众党也做这样子的坚持，但民进党就偏偏得要全部弄在一起。那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是谁不想要让这个条例通过。
2: 蓝白两方针对已取得或将取得美方发价书的部分，提出金额约8000亿台币版本。不过绿营仍坚持赖政府超。

0: 万亿台币版本。
1: 很抱歉，各党团还是没办法达成共识，我们依规定处理。
0: 军事特别条例草案已超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在八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汇丰将香港今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测，从原先估计的2.7%上调到了3.8%，至高于特区政府在日前预测的区间上限的3.5%。
3: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预测，香港今年全年 GDP 增长在2.5%至3.5%之间。汇丰环球投资发布的最新报告上调对香港今年 GDP 增长预测，由2.7%上升至3.8%，高于政府预测的上限。而明年增长，汇丰的预测由2.8%上调至3%，均高于市场共识。报告指是因为香港经济正受惠于本地需求稳固，外部冲击相对有限，以及资金和人才持续流入。汇丰经济师指出，香港今年首季 GDP 按年增长达5.9%，接近5年高位，反映经济基础强劲。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虽然几乎全部能源都需要进口，但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而来自中东的比例有限。卡塔尔约占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12%，而且政府也已经透过燃油补贴及隧道费减免等措施舒缓压力，因此中东局势对香港整体影响料较为温和。报告指，在全球不明朗环境下，香港贸易流向仍保持韧性，人工智能带动的需求增长以及与内地相关贸易的回升将继续为今年外贸表现提供支撑。不过若中东冲突持续拖累全球需求，仍存在下行风险。汇丰认为，本地消费和投资均呈现改善迹象，受住宅楼市回暖带动的财富效应及就业市场改善支持，居民消费正由必需品逐步转向更具可选择性的商品和服务。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财政支持、基建债券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会维持投资动能。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连接珠海和澳门横琴口岸的联合一站式车道今天正式推行了智能通关的措施，完成登记的驾驶人员在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证件，只要按照提示完成指纹包括面向的比对，就可以快速完成边检的查验。刷点的智能通关适用人群覆盖了港澳居民等已经具备了口岸车快捷通关通行资质的四类驾驶人员，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只要驾车进入到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的车道之后，就可以在人员信息载体一体机上按照提示完成登记流程，完成授权登记之后，驾驶人员就会再次使用时两口岸的车道通关时，就可以马上刷脸完成边检的查验，有效缩短了通关的时间。澳门保安部事务局资讯系统厅就表示，持实体证件过关的流程需要100秒，但是今年2月份逐步在开始测试的智能通关之后，检测速度提升了8秒到10秒，提速大约在1成左右。好，再来跟进到的是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湖南全省的烟花爆竹产业开始在进行停业整顿，有本地曾经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的居民就在担心事故会对于当地的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
4: 5月4号华盛烟花爆炸后，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业整顿。烟花爆竹产业是浏阳市的支柱产业，本地从业人员约有超30万人。于先生曾为烟花厂的职工，他的父母也是同行，他也担心事故发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
5: 对于我们的经济也有一定的影响。你像我爸爸妈妈以前都是厂里面上班的，现在却发生这个事，发不厂都停了吧，停了就都没活干了吧。从小他们就在厂里面上班，跟我们读书吧。
4: 近年来，随着内地烟花燃放政策的收紧，部分工厂开始转型或调整产能。于先生从业的烟花厂因收购已经倒闭，在他看来，短期之内本地产业很难实现转型。
5: 这个行业在我们浏阳也不是1、2年的事，是吧？100年了。像我自己现在也这么大了，早两年的话，也是在厂里面装车，一天也。

0: 可以挣几百块吧。现在没活干了，就之前那厂是在我们本地的，那个厂也垮了。
1: 也垮了。
0: 嗯。去年卖给了别的厂，卖给那民营研发什么的。现在那厂今年也是生意不行，就报停了。报停了，现在我们本地的人都没活干了。
2: 此前有涉事企业员工否认华盛烟花厂在五一假期期间赶工。烟花厂内大部分工房是国家规定的1.1级高危工房，通常涉及烟花装药的工序，在温度达到32度需要停工。于先生说，浏阳大部分工厂6到9月份会放高温假。浏阳现有超430家烟花生产企业，到2025年，浏阳的烟花全产业链产值已有500亿元人民币，内销占全国60%的市场，出口占全国70%的市场份额，欧美传统市场占本地产量超过70%。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深、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3: 好，下期回来来看国际消息。法国国民议会通过要归还非法所得文物草案。巴黎军方披露极端组织袭击的政府高层的有关细节。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欧盟中国商会在周三表示，欧盟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提案，可能会在未来的5年内，使得欧盟会损失超过3600亿欧元。
16: 根据欧盟中国商会委托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进行的研究估算，欧盟为加强网络安全所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提案，将使欧盟在2026年至2030年间面临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当中有6国的损失将超过100亿欧元，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荷兰。德国的损失预期更高达1708亿欧元。报告称，要在18个关键行业强制执行对中国供应商的替换，欧盟将不得不替换硬件、减记资产，并面临劳动效率降低和数字化转型延迟等问题。受冲击最严重的两个行业将是能源和电信，这两个行业正是欧盟计划中绿色数字双转型的支柱。根据新的网络安全规则，欧盟计划在关键领域逐步淘汰来自高风险供应商的零部件和设备。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预计将成为受影响的企业之一。中方在上周警告称，如果上述规则未做出实质性修改，将对欧盟采取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国民议会在6号审议通过旨在要简化非法所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有参与审议的议员有关于中国文物是否也会纳入到归还范围的话题接受我们记者的采访，强调了这个草案不预设特定的国家或者是特定案件，而是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有关申请。
17: 这项新法律草案规定，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有参与审议的议员 在现场就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他表示，一旦中国的申请成立，法国将依据法律机制主案处理。
1: Si éventuellement la Chine a des bien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et qu'ils se trouvent en France, faut que la Chine demande

0: 程序。该版本草案还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提请颁布。有分析认为，这份草案虽然在形式上简化了程序，但同时也设置了不少的限制，相关归还申请还要经过多个机构的审查和评估。整体来看，它更像是一种有限开放、可控的管理机制，而不是一个具有强约束力的普遍归还原则。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国民议会报道。
1: 马里军方6号表示，袭击者在上个月使用了自杀式汽车炸弹，对马里过渡总统戈伊塔以及已故的防长住所等目标发动了袭击。马里武装部队官员当天是在首都的巴马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袭击者意在对马里的高层发动袭击，准备了有多辆装有炸弹的汽车，其中有一辆针对过渡总统戈伊塔的官邸，另外一辆是针对已故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卡马拉的住所，军方在事发当天迅速做出了反应，控制了现场局势，也拆除了针对于戈伊塔官邸的汽车炸弹。在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于军营、机场，包括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好，我们再看到美国联邦法院6号公开了一份据称是由已故富商爱泼斯坦所留下来的遗书。法官说，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了这张纸条，并且交给了法庭。纸条是用潦草字迹写道，他们调查我多个月是一无所获，内容还暗示他有自杀的倾向，称能够选择自己告别的时间，这也是一种享受，以及你想要我怎样，要痛哭吗？最后一句写道，其实不好玩也不值得。这张纸条是由爱泼斯坦的狱友，他声称是在2019年7月份发现。而纽约南区的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卡拉斯6号决定公开这个纸条，他认为这个理由是《纽约时报》在早前提出了解封的申请，但目前无证件的来源包括真实性依旧存有争议。涉嫌性犯罪的爱泼斯坦在2019年8月份死在了狱中，他被判定是自杀，但死因依旧受到各方的质疑。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今天上午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了二审宣判，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这量刑较一审减少了8年。法院认定和一审一样，韩德洙被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是成立，包括执行了内乱重要任务、制造了虚假公文、还有作伪证等等。此前在今年1月份的一审当中，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23年，在宣判之后，韩德洙就被当庭收监。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集新闻。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2: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1: 寻一处心安。
3: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1: 寻一次相逢。
4: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1: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4: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2: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3: Nemmeno per me.
5: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今时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媒指沙特拒绝配合美军，迫使特朗普叫停自由计划。瑞士称已经准备好主持美伊后续谈判，日内瓦或称谈判地点。伊拉克空袭并且摧毁了北部的伊斯兰国据点，打死3名武装分子。
1: 欢迎收看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而针对外界认为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林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打破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推出自由计划后，又突然叫停。美媒对此爆料称，关键原因是盟友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日报道，两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日前突然叫停原本旨在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自由计划，关键原因是海湾盟友拒绝配合。 两位官员表示，特朗普3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启动自由计划，此举令海湾盟友措手不及，直接激怒了沙特阿拉伯领导层。沙特方面随即通知美国，将禁止美军从首都利雅得东南部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降飞机，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执行自由计划。美国官员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通话未能化解分歧，最终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 沙特消息人士则指出，特朗普与沙特王储一直保持定期联系。沙特官员也与特朗普副总统安斯等美国高层保持沟通。当被问及自由计划的宣布是否令沙特领导意外时，沙特消息人士表示，事情瞬息万变，并强调沙特支持巴基斯坦促成美伊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外交努力。
0: 另一位中东国家的外交官则提及了阿曼反应，他表示，美国在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后才与阿曼方面进行协调，并补充说阿曼方面并没有感到不满或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俄罗斯塔斯社在7号的报道，瑞士外交部发言人古戈尔曼表示，瑞士已经准备好主持解决美伊冲突的谈判。塔斯社引述 古戈尔曼的话报道指，瑞士始终随时准备提供良好服务，愿意支持任何旨在促进和平的外交倡议。瑞士外交部与冲突所有相关方均保持联系。日前，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报道称，美伊双方或将签署一份仅有1页、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随后的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
3: 霍尔木兹海峡近日再度紧张，美伊围绕着商船通行和海上安全持续相互的指责。在伊朗历史名城伊斯法罕停火之后，巴扎人流开始恢复，但商户表示游客减少、物价上涨、出口受阻和对未来局势的不稳定仍然让当地的传统手工行业受到了压力。伊斯法罕大巴扎连接着世界广场，是游客来到这座历史名城的必到之处。 这里以手工艺品、手工地毯、金属雕刻、香料和传统商品闻名。战争期间，巴扎一度变得冷清，商户生意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停火后，人流有所回升，但许多商户表示，市场远未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虽然巴扎重新出现人流，但不少人只是观看，真正消费的人并不多。有市民表示，现在普通人最大的压力不是战争，而是购买力下降和生活成本上升。许多人即使来到巴扎，也会把钱留给食品和基本开支。 在战争阴影下，伊斯法罕的传统手工业行业受冲击尤其明显。当地商户表示，手工艺品依赖游客、外地顾客和出口市场，而现在游客减少，原材料上涨，库存积压，让不少工坊经营困难。传统工艺还需要多年培养熟练的工人，一旦工人离开，未来很难恢复生产能力。许多商户表示，过去几个月他们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停火后市场略有恢复，但对未来的担忧仍然存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也让商户担心封锁和运输不确定性进一步影响原材料出口和游客信心。

0: 对于斯法罕的大巴扎来说，战争的影响不只是来自炮火，也体现在消费下降、成本上升和长期的不确定当中。不过也有商户表示，战争反而让不少伊朗人更加团结。他说，虽然生活继续承受压力，但人们没有离开街道，也没有放弃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守住自己的国家和城市仍然是一种共同的信念。伊斯法罕的大巴扎呢，在这里呢是最有名的，是它的手工艺品、手工丝毯、香料等等。那么在这里呢，经常会看到来自各国的游客。但是现在你可以感觉到，停火之后呢，虽然是人流似乎已经渐恢复，但是大家只是看，买的人少。而且呢，在这里虽然听不到炮火，但你跟每个人交谈都感觉到他们现在是在一个经济战当中，每天在和经济做斗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战争的后果，战争的影响正在逐渐的显现，一层层的出现，而且封锁对伊朗的影响也在一步步的扩大。人们希望这种不确定状态能够尽快的结束，尽快的恢复日常的生活。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1: 纽约联储在6号公布研究显示，伊朗战争推高了汽油价格后，美国低收入家庭受到更大的冲击，汽油消费正在呈现更明显的 K 型分化。随着油价较战前上涨超过50%，高收入家庭基本维持用油支出，而低收入群体则被迫减少用油，转向拼车或公共交通等低成本出行方式。
2: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6日公布一份研究结果显示，受伊朗战争推高汽油价格影响，美国低收入家庭承受的冲击尤为明显。报告指出，美国不同收入群体在汽油消费上的 K 型分化趋势正进一步扩大，低收入家庭因燃油成本飙升被迫减少用油，而高收入家庭的消费行为则几乎没有明显变化。报告指出，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后，高收入家庭3月汽油支出基本保持不变，而低收入家庭的汽油支出则出现下降。纽约联储认为，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低收入群体可能已转向拼车、公共交通等成本更低的出行方式。这份研究基于3月汽油价格数据，当月美国普通汽油均价从每加仑不到3美元快速升至略高于4美元。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此后油价进一步上涨，截至周三，普通汽油均价已升至每加仑4.54美元，较伊朗战争爆发前上涨超过50%。报告认为，这进一步显示出美国消费正在呈现所谓 K 型分化，即年收入超过12.5万美元的高收入家庭仍能维持甚至增加支出，而低收入家庭则因物价上涨压力而被迫削减消费。报告还指出，当前在汽油消费上的 K 型分化与2022年俄乌战争初期能源价格飙升时期类似，不过在本轮冲击中，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趋势差距更为明显。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安全媒体中心6号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当天在北部的基尔库克省山区实施了2次空袭，打死3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且摧毁了其藏匿据点。声明说，根据军事情报部门提供的精确信息，在连续3天监视和跟踪后，伊空军在6号下午成功实施了2次打击，空袭摧毁了2处伊斯兰国据点，并且击毙了3名武装分子。声明强调，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推进清剿行动，彻底消除其残余势力，确保国家安全稳定。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胜利，此后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主要在伊拉克偏远农村地区流窜，不时发动袭击。正在新加坡访问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主席尤尼斯·哈提普博士接受本台专访时强调，加沙目前仍然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下，当地燃油和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3: 尤尼斯在专访中向凤凰记者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是整个中东局势核心，以色列当局正利用国际焦点转向伊朗和黎巴嫩局势之际，加大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行动，各方担忧加沙冲突可能再次升级。当地除了面对药品、医疗物资以及基本生活必需品短缺，近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加剧燃油短缺问题。
4: Fuel is our life. You cannot function whether hospitals or bakeries or the sewage systems, any systems cannot work without electricity. Yes, we are having very difficult conditions to bring in goods from the Egyptian side or even from Israel proper. Israel has been playing with us the game of the number of trucks that goes into

0: غزة، the issue is having free access for humanitarian aid.
1: 尤尼斯此次是受新加坡红十字会邀请访问新加坡，并与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红十字会代表交流。他也指出，以色列当局扣押巴勒斯坦资金，并在约旦河西岸设有超过950种不同形式的行动限制措施，包括铁门、检查站等，导致大量民众失业，也让当地居民的生计陷入困境。
0: We are having a huge number of Palestinians who have lost their jobs, especi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So yes, the situation in the West Bank is becoming dire. Besides the confiscation of Palestinian money,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is facing immense difficulties in covering salaries, for example, and covering the normal costs for the expenses of the hospitals.
1: 尤尼斯也指出，以色列正在加紧吞并巴勒斯坦土地，而巴勒斯坦问题始终处于中东局势的核心。他呼吁国际社会推动政治解决，避免类似危机在加沙与约旦河西岸一再重演，持续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稍后关注：韩国派团赴迪拜调查韩国商船赴霍尔木兹海峡起火事故。
3: 美国出台新反恐战略，指责欧洲成为自身恐怖威胁的温床。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 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7号表示，政府将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青瓦台7号就朝鲜新版宪法纳入韩朝两国论路线仪式表示，政府将综合研讨朝方修宪动向，并且据此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而韩国统一部前一天介绍了朝鲜新版宪法全文，朝鲜新版宪法从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和民族 统一相关的表述。在领土方面，新版宪法新增了朝鲜领土，包括北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南部与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以及基于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的内容。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2023年底将韩朝关系定性为敌对的两国关系。
7: 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已经派调查团前往迪拜调查韩国现代商船公司旗下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事故。报道称，来自韩国海洋安全审判院与消防厅的七人调查团已于6号启程前往迪拜。起火航船目前仍停靠在发生事故的阿联酋欧姆古温附近海域，当地拓船已展开牵引准备，预计货船将于7日晚间或8日凌晨抵达迪拜港。 韩国政府调查团将与韩国船籍协会及现代商船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勘察船体。4号晚间，涉事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 当时载有24名船员，其中韩籍6人，外籍18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由于当天正值美国启动自由计划引导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外界怀疑此次事故或与伊朗方面发动袭击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5月6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过能够带来成果性的和平谈判，只要是为了达成俄方希望的结果，俄罗斯领导层欢迎谈判进程，欢迎接触。
2: 在乌克兰方面宣布的5月6号单方面停火后，俄乌前线除舒梅和哈尔科夫发生两军的排级规模的零星搏火外，顿巴斯战线依旧是两军激烈的交战，态势如下：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战线方向，俄军突击部队在卡列尼基和克里瓦亚卢卡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控制了克里瓦亚卢卡村近一半区域，这座村落是通往赖亚历山德罗夫卡的道路上的高地。在该村的南翼，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迪布罗瓦和明科夫卡地区发起反击，试图遏制俄军这条攻击线。当天在克拉斯尼利曼战线，俄军突击部队正试图穿越森林地区向苏罗沃方向推进，目标是从西侧包抄克拉斯尼利曼市。当天克拉斯尼利曼更北部的普里西部附近也爆发了战斗，这表明俄军企图三面包抄克拉斯尼利曼的决心企图，并对该城施加压力。目前双方整体的战斗正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方向的森林地带发展。专家认为，俄军夺控赖亚历山德罗夫卡的主要作用就是割断乌军西部的主要后勤路线，并扩大沿斯拉维扬斯克公路的控制范围。当日俄军顿巴斯前指简报要点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境内，俄军南极群攻占康城达6城，但该城许多区域目前已经是灰色地带。与此同时，俄军向诺沃德米特罗夫卡定居点的拓展，但诺沃德米特罗夫卡和克拉斯诺耶之间的区域开阔地带众多，俄军攻击受遏制而缓慢。乌克兰军队继续控制着克拉斯诺耶和尼古拉耶夫卡，还控制着恰索夫雅尔的部分区域。顿金茨克，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在目前的这种战场的对决上呢，主要是考验着战场智能设备的这种高低。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阶段，特别是乌军缺少弹药的情况下，乌军在无人机方面是在前线占领一个优势。可以看到呢，目前有许多的军事专家也是认为，未来战场的改革呢，火力也决定着双方的这种战斗力。本台记者观察，随着天气变暖，植被恢复，俄乌两军利用摩托车等在开阔地带提升了机动性作战的空间，双方渗透的分队协同无人机、炮兵和迫击炮等实施小规模的突击，双方利用复杂的气象，这种突击的形态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无人机火力的威胁，两军小分队也形成不了机动的规模，特别是近期俄罗斯军队也明显减少了军事活动的积极性，两军也可能充分利用现有短暂的停火期，并进行重新集结，为新的攻击做着准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俄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美国6号出台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指责欧洲成为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敦促其加大反恐力度。
5: 报告说，欧洲各国依然是美国首要且长期的反恐合作伙伴，然而欧洲正面临巨大威胁，它既是恐怖袭击的目标，也是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贩毒集团以及某些国家行为体利用欧洲边境管控的薄弱环节及其日益缩减的反恐资源，将欧洲变成策划袭击的不受制约的行动空间。 报告说，富裕的北约盟国可能沦为恐怖分子筹集资金、提供后勤保障及招募人员的枢纽，这绝对不可接受。报告说，不受约束的大规模移民已成为恐怖分子渗透扩散的传导带。欧洲必须立即大力加强其反恐工作，必须投入充足的资源来遏制其境内面临的恐怖主义及贩毒集团威胁，继而积极与全球各国共享情报，并主动承担更多反恐责任，从而实现反恐责任的合理分担。报告强调，欧洲现行的相关政策越延续，恐怖主义的滋生越不可避免，欧洲必须立即行动起来，遏制其衰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驻军，消息传出之后，在德国政界引发了连锁反应。德国总理默茨一方面定调，此次撤军并不是美国对德国升级施压；另一方面，承认之前拜登政府承诺的战斧导弹，因为美方自身库存不足，短期内难以交付。
6: 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的消息持续发酵。德国总理默茨本周表示，此次撤军不应被视为美方对德国的升级施压。
8: 驻德美军主要分布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约20个地点，人数约不到4万人。而此次涉及撤军的美军主要来自巴伐利亚格拉芬沃尔军事训练基地与常驻森尔斯埃克第二骑兵团。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本土以外最大的军事基地。根据拉姆施泰因市长施拉夫的介绍，当地目前没有任何撤离迹象。施拉夫同时指出，从战略逻辑来看，此次调整早在默茨批评特朗普之前就已列入议程。默茨的言论或许给了华盛顿一个理由，但并非真正的触发因素。
9: Aber das ist in dieser lang angestrebten Strategie wohl nicht der Fall gewesen. Also ich glaube nicht, dass es dass Friedrich Merz Äußerung der Auslöser war, aber eine willkommene Möglichkeit, das dann als solches zu propagieren.
8: 美军虽不在德国缴税，但大量本地中小企业长期承接基地建筑维护、能源供应等合同。同时，美国军人消费活跃，直接带动当地零售与餐饮。一旦撤离，住宅空置、消费萎缩将是首要冲击。在战略层面，施拉夫市长表示，德国美军基地为美军中东行动不可或缺的全球枢纽。
9: Dass die Standorte, die verblieben sind, alle gestärkt aus dieser Umstrukturierung hervorgegangen sind, insbesondere auch Ramstein. Und ich glaube schon, dass die Amerikaner das natürlich als strategischen Punkt sehen, auch in Richtung Osten.
8: 默茨本周在德国电视台上节目时表示，拜登政府此前承诺部署的战斧巡航导弹，短期内几乎没有可能交付德国，而德国联邦国防军目前无力在常规领域填补这一缺口。本周联邦议院重启，战斧导弹与驻军撤离两件事叠加，令在野党迅速作出回应。绿党与左翼党已正式要求政府向议会就美方安全承诺作出正式说明。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3: 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6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方强调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离不开和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沟通。另外，法方还认为欧美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信任、可预期以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措施和威胁。
10: 本次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6号和7号召开2天，重点围绕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跨大西洋贸易关系以及全球经济协调等议题展开。在具体措施上，这些成员国提出加强信息共享、政策协调，并推动建立共同工具体系。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法方强调，欧美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信任、可预期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措施与威胁。
11: Les relations transatlantiques entre l'Europe et les États-Unis sont essentielles. Elles doivent continuer de ce point de vue à se construire sur la confiance, sur la prévisibilité, sur le respect mutuel.Sur l'écoute des uns et des autres. Et évidemment, ça ne laisse pas de place aux décisions unilatérales ou aux menaces qui créent de l'incertitude, qui remettent en cause des équilibres patiemment construits.
10: 此外，法方还明确表示，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离不开与主要经济体的沟通，包括中国在内，应以坦诚和务实态度处理分歧，通过持续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1: Nous sommes convaincus que les grands équilibres économiques mondiaux ne pourront pas être préservés s'il n'y a pas du dialogue permanent avec l'ensemble des grandes économies, y compris avec la Chine, je tiens à le dire. Et cela suppose de pouvoir aborder nos différents éventuels de manière lucide et franche.
10: 在全球贸易体系面临重塑之际，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成为每个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法国方面多次强调，唯有强化沟通机制，降低对抗风险，才能

0: 为全球贸易提供必要的稳定。凤凰卫视今天将新法国巴黎报道。英国在7号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当地媒体预料斯塔莫领导的英国执政工党遭遇重挫。多方消息人士透露，美国首相斯塔莫或将面临党内压力，被迫交出离职时间表。
1: 斯塔莫领导的英国工党在2024年的英国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他也被选民寄希望能扭转保守党政府留下的政策乱局，尤其是重振经济。
2: You campaigned for it, you fought for it, you voted for it, and now it has arrived. Change begins now.
1: 但时隔近2年，英国整体局势并没改变。 英国政府30年期债券的孳息率在7号地方议会改选前上升到5.79%，达到1998年以来最高位。市场普遍预料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会令通胀压力短期内减轻。虽然斯塔莫政府坚持不卷入美以伊战争，收获了不少支持率。 但近期英国国内针对犹太族群的袭击事件频发，斯塔莫在任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问题上的解释前后矛盾，以及不断加征的个人和企业税收，都让斯塔莫以及他领导的工党人气一降再降。These
3: elections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Wales, they feel important because the Labour government that's been in power for nearly 2 years is very unpopular, and that sort of two-year time span makes them feel a bit like midterms. They are, in effect, what they're sort of midterm elections, first ones for Keir Starmer and his Labour Party. And for that reason, and Starmer's own future is under question.
1: 斯塔莫在地方议会选举举行前表示，自己绝不会因为这次的选举结果辞职。英国媒体6号报道指，英国工党内部已经要求不得以这次选举结果逼迫身为党魁的斯塔莫辞职。但原副首相雷纳、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以及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都在寻求党内支持取代斯塔莫。I
4: think it is still the case that his parliamentary party are unsure as to whether now is the right time to unseat him. We have this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obviously, which to some extent has played to his strengths.
1: 7号举行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不仅让执政工党丢失了大量的选票，同时也失去了长期以来对于威尔士地区地方议会的绝对控制权。这也体现出工党上台2年之后，令大量的全国基层选民感到失望。 如果趋势持续，在2020年英国下次大选举行前，英国就有可能会出现极左和极右在内的多个政党实力不相上下的局面，这也令英国的政局将会面临长期不稳定的风险。凤凰卫视曹杰、徐宇轩伦敦报道。
0: 荷兰卫生部7号表示，一名荷兰女子因为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疑似症状，被送往阿姆斯特丹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这名女子据称是荷兰皇家航空一名空乘人员，曾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和一名因为汉坦病毒感染去世的女性有过接触。稍后继续关注，留洋本地居民担忧烟花厂爆炸事故冲击当地经济。 台北毒驾男子冲撞警员逃窜，警方连开7枪。
5: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
6: 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7: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产业开始停业整顿，有本地曾经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的居民担心事故会对当地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8: 5月4号华盛烟花爆炸后，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业整顿。烟花爆竹产业是浏阳市的支柱产业，本地从业人员约有超30万人。于先生曾为烟花厂的职工，他的父母也是同行，他也担心事故发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
9: 对于我们的经济 也有一定的影响。你像我爸爸妈妈以前都是厂里面上班的，现在就发生这个事，发不上都停了吧，停了就都没活干了吧。从小他们就在厂里面上班，跟我们读书吧。
8: 近年来，随着内地烟花燃放政策的收紧，部分工厂开始转型或调整产能。于先生从业的烟花厂因收购已经倒闭，在他看来，短期之内本地产业很难实现转型。
9: 这个行业在我们浏阳也不是一两年的事，是吧？100年了。像我自己现在也赚不到了，早两年的话也是在厂里面装车，一天也可以赚几百块吧。现在没活干了，就之前那厂是在我们本地的，那个厂也垮了。
10: 也垮了。
9: 嗯。去年卖给了别的厂，卖给那民意研发什么的，现在那厂今年也是生意不行就报停了，报停了，现在我们本地的人都没活干了。
8: 此前有涉事企业员工否认华盛烟花厂在五一假期期间赶工。烟花厂内大部分工房是国家规定的1.1级高危工房，通常涉及烟花装药的工序，在温度达到32度需要停工。于先生说，浏阳大部分工厂6到9月份会放高温假。浏阳现有超430家烟花生产企业，到2025年，浏阳的烟花全产业链产值已有500亿元人民币，内销占全国60%的市场，出口占全国70%的市场份额，欧美传统市场占本地产量超过70%。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申、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7: 台湾连锁医美集团爱尔丽爆出了偷拍事件，一名女子在施作疗程时发现疑似伪装成烟雾侦测器的针孔摄像机，进而报警，检警扩大减半中，并且具体集团负责人。
11: 一名女子到台湾连锁医美集团爱尔丽的诊所施作体雕疗程，发现疑似伪装成烟雾侦测器的针孔摄影机，随即报警。
12: 本来就知道整间有装针孔吗？
13: 接到谁的指示吗？在搜索前拆掉。
11: 爱尔丽在全台有18间分店，检警扩大搜索，在高雄市的分店发现天花板有移除监视器的痕迹，将相关市政送交司法单位厘清。集团负责人及其助理等人被列为被告。事件爆发后，曾到集团分店的顾客感到忧心。
14: 那间房间到底有没有就是针孔摄影机？这我就没有认真看。而且他们的衣服就是都不符合尺寸，可是他们的裤子大小非常的不合理。我需要一只手一直提着，它才不会掉下去的那种手，就是我觉得蛮容易曝光的。
15: 一起变美，
16: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11: 曾担任集团代言人的艺人林志颖发声明表示，在今年已结束合作关系，而代言人谢金燕则发声明强调，无法接受任何侵害身体自主权与隐私权的行为，已要求爱尔丽集团全面停止使用肖像。爱尔丽也发出声明表示，监视设备是要确保医疗品质，绝对没有侵害消费者隐私，并宣布全面退费，表达最深的歉意。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7: 在台湾，台北市警方在执行临检任务时，一名男子先是假装配合受检，随后大踩油门冲撞远警后窜逃，警方在追捕过程中连开7枪，吓坏了附近路人。
17: 一辆白色轿车在警方设置的临检站被拦停，车上驾驶先是假意配合让远警放松警戒，
18: 打直，把车打直，不用不用，打直，把车停好。
19: 好好好，你不要这样子，我
10: 我刚刚会
18: 打车打直。
17: 下一刻，白色轿车的驾驶突然无预警猛踩油门，先是撞倒了车前的远景。

0: 接着加速逃逸。台北市的员警一时情急，连续朝逃窜的白色轿车开了七枪，但仍让对方冲出临检站，被撞倒的员警双手及右膝多处擦挫伤，所幸送医后无碍。这起事件是发生在台北市的中山区，警方发现这辆白色轿车行迹可疑，要求对方停车，没有想到却发生冲撞意外。 警方透过沿路的监视器，最终锁定肇事男子落脚藏匿在台中的郊区。事发六个多小时后，就将他逮捕归案。警方发现白色轿车车牌已被拆除，落网的肇事男子供称自己因为吸毒，加上车上藏有毒品，一时心虚才会逃跑。警方将他移送法办，并要继续追查毒品来源。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将会在2027年5月15号至8月15号在塞尔维亚举办。中国世博会博物馆和贝尔格莱德世博会在上海签署了参展备忘录，中赛将在世博领域展开合作。
2: 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主题为“玩动世界，体育音乐，你我共享”。目前已有137个国家确认参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4年访问塞尔维亚期间，宣布中方支持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首期6项务实举措，其中一项就是中方支持塞尔维亚承办2027年专业类世博会。 塞方表示，将向中国学习举办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经验，并引入中国企业，提供场馆、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So
3: due to our free visa regime and also the political and all sorts of connections that we hav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 think, and now with all many direct flights to the city of Belgrade, I think this will be really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many of our Chinese friends to visit Belgrade and participate.
2: 国际展览局、世博会博物馆和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三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国际展览局表示，中国在全球世博体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China
4: really has taken a leading role in trying to drive how the world is going to work together in order to solve humanity's future problems. When we see an institution like the World Expo Museum joining an expo, it just creates a bigger drive.
2: 除了中国馆以外， 世博会博物馆也将在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最佳实践区设立独立展馆，加强中塞交流。2027贝尔格莱德世博会是首次在西巴干地区开的世博会，要展示世博会的影响力和发展历史。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带着上海世博会的一些经验到现场。 世博会博物馆计划引进与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相关的展览，将在上海长期展示，以吸引更多中国参观者前往塞尔维亚展开人文交流。傅红卫视、黄德亮、葛静，上海报道。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日至5月13日在杭州举行。教育部7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大会将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转型，共探行业前沿趋势，助力构建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机遇。 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教育部官员表示，本次大会开幕式将营造沉浸式视觉体验，与会者能在现场感受科技和教育深度融合的氛围，以及未来的学习形态。
6: 那么在开幕式环节，我们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这创新生态展示呢，是有三大场景。 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主要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就未来学习是怎么样进行的。在会议的全体会议的环节呢，我们邀请了中外的专家、产业界的领袖和学生，以超短时的高密度、富有冲击性的方式，分享从实验室前沿到产业一线的双向赋能的路径。
5: 大会还将发布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年，升级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发起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从评价标杆、资源开放到全球共识赋能数字教育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稍后关注，媒议员提新移民法提案，包括取消绿卡抽签等政策。

0: 澳大利亚智慧能源大会在悉尼举行，中企迎来新机遇。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美国保守派议员日前提出，包括取消绿卡抽签、大幅限制烈士移民、实行移民积分制等新政策的移民法提案，引发了全美热议。
3: 由共和党议员摩尔于4月30号提出的美国人优先移民法正处在立法的最初阶段，下一步会被分配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进行审议。这份70页的提案已获得多位共和党人的支持。提案旨在将美国公民放在首位，彻底终结非法移民、随意发放多元化移民签证和外国劳工优先于美国工人的时代。在亲属移民方面，仅保留美国公民及绿卡持有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担保移民资格。美国公民的成年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均不再具备申请资格。支持者认为，这类亲属移民加重了美国福利体系的负担，一人移民全家跟随的局面将会被彻底扭转。同时，每年发放5.5万个名额的多元化签证抽签项目也在提案废除名单之中。提案方指出，认为这种仅凭运气选拔移民存在安全隐患，且无法筛选出符合美国技能需求的人才。另外，提案计划推行积分移民体系，依据申请者的英文水平、教育程度、薪资水平、年龄等因素进行排名。而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电文要求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人在面试时必须回答是否在原籍国遭受伤害或虐待，以及是否担心返回原籍国遭受伤害。若回答是，将当场拒绝，答否则被永久记录在签证档案中。未来落在美国境内申请庇护，移民局就会进行对比，前后说法不一致可能被认定为签证欺诈，基本堵死了想在美国申请庇护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文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受美国本土电动车需求转弱的影响，日本本田汽车据报将无限期搁置在加拿大投资150亿加元的电动车厂项目，改以混合动力车作为北美市场的发展重心。加拿大总理卡尼6号回应指，正在和本田公司沟通，并且表示美国关税政策给加拿大吸引外国投资带来压力，加拿大政府正在积极帮助企业转型。
4: 加拿大总理卡尼6日出席党团会议前，回应本田搁置在安大略省的电动车工厂计划。
5: Obviously, there's challenges with the U.S. tariffs, unjustified tariffs in the auto sector.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helping them reposition, reinvest, supporting workers there. We'll continue to do what's necessary, including getting the right deal that's in Canada's interest.
4: 该项目原定2028年投产，涵盖电池以及汽车零部件设施，原计划可创造约1000个新职位，并保留安省车厂现有的约4200个职位。项目去年已宣布暂缓两年，如今更面临无限期搁置，引发反对党保守党的批评。
6: What we're seeing from Mark Carney is not a plan, but an illusion. He claims that we're going to replace 83% of our automotive sales to the U.S. by making electric vehicles that people don't want to buy, that we don't make, and selling them into markets where we don't sell and where they're already being purchased from elsewhere at half the price.
4: 为资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钢铝铜企业，联邦政府在本周是推出了一项总计10亿加元的贷款计划，合资格的企业可以享受在第一年免利息、三年内无需还款的优惠条件，以维持继续运作。另外，联邦政府还设立了一个单独的5亿加元基金，以帮助企业转型。卡尼六日下午出席在魁北克省一个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关税政策以及美墨加协定续约谈判的不确定性给加拿大吸引外国投资带来了挑战，政府正积极拓展与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经贸关系，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当天也宣布，亚洲航空将购买150架 A220-300 空中巴士客机，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由加拿大设计并制造的飞机订单。凤凰卫视组合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日本东京股市七号开盘后，日经指数一度首次突破了63000点大关，创盘中历史新高。市场对中东局势的缓和预期普遍升温。
7: 日本东京股市五一连休后复市急升，周四开盘后买盘涌现，日经指数一度首次突破63000点大关，盘中涨幅一度超过3400点，创历史新高。日经股指当天报收62833点，比上个交易日大涨3320点，涨幅接近6%。有关中东局势，市场普遍认为美国与伊朗可能接近达成共识，并可能签署备忘录，战争有望终结。有日本民众表示希望世界和平，也有声音说物价高涨对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8: 世界平和になってほしいですし、誰も人も死んでほしくないですし、どなたも経済的に潤うようになってほしい。はい、そんな気持ちです。
9: まあ、どれだけトランプ政権の影響、いろんな意味での、まあこのまま秋口までどうなってくるかなと。生活環境もどうなるかなと、物価高騰、全部響いてきてますよね。
7: 还有日本民众忧虑，如果物资短缺，可能再次引发抢购潮。
10: もう物がないからみんなまた買い占めとかって大騒ぎになって、でそれこそマスコミとかがわーって報道した途端にみんな一斉に買う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がちょっと怖いです。
7: 市场相关人士表示，目前伊朗局势的不确定性有所降低，市场对 AI 期待升温，而半导体相关股票买盘集中。也带动股价全面上升。而在东京外汇市场，连休期间日元多次快速走高，外界认为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可能曾入市干预外汇市场。目前相关警惕情绪依然强烈，汇率徘徊在1美元兑换156日元前半区间。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第64届智能能源理事会会议暨展览会6号在悉尼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由于中东战事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本届智慧能源展览会十分火爆。澳大利亚能源部长鲍恩宣布启动1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
11: 第64届智能能源理事会会议暨展览会重点关注澳大利亚的可再生能源转型、太阳能储能和电气化。有超过130家参展商、12000名代表以及众多高级别演讲嘉宾。澳大利亚能源部长鲍恩在开幕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为维护国家能源主权及利益，下周公布的联邦预算将包括一项总额超过1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他并称。政府将继续对电动汽车实施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口更多的经济型电动车辆。
12: And next week's budget, we are continuing our support of Australians to make the choices they want to make. The EV tax discount will continue this year unchanged, And from 2027, the full discount will continue to apply to all EVs under $75,000, which will actually

0: 中国企业。
1: 澳洲它有天然的这个阳光的这样一个优势，从全球来看，那同时加上政府的这些从去年开始的补贴，不管这个补贴政策怎么变，那整个市场来说的话是非常的火爆，那竞争也非常的充分。那首航一直抓住不变的就是我们持续的对研发的投入，包括我们持续的给澳洲市场带来我们新的产品，包括这次我们带来的我们的 CBS 五千和 CBS 八千，能够满足澳洲的用户对不同的场景的产品的需要。
2: 有业内专家表示，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更加速了澳大利亚能源转型市场的发展空间，可谓机遇无限。放我徐阳海英，悉尼报道。
3: 据中东媒体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尚未得到美伊证实。另外，根据伊朗媒体七号的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已经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了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以及油线维修等服务。通知说，船只可以通过甚高频16频道联系最近的伊朗港口交管部门请求援助，相关的通知将在三天内每天重复播报三次。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韩国女星 IU 唱演俱佳，近日和男神边佑锡合作的浪漫爱情剧收视高升，在同时段收视夺冠，不仅连续多个星期拿下电视界 OTT 话题性排行榜冠军， IU 本人也稳占演员话题榜首位，获得观众的热烈喜爱。而出名充满爱心的 IU 最近又趁韩国儿童节行善，以自己及粉丝的名义对两间儿童福利机构合共捐出1亿韩元，约53万港元，用于儿童福利机构中受保护儿童的生活物资与医疗费用，并支援地区儿童中心孩童的生日礼物及文化体验，为弱势儿童带来帮助。回来香港，天后容祖儿一连两晚为唱片公司的25周年演唱会演出，另外声带发炎的古巨基更继续坚持演出，还有李克勤、李信妮、曾比特、女团 Viva、 关智斌与 Twins 等一同演出。这次启德演唱会的规模与制作相比以往周年演唱会可以说是几何级跃升，最后更有谢霆锋压轴表演，全黑打扮的霆锋又弹吉他自弹自唱。

0: 歌手曾比特 Mike 日前为一个电台颁奖音乐会担任嘉宾。 Mike 接受我们访问时提到，最近他为钟嘉欣演唱会的佛山站担任嘉宾，又与钟嘉欣网上拍视频，不知接下来 Mike 与钟嘉欣是否会在音乐方面有合作呢？
1: 我觉得今次合作完唱歌，就希望看看可不可以演戏了，等他可以指教一下我。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报
1: 道，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我
3: 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4: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5: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6: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7: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8: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9: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0: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1: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2: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3: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4: 第三个，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副总校受阅区。
15: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6: 全中21号8月15日的圆满成功。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剧名赞助播出。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相信美伊谈判将转化为持久和平。美国航空运营商在三月份的航空燃油支出环比上涨超5%。 据中东媒体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开放达成了共识。不过，尚未得到美伊证实。另外，根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经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及有限维修等服务。 通知说，船只可以通过甚高频16频道联系最近的伊朗港口交管部门，请求援助。相关的通知将在3天内每天重复播报3次。再来看，美媒在6号报道，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铀浓缩、解除制裁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承认谈判仍然存在最后时刻破裂的风险。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则是担忧美方可能为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美媒6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 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 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收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仍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 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且主办伊斯兰堡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当天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通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他说，战争和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夏巴兹还表示，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巴方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在会上表示，在促成美伊直接会谈后，巴基斯坦正在努力推动临时停火转变为永久止战。从伊朗战争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现谈判，时刻牵动全球。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具个人色彩的领导风格，如何为美伊谈判注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张力？来看本期的美国观察。
1: 在当前这场前景未明、消息经常是真假难辨的美伊停火谈判当中，特朗普极具个人色彩的性格特质和行事风格，再次成为这场博弈的核心。作为非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行事逻辑深受其商业背景和强硬性格的影响。而特朗普的核心行事风格就是交易型的领导人，他善于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将复杂的国际争端简化为具体的利益交换。 同时，特朗普非常善于在极强硬的军事威胁和突然的和平邀约之间。 快速的转换。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旨在打乱伊朗的谈判预案，使其无法通过常规的外交逻辑推断美国的底线。另外，以实力定义的谈判桌，特朗普的哲学始终奉行的是实力导向。他认为谈判的成功并非源自于妥协，而是源自于对方感到无路可走，也就是极限施压。特朗普政府升级了对伊朗的航运封锁，尤其是对霍姆兹海峡能源出口实施的精准打击。这种策略呢，旨在将伊朗国内经济压力直接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特朗普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我们掌握所有筹码，并公开批评伊朗领导层的决策。这种公开的心理攻势，意在向伊朗的温和派和普通民众施压，动摇其政权内部的统一战线。另外，无论你是否承认，特朗普将原本严肃的外交谈判转化为一种大型的大众剧场，通过发布具有强烈视觉暗示图片和直接的语言挑衅，他将谈判的进程拉进共同的视野，迫使对方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做出反应。说得这么热闹，美国在这场谈判当中获得了什么？有人接招吗？尽管有说法指这种行事风格潜在收益就是强人形象，将迫使对方意识到拖延无效，必须正面的回应，但另一方面容易激起伊朗民主主义的情绪，极易导致谈判因为主权受辱而破裂。英国卫报早期的分析指出，尽管伊朗外交部表示不会逐一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针对伊朗的言论，但这类的发言有时候一天多达七则，德黑兰方面则无法完全的忽视。报道指，曾在24小时内，特朗普一边喊威胁伊朗，一边宣称霍姆兹海峡非常成功，同时承诺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又宣言要投下炸弹，形容他就是一个人版的聊天群。伊朗的副外长哈提布扎里德的直言，他的话太多了。报道指，特朗普配合威胁与自负的言论，以及个人独有与粗暴的外交行事风格，成为解决目前问题的一个独立障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警告，特朗普试图在自己想象中把谈判桌变成了一个投降桌。当前，美伊谈判正处在一种高频率、高强度且低互信的奇异平衡当中。对德黑兰而言，如何与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博弈，是其面临到的最大挑战。德国总理默斯的话值得关注，他称当前美国正在谈判桌上被德黑兰玩弄，整个美国正被伊朗的领导层羞辱。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0: 美国交通部下属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份的航空燃油总支出达到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了30.4%。从航油价格来看，美国3月航油价格相比2月上涨30.9%，较去年同期上涨29.9%。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一些航空公司还压缩了扩张计划以降低成本。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上午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案进行二审宣判，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降刑较一审减少了8年。
2: 法院认定与一审一样，韩德洙被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成立，包括执行内乱重要任务、制造虚假公文、做伪证等。但法院推翻了一审部分判决，如韩德洙在从事内乱重要任务时企图制造出国务委员完成签字假象的指控等。因此，二审判决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量刑较一审的23年减少8年。负责调查内乱案的独检组表示，虽然二审刑量不及一审判决，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独检组将分析判决书后，决定是否提起抗诉。而韩德洙方面辩护人则表示，将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此前，在今年1月的一审中，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23年。宣判后，韩德洙被当庭收监。2024年12月3号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4日凌晨，国会通过解除戒严令决议。2025年8月，特检组以涉嫌协助内乱等罪名对韩德洙提起公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元对美元汇率近日出现了剧烈波动。 对此，日本财务省官员七号没有回应当局是否再次干预汇市，但指出市场投机的动向仍然在持续。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下周访日，预计汇率和金融市场会成为双方的焦点议题。
3: 日元对美元汇率在黄金周期间出现剧烈波动，日元快速升值。日本财务官三村纯周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愿回应日本是否再次干预汇市，但他表示投机性动向仍在持续，仍将持续警惕，继续关注市场动向。由于日本已在上月30日实施市场干预，市场人士认为日本当局可能已接连采取行动，试图控制日元过度贬值。而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计划本月11日至13日访问日本，届时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日本银行总裁植田和男等人举行会谈。预计这一系列日美会谈将涉及伊朗局势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日美财政与货币政策、外汇市场走向以及稀土等关键矿物供应链合作。外界分析认为，日本政府短期内仍将通过口头警告和市场干预牵制投机，但只要日美利率差、中东局势不确定性持续，日元汇率的大幅波动恐怕还将继续。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隔夜美股科技股表现强势，带动亚太股市周四继续上行，韩国股市延续近期的多头动能，首尔综合指数

0: 再升1%，站上7400点。日本股市在节后补涨效应显著，权重科技股软银集团大涨18%。日经平均指数早盘高开之后持续冲高，首次突破了60000点整数大关，并且再创历史新高。日经指数中场收报62833点，上涨3320点，涨幅5.58%。台湾股市也高开高走，权重股台积电盘中触及新高，激励加权指数首次突破了42000点，同样创出了盘中历史新高。尾盘小幅回落，中场收报41933点，上涨794点，涨幅1.93%，连续第四天创下了收盘新高。内地股市在周四震荡走高，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站稳了4100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继续刷新阶段高位，两市成交额连续第二天突破了3万亿元。盘面上，算力硬件产业链延续强势，光纤 CPU 方向领涨，太空光伏、光刻机、工业母机等概念股活跃，煤炭、油气、锂矿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收报4180点，上升19点，升幅0.48%，成交额1359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5641点，上升182点，升幅1.18%，成交额17848亿元。创业板指数上升1.45%。香港股市今天大幅攀升，美伊可能会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争，外围指数向好，带动恒生指数明显高开317点之后，维持高位窄幅震荡，全天的波幅只有150点，中场也贴近日高收盘，收高超过400点，创出了2月27号以来的新高。大部分蓝筹股上升，科技、芯片和内房股涨幅居前，华虹大涨超过8%，快手急涨超过7%，阿里的升幅接近半成，而其他板块也大多数上扬，但是石油股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6626点。上升412点，升幅1.57%，主板成交31124亿港元。中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时代，新能源车的零售渗透率在4月份超过了传统燃油车，这意味着每售出10辆车就有6辆是新能源。此外，多家车企公布了4月新能源汽车的交付数据，新势力阵营集体回暖，其中理想汽车、鸿蒙智行和小米汽车都交出了超过3万辆的亮眼成绩单。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1: 中国乘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乘用车市场4月迎来历史性的时刻，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高达61.2%，正是从替代者转变为统治者。尽管新能源车大行其道，但却难以掩饰市场整体的疲态。中国4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约100万辆，同比下降24%，环比下降19%，而新能源车乘用车零售更同比下降11%，至约61万辆。同时，更令业界不安的是企业盈利能力也有所下降。今年1到3月，汽车行业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至3.2%，远低于下游工业企业6%的平均水平。新能源车企龙头比亚迪4月乘用车销量31.41万辆，同比减少超过15%，环比增长6.2%。海外市场成为核心增长点，4月出口同比增长约70%，突破13万辆，占比超过40%。在造车新势力方面，4月的销量榜单见证了新势力内部力量的剧烈交替。领跑以7.1万辆的交付量一骑绝尘，同比大涨超过70%。分析指出，领跑经营的核心秘籍在于极致的成本控制，精准切中预算收缩下的消费者心理。小米汽车在苏七换代后，4月销售总量环比大增50%，突破3万大关，但雷军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年初定下的55万辆年度目标，目前仅完成接近20%。市场正期待5月底上市的预期 GT， 以及下半年代号昆仑的增程系列 SUV。至于小鹏，仍是新势力中唯一一家销量同比下降的车企，不过环比增长13.1%，4月交付量超过3万辆。主要由于小鹏超60%的销量收入来源于 MONA M03 和小鹏 P7 加两款车型，而 P7 加的销量没有达到去年同期水平。另外两家新能源车企理想和问界则在持续进行高端守备战。理想汽车4月卖出3.41万辆，但增程式电动车市场的先发优势正被领跑的士、小鹏 GX 等后来者的高续航方案稀释。

0: 而鸿蒙智行虽站稳30,000辆俱乐部，但因频繁的硬件迭代引发老用户不满，如何在技术领先与用户口碑间取得平衡，成为华为系列车型的新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更多消息稍后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这样。你做一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事，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
6: 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国外交部今天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上的基础，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9: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10: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9: 对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7号率领商界代表团窜访台湾，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做出正确的抉择。
10: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9: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8: 中国外交部7号在就中日关系阐明立场，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着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对于日本国内反对修宪的抗议浪潮，发言人林健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9: 5月7号，距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已有半年，半年来双方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人员往来严重受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
10: 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9: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示威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及放弃战争。

0: 放弃武力，不搞军队。
1: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0: 五月三号集会当天，正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林健指出，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没有深刻彻底的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兵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2: 两名女子曾在2018年到2019年期间涉嫌跨境运送2.8亿港元洗黑钱案，今天在香港宣判，两人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及36个月。香港海关对判决表示欢迎，相信对不法分子会做出清晰的警示。
3: 调查进一步发现，一名56岁嘅女子，即系本案嘅第二被告，同样多次入境香港，但系并冇向海关作出任何嘅现金申报。海關進行深入的調查，發現在上述期間，第一和第二被告曾經在一個月內入境香港近100次，一日內往返香港的次數更加高達4次的。香港海關歡迎今次法庭的判決，相信今次的判刑具阻嚇作用，當中判處的刑期、監禁的刑期反映了罪行的嚴重性。
2: 法官判刑时表示，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但是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金融系统造成负面影响。本案是香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洗黑钱罪行的案件，两人于2019年被捕，至今仅7年。被告向玉荣的代表律师表示，在2023年起，被告一直未能够返回深圳，在港租楼的租金约16万港元，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伊朗足协主席塔吉6号警告美国，若在世界杯期间侮辱伊朗军事机构，尤其是革命卫队，一方将直接退赛，并称东道主是国际足联，而不是特朗普或美国。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安诺日前透露，伊朗队将会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
4: 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强调，球队参赛必须获得国际足联的明确保证，确保美国无权以任何方式侮辱伊朗军事机构，尤其是革命卫队。他援引上周加拿大拒绝其代表团入境的遭遇，称若类似情况在美国重演，伊朗球队将不得不返回。此外，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并于5月16日启程前往土耳其。他还表示，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其职责。他并希望此次参赛能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表示，伊朗球员可以入境参赛，但任何与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国际足联已邀请伊朗足协于5月20日赴苏黎世总部举行会谈。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与比利时、埃及和新西兰同分在 G 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防止 AI 竞赛失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中国期间可能会讨论有关的安全问题。另外，中美 AI 企业掀起一波波的集资潮，人民币对美元曾经升穿6.8的水平， A 股港股继续上涨，汇丰调高香港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欧盟打算淘汰中国的电信设备。文汇要评论的是，欧美在分裂，为什么欧盟频频针对中国呢？中国和美国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月中旬到访中国的事情保持沟通。从美方目前释放出的消息看起来，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会讨论的议题包括了伊朗问题、台湾问题，甚至还有人工智能的安全机制问题。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把人工智能纳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星期到访中国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报道指出，美方已经指派美国财长贝森特率领团队跟中方讨论这个议题，而中方目前还没有确定相关代表。特朗普日前已经表示，他下个星期到访中国期间会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中美双方正考虑就人工智能启动的官方对话，因为目前两国的 AI 竞争正有演变为数字时代军备竞赛的态势。报道说，如果能够建立 AI 的官方对话，标志着美中两国在这届特朗普政府任内开始就这个议题展开接触，这也反映出双方强烈认识到竞相开发更大的 AI 模型可能会引发一场两国政府都无力管控的危机。到底这次北京中美元首会晤会不会讨论这个话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目前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保持着沟通。关于这个问题呢，他没有具体的消息可以进一步的去释放或者是告诉大家。那么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视 AI 的发展，两国的 AI 企业在不同的领域其实各有不同的擅长的。那么从整体看起来，双方在 AI 的实力是一直在逼近当中。从中国的企业 AI 企业在去年 DeepSeek 崛起之后，在今年初更加明显的涌现出集资潮，包括了在香港股市的上市，还有一波一波的资金，不管是来自于私人投资者的资金，又或者是政府的产业基金，都投入到中国的 AI 企业当中。有报道说，国家队入股 DeepSeek 的估值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倍增到450亿美元，相当于3500多亿港元。报道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也简称为国家大基金，正洽谈领投 DeepSeek 的融资。两个星期之前 DeepSeek 才传出有意启动第一次外部融资，至少3亿美元。当时报道指出，腾讯还有阿里巴巴正在洽谈相关的融资，目标估值是超过200亿美元，最新的估值已经增加到450亿美元，显示市场对于 AI 的发展大增信心。而上海证券报的消息说，是的，双方确实在进行谈判，但是呢，估值还没有最终确认。消息人士说，目前进行融资谈判的潜在投资方还有很多，同时也包括了几个互联网巨头跟其他的一些国资基金。多位分析人士表示，最终投资的阵容，国资一定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就是月之暗面 Kimi， 他们也即将启动新一轮的融资，这轮融资会由美团旗下产业投资基金美团龙珠领投，并且获得中移动、中信产业基金等机构参与，单是美团龙珠就出资超过2亿美元，可以看到国产大模型开启了融资的热潮。而资金本身实力就很雄厚的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这个月初开始推出了3档分级的付费订阅模式，有688、2048和5088元，这是一年分成这个标准版、加强版和专业版，另外还有免费的版本。所以大家在探讨的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他们的商业模式是不是已经兴起了一个订阅的浪潮，也就是愿不愿意付费。因为目前 AI 在中国的消费者使用当中非常的普遍， 一个数字就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为止，国内 AI 原生 APP 月活用户规模达到了4.4亿户，大家已经离不开 AI 大模型，用 AI 很普遍。但是重要注视算力是需要烧钱的。对中国来说呢，算力耗电这个不是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电是充足的，但对美国的企业来说是问题。对美国来说，现在的 AI 大企业有几个大的趋势，要分几波来看，包括了马斯克跟 OpenAI 的官司，还有 Anthropic 跟美国白宫和军方的一个争议。另外，在美国的 AI 发展当中，要有钱，但也有发展路径的问题。来看一下马斯克最近跟 OpenAI 的官司。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投入550亿美元，在美国德州赖特姆斯县新建一座新芯片厂房。那么这是一个垂直整合的半导体制造跟先进运算加工设施，预计整体资本投资额可以达到1190亿美元，超过 SpaceX 打算透过第一次公开 IPO 募股所筹集的资金的规模。而 SpaceX 现在打算向 Anthropic 出租数据中心算力。Anthropic 已经跟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达成的这个协议，使用他们 Colossus 一数据中心的算力。两家公司在星期三宣布， Cloud AI 的开发方会在 SpaceX 位于田纳西州的大型数据中心使用超过300兆瓦的算力。这个数据中心内部部署了几十万块先进的英伟达的处理器。而马斯克在随后就发文说， XAI 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将更名为 SpaceX AI， 也就是 SpaceX 的 AI 产品。可以看到马斯克真的全力向 AI 前进了。那么另外呢，这个马斯克最近跟 OpenAI 的官司，在最近的你来我往当中呢，透露出马斯克曾经试图挖角 OpenAI 的高管奥尔特曼加入他们的特斯拉，也就是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发工程师。那么其实呢，对于这个官司呢，大家认为的就是，如果说你来我往当中有可能会改变 OpenAI 的命运，而 OpenAI 现在正打算进行 IPO。OpenAI 的这个高管呢，布鲁克曼回忆说，马斯克曾经表示要在火星建成一座城市，需要800亿美元，也就是归根结底，他认为马斯克是要掌控公司的全部的控制权。这个官司听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们梳理一下最近这一个多星期来美国跟 AI 有关的公司的一些路径的争议。比如说 Anthropic 跟美国白宫和军方的争议，究竟是军方来控制，又或者是 Anthropic 的商业化为主。另外 OpenAI 跟马斯克它的争议是理念之争，又或者是商业化控制权之争。其实这些都包括了像是安全观啊、控制观啊、制度路线等等，也就是美国现在 AI 的路线分成几个部分，也就是安全、商业或者军事这三派，也代表了企业、政府和军方之间的一个争议。
1: 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马斯克在去年这个时候，你想想他当时的 XAI 是雄心很大的，买了几十万片的英伟达的芯片，现在呢干什么了？没用了，给 Anthropic 了，租给他用了，就自己不搞了嘛，不搞，但是他还在，他是并到了 SpaceX 里边。SpaceX 以后是干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他以后是上天的、上火星的，还是底下搞550亿美元搞 AI 基础设施的？基本上大家都判定马斯克搞的 XAI 已经失败。为什么？因为他的人都炒掉了，但他留下的人他可能获得一些 SpaceX 的这个股权，钱还是很多的，赚了很多钱。所以这就表明过去一年来这个 AI 的经营的模式在快速的变化。马斯克想用一种方法，就是呢吹牛，放下一个大目标，然后呢砸钱请最好的人来，然后呢限定期限一定要做出来，最后发现 XAI 没有做出来，所以呢他现在那几十万片芯片就给别人用了，租给人家，反正好歹还能挣点钱。那他又吹更大的牛，说呢要建这个芯片，他到底建成一种什么样的芯片现在也不知道，因为他原来吹个牛要在轨道上去建这个芯片，用太阳能，在晚上再自动来散热等等，用这套工艺，那以后可能会把这个芯片厂建到火星上，这也是马斯克一向的打法。但是我们说呢，无论是 OpenAI 还是 SpaceX 今年都可能会面临 巨额的这个上市集资，那全球资本市场该怎么看？
0: 嗯，
1: 我们现在也提出一个问题的，就是 XAI 不行了，那下一个不行的 AI 是哪一家大的公司？
0: 嗯，这样看看看美国这个实在是很难被刺破的这个泡沫。至于在美国跟伊朗的事情上面呢，在5月7号下午最新的消息来自于中东媒体说，美国跟伊朗已经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达成了共识，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美国跟伊朗的证实。另外，伊朗表示会为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船只提供服务，包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跟有限的维修等等的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星期要到访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应该会随行。那么在11号这天，他会先到访日本3天的时间。讨论的重点包括了汇率还有稀土等等的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会从5月11号开始对日本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计划分别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相片山稿月、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等进行会谈。日经新闻引述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应对投机性的日元抛售会成为议题。而日元现在究竟是160又或者是157，是日本央行捍卫的一个防线呢？日经新闻说，好像从最近几天的表现看起来，日元干预的防线正从160上移到157。国际局势对日本的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用在汽车的材料的价格正在上涨。中东局势紧张，用在车身的铝跟用在汽车零部件的树脂产品相继涨价。如果原材料、零部件企业不断的转嫁成本，日本汽车本身的价格都面临了上涨的压力。另外，日本

0: 本田搁置了150亿元在加拿大的电动车的投资项目，主要是受到美国本土电动车需求转弱的影响。日本本田汽车会改以混合动力车作为北美市场的发展重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在6号说，正跟本田公司沟通。
1: 加拿大总理卡尼6日出席党团会议前，回应本田搁置在安大略省的电动车工厂计划。
2: Obviously, there's challenges with the U.S. tariffs, unjustified tariffs in the auto sector.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helping them reposition, reinvest, supporting workers there. We'll continue to do what's necessary, including getting the right deal that's in Canada's interest.
1: 该项目原定2028年投产，涵盖电池以及汽车零部件设施，原计划可创造约1000个新职位，并保留安省车厂现有的约4200个职位。项目去年已宣布暂缓2年，如今更面临无限期搁置，引发反对党保守党的批评。
3: What we're seeing from Mark Carney is not a plan, but an illusion. He claims that we're going to replace.83% of our automotive sales to the U.S. by making electric vehicles that people don't want to buy, that we don't make, and selling them into markets where we don't sell and where they're already being purchased from elsewhere at half the price.
1: 为资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钢铝铜企业，联邦政府在本周是推出了一项总计10亿加元的贷款计划，合资格的企业可以享受在第一年免利息、3年内无需还款的优惠条件，以维持继续运作。另外，联邦政府还设立了一个单独的5亿加元基金，以帮助企业转型。卡尼6日下午出席在魁北克省一个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关税政策以及美墨加协定续约谈判的不确定性给加拿大吸引外国投资带来了挑战，政府正积极拓展与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经贸关系，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当天也宣布，亚洲航空将购买150架 A220-300 空中巴士客机，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由加拿大设计并制造的飞机订单。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日本现在面对日元贬值的压力，产业走出去又有各种的挑战，所以贝森特到访日本究竟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喂，
4: 就是这次贝森特来日本停留的时间还是相当长，我想呢，其实双方都有需要，比如说，美国特别想在稀土方面形成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摆脱啊，那谁能够冶炼？其实现在看来，就是日本和韩国还有一定的相关技术，是某些稀土品种，对，但是你全面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有的需要是大规模的半山矿里边所做的了，那日本也没有这个实力，所以这方面肯定两方会有一些这个合作的协议啊，或者说是某些项目的合作，当然肯定是要日本人掏钱，最后呢收益是美国拿走的，就是特朗普去年压日本签的协议如出一辙。另外就是这个汇率问题，确实让这个美国有点恼火，因为日本呢，他把这个汇率压得很低，而且市场上也确实让他往低了走，这样就日本，他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就会比较强，虽然也收了15%的税，但从战略层面上来看，我们也要理解，就是为什么贝森特他是来中国前，他跑去那边一趟，这就出现了，原来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当中经常打台湾牌。现在这个台湾牌呢已经不好打了，可能更多就是要打日本牌，所以这就是告诉早苗为什么他跳得那么凶。还有一点呢，就是日本反过来希望美国给他提供什么，现在日本这个修宪的这个呼声非常高，特别是自民党又控制了众议院的绝大多数席位，所以在这一点上日本可能也在做美国的工作，所以两边它是互相有需求的。
0: 关于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中国，可能会谈到所谓的台湾的问题，那么这部分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下期我来关注一下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国家外管局最新的数字显示，到四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34105亿美元，比三月底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主要原因受到了包括了美元指数汇价下跌，还有中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的彰显。在星期四这一天，人民币对美元的离岸价一度升穿了6.8的水平。从中间价看起来，星期四的中间价6.8487突破了6.85的水平，而今天的这个价格已经比上一天的中间价上调75个基点，创下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市场人士说，市场风险偏好回暖跟节后结汇需求释放都助人民币回升。离岸价曾经升穿6.8，到了6.7972，在岸价收盘的时候6.8015，上涨184个基点，美元汇价跌到了97.85上下，日元在156的水平。日本央行从公布三月份的会议记录，多位委员会成员认为，如果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冲突持续，还会引发通胀进一步加剧的担忧，就有必要加息。当中有委员说，如果日本的经济没有因为中东冲突出现恶化迹象，央行就需要毫不犹豫的加息。这次讨论凸显了日本央行的鹰派迹象，强化了市场认为最快可能在六月加息的预期。伊朗局势的缓和推高了星期四的亚太股市上涨，日本的股市更是因为假期之后的补涨，在这一天大涨超过了3300点。日本股市星期四急涨5.58%，是超过一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日经指数由不到6万点直冲上接近63000点，创出历史新高。AMD 预测乐观，提振了市场对高科技的信心，还有美伊有机会达成停火，激励大盘。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43%，创新历史新高纪录。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96%，台湾股市攀升1.93%，连续第四天创历史新高。盘中指数更一度冲破42000点大关，也是新纪录。港股大幅度攀升，大部分蓝筹股上升，科技、芯片、内房股涨幅居前。恒指收盘26626点，上升412点，升1.57%。国际指数升1.35%，科技股指数升3.06%，主板成交放大到3124亿港元。内地股市震荡走高，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收盘4180点，升19点，深成指升1.18%，创业板指数升

0: 点就是除了特朗普威胁对欧洲的汽车收25%的关税，多加10%的关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引爆点，就是特朗普说原来拜登同意的给欧洲部署那些500到1500公里的中程导弹，那美国不提供了。那这个中程导弹它有个很强的威慑意义，就是可以打到俄罗斯的内部。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说美国不给他，那欧洲自己怎么来造啊？如何来造？其实呢，现在欧洲没有这样的武器，所以这一点呢，其实也让欧洲感觉到，确实美国是正在飘走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万斯，但是这个时候他还选择和中国敌视，而且呢，对美国的问题，就算这些人不满意美欧贸易协定，但是欧洲议会也悄悄的都通过了。
1: 嗯，习行会议就是当美国在远离欧洲的时候，欧洲又要跟中国保持距离，那欧洲还能抓住的是什么呢？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的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根据中东媒体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尚未得到美伊的证实。另外，根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经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以及有限维修等服务。通知说，船只可以通过甚高频16频道联系最近的伊朗港口交管部门来请求援助。相关通知将会在三天内每天重复播报三次。好的，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继续向伊朗施压，希望促成一份最终全面协议。特朗普警告伊朗称，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会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会远大于之前。

0: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1: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0: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5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军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一艘伊朗空载油轮，称其违反封锁令，并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有效。伊朗议会官员指责美国作秀，称美方如果不赔偿并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开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在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的主权责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期间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对伊朗战争的官方口径持续软化，但同时呢，又向伊朗油轮开火。美伊局势能以外交解决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民众对于战争和谈判的走向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呢，只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回应是说，收到了美方的提议，现在正在审议。 那么，但是呢，根据伊朗的前外长，现在的议员穆塔基，他在伊朗国家电视台透露呢，就预计呢，就是48小时之内呢，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做出回应。那么，据另外媒报道呢，美方提出的这个呢，是跟伊朗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备忘录，就停火，达成一个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也就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对方呢也是。逐步解封对伊朗的封锁，但是目前伊朗官方对此还没有回应。此外呢，就是今天的媒体呢都是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宣布自由航行，后来放弃是一次惨重的失败，是面对了伊朗的强硬立场之后，美国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沙特和巴基斯坦还有中国等国的这种斡旋，尤其是沙特跟伊朗的外长巴拉格奇通完电话，表明了这个立场，反对美国的这样的做法，迫使美国做出让步。这是一次外交性的胜利，甚至呢，伊朗的半官方诺尔通讯社说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的那个就是外长，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表示，就是美国在这次呢做出这个让步是美国的失败，同时呢，他还说呢否认跟美国要进行谈判。目前看来，现在呢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缓和的局势，但是呢，就是究竟美国这样的一边威胁非要谈判达成协议的这个做法，那么伊朗到底能够买账？是不是能够同意？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因为伊朗对美国是严重的缺乏信任，所以我们还要看看走向。至于国内的民众也是两种声音，一种就是强硬派，支持者，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在伊朗面前已经就是遭遇惨败，那么伊朗只要坚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但是呢，另一派呢，就是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我了解到，大家都觉得这个封锁对伊朗国内的生活带来很大压力，比如说失业，原料进不来，物价上涨，美元汇率美这个里亚尔大幅贬值，美元上涨等等，都给民众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大家都希望尽快能够解除封锁，战争结束，大家的生活能恢复到正常。
2: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计划于11号到13号访问日本，并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正在为此展开协调。共同社报道说，除高市早苗之外，贝森特预计还将和日本财务大臣、以及经济产业大臣、外贸大臣、外务大臣等举行会谈，还可能会会见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此外，贝森特计划和企业界人士召开会议。在和日本官员的会谈当中，双方将会讨论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稀土和能源采购等问题。此行将是贝森特自去年10月继总统特朗普访日之后再度访问日本。东盟外长会议7号在菲律宾宿务省举行，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东盟必须要保持灵活的应变能力和团结一致，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
5: 拉扎罗指出，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正反映东盟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需要以更协调、更团结的方式应对挑战，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拉扎罗表示，这场危机凸显了东南亚以外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何对东盟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盟成员国正努力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影响。这场冲突扰乱了能源流动、贸易路线和粮食供应链，也影响大量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福祉。
6: For ASEAN, which imports about 66% of its crude oil, this crisis mean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uel and energy cos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gher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inputs, food and basic commodities. The crisis also caused disruptions in some sector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and put at risk millions of ASEAN nationals in the Middle East.
5: 拉扎罗指出，东盟外长此前已两度召开特别会议，就中东局势协调共同立场与应对措施。 反映东盟希望以迅速、协调与集体方式处理区域外部危机。此外，会议也讨论多项区域议题，包括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东帝汶加入东盟后的整合进程，以及维护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等。作为东盟主席国，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也表示，将向与会外长通报缅甸局势最新发展以及5点共识的落实进展。
7: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菲律宾早前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因此今年大部分的东盟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此次的第48届东盟峰会仍以面对面方式召开，但则缩小规模。今年聚焦风险应对以及区域韧性，各国重点讨论如何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公民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等问题。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2: 根据韩联社7号报道，韩国总统朴青瓦台表示将会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国家情报院在同一天评价说，朝鲜新版宪法纳入两国论的路线，明确和韩国断绝关系，但是敌韩表述明显减少，重点在于维持现状。
3: 青瓦台7号就朝鲜新版宪法纳入韩朝两国论路线一事表示，政府将综合研讨朝方修宪动向，并据此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统一部前一天介绍了朝鲜新版宪法全文。朝鲜新版宪法从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与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在领土方面，新版宪法新增朝鲜领土，包括北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南部与大韩邻国接壤的领土，以及基于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的内容。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2023年底将韩朝关系定性为敌对的两国关系。韩国国家情报院7号出席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表示，朝鲜新版宪法明确两国论路线，但并未包含对韩敌视性表述。国情院指出，朝鲜通过修宪明确与韩国断绝关系，但这并非带有对韩攻势性质，而是将重点放在维持和管控现状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关注到台湾立法院第4度协商军事特别条例仍以破局收场，一会儿见。

0: 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一条最新消息。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同一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的两党参议员代表团。
1: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2: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啊，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1: 这也是戴安斯2015年进入参议院以来的第7次访问中国。他说自己目睹了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显著进步，指出如今美中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40%，美中需要稳定的和平合作。
3: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stability and peaceful cooperation going forward.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want to de-escalate, not decouple. We want stability. We want mutual respect.
1: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针对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等所谓高风险国家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一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7号回应表示，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是对中国污名化的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的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欧方立刻停止将中国列为高风险国家的污名化行为，中方将会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好，再来看到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前夕，中国外交部今天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1: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4: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1: 对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七号率领商界代表团窜访台湾，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做出正确的抉择。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1: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七号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展开的维权巡航活动。好，再来看到台湾立法院第四度协商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超万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协商再度以破局收场。
5: 台湾立法院朝野立委第四度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2500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进行协商。
6: 我个人非常支持我们的党主席提到的3800+N， N 就是4200。现在第一波的美国的发价书 AOA， 它是

0: $1,000,000,000，第二波的发价数大概$1,400,000,000，加起来就8,000,000,000了。
1: 军购的部分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哈，第一批原来是4,000,000,000嘛哈，那第二批的部分我们大概出估了哈，现在看到金额大概是5,000,000,000左右，所以就会有刚刚这个委员说的那个大概好像加起来接近8,000,000,000左右。
2: 商售的部分，甚至于军备局或者中科院，我们去委托制造的部分，这一块你们真的认为都不需要吗？
3: 国民党那边我们坚持，我们就是只讨论军购，商售跟委制之后再说。民众党也做这样子的坚持，但民进党就偏偏得要全部弄在一起。那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是谁不想要让这个条例通过。
4: 蓝白两方针对已取得或将取得美方发价书的部分，提出金额约8,000亿台币版本。不过绿营仍坚持赖政府超1,000亿台币版本。
5: 很抱歉，各党团还是没办法达成共识。我们依规定处理。
4: 军事特别条例草案已超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到访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积极探索拓展双方的金融合作机遇。
7: 乌兹别克斯坦是重要黄金生产及贸易国。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与当地中央银行国际储备管理部负责人会面时，重点介绍香港正积极推进建设与国际高度接轨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将于今年内试营运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许振宇期望两地以黄金合作切入，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国际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同日，许正宇与塔什干证券交易所行政总裁会面。许正宇指，港交所的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已涵盖20家海外交易所，欢迎其善用香港优势进行股本和债券融资，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以支持人民币贸易结算及相关交易。许正宇也拜会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并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与支持。他提到，过去数天已与当地金融界进行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交流。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重要板块，香港会持续深化与该区域的金融合作，为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6: 澳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今天起正式推出智能通关措施。
8: 由即日起，合资格人士驾驶车辆进出横琴口岸，无需出示实体证件，只要完成指纹与人脸比对验证后，即可一次性办妥两地出入境通关查验手续。司机甚至也不用下车。新的智能通关措施适用于4类人士，包括持有效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澳门及香港居民，持有效来往港澳通行证并附有有效赴澳签注的内地居民，以及持有效证件的台湾地区居民。而相关登记手续也非常方便，
9: 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是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自助车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时候，在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按照提示呢校验本人的有效证件，当完成了指纹和面相的采集和比对之后，仔细阅读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登记声明，并点选同意的按钮，随后登记的资讯就会同步发放到去澳门和内地边检部门备案储存，整个过程亦都是完成的。
8: 部门表示，新措施能进一步提升澳琴跨境通行便利化水平。
10: 在速度方面来讲，持有实体证件过关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司机的流程来讲是需要100秒钟。那根据最近我们的监测见到，就是说我们的速度是有所提升的，在提升速度方面来讲是大概提升到8至10秒的。而使用人群方面来讲，我们在尋日錄得的結果咧，係已經有超過22,000個司機咧，係做咗呢方面嘅登記嘅啦。
8: 目前橫琴口岸每天約有1.2万架次的車輛跨境出行，局方上新新措施有助應對未來車流量逐步增加。鳳凰衛視謝金亨、羅瑞璇在澳門報道。
6: 感謝您收看，下節新聞有更多消息，我們會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11: 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 攻入加沙桥。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
7: 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1: 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5000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6号应邀访问中国，这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他首次访华。阿拉格奇赶在特朗普之前访华带着怎样的战略目的？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了当前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他表示当前可尽快地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伊朗是否希望中国牵头停火推动美伊的谈判？此外，特朗普5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刚启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自由计划何以成为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启动新一项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这将对全球的邮轮、航运公司、油价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阿拉格齐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不考虑，表示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会谈中，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而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0: 在美以伊的战争爆发以来，阿拉格齐首次访问中国，而且他是特地赶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率先到访，这个特殊的时机点您怎么来解读？
2: 我觉得时间点上至少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可以说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美元首会晤很快就要举行了，所以这两点都很重要。第一个呢，现在谈判从4月8号开始，伊朗和美国停火之后，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整整是一个月了。但是在这一个月里边，只有4月12号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坐下来进行过一轮谈判，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坐下来谈判。特别是最近3-4天，局势又比较紧张了，因为美国看到说继续拖下去，美国不愿意拖，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但是呢，美国想那个突破这个困境呢，美国又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妥协，所以美国就想了一系列办法来突破目前的困境。5月4号，美国那个提出了所谓的自由计划，就是要突破，就是要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结果那个没有实现了，没有实现了。在昨天，美国又向伊朗提出，实际上是最后通牒，提出一个所谓的14点的链接备忘录，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给他那个回应。如果伊朗不答应，那么就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所以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是非常的脆弱的，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来中国，伊朗的外交部长来中国访问，跟中国通报伊朗和美国之间谈判的情况，然后向中国提出了伊朗的这个诉求和要求，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5月14号和15号，中美元首将在北京会晤。那么在会晤的时候，那么伊朗问题还没有解决了，伊朗问题、中东问题一定是中美元首会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跟中方通报现在的情况，向中方提出伊朗的诉求，那么对于中国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劝和促谈是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0: 在访华之前呢，阿拉格齐是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阿曼和俄罗斯，形成了一轮密集的穿梭外交。怎么整体来评价他这一次的外交行动，带着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2: 访问的这几个国家跟伊朗关系可以说都是不错的。在地区呢，阿曼、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那么在国际上，俄罗斯跟中国也是伊朗的重要的战略的伙伴。但是访问这四个国家，它的意图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访问巴基斯坦的目的是很显然的，就在过

0: 过去这一个月时间里边，巴基斯坦一直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间接谈判的中间人，巴基斯坦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伊朗和美国没有直接谈判，没有直接谈判，过去这一个月里边，伊朗提出一个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美国不同意，美国再提一个提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交给伊朗，所以密切的和巴基斯坦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就伊朗的外交部长也访问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高层领导也访问过伊朗。访问阿曼呢，主要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因为阿曼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伊朗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岸。那么伊朗呢，一直说伊朗要制定一个永久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他要管理，他必须是跟阿曼一块合作来管理。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和阿曼之间也在保持着密切的磋商。然后访问俄罗斯，除了俄罗斯是伊朗一个在国际舞台上重要的战略伙伴之外，俄罗斯在这次谈判中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如果说伊朗答应了要把伊朗现在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那么俄罗斯是大家普遍认为的有可能接收核材料的一个国家，因为在2015年核协议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当时俄罗斯也同意接收伊朗的核材料。这一次虽然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了，但是俄罗斯也表态，如果说伊朗提出来，俄罗斯也愿意那个接收核材料，所以可能关于核问题的谈判是访问俄罗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那么访问中国，最后访问中国，因为中国地理位置上离伊朗也比较远，其他那三个国家离伊朗都很近。然后访问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对伊朗来说，中国可能会在战略的层次上对伊朗有所帮助，因为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边，据统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总共跟其他国家领导人通了29次电话，专门来讨论伊朗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的情况下，伊朗特别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进一步发挥一个客观公正的调停者的这个作用。
1: 阿拉格其实把中国作为他穿梭外交的最后一站，刚刚你也说到，在北京呢，他是向中方通报了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包括伊朗接下来的进一步的动向，所以伊朗方面是希望由中国来牵头推动停火包括谈判吗？
0: 伊朗是不是希望中国牵头，现在倒没有迹象，但是伊朗肯定是希望中国继续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继续为停火做出中国的贡献。因为中国如果要发挥调停牵头的作用，那就是中国要取代巴基斯坦的地位，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说美国和伊朗都同意这样做。就在昨天，美国总统提出对伊朗提出48小时，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回应美国提出的14点备忘录里边明确说了，如果说这一次伊朗同意谈判了，那么谈判的时间是30天，谈判的地点要不是在巴基斯坦，要不是在瑞士，并没有提到说美国希望那个由中国来牵头来取代巴基斯坦的地位。但是对伊朗来说，中国进一步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或者说在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挥一个调停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伊朗和阿拉伯之间，中国是历史上做出重要的贡献，就是2023年伊朗和沙特建交就是在中国的调停之下完成的，一直到现在伊朗、中国和沙特之间的三方的外交部长会晤的机制还有，所以伊朗肯定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发挥更大的、更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1: 另外看到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最近表示说呢，要求中国支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美国为什么要拉中国入局呢？
0: 美国每次遇到这个困难，遇到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希望中国去帮助他，就是当年朝鲜核问题谈判的时候也是这样，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一次伊朗的事情也是这样， 但是呢，欧洲人经常跟美国说，你打碎了它，那么你就得拥有它。就是你去一个瓷器店里边，你去逛，你要给人家打碎一个瓷器，那你只能买下来。那么伊朗的问题是现在谁挑起来的？那么欧洲人说，伊朗的问题就是美国你自己挑起来的，你自己打碎的，所以你要自己去处理。因为伊朗在2月28号之前，并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在国际法上，你要对一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必须是这个国家对你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你已经用尽了其他的手段都解决不了，那么使用武力是最后一个手段。伊朗很显然没有这样的威胁，美国是这个，选择性的对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这一场军事行动，它，既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事是美国惹出来的，所以美国希望说中国去帮助他把这些事情给解决了，并且美国的要求它是不合理的。美国的要求，它也不是说要那个，寻求和平、寻求永久停火。美国是要希望中国帮助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把霍姆斯海峡打通。那么，这个不仅是中国反对，欧洲国家、美国的盟友也都反对。国际上普遍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霍姆斯海峡的。实际上，在过去这2个月时间里边，美国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说用军事手段把海峡打通，最后都失败了。那么，最近的例子就是5月4号。美国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所谓执行自由计划，要那个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后也失败了。所以，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是历来反对的，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那个巴林提出决议案，说准备授权那个国际社会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中国在安理会也投了这个否决票。
1: 伊朗方面说呢，将会尽快地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您觉得伊朗接下来的计划可能是什么？面对美伊双方不同的诉求，中国如何来协调立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呢？
0: 中国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凝聚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包括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共识。现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可能就是国际社会一个最大的共识。因为现在，伊朗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是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对美国、对国际社会、对伊朗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现在怎么打通海峡，既是美国的目标，也是伊朗的目标，也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的目标。所以伊朗提出来说，优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伊朗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仅关切到伊朗的利益，也关切到中国和其他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利益。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伊朗，甚至包括美国和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共识，就是怎么尽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能不能就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1: 好，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军事行动，在启动后不到48小时就被暂停。自由计划为何成为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5: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赛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T2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6: 感冒了。 鼻塞、流涕、打喷嚏。
7: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8: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9: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10: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伊朗方面五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说，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11: 美军启动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并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海上航行轨迹五号显示，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美方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与伊朗的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另一方面，伊朗据报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1: 特朗普的自由计划行动刚刚执行了不到48小时就被紧急的暂停了，因此也被称为是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他为什么紧急的叫停？是战术避险呢，还是被迫的认输了？
0: 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失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像特朗普说的，说因为这个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他暂时停止了。那么第一个呢，他肯定是失败了，因为美国为什么搞这个呢？就是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双方再也没有直接交火了，但是谈判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就是在比拼耐力，看谁先承受不住了。结果证明是美国先承受不住了，美国认为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对美国不利，特别是中期选举很快就要来了，油价还不断的上涨，所以美国认为他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要想办法说怎么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坚持的状态。打破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伊朗做出妥协，然后在谈判桌上和伊朗那个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不愿意这样做；另外一种就是向特朗普威胁的，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打击，那么通过军事行动来打破这种僵局。那么这个特朗普也不愿意。那么有媒体报道说，上周末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跟特朗普简报了，说美国可以通过那个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说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否决了。特朗普还是认为说太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选了一个中间的道路，就是类似于军事行动又不是军事行动。所以特朗普说这次自由计划不是护航运动， 不是护航的行动，是引导行动，就是美国并没有承诺派军舰去保护它，但是美国提供信息引导这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进行一个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先眨眼，最后证明是这个美国先眨眼。因为美国的这个理想的状态是，美国对伊朗发出这个威胁，说我要进行引导行动了，然后伊朗你不能袭击美军军舰，也不能袭击这个船只，要袭击了，美国就要对你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希望通过这种威慑把伊朗给吓住了，然后他的这个自由计划就成功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
1: 当天就发生了交火。
0: 对，当天就发生交火。伊朗不但袭击了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两艘驱逐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面临的选择是，第一。

0: 伊朗之间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说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行动没有必要了。那么特朗普是不是说的真的，那可能未来几个小时之内可能就会那个能见分晓，因为美国现在给伊朗提出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同意他的14点备忘录。那么如果同意了，那证明特朗普说的确实对的，确实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没有同意，那说明特朗普说的就是那个假的。
1: 美伊双方不仅在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交火，而且伊朗是时隔一个月再次去打击了阿联酋，所以这次双方的交火，您觉得是一个意外呢，还是必然呢？
0: 它是必然的，就是伊朗也就是美国也知道，如果说他要引导所谓的船只通过，那么伊朗大概率是要采取行动的，因为伊朗从4月8号停火以来，伊朗的政策一直是很清晰的。伊朗就是说，船只你必须，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这个航道通过，然后必须向伊朗报备，必须经伊朗批准，然后你才能出来，否则那么你就会受到伊朗的攻击。所以美国知道，如果他要引导，伊朗一定是要采取行动的。但是美国现在打赌就是，伊朗到底愿意不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伊朗到底敢不敢直接袭击美军的军舰。如果说伊朗那个敢这样做，也就是说伊朗并不怕再一次升级，所以这次实际上双方赌的就是到底谁最害怕那个战争升级。那么最后结果证明是美国比伊朗更担心战争升级，因为伊朗那个第一时间就对美军军舰进行了打击，那么打击的后果有可能就是如果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反击，那么战争就升级了。那么伊朗已经做好准备，伊朗也不担心，所以伊朗就立刻进行了报复。但是最终证明美国没有敢向美国承诺的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所以伊朗和美国都知道这一次行动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伊朗愿意承担这个后果，美国不愿意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的这一次计划失败了。
1: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是启动了一项新的对海峡的管理机制，对所有计划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伊朗这个新的机制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0: 它的目的是很清晰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一个是呢，是向伊朗国内老百姓，向全世界显示，伊朗是有决心、有意愿要长期的控制和管理海峡的。另外一个呢，也是给现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施加压力，因为跟美国的谈判是由伊朗的谈判代表团那个谈的，那么通过这个决议的是伊朗的议会。那么伊朗的议会很可能就是要向前方的谈判代表团施加压力，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我们的基本原则立场是什么样的，你不能对美国做出妥协。那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示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决心。从这一场战争一开始，伊朗封锁海峡之后，伊朗一直就说即便战争结束了，伊朗也要永久性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怎么控制他没有说。就这一次伊朗虽然说议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控制海峡的具体的方案，但是他并没有向外界公布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控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控制。他现在所说的这几点实际上并没有新的内容，也就是过去这两个月他采取的措施，一个是那个船只从哪条航道通过必须由他指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是过去两个月里发展出3条那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道，一条是靠近伊朗这个领海这边的，那么一条是在传统上的就是中间的那一条航线，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这边领海的。那么伊朗是要求船只都通过那个靠近伊朗的领海这边的，这样的话它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另外一个就是所有船只要通过都必须向伊朗那个报备，经过伊朗审查，经过伊朗同意，然后你才能通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到底收不收费，伊朗那个这次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呢 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伊朗可能以后真的要收费。

0: 所以伊朗现在做出这些决定来，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一个态度，就是说我正在做这个计划，以后我也确实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号发表错误涉台言论以来，已经过去半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敦促日本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要和乌兹别克斯坦坚定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携手应对风险挑战。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握手合影。李强形容阿里波夫是老朋友，两人每年都保持了一两次的见面交流。同时，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也在不断的走深走实。
3: 当前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地缘动荡、保护主义等严重的冲击了世界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乌作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我们更应该更加紧密的团结协作，坚定相互信赖、相互支持，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促进共同发展

0: 和振兴。
1: 阿里波夫此行的重点是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共同主持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李湘形容这是今年两国合作的重点。他表示，中国愿意进一步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成果。阿里波夫就说，两国的合作现在已经提升到了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乌兹别克斯坦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愿意同中方一道打击三股势力。
2: 同时，我们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国正在实施的大规模的改革方面所给出的支持。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伙伴。据统计数据，过去五年中，双边的贸易额已经增长了3倍。
1: 阿里波夫早前是去到了香港，他表示乌中的双边贸易额今年将会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并指乌兹别克斯坦的矿产资源今年吸引到了22亿美元的投资，邀请内地以及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凤凰卫视胡林侯宇北京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恩斯一行。王毅呼吁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并强调中美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
4: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这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希望通过此访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王毅指出，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方向。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王毅说，要真正找到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关键是持续不断解决彼此认知问题，扣好两国关系第一粒纽扣。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5: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3: 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国外交部7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4: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6: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4: 对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7号率领商界代表团窜访台湾，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做出正确的抉择。
6: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 正确抉择。
4: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3: 美国《华尔街日报》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美两国政府正考虑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正式讨论。报道称，中美两国政府正考虑把人工智能纳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报道又指出，美方已经指派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和中方讨论这一议题，而中方目前尚未确定相关代表。特朗普日前声称，他下周访华期间将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医外长六号在北京举行会谈，正值特朗普计划访华前夕，也是美伊停战之后谈判的关键期。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行意在寻求中方的斡旋，而美方也释放信号，期待中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核心议题上发挥稳定性的力量。
1: 中东冲突爆发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同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强调，全面止战刻不容缓，坚持谈判尤为重要。阿拉格奇则表示，期待中方继续在促和止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学者分析，美伊局势目前处于不战不和的脆弱转换期，大国斡旋成为局势企稳的关键。
0: 4月8号已经实现了停战，但是现在的局势还不稳定，可能处在一种战和之间不战不和，或者由战往和转换的这个阶段。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期将会在5月中旬访华，所以伊朗方面可能也希望就是中美会谈能够对目前的伊朗战局、伊朗局势起到一些积极的推动的作用。第三个的话，可能中国会主办第二届中阿峰会，所以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能不能在这场战争之后重新的就握手言和，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互动，其实也是世界各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
1: 特朗普周三表示，美伊双方可能在下周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争。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正通过调解方制定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不过，学者指，尽管伊朗在核计划立场上有所软化，但具体的浓缩铀处置与海峡解封路径仍是谈判桌上的硬骨头。
0: 双方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已经进入了这种讨价还价的阶段，比如说是这个伊朗手上的浓缩铀是转移到境外，还是伊朗自己来稀释，包括海峡这个问题是怎么去解封。现在伊朗方面提出的可能是美伊在一段的时间内逐步的同时的这种对等的解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美伊之间的谈判向来是非常复杂，就是特朗普希望越早的搞定伊朗问题，越早的脱离战争，越早的达成协议，肯定是对他更好。否则的话，他访华就带着这么一个没有解决的伊朗问题来访华，可能觉得比较沉重。
1: 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被视为美伊博弈的核心。分析指，美国需通过通航平抑全球油价，保护国内经济，而伊朗则需打破封锁以挽救生存危机。双方都存在迫切的开锁需求。学者判断，不排除未来达成某种临时性安排或战术妥协的可能性。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3: 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七号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展开维权巡航活动。好，下节关注到中方敦促欧盟立刻停止将中国列为高风险国家的污名化行为，一会儿见。
7: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8: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 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同一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再来看到台湾立法院第四度协商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超万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和民众党呼吁先谈军购，依发价书提出大约8000亿台币的版本。不过民进党坚持将商售和委制混为一谈，死守赖政府的条例版本，协商再度以破局收场。
4: 台湾立法院朝野立委第四度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2500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进行协商。
9: 我个人非常支持我们的党主席提到的3800+N，N 就是4200。现在第一波的美国的发价书 AOA， 它是110亿美金，第二波的发价书大概140亿美金，加起来就8000亿了。
10: 军购的部分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哈，第一批原来是4000嘛哈，那第二批的部分我们大概出估了哈，现在看到金额大概是5000左右，所以就会有刚刚这个委员说的那个大概好像加起来接近8000左右。
11: 商售的部分，甚至于军备局或者中科院我们去委托制造的部分，这一块你们真的认为都不需要吗？
12: 国民党这边我们坚持，我们就是只讨论军购，商售跟委制之后再说。民众党也做这样子的坚持，但民进党就偏偏得要全部弄在一起。那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是谁不想要让这个条例通过。
4: 蓝白两方针对已取得或将取得美方发价书的部分，提出金额约8000亿台币版本。不过绿营仍坚持赖政府超万亿台币版本。
13: 很抱歉，各党团还是没办法达成共识。我们依规定处理。
4: 军事特别条例草案已超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在台湾，民进党炒作台北市闹鼠患，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治理无能。对此，蒋万安反击称，民进党在发动认知作战。而国民党呢，也抨击民进党是为了年底的地方市长改选，彻底的刻意政治操作鼠患议题。
14: 民进党狂轰台北市闹鼠患，青绿媒体也不断播放台北市街头出现老鼠的影片。台北市长蒋万安出面反击：
15: 南鼠北送不是认知作战吗？我想必须要还给我们辛苦基层的同仁一个公道。
14: 蒋万安口中的南鼠北送，指的是媒体和网络上流传的老鼠乱窜的照片和影片，被揭发许多发生地点在南部县市，但却被有心人移花接木，谎称是在台北市街头。但就算是如此，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依然继续抨击台北市有安鼠之乱。
16: 治理公共卫生没有整治好，让这些摊商背黑锅，哎，绝对不是什么都是摊商的错，这样可以吗？
15: 我们从来没有。
16: 但是摊商现在告诉我，他们有很大的压力。
14: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则是力挺蒋万安，痛批民进党根本是为了年底的地方县市长改选，刻意政治操作鼠患议题。
17: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18: 有些人的讲法，老鼠变成蓝绿白。我个人不认为，不是绿鼠。
14: 民进党宣称台北市鼠患恐造成传染病的流行，对此蒋万安表示，台北市今年的疫情并没有明显升温，市府团队也会全力清消，让民众安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母亲节及。

0: 将到来。为了向全天下的母亲表达敬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出席彩绘慈晖幸福向前的庆祝活动。郑丽文彩绘蛋糕表达祝福，并在现场下达指令，要求妇女朋友们都要先学会爱自己，成为台湾角落的小太阳，成为国民党的活招牌。
1: 这个星期日就是母亲节，国民党七号举办庆祝活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现身会场，受到妇女志工的欢迎。
2: 郑主席，
3: 我爱你！
2: 郑主席，
3: 我爱你！
4: 妈妈最伟大，是因为一辈子没有计较无私的付出跟奉献，不求回报的爱，这才是最伟大的。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姐妹讲一句话，我们当女人啊，要先学会爱自己，要把自己照顾好，要把自己活得光鲜亮丽，活出自信，活出健康，活出自在。
1: 郑丽文表示，国民党的力量是靠妇女朋友撑起来，这也是蓝军基层最强大的部队。在母亲节前夕，郑丽文不忘以党主席身份下达任务。
4: 你们走到哪里，我刚刚已经讲了，是我们国民党的活招牌呢，是我们国民党的名片呢。每一个人都要给我非常漂漂亮亮，充满笑容，爱自己，活好每一天，成为每一个台湾角落的小太阳，让台湾充满希望，充满善意，充满对未来的信心跟光芒，好不好？
1: 这回不谈政治，郑丽文与姐妹们一起挥洒色彩，彩绘母亲节蛋糕。透过这样的创作，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表达祝福。母亲节的前夕，国民党举办温馨的活动，要打破政党的刚硬形象，而郑丽文直接走入人群与妈妈们同乐，就是要通过这样互动的方式拉近与妇女族群的距离。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针对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等所谓高风险国家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一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七号回应表示，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是对中国污名化的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欧方立刻停止将中国列为高风险国家的污名化行为。中方将会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好，再来看到欧盟中国商会周三表示，欧盟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提案，可能在未来五年内使用欧盟损失超过3600亿欧元。
5: 根据欧盟中国商会委托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进行的研究估算，欧盟为加强网络安全所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提案，将使欧盟在2026年至2030年间面临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当中有6国的损失将超过100亿欧元，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荷兰。德国的损失预期更高达1708亿欧元。报告称，要在18个关键行业强制执行对中国供应商的替换，欧盟将不得不替换硬件、减记资产，并面临劳动效率降低和数字化转型延迟等问题。受冲击最严重的两个行业将是能源和电信，这两个行业正是欧盟计划中绿色数字双转型的支柱。根据新的网络安全规则，欧盟计划在关键领域逐步淘汰来自高风险供应商的零部件和设备。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预计将成为受影响的企业之一。中方在上周警告称，如果上述规则未做出实质性修改，将对欧盟采取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中国企业家委员会周四发布数据，表示巴西在2025年重新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全球首选目的地。数据显示，巴西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0.9%，其次为美国和圭亚那，分别占6.8%和5.7%。巴西通过数十个项目吸引中国企业投资61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45%。电力行业仍然是中国投资巴西的主要领域，但矿业投资兴趣重新升温，2025年相关投资规模增加至原来的3倍。汽车行业同样表现突出，位列第3，占中国企业在巴西总投资的15.8%。 委员会指出，巴西拥有较弱的货币、庞大的消费市场、丰富的自然。

资源以及清洁能源，这些因素都对中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下节关注到湖南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善后工作进行当中，一会儿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雲詭，
2: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湖南浏阳烟化厂爆炸事故现场，7号正清理此前剩余的两处黑火药仓库。浏阳呢，在当天有大范围的降水，降低了剩余杂物复燃的可能。
4: 湖南浏阳烟化厂爆炸事故发生有3天时间，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救援现场有多台挖掘机在清理棚架，华盛烟化厂厂区的建筑物所剩不多，可以看到厂房被炸剩的钢架。现场有消防员携带搜救犬，混凝土墙壁留有黑色痕迹。浏阳市7号下起大雨，降低了易燃物和化学品再次燃烧的可能。湖南省委书记6号说，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7号下午，不断有运输火药的车辆在警车护送下驶离。内地媒体报道指，事故现场滞留的两个火药库库存转移是重点工作，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品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7号基本转移完毕。华盛烟花厂坐落于浏阳市田郊村，记者步行至烟花厂正门的民居，瓦片碎落一地，房屋外窗被爆炸冲击波震碎。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房屋，期间有工作人员上门登记村民房屋受损情况。
5: 房屋那个玻璃门啊，那个门窗那个那些损坏来的都登记完了，有专业师傅在这里丈量这个尺寸。
6: 我们村的话大概是有两三百户的样子，把那个门窗受损的，包括屋面的，像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屋面、瓦面那些都基本上就紧张的进行，因为今天下雨嘛，把那屋面先第一步，现在我们那个门窗的修复啊，我们有10几个工作组下户，在现在在全面修复。
4: 湖南方面表示，目前需管控事故现场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并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民众返回，并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3: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全省的烟花爆竹产业开始停业整顿。有本地曾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的居民担心事故会对当地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
4: 5月4号华盛烟花爆炸后，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业整顿。烟花爆竹产业是浏阳市的支柱产业，本地从业

0: 人员约有超30万人。于先生曾为烟花厂的职工，他的父母也是同行，他也担心事故发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
1: 对于我们的经济 也有一定的影响。你像我爸爸妈妈以前都是厂里面上班的，现在出发生这个事，发不上都停了吧，停了就都没活干了吧。从小他们就在厂里面上班，跟我们读书吧。
0: 近年来，随着内地烟花燃放政策的收紧，部分工厂开始转型或调整产能。于先生从业的烟花厂因收购已经倒闭，在他看来，短期之内本地产业很难实现转型。
1: 这个行业在我们纽约也不是一两年的事，是吧？几百年了。像我自己现在也赚不到了，早两年的话，也是在厂里面装车啊，一天也可以挣几百块吧。现在没活干了就。之前那厂是在我们本地的，那个厂也垮了。
2: 也垮了。
1: 嗯。去年卖给了别的厂，卖给了民意研发的什么的。现在那厂今年也是生意不行就报停了，报停了现在我们本地的人都没活干了。
0: 此前有涉事企业员工否认华盛烟花厂在五一假期期间赶工。烟花厂内大部分工房是国家规定的1.1级高危工房，通常涉及烟花装药的工序，在温度达到32度需要停工。于先生说，浏阳大部分工厂6到9月份会放高温假。浏阳现有超430家烟花生产企业，到2025年，浏阳的烟花全产业链产值已有500亿元人民币，内销占全国60%的市场，出口占全国70%的市场份额，欧美传统市场占本地产量超过70%。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3: 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善后工作仍在进行当中，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朱家杰。家杰你好。
4: 全全晚上好。
3: 晚上好家杰，目前伤者的救治情况如何？另外事件对当地的居民生活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4: 好的。那根据我们获得到的消息是，目前伤者的伤势都是平稳。早前受伤的61名伤者，55名都是轻伤，其中他们的伤势都是以骨伤和骨折为主。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滨河村的前沿指挥部。那么这里可以看到，目前呢，已经是到了夜晚的，这边也是升起了灯架。目前这边的消防人员是还没有撤离的状态。那根据我们早前的采访，我们在现场已经看到了是本地已经是在不断的去清理在现场留存的黑火药。那么这两处黑火药预计最快是可以在今天完成全部的清理工作。那么目前本地的整体的工作的重点目前也是在修缮居民房屋和让居民早日的回到正常的生活。那么我们在今天的采访中也了解到的是，目前很多居民都已经回到家中，开始清理破碎的房屋和瓦片。那么在今天的浏阳也是有降雨的情况，那么降雨呢也相继是让整个事故核心的现场的易燃物变得没有那么易燃，相信这也是会对后续的救援是一个有利的情况。那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你，全全。
3: 好的，谢谢佳杰，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再来看到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将于2027年的5月15号到8月15号在塞尔维亚举办。中国世博会博物馆和贝尔格莱德世博会在上海签署了参展备忘录，中塞将在世博领域展开合作。
5: 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主题为玩动世界，体育音乐你我共享。目前已有137个国家确认参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4年访问塞尔维亚期间，宣布中方支持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首期6项务实举措，其中一项就是中方支持塞尔维亚承办2027年专业类世博会。塞方表示，将向中国学习举办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经验，并引入中国企业，提供场馆、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
6: So due to our free visa regime and also the political all sorts of connections that we hav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 think, and now with all many direct flights to the city of Belgrade, I think this will be really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many of our Chinese friends to visit Belgrade and participate.
5: 国际展览局、世博会博物馆和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三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国际展览局表示，中国在全球世博体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
6: China really has taken a leading role in trying to drive how the world is going to work together in order to solve humanity's future problems. When we see an institution like the World Expo Museum joining an expo, it just creates a bigger drive.
5: 除了中国馆以外，世博会博物馆也将在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最佳实践区设立独立展馆，加强中塞交流。
2: 2027贝尔格莱德世博会是首次在西巴干地区开的世博会，要展示世博会的影响力和发展历史，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带着上海世博会的一些经验到现场。
5: 世博会博物馆计划引进与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相关的展览，将在上海长期展示，以吸引更多中国参观者前往塞尔维亚展开人文交流。凤凰卫视黄德亮、葛静上海报道。
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杭州举行。教育部7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大会将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转型，共探行业前沿趋势，助力构建全球教育治理的新格局。
7: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机遇，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教育部官员表示，本次大会开幕式将营造沉浸式视觉体验，与会者能在现场感受科技和教育深度融合的氛围，以及未来的学习形态。
8: 那么在开幕式环节，我们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这创新生态展示呢，是有三大场景，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主要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就未来学习是怎么样进行的。在会议的全体会议的环节呢，我们邀请了中外的专家、产业界的领袖和学生，以超短时的高密度富有冲击式的方式，分享从实验室前沿到产业一线的双向赋能的路径。
7: 大会还将发布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年，升级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发起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从评价标杆、资源开放到全球共识赋能数字教育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3: 上海市政府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重点推进2026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突破任务。上海官方指出，希望能够用制度性成本持续下降，换来市场活力的持续迸发。
9: 2026年一季度，上海经济增长实现开门红， GDP 同比增速 5.9%， 高于全国 0.9 个百分点，是上海近五年来一季度最快增速。上海官方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上海将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要抓手，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10: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与上海城市功能相匹配、与国际一流标杆相比肩的营商环境，用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的确定性，给企业稳稳的、满满的信心，用制度性成本的下降、持续下降，来换来市场活力的持续迸发。
9: 上海官方明确提出十大攻坚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将在惠企政策服务、涉企行政检查、中小企业融资等方向上持续推进。目前上海有外资企业近8万家，在改善外企发展环境方面，官方表示将从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提升外籍人员工作与生活便利度等多个维度共同发力。
10: 上海围绕放宽外资准入、保障外资项目落地等推出了系列的举措，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及储能工厂、乐高乐园等重大的外资项目的带动效应不断的显现。在此基础上，今年初呢，上海又率先发布了鼓励外资境内再投资的地方性文件，已经有不少外资企业通过境内再投资方式新增 产品产线，升级改造技术，新增研发中心等等。
9: 根据2025年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结果显示，涉及营商环境的59个测评点，上海有22项达到全球最优，超过纽约、新加坡和香港。凤凰卫视蒋庄燕、何超上海报道。
3: 四川有一处瀑布秋千网红项目近日发生意外，一名游客在体验过程中突然跌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事故背后，景区极限项目的安全管理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11: 事发地点位于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景区宣传中，瀑布大摆荡项目号称百湖长达300米，游客可在悬崖与瀑布之间一览美景，吸引不少年轻人排队体验。不过，近日一名未成年女孩在体验过程中突然提前下坠，并多次撞击悬崖壁，最终送医途中身亡。现场目击游客表示，事发前并没有所谓安全绳没绑紧的情况，相关声音其实是同行朋友开玩笑吓唬他。事故疑似是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的。事故发生之后，项目已经暂停运营。专家指出，这类高风险项目本应设置双重保险及专职安全员，即便操作失误，也应有机制兜底。近年来，高空秋千、悬崖飞跃等网红项目层出不穷，不少景区靠刺激感吸引流量。但网友也质疑一些项目的工作人员培训、安全标准及风险预案是否真正到位。毕竟，极限体验可以追求心跳，但安全底线不能失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消息，一会儿见。
1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系统。当下，全球有色金属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但地缘冲突导致供应链震荡，香港应该成为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商品交易枢纽。
1: 陈茂波在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时表示，过去数年，全球有色金属市场在人工智能、电动车及可再生能源需求带动下持续增长，但地缘政治冲突、关税及供应链重组令市场更趋复杂及波动，稳定可靠的供应链成为关键。而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系统，香港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连接内地区域供应链与国际市场的商品交易枢纽。去年尽管有关税争端，香港有色金属出口表现去年增幅接近35%，强劲势头持续至今。今年首季相关出口按年大增170%。特区政府

0: 副议程立由他本人担任主席的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采取全生态圈的视角，推动实体贸易、金融交易、基建配套，与内地市场连通等多个方向发展。陈茂波宣布，年内将向立法会提交法案，为合资格的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50%利得税优惠，提升香港的成本竞争力。 此外，他也宣布，特区政府与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为涉及矿业开采、生产等环节的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和高效的调解平台，有效降低跨境交易不确定性，提升市场信心。展望未来，他认为香港金属业务前景亮丽，首先计划打造金属全产业金融服务链，一站式满足大宗商品企业所有核心金融需求。
1: China now accounts for over half of global base metals consumption. Its continued investment in new energy, AI, and the tech sector will certainly sustain this demand for years to come. Looking ahead, there is clear room for more RMB-denominated commodity products in Hong Kong for both mainland and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This will help them manage their currency risks and given China a more proportionate voice in global commodity benchmark pricing.
0: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到访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前往当地的中央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积极探索拓展双方金融合作机遇，并于7号返抵香港。乌兹别克斯坦是重要黄金生产及贸易国，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与当地中央银行国际储备管理部负责人会面时，重点介绍香港正积极推进建设与国际高度接轨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将于今年内试营运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许正宇期望两地以黄金合作切入，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国际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 同日，许正宇与塔什干证券交易所行政总裁会面。许正宇指，港交所的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已涵盖20家海外交易所，欢迎其善用香港优势进行股本和债券融资，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以支持人民币贸易结算及相关交易。许正宇也拜会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并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与支持。他提到，过去数天已与当地金融界进行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交流。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重要板块，香港会持续深化与该区域的金融合作，为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汇丰将香港今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从原先估计的2.7%上调到3.8%，高于特区政府目前预测区间上限的3.5%。汇丰经济师指出，香港今年首季
0: GDP 按年增长达5.9%，接近5年高位，反映经济基础强劲。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虽然几乎全部能源都需要进口，但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而来自中东的比例有限。 卡塔尔约占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12%，而且政府也已经透过燃油补贴及隧道费减免等措施舒缓压力，因此中东局势对香港整体影响料较为温和。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财政支持、基建债券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会维持投资动能。 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公布3月零售数据，总销货的价值连续11个月上升。有业界表示，数字增长并非代表消费力的全面反弹，对下半年香港零售业表现仍然是抱有审慎的态度。
2: 香港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按年上升12.8%，连续11个月录得升幅。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回应认为符合预期，反映香港零售业维持平稳增长，但也指出数据并非代表消费力全面反弹，主要由特区政府利好措施与电子产品更新带动个别消费增长。
3: 汽車及汽車零件的確是即係好明顯係因為嗰個嘅首次登記税嗰個嘅寬免寬減啦，咁而引致大家衝住三月都去買單啦，即係要買電動車啦。咁而引致有80.8% 電器及其他未分類呢一個類別咧，有30.1%，咁都係一啲新型嘅電子產品。嘅新嘅型號咁樣樣去到帶動到而家都仲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升幅啦。
2: 至於剛過去的五一黃金週，謝秋安遺址傳統遊客區人流的確顯著上升，而受制於港人外遊、北上消費及天氣因素影響，香港本地市場表現好壞參半，增長主要集中在化妝品、珠寶首飾、個人護理及保健品等特定類別。
3: 喺我哋依個黃金週咧。其實遊客區是真係唔錯嘅，咁而咧亦都帶動到頭先我講嗰幾個類別，即係比較少部分嘅類別啦。咁都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啦，喺個生意嘅方面。咁、
4: okay.
3: 但係其他嘅類別咧，因為即係受制於本地市場一啲嘅因素啦，咁所以咧佢哋嘅表現咧都係比較一般，受到市民不上同埋惡劣天氣嘅影響咯。
2: 展望未来零售业前景，谢秋安仪抱审慎态度。鉴于全球环境重大不明朗因素，香港零售业升幅可能在下半年收窄，除非出现新利好或动力带动零售业继续向上。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5: 澳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从7号起正式推出智能通关措施，合资格人士驾驶车辆进出横琴口岸时，可以一次性办妥两地通关查验手续，进一步提升横琴跨境通行的便利化水平。
6: 由即日起，合资格人士驾驶车辆进出横琴口岸，无需出示实体证件，只要完成指纹与人脸比对验证后，即可一次性办妥两地出入境通关查验手续，司机甚至也不用下车。新的智能通关措施适用于四类人士，包括持有效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澳门及香港居民，持有效来往港澳通行证并附有有效赴澳签注的内地居民，以及持有效证件的台湾地区居民。而相关登记手续也非常方便，
7: 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是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自助车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时候，在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按照提示校验本人的有效证件，当完成了指纹和面相的采集和比对之后，仔细阅读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登记声明，并点选同意的按钮，随后登记的资讯就会同步发放到去澳门和内地边检部门备案储存，整个过程亦都是完成的。
6: 部门表示，新措施能进一步提升澳琴跨境通行便利化水平。
8: 在速度方面来讲，持有实体证件过关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司机的流程来讲是需要100秒钟，咁根據翻最近我哋嘅監測見到，就係話咧，我哋嘅速度係有所提升嘅。喺提升速度方面嚟講，係大概提升到8至10秒嘅。而使用人群方面嚟講，我哋喺尋日錄得嘅結果咧，係已經有超過22000個司機咧，係做咗呢方面嘅登記噶啦。
6: 目前橫琴口岸每天約有1.2万架次的車輛跨境出行。局方上新新措施有助应对未来车流量逐步增加。凤凰卫视谢金亨、罗瑞璇在澳门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9: 广东印发行动方案，以五大行动和一套保障机制推动1000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聚焦县域产业、县城提质、镇村赋能、改革攻坚、社会参与五大方向，从特色产业、城乡基建、乡村建设、要素改革、各界共建多方面发力，同时健全组织、动员、激励等保障体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县域实力增强，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深汕高铁龙岗隧道完成国内首例大直径盾构机洞内组装，深汕站主体结构同步封顶，建成后深汕合作区至南山仅需半小时， 深汇城际、大鹏支线、深大城际等多条线路也接连攻克隧道贯通、盾构始发等关键节点。依托“十五五”交通规划，深圳加速高铁城际轨道建设，推动大湾区一小时通勤圈成型，助力湾区轨道多网协同与一体化发展。澳门机场推进129公顷填海扩建工程，2030年完工后，总面积将达325公顷，预留长远发展空间。机场。

0: بنبست یا شروع جنگ.
1: 对于美国封锁给伊朗国内带来压力，学者承认，战争和封锁已经冲击伊朗经济，钢铁、石化等行业受损，通胀和物价上涨也加重了民众负担。但他认为，如果停火转为永久安排，伊朗作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有能力通过恢复石油出口，解除封锁和推动重建，逐步修复战争创伤。凤凰卫视李宇正、韩木森、德海南报道。
2: 在来看到韩国船司一艘货船日前在霍尔木斯海峡爆炸起火，对此韩国外交部在7号表示，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各种情况作出进一步判断。一艘停泊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韩国船司货船虽日爆炸起火，船上共有24人，其中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伊朗驻韩大使馆6日发布的官方声明表示，对于有主张说伊朗军对坚若了韩国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受损事件，伊朗大使馆对此类说法予以断然拒绝，并强烈否认。不过，伊朗官方电视台却报道称，伊朗正对违反了海上规章的韩国船只采取了行动。韩国外交部7日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大使馆的立场以及伊朗媒体的相关报道。当前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真相与事故原因。
3: 위에서 해당 선박을 두바이 항구로 예인하는 절차가 지금 진행 중에 있습니다. 현지 시간으로 5월 7일 목요일 오늘 밤에 항구에 이제 도착을 할 것으로 예상이 됩니다만.
2: 外交部表示，韩方认为伊朗方面的立场已充分体现在驻韩大使馆的声明中。对于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则不予置评。但由于必须进行调查，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各种情况作出进一步判断。
3: 아랍에미레이트 당국의 필요한 협조를 받아서 원인 규명 노력을 그렇게 지원을 해 나가고자 합니다.
2: 韩国总统副国家安保室长卫生洛表示，虽然有人提出货船被攻击的可能性，但是对有关信息进行讨论后发现，这个可能性并不大。现在正在评估是否涉及火灾，调查组将调查事故原因。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韩国船只在单独行动时遭到攻击，并向韩方施压要求，韩方参与作战。韩国国内认为，如果在详细调查中发现货船受到外部攻击的痕迹或具体证据，这次事件将超出 单纯海上事故的范畴，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争可能是促成枪手试图在白宫祭血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4: 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出具一份日期为4月27号的初步评估报告显示，枪击嫌疑人科尔·艾伦对特朗普政府的社会和政治举措存在诸多不满，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多条帖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报告分析相关帖文后认为，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了艾伦发动袭击的决定。 这份报告未袭击事件作案动机提供了新线索。此前，美国官员对此鲜有说明，只提及艾伦在事发当晚发给亲属的一份宣言。艾伦在宣言中表达对本届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并称袭击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但未点名特朗普。在法庭文件中，美国检方指出，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想要对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进行反击。4月25号晚，特朗普夫妇及多名美国政要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期间发生枪击事件。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当月27号，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被正式指控企图刺杀特朗普，跨州运输武器以及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黎巴嫩的消息，以军当天针对黎巴嫩南部两个城镇发动了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在7号发表声明宣布，在6号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当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而真主党负责防空事务的指挥官鲁马尼也在袭击当中身亡。 声明表示，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了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万部队能力的计划。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6号的袭击是自4月8号以来以军首次针对贝鲁特发起军事行动。另外，根据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这次空袭击中了一处拉德万部队领导层开会的建筑，而当天以军还打。

0: 击了黎巴嫩南部15处真主党军事设施。 此外，以军在7号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表示，黎巴嫩南部6号发生了一起爆炸式无人机袭击，导致4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再来看到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号在菲律宾会面，并由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主持会谈，三方当天还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 阿努廷表示，双方已经迈出重要一步，对推动和平充满信心。马克思表示，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已经达成一些协议，并讨论了未来的合作方向。此外，双方均已经同意指派外交部长进行进一步对话。马克思还表示，对泰国和柬埔寨妥善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 巴西政府在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开始，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以逗留30天。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恩7号正式公布澳大利亚政府新的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以保障本土能源供应稳定，平抑国内能源价格。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恩7日宣布，政府已正式敲定天然气国内预留政策。 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优先留给国内市场。
1: We spent the last 5 months consulting deeply right across the board with industry about the details. And today we can announce that we have settled on a model which we will seek to legislate through the parliament. That model will involve 20% of Australian gas exports being reserved for Australian use first.
2: 鲍恩表示，新政策将于2027年7月1日正式施行，届时将替代现行一系列天然气市场临时干预措施。此外，政策适用于尚未签订的天然气出口合同及现货交易，不影响现有合约。鲍恩指出，这一政策将对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澳大利亚天然气与国际价格的波动脱钩。 澳大利亚作为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其出口规模远超国内消费。分析指，新政策将保障澳本土能源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近日出现多例汉坦病毒感染，有部分乘客陆续从船上撤离。 在荷兰莱顿，一家医院7号收治了一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离船乘客。与此同时，荷兰卫生部在7号确认，一名荷兰女性空勤人员因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这名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空乘人员曾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与一名确诊并已经去世的荷兰女性汉坦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 截至6号，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感染了汉坦病毒。夏建华来为您报道。香港核心区商铺空置率连跌，反映商业活动持续回暖。香港医管局将举办研讨大会，探讨智慧医疗等议题。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因此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中美两个大国的相处之道。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美国驻华大使庞德维等一一握手。戴安斯一行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跨党派访华代表团。在会见中，李强说，去年三月自己在同一地点与戴安斯会面，就当时中美关系的热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称赞戴安斯回国后及时地向美国政府传递了相关的信息，为后续中美有效沟通、解决彼此的关切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戴安斯邀请到了更多重量级的参议员来华访问，相信一定会为推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增添新的力量。
3: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我们中美关系是总体稳定，因此我们经常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我们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2: 李强平表示，中国愿意同美方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并增进更多的务实合作，从而让两国的民众在中美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的正能量与确定性。戴安斯在会见当中就特别回忆起自己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90年代初分别在广州和香港工作。
4: I think both Ambassador Perdue and I feel like we had front row seats to watch what's happened here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 This is now my 8th visit to China since I've become a U.S. senator. I am most excited for this visit because I've brought some of my distinguished colleagues,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As part of our delegation for this visit to Shanghai and Beijing.
5: So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similar goals you laid out, Premier Li, and that is for peaceful cooperation.
2: 现年63岁的戴安斯被认为是在美国国会中少数有着长期中国工作和生活经验的参议员，而他们这一行也被认为是为即将到来的中美领导人峰会拉开序幕。在早前接受采访时，戴安斯曾强调，美中两国占到全球经济的40%，两国应该着眼于去风险而并非脱钩。凤凰卫视胡林和偶遇北京报道。
1: 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和假释。同一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委员、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再来看到百万青年看祖国沪港同心实习计划系列2026启动礼今天举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姚祖辉出席并致辞。他表示，希望香港青年能够学习沪港两地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6: 沪港两地哦，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希望大家可以到上海学习到我们两地，不单只是在金融、航运跟商贸的合作，现在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里面深度的融合。我们要学到我们两地所长，一道来贡献我们国家的所需。
1: 同样出席启动礼的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长三角是非常重要的内地经济发展区域，希望实习计划能够为香港青年将来的工作奠定重要基础。吴杰庄强调，香港青年此次要去关注内地顶尖企业的运作效率，体验内地人工智能发展。吴杰庄还指出，科创加金融的时代，大湾区与长三角联动是未来的大方向。 有香港物业数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香港核心区的商铺市场正呈现稳中有升的复苏态势。四大核心区整体商铺空置率11.1%，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跌，创一年半新低。这个数字也反映出商业活动持续回暖。集中在中环、尖沙咀、铜锣湾的整体空置率皆有所下降的趋势，受惠于内地及海外旅客，钟表、珠宝等高增值零售行业持续扩张，旺角空置率持续稳健，整体空置率维持9.9%不变。而甲公仔店正在香港持续扩张，四大核心区最新录得68间店铺，成为新兴热门态势。报告还预计，香港空置率有机会在年内进一步下跌。商铺销售价格虽然受压，但整体走势已趋回稳，市场继续呈现稳中有升的格局。而香港医管局将于5月11日开始一连3天举行研讨大会，就多元医疗专题展开研讨，参与人数创历届新高。
7: 香港医院管理局研讨大会将于5月11日至13日举行，今年共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云集本地、内地及海外医疗翘楚，参与人数创历届新高。研讨大会将围绕六大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疗创新科技、数据驱动及循证医学、可持续医疗发展、卓越临床科研和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展开探讨。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持续上升属于重大挑战，而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将以流动病人计划作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局方已推出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做更深入的健康评估，遥距监察病人的健康状况，提升治疗效果和病人安全。
8: 而家有多咗呢个平台咧，其实病人就会多咗一个渠道去话俾我哋医护人员听，佢而家嘅情况系点。咁所以其实整体嗰个治疗咧，并不会少咗，亦都唔系个目的系想佢唔好成日嚟睇医生。但係只不過係我哋反而係仲多咗個機會，知道病人真正現家嗰個情況。咁要確保我哋一個可持續嘅發展咧，利用科技同埋希望同病人有一個新嘅一個互動嘅醫療咧，係我哋將來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方向。
7: 醫管局介紹，電子病人評估問卷已率先在瑪嘉烈醫院腸炎科智慧視診計劃中使用，為腸炎症病人提供持續監察。方便护士及时跟进，也令复诊更具弹性。现实项目也恒常化，有望进一步推展至更多慢性病领域。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今天召开第23场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出庭作证。他承认施工的过程当中，安全监管主要依赖专业人士，并承诺将大幅提升实地巡查比例。
9: 第23场听证会继续在香港中环展成馆举行，俗称 ICU 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到场做工。他隶属于 ICU 内负责处理全港房屋委员会辖下物业小型工程的小组。荣兆伦在做工时表示，现行制度中小型工程视乎其复杂程度和风险分为三类，第一级别因风险较高，必须委任指定建筑专业人士进行设计与监督，并委任注册承建商施工。第二级工程通常只需委任注册承建商，无需委任专业人士监督。第三级则仅需注册承建商处理即可。在鸿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与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当中，24份属第一级，另外24份属第二级。而荣兆伦坦言 ，ICU 每年的审查目标约占总申请量的5%，也就是在鸿福苑的这48宗申请中，随机抽取了2份进行基本审查。据悉，当中1份申请涉及楼梯的窗口改动。同时他也承认，由于实地审查是在完工后进行，而展开前实地检查主要是为了防止偷步开工，因此只要无人投诉， ICU 并不会在施工期间派员实地视察安全，施工过程的安全监管也主要依赖专业人士。而针对火灾中后楼梯窗口被违规改成供工人进出的称为牲口的出入口所引发的隐患，荣兆伦表示，目前已修订相关安全指引，规定具防火规格的位置不得开设牲口，若必须开设，需由专业人士设计并确保符合消防安全规定及设有出入口管制。 听证会八日将继续进行。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好，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请留意。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有媒体引述消息表示，美伊双方呢目前正在密切的接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而美方的焦点呢，现在已经转向下周即将举行的特席会。据报，为了防止两国的 AI 竞赛演变成新的军备竞赛和安全危机 ，AI 有可能会被列入两国元首会晤的正式议程。而随着大市的气氛好转，全球股市呢也持续亢奋，其中香港股市更在科技股集体造好的带动下，连升两天，再升超过400点，科技指数呢更大涨

0: 3.3， 大市成交也连续两天突破了3000亿港元。但美中不足的是，北水连续两天录得净流出。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日韩台股呢？在今天又继续创新高，而内地股市也延续涨势，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又再创阶段新高，三市的成交也连续两天突破了3万亿元大关。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四震荡走高，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维持稳步向好，站上4180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也刷新阶段高位，创业板指突破3800点，刷新近11年高位。盘面上，算力硬件产业链延续强势，光纤 CPO 方向领涨，太空光伏、光刻机、工业母机等概念股活跃，煤炭、油气、锂矿板块则跌幅居前，沪指收报4180点，升幅0.48%，深成指收报15641点，升幅1.18%，创业板指数升1.45%，科创50指数升1.32%，两市成交额连续第二日突破3万亿元。香港股市今天大幅攀升，美伊可能快要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争，加上外围股市向好，带动恒生指数明显高开317点，之后维持高位窄幅震荡，全天的波幅只有150点，中场已贴近日高收盘，报26626点，上升412点，升幅1.57%，主板成交3124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上升，科技、芯片和内房股涨幅居前，华虹半导体大涨超过8%，快手急涨超过7%，阿里的升幅接近5%，腾讯涨超3%。另外 ，AI 次新股表现活跃，迪普科技涨超50%，蓝启科技继续上涨11%，不过兆易创新回调。其他板块也大多数上扬，消费板块涨幅居前，但油气板块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方面 ，AI 题材持续发酵之下，日本股市节后补涨效应显著，权重科技股软银集团大涨18%，日经平均指数首次突破60000点，整数大关，收报62833点，再创历史新高。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再升1%，站上7400点。台湾加权指数盘中首次突破42000点，收报41933点，涨1.93%，连续第四日创下收盘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至于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持续走弱，带动亚太区的货币转趋强势，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则续创超过3年的新高。
2: 美国可能快将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憧憬，周四继续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美元汇价延续跌势，美汇指数失守98点。挪威央行议息后决定加息1/4厘，政策利率上调到4.25厘，超出分析师的预期，激励挪威克朗汇价攀升。央行去年12月原本预计今年会降息2次，但因为公司通胀强劲以及中东战事推升能源价格，令央行快速采取行动应对。不过瑞典央行则决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央行警告中东战事提高了瑞典通胀的风险，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疲弱，通胀率处于零，央行不急于加息，有等待前景更清晰时才决定的空间。亚洲货币强势，人民币中间价上升75个基点，到6.8487，再创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交易所的6.8087偏弱400个基点，偏离幅度维持较大。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这周三下跌0.33%，到99.59，创3月10号以来的新低。及其汇价开高走高，尾盘更逼近6.80大关，中场收升134个基点，到6.8015。创出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有84个基点，成交接近508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并在午后率先涨破6.80大关，也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微幅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四天上升，但外资午后转为偏买汇以及央行调节，令台币收窄涨幅到接近8分，但收盘价31.409，再创2月26号以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四月份的外汇储备增加到3.41万亿美元，升幅大约2%，远高过市场的预期，并且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储备。
3: 中国央行周四公布，中国四月末的外汇储备重返3.4万亿美元上方，回升到3.41万亿美元，高过预期，同时升幅超过684亿美元，是过去2年半以来最高月度增幅。 至于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微升14亿美元，以盎司计算则上升至7464万盎司，是央行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也是期内第二高增持幅度。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推动上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同时，中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路透社估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22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因资本暂时流入导致的增加规模约464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吴先生，我们看到港股呢，跟随外围已经成功的这个放量两天，连续两天放量上涨，而且它已经打破了近2个月的一个整固的一个形态啊。那您预计这个港股短期之内是不是有望可以挑战27200点，也就是2月份的一个密集主力区的这个概率究竟有多大？
4: 好的，主持人。近段时间港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主要是受惠两大因素。第一呢是中东局势，包括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进展呢是取得一个好的方向，所以导致投资者对这方面的憧憬呢是有所升温。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近段时间 A 股随着五一长假结束之后走势比较强劲，也是带动了港股呢出现一个比较强劲上涨的势头。短线来看的话，港股目前已经站稳了26000这个关口，而且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目前反弹的高位已经比起4月份最高的时候26500要高，也就是说在技术形态方面形成一浪高于一浪的形态，所以预期下周呢港股呢还是比较大机会去挑战27000到27300这个区间的阻力的。之前港股在这个区间呢曾经4次是短线见顶，所以预期这个区间呢可能阻力相对比较大。如果中长线去看的话，暂时今年以来港股的波幅不足4000点，这在过去是属于比较偏小的。我预期可能往后下半年港股继续向上拉大这个波幅的机会比较大，所以预期今年港股的高位还没有看得到。
0: 那么今天资金很明显去追入一些走势呈现大落后的一些旧科技股啊，包括了像阿里、快手、百度都大涨超过4%，那腾讯也升超过3%。那么除了他们的走势落后之外呢，这些重磅的旧科网股它会迎来这个季报的这个发布期，所以也不排除有一些聪明钱可能抢先布局。那么对于这些旧科网股的这波的涨势，你又怎么评估？
4: 好的，虽然近两天一些比较传统的科技股的涨幅相对比较明显，但是如果从一个中期去看的话，他们的走势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而近段时间比较传统科技股的上涨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呢是近段时间呢 DeepSeek 在做一个融资，而现在融资的规模呢比起市场的预期是要高的，这反映出在一些 AI 模型相对价值比市场预期要高的情况之下，也是直接带动了一些比较大型科技股它本身内部这个 AI 模型一个估值的上升。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些大的科技股，比如说像腾讯的阿里啊，即将会迎来一个季度的业绩报告。我认为这一次的业绩报告呢，有机会比起上一次的数据呢，表现的会比较理想，因为这一次的业绩更加多是反映出今年第一个季度内地 GDP 的一个增长的情况。如果对比起今年第一季度跟去年第四个季度来看的话，内地经济的增长还是表现得更加强劲的，所以有机会在相关科技股的业绩方面也是表现出更加理想，这也是科技股走势比较强的原因。往后来看的话，我认为他们股价往上修复的过程还没有结束。
0: 那另外今天有一部分的这个2、3线的 AI 股份，还有半导体股份，包括了像华虹半导体、还有碧燕科技、蓝启科技、天数智星等等，都创下了他们的上市新高，同时也带动了像智谱啊、Minimax 还有讯策这3只大模型股份也都显著转强。那您估计这些新的这个科技股，他们的这波行情是不是还可以持续下去？
4: 我认为短线来看的话，这些次新的科技股呢，股价有机会继续维持强势，因为这段时间在美股市场的一些芯片股和半导体股纷纷是公布了最新一个季度的业绩，他们这个业绩数据呢，大部分是比起市场的预期呢，是更加要理想的，所以也是带动了香港上市一些半新股 半比较新的科技股呢，股价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上涨。往后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向上的动力有机会继续维持。而对于新股市场来讲的话，因为香港新股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这段时间如果一些新股比较强劲的表现，会带动下一批上市的新股也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而目前正在招股一些新股，他们还是录得一个比较超额的认购倍数，也是反映出未来上市之后，他们的股价还是有机会呈现出上涨的动力。但是投资者也应该需要注意，在去年底上市的新股，目前快要接近六个月的上市时间，有机会面临禁售股的压力，所以投资者也需要留意次新股上市之后六个月这个时间，有机会面对一个禁售股的压力。
0: 另外，市场也憧憬美伊战争有望结束，所以看到国际油价是急速回落，反而金价方面呢则大幅度的反弹。那其中这个周大福因为发银喜啊，所以股价今天也大涨7%，周六福也大涨近20%左右。那您认为贵金属板块呢是否可以继续留意？
4: 我认为随着中东这个局势有所缓和，未来油价呢有机会会出现一个轻微的回落，但是不会大幅回落。我估计比较大部分的时间大概在80多到90多美金一桶的水平。至于贵金属价格，我还是比较长期看好的。随着中东局势有所缓和，预计往后美国联储局这个减息的一个步伐呢也会更为清晰，这对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呢还是带来一个利好的支持。在四月份黄金价格曾经最高呢是见4900，我认为这一次的反弹呢有机会会重新挑战5000美元的一个水平。至于下半年去看的话，我觉得黄金还是有机会挑战今年曾经做过的高位5600美金每盎司的水平。所以我认为投资者也是不妨趁每一次回落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关注跟部署。
0: 嗯，以上提到个股，不然你有没有持有？
4: 我都没有持有的。
0: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港股做的解读跟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特区政府呢正研究跟国际调解院合作，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以解决交易产生的争端。相信这将有助于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还有黄金交易枢纽。
5: 陈茂波在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时表示，过去数年，全球有色金属市场在人工智能、电动车及可再生能源需求带动下持续增长。但地缘政治冲突、关税及供应链重组令市场更趋复杂及波动，稳定可靠的供应链成为关键。而国家15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系统。去年尽管有关税争端，香港有色金属出口表现去年增幅接近35%，强劲势头持续至今。今年首季相关出口按年大增170%。陈茂波宣布，年内将向立法会提交法案，为合资格的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50%利得税优惠，提升香港的成本竞争力。
6: China now accounts for over half of global base metals consumption. Its continued investment in new energy, AI, and the tech sector will certainly sustain this demand for years to come.Looking ahead, there is clear room for more RMB-denominated commodity products in Hong Kong for both mainland and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This will help them manage their currency risks and given China a more proportionate voice in global commodity benchmark pricing.
5: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我们待会见。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
11: 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李强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相互尊重才是中美两个大国的相处之道。
12: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美国驻华大使庞德维等一一握手。戴恩斯一行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跨党派访华代表团。在会见中，李强说，这次戴恩斯邀请到了更多重量级的参议员来华访问，相信一定会为推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增添新的力量。
13: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我们中美关系是总体稳定，因此我们经常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我们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12: 李强并表示，中国愿意同美方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并增进更多的务实合作，从而让两国的民众在中美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的正能量与确定性。戴恩斯在会见当中就特别回忆起自己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90年代初分别在广州和香港工作。
14: I think both Ambassador Perdue and I feel like we had front row seats to watch what's happened here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
15: So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similar goals you laid out, Premier Li, and that is for peaceful cooperation.
12: 现年63岁的戴恩斯被认为是在美国国会中少数有着长期中国工作和生活经验的参议员，而他们这一行也被认为是为即将到来的中美领导人峰会拉开序幕。在早前接受采访时，戴恩斯曾强调，美中两国占到全球经济的40%，两国应该着眼于去风险，而并非脱钩。凤凰卫视胡林和偶遇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下周访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据报，双方计划把人工智能 AI 列入双方讨论的议程当中。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防止两国 AI 竞争演变成数位时代的新军备竞赛和安全危机，双方正考虑要启动官方对话，建立风险防护机制。报道指，美方已经指派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与中方讨论这个议题，但是中方尚未确定相关的代表。欧洲股市目前小幅度的下跌，因为投资者呢评估中东局势的发展，借昨天的大涨获利了结离场，影响各股市反复回落。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美伊谈判出现曙光，国际油价持续大幅回落，带动昨夜三大指数全线上升，其中纳指跟标指呢再创新高。而超微半导体的财报远胜预期，股价飙升超过24%，也带动芯片跟 AI 概念股走高，超微也急涨超过18%，英伟达也升超过5%。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报告表示，伊朗战争推高了油价，对美国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冲击尤为明显，他们被迫减少用油，转向拼车或者是公共交通等低成本的出行方式。
16: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6日公布一份研究结果显示，受伊朗战争推高汽油价格影响，美国低收入家庭承受的冲击尤为明显。报告指出，美国不同收入群体在汽油消费上的 K 型分化趋势正进一步扩大，低收入家庭因燃油成本飙升被迫减少用油，而高收入家庭的消费行为则几乎没有明显变化。报告指出，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后，高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支出基本保持不变，而低收入家庭的汽油支出则出现下降。纽约联储认为，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低收入群体可能已转向拼车、公共交通等成本更低的出行方式。这份研究基于三月汽油价格数据，当月美国普通汽油均价从每加仑不到3美元快速升至略高于4美元。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此后油价进一步上涨。截至周三，普通汽油均价已升至每加仑4.54美元，较伊朗战争爆发前上涨超过50%。报告认为，这进一步显示出美国消费正在呈现所谓 K 型分化，即年收入超过12.5万美元的高收入家庭仍能维持甚至增加支出，而低收入家庭则因物价上涨压力而被迫削减消费。报告还指出，当前在汽油消费上的 K 型分化与2022年俄乌战争初期能源价格飙升时期类似，不过在本轮冲击中，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趋势差距更为明显。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瑜纽约报道。
0: 欧盟中国商会表示，欧盟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的提案，有可能在未来5年内令到欧盟损失超过3600亿欧元。
2: 根据欧盟中国商会委托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进行的研究估算，欧盟为加强网络安全所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提案，将使欧盟在2026年至2030年间面临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0: 当中有6国的损失将超过100亿欧元，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荷兰。德国的损失预期更高达1708亿欧元。报告称，要在18个关键行业强制执行对中国供应商的替换，欧盟将不得不替换硬件、减记资产，并面临劳动效率降低和数字化转型延迟等问题。受冲击最严重的两个行业将是能源和电信，这两个行业正是欧盟计划中绿色数字双转型的支柱。根据新的网络安全规则，欧盟计划在关键领域逐步淘汰来自高风险供应商的零部件和设备。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预计将成为受影响的企业之一。中方在上周警告称，如果上述规则未做出实质性修改，将对欧盟采取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5月11号将会在杭州举行。大会呢将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转型、共探行业前沿趋势，助力构建全球教育治理的新格局。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机遇，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教育部官员表示，本次大会开幕式将营造沉浸式视觉体验，与会者能在现场感受科技和教育深度融合的氛围，以及未来的学习形态。
3: 那么在开幕式环节，我们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这创新生态展示呢，是有三大场景，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主要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就未来学习是怎么样进行的。在会议的全体会议的环节呢，我们邀请了中外的专家、产业界的领袖和学生，以超短时的高密度富有冲击式的方式，分享从实验室前沿到产业一线的双向赋能的路径。
2: 大会还将发布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年，升级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发起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从评价标杆、资源开放到全球共识赋能数字教育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汇丰上调了今年香港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的2.7%大幅上调到3.8%，明年也调高到3%。
4: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预测，香港今年

0: 之韧性。人工智能带动的需求增长以及与内地相关贸易的回升，将继续为今年外贸表现提供支撑。汇丰认为，本地消费和投资均呈现改善迹象，受住宅楼市回暖带动的财富效应及就业市场改善支持，居民消费正由必需品逐步转向更具可选择性的商品和服务。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巴西中国企业家委员会发布数据，指巴西在2025年重新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全球首选目的地。数据显示，巴西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10.9%， 其次呢是美国和圭亚那。去年巴西获得中国企业投资61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了 45%。 主要的投资项目呢都集中在电力行业，并且重燃对巴西矿业的兴趣，去年投资额也增加了3倍，而汽车行业的投资呢则排在第三位。感谢你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张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9: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

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1: 美伊据报就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形成共识。特朗普施压伊朗，最终达成全面协议。
2: 媒体表示，特朗普叫停自由计划关键原因是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韩方表示货船被攻击的可能性不大，将会继续调查事故原因。东盟峰会菲律宾事务举行，聚焦中东战争对区域影响，协调共同立场及应对措施。
3: 俄罗斯举行庆祝胜利日阅兵总彩排，今年的阅兵规模缩减，部分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据报已经在日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有巴基斯坦的官员表示，巴方正在为可能的美伊谈判做准备。
4: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个半小时。他还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与信任感。内地媒体7号也说，一名巴基斯坦官员表示，巴相关部门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议。 为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谈判乃至协议签署仪式做准备，另有巴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军方、警方和其他相关人员也于当天在临近首都的拉瓦尔品地市召开了联合会议，以确定下周可能举行的美伊谈判的安保措施等。中东媒体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 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伊证实。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媒还说，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及有限维修的服务。 伊朗官方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戈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一个名为霍尔木兹通讯的自媒体账号6号也发帖称，阿克西奥斯与有关方面联手，在市场开盘和收盘前30分钟发布消息，操纵市场走向。 拉维德6号早些时候发布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消息，导致油价大幅下跌，让有关人士获得巨额收益。随后，拉维德转发霍尔木兹通讯帖文，称对方在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美以一战争爆发以来，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匿名消息源发布大量独家新闻，基本代表美方声音，其中很多消息出自拉维德之手。这些新闻被全世界媒体广泛转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继续向伊朗施压，希望促成一份最终全面协议。特朗普警告伊朗称，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会远大于之前。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 特朗普随后在接受PBS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0: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 ha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t'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 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5: 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政治报报道，对于特朗普持续贬低伊朗领导人的行为，有负责中东事务的阿拉伯和美国官员对此感到担忧，认为特朗普的不当做法可能成为结束中东战事的最大障碍。
6: 报道说，特朗普最近几周发表言论称伊朗官员是疯子，有精神病，此前还威胁要终结伊朗的整个文明，并多次声称美国已经在战争中击败了伊朗。报道称，根据对十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及阿拉伯官员的采访，特朗普长期记仇、嘲笑对手，并坚持自己永远全赢的行事风格，对那些希望外交途径能结束战争的人来说，并非好事。报道援引一位熟悉和谈进程的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高级官员的话说，特朗普非常希望结束伊朗战事，但伊朗也需要一种保全面子的政治方式，而特朗普似乎不理解，伊朗同样需要保住颜面。有其他官员也表示，出于伊朗文化和国内政治原因，对伊朗而言，保住颜面尤为关键。报道中还称，负责中东事务的阿拉伯和美国官员普遍关注，即便伊朗最终答应美国的各项条件，并自身的军事实力被削弱，但特朗普是否愿意给予伊朗和伊朗领导人足够的尊重，让伊朗找到下台阶，宣称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好，关于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8: 瑞你好。
7: 李瑞，现在美方再次放话即将和伊朗达成协议啊，对此伊朗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另外，社会各界对于这次谈判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8: 好的，全权。最新消息呢，还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确认，伊朗正在审议，并会对美国的建议做出回应。但是呢，就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已经接近达成协议这一说法，那么伊朗的官方伊通社还有半官方的法尔通讯社都予以了就否认，认为这消息是假消息。那么目前看来，伊朗官方对于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协议是讳莫如深，具体的内容我们也不甚了解。但是呢，据伊朗的这个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他在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接受关于核问题进行讨论以及伊朗的导弹问题。同时他还说呢，伊朗牢牢地把握住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迫使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提议、伊朗的条件。所以呢，目前看来呢，有可能是双方可能会停火达成一个初步的谅解，但是呢，要是就真是否能够就核问题

0: 问题、导弹问题、霍姆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可能是一个疑问。那么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是这样一个局势缓解的消息给伊朗也带来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呢，伊朗的前两天呢，伊朗的里尔大幅贬值。那么但是从昨天开始呢，消息传来，伊朗的美元的汇率、自由市场的汇率就开始上升。那么里尔就开始出现了升值，那么金价也下落，显示了市场的这个积极的反应和乐观的态度。同时呢，伊朗的民众我们采访到呢，很多人就如释重负，希望战争不要再升级，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战争，恢复和平，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同样呢，也有强硬派的人士，他们仍在街头广场进行游行来支持政府，支持继续抵抗，坚决要求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呢，伊朗是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权利。同时，今天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说他与穆杰塔巴最高领袖见面，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证明了，第一个传闻就是穆杰塔巴的死亡的传闻是错的。同时呢，也有人说，佩泽西奇扬要求辞职，和那个革命卫队不和的说法似乎也是被打破了。全权。
1: 好的，谢谢李瑞。
2: 美国和伊朗围绕结束战争的谈判出现新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有可能很快达成协议。伊朗则表示正在审查美方的提案。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将采取新的措施，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行。
1: 但对此，伊朗学者表示，和2周前相比，美伊目前更接近和平，外交路径可能会高于新一轮的军事升级。
3: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美方提出的一页备忘录可能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美国对伊制裁以及伊朗核计划限制等问题。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目前正在审议，将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学者认为，由于双方都承受着战争和僵局带来的压力，因此外交降温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4: روزهای آیند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باید خبرهای بیشتری رو از مذاکرات بشنویم و من تصور میکنم که مذاکراتی که ادامه داره به صورت غیر مستقیم با واسطه ممکنه به مذاکرات مستقیم تبدیل شه شاید در هفته آینده ما خبرهای بهتری رو بشنویم
3: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近日宣布将采取新措施，保障船只安全稳定通行。此前，美国曾试图通过海军行动恢复商船通行，但随后又因谈判进展暂停相关行动。学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局势能否降温的关键。
4: من امیدوارم که تا زمانی که بخواد این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به صلح نزدیکتر بشه. اگر به صلح نزدیکتر بشن امکان این که محاصره برداشته بشه هست اگر امریکا محاصره بر نداره ایران بر میداره راهایی داره که برداره
3: 分析认为，如果初步的备忘录达成，双方可能进入为期30天的详细谈判，继续处理核计划、制裁、海峡通航和地区安全等复杂议题。学者判断，目前最可能的情景不是长期僵局，也不是新一轮的军事升级，而是通过外交逐步降温。凤凰卫视李云正、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2: 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达成共识，双方能否进而达成全面协议？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先生，为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滕先生，你好。
5: 你好。
2: 如果美国和伊朗真的能够谈妥霍尔木兹，你认为这将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而就你的判断，你如何看待这场美伊谈判的前景？
5: 从目前来看的话，谈判呢应该已经在路上，但是呢，双方达成谈判，成果来说的话非常困难，因为双方开出的条件呢，相距呢甚远，特别是从伊朗提出来的条件，在很多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是不可能接受，那么接受的就等于特朗普政府的完全失败。那么现在主要争夺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伊朗在战场上似乎呢还能有掌握他主动权，比方说他。

0: 导弹，它的无人机对于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还有这个对以色列都构成了巨大挑战。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在战场上，现在这种攻防态势的利好于伊朗的这种样态呢，应该说是伊朗现在更有底气。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点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那么能不能打通霍尔木斯海峡呢？是特朗普政府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不管是释放出谈判或者达成这个相关协议、相关安排的这样一些信息，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你要伊朗现在就打开霍尔木斯海峡，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毕竟在这个地区呢，伊朗拥有大量的快艇，拥有这个地理上的这个优势，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特朗普呢，我相信他会一方面释放和解或者是谈判的这样一些信号，但同时呢，他做两方面准备，一个呢就是强行的打开霍姆斯海峡，之前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呢，不了了之。但是呢，我相信呢，美国不会甘心，所以呢，打通霍姆斯海峡呢是美国现在一个重要诉求。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于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超过空前的这种打击，就是特朗普所说的短促而猛烈的攻击，而这种攻击来看的话，可能呢超过以往，主要呢消灭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还有在这个海湾地区的相关的军事目标，通过电子压制，通过多制空权、制海权，甚至呢，派出这个82空降师或者是陆战队呢，在相关岛屿这个登陆，实现对于这个海峡一些支点的占领。所以呢，特朗普呢，至少可以这个在一个方向发力，那么这样的话，他可以相对里面的呢，真正结束这场冲突。否则的
1: 是。
0: 话，他空手而归的话，我相信呢，这场冲突呢，可能会对美国的政治选举以及对特
1: 是。
0: 朗普的政治生涯呢，都带来负面冲击。
1: 好，非常谢谢滕先，我们做点评分析。
2: 好，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打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出自由计划之后，又突然叫停。美国媒体对此爆料说，关键原因是盟友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日报道，两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日前突然叫停原本旨在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自由计划，关键原因是海湾盟友拒绝配合。两位官员表示，特朗普3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启动自由计划，此举令海湾盟友措手不及，直接激怒了沙特阿拉伯领导层。沙特方面随即通知美国，将禁止美军从首都利雅得东南部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降飞机，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执行自由计划。美国官员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通话未能化解分歧，最终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沙特消息人士则指出，特朗普与沙特王储一直保持定期联系，沙特官员也与特朗普副总统艾斯等美国高层保持沟通。当被问及自由计划的宣布是否令沙特领导意外时，沙特消息人士表示事情瞬息万变，并强调沙特支持巴基斯坦促成美伊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外交努力。另一位中东国家的外交官则提及了阿曼的反应，他表示，美国在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后，才与阿曼方面进行协调，并补充说，阿曼方面并没有感到不满或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韩国船运公司的一艘货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对此，韩国外交部7号表示，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各种情况做进一步的判断。
5: 伊朗驻韩大使馆6日发布的官方声明表示，对于有主张说伊朗军队歼入了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受损事件，伊朗大使馆对此类说法予以断然拒绝，并强烈否认。不过，伊朗官方电视台却报道称，伊朗针对违反了海上规章的韩国船只采取了行动。韩国外交部7日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大使馆的立场以及伊朗媒体的相关报道，当前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真相与事故原因。
6: 지금이제선박남우호피해상태확인및조사를위해서해당선박을두바이항구로예인하는절차가지금진행중에있습니다현지시간으로5월7일목요일오늘밤에항구에이제도착을할것으로예상이됩니다만
5: 外交部表示，韩方认为伊朗方面的立场已充分体现在驻韩大使馆的声明中，对于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则不予置评。但由于必须进行调查，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各种情况做出进一步判断。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韩国船只在单独行动时遭到攻击，并向韩方施压，要求韩方参与作战。韩国国内认为，如果在详细调查中

0: 发现货船受到外部攻击等痕迹或具体证据，这次事件将超出单纯海上事故的范畴，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2: 媒体报道，中美可能为中人工智能问题举行政府间讨论。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要与乌兹别克斯坦坚定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携手应对风险挑战。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握手合影。李强形容阿里波夫是老朋友，两人每年都保持了一两次的见面交流。同时，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也在不断的走深走实。阿里波夫此行的重点是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共同主持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李强形容这是今年两国合作的重点。他表示，中国愿意进一步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成果。阿里波夫就说，两国的合作现在已经提升到了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乌兹别克斯坦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愿意同中方一道打击三股势力。阿里波夫早前是去到了香港，他表示乌中的双边贸易额今年将会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并指乌兹别克斯坦的矿产资源今年吸引到了22亿美元的投资，邀请内地以及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凤凰卫视胡林侯运北京报道。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因此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中美两个大国的相处之道。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美国驻华大使庞德维等一一握手。戴安斯一行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跨党派访华代表团。在会见中，李强说，去年三月自己在同一地点与戴安斯会面，就当时中美关系的热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称赞戴安斯回国后及时地向美国政府传递了相关的信息，为后续中美有效沟通、解决彼此的关切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戴安斯邀请到了更多重量级的参议员来华访问，相信一定会为推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增添新的力量。
3: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我们中美关系是总体稳定，因此我们经常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我们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1: 李强平表示，中国愿意同美方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并增进更多的务实合作，从而让两国的民众在中美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的正能量与确定性。戴安斯在会见当中就特别回忆起自己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90年代初分别在广州和香港工作。
4: I think both Ambassador Perdue and I feel like we had front row seats to watch what's happened here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 This is now my 8th visit to China since I've become a U.S. senator. I am most excited for this visit because I've brought some of my distinguished colleagues,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As part of our delegation for this visit to Shanghai and Beijing.
5: So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similar goals you laid out, Premier Li, and that is for peaceful cooperation.
1: 现年63岁的戴安斯被认为是在美国国会中少数有着长期中国工作和生活经验的参议员，而他们这一行也被认为是为即将到来的中美领导人峰会拉开序幕。在早前接受采访时，戴安斯曾强调，美中两国占到全球经济的40%，两国应该着眼于去风险，而并非脱钩。凤凰卫视胡林和偶遇北京报道。
0: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七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6: 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七号也在北京会见戴安斯一行。王毅呼吁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并强调中美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
7: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这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希望通过此访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王毅指出，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方向。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王毅说，要真正找到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关键是持续不断解决彼此认知问题，扣好两国关系第一粒纽扣。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国外交部7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敦促美方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7: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8: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7: 对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7号率领商界代表团窜访台湾，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做出正确的抉择。
8: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7: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2: 美国《华尔街日报》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美两国政府正考虑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正式讨论。报道称，中美两国政府正考虑把人工智能纳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报道又指出，美方已经指派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和中方讨论这一议题，而中方目前尚未确定相关代表。特朗普日前声称，他下周访华期间将会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
0: 东盟外长会议7号在菲律宾宿务举行。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东盟必须保持灵活应变能力和团结一致，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
9: 拉扎罗指出，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正反映东盟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需要以更协调、更团结的方式应对挑战，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拉扎罗表示，这场危机凸显了东南亚以外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何对东盟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盟成员国正努力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影响。这场冲突扰乱了能源流动、贸易路线和粮食供应链，也影响大量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福祉。
10: For ASEAN, which imports about 66% of its crude oil, this crisis mean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uel and energy costs,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gher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inputs, food, and basic commodities. The crisis also caused disruptions in some sector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and put at risk millions of ASEAN nationals in the Middle East.
9: 拉扎罗指出，东盟外长此前已两度召开特别会议，就中东局势、协调共同立场与应对措施。反映东盟希望以迅速协调与集体方式处理区域外部危机。此外，会议也讨论多项区域议题，包括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东帝汶加入东盟后的整合进程，以及维护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等。
1: 作为东盟主席国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也表示将向与会外长通报缅甸局势最新发展以及5点共识的落实进展。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菲律宾早前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因此今年大部分的东盟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此次的第48届东盟峰会仍以面对面方式召开，但则缩小规模。今年聚焦风险应对以及区域韧性，各国重点讨论如何确保区域内的
0: 粮食安全、公民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等问题。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事务省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还有菲律宾总统马克思7号在菲律宾的宿务举行三方闭门会谈，并在会后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马克思表示，会面是由菲方安排，泰柬双方都已同意保持对话，并且 避免采取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马克思表示，当天的会谈为柬埔寨和泰国的边境局势有多次坦诚的讨论，双方达成一些协议，并讨论未来的合作方向。马克思宣布，东盟观察员小组的任期再延长3个月，一直到今年7月。他还承诺，菲律宾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将继续发挥斡旋作用，来促成泰柬之间的对话和合作。 洪马奈和阿努廷随后分别感谢菲律宾，同时宣布将指派外交部长保持公开坦诚对话，为预防局势升级、创造和平稳定条件以及维护两国人民的福祉的方案做更直接详细的讨论。
2: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全球能源供应安全遭到冲击的背景之下，东盟峰会现在拉开帷幕了。那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菲律宾宿务现场的记者朱艳芳。艳芳你好。 今年的东盟峰会整体呈现出怎样的氛围？那预计会提出怎样的方案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呢？
9: 是全权生扬东盟系列会议今天是在菲律宾宿务省紧锣密鼓的召开，其中包括东盟外长会、东盟经济共同体理事会会议、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会议、联合外长与经济部长会议等多场的高级别部长级会议。今天的会议呢，除了探讨以往的区域问题之外，还重点关注了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供应不断上升的一个背景下，风险应对与区域韧性这两大主题是贯穿 了此次会议的一个内容。东盟部长们重点讨论了如何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能源供应以及公民安全等问题，因为东盟国家合计是有超过100万名的劳工和船员在中东地区工作。分析认为呢，东南亚地区虽然是经济增长相对迅速，但同时也面临多项的一个地缘政治挑战，其中包括南海问题、缅甸内战以及近期的缅太缅边界冲突等等。不过相较之下，目前的中东冲突所带来的一个全球性的 经济冲击已经引发东盟国家的一个高度担忧，因此呢，美联社是有消息称，明天的一个东盟领导人峰会将提出应对能源短缺及其他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区域危机方案。此外，明天的一个东盟峰会领导人将有一份联合声明，预计将强调国际法、 国家主权以及航行自由的一个重要性。外界认为呢，明天将出炉的这份声明，某种程度上是含蓄回应了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之间的一个冲突。目前呢，与会的一个东盟领导，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菲律宾宿务省，准备参加明天的第48届东盟领导人峰会。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消息。全权盛阳。好的，谢谢艳芳。
11: 庆祝为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总彩排7号上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那考虑到安全和战场的形势，今年的红场阅兵缩减规模，一些军事装备将不参与检阅。每年5月7日红场阅兵的总彩排都是完全按照9号的正式阅兵来进行。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指出，考虑到安全形势，最终的红场阅兵仪式将仅由徒步方队参加。
1: 包括各类高等军事教育机构的军人以及俄军的各个分支。此外，俄罗斯官方还尚未公布外国领导人参与九号阅兵的最终名单。根据俄罗斯相关权威媒体的报道，塞族共和国、阿布哈兹、南奥塞蒂、白俄罗斯等国的元首将会出席。考虑到基辅曾威胁俄罗斯将于胜利日期间对莫斯科进行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很快给予了反击。
11: МИД России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призывает власти вашей страны,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аш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отнестись к данному заявлению и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ую эвакуацию из города Киев персонал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и и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а также граждан в связи с неотвратимостью нанесе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ветного удара по Киев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центрам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в случа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ных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замыслов в дни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1: 考虑到首都面临的安全威胁，莫斯科将在胜利日期间对移动互联网和短信服务暂时实施限制，确保阅兵顺利进行。俄罗斯民众对本台记者表示，日常生活确实有受到影响，但仅是临时，更期待战事快点结束，期待和平的到来。
12: Мы думаем, что к 30-му году она закончится.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на это. К 2030 году все закончится, и мы будем жить весело, мирно, здорово и прекрасно.
1: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第五次举行红场阅兵，也是首次为计划呢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装备。同时呢，俄罗斯首都哈莫斯科的安全形势也已经进入了最森严戒备的状态。方威视、尹力、基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七号到访梵蒂冈，和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十四世举行会晤。卢比奥于当天上午11:30在梵蒂冈的教皇宫与教宗利奥十四世举行闭门会谈。根据路透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2.5小时，双方围绕中东局势、古巴问题以及全球宗教自由等议题展开讨论。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台湾朝野第四度协商军购案再度以破局收场，一会儿见。

0: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宣判，认定魏凤和犯下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而同一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0: 再来关心的是，台湾立法院第四度协商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超过10000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和民众党呼吁先谈军购，依发价书提出大约8000亿台币的版本。不过，民进党坚持将商售与伪制混为一谈，死守赖政府的条例版本，协商再度以破局收场。
2: 台湾立法院朝野立委第四度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2500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进行协商。
3: 我个人非常支持我们的党主席提到的3800+N，N 就是4200。现在第一波的美国的发价书 AOA， 它是110亿美金；第二波的发价书大概140亿美金，加起来就8000亿了。
4: 军购的部分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哈，第一批原来是4000嘛哈，那第二批的部分我们大概出估了哈，现在看到金额大概是5000左右，所以就会有刚刚这个委员说的那个大概好像加起来接近8000左右。
5: 商售的部分，甚至于军备局或者中科院我们去委托制造的部分，这一块你们真的认为都不需要吗？
6: 国民党这边我们坚持，我们就是只讨论军购，商售跟伪制之后再说。民众党也做这样子的坚持，但民进党就偏偏得要全部弄在一起。那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是谁不想要让这个条例通过。
2: 蓝白两方针对已取得或将取得美方发价书的部分，提出金额约8000亿台币版本。不过绿营仍坚持赖政府超10000亿台币版本。
7: 很抱歉，各党团还是没办法达成共识。我们依规定处理。
2: 军事特别条例草案已超过1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最高人民检察院7号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爆炸事故现场正在清理此前剩余的2处黑火药仓库，浏阳当天有大范围降水，降低了剩余杂物复燃的可能。
8: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有3天时间，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救援现场有多台挖掘机在清理棚架，华盛烟花厂厂区的建筑物所剩不多。可以看到厂房被炸剩的钢架。浏阳市7号下起大雨，降低了易燃物和化学品再次燃烧的可能。7号下午，不断有运输火药的车辆在警车护送下驶离。内地媒体报道指，事故现场滞留的2个火药库库存转移是重点工作，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品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7号基本转移完毕。华盛烟花厂坐落于浏阳市田郊村，记者步行至烟花厂正门的民居，瓦片碎落一地，房屋外窗被爆炸冲击波震碎。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房屋，期间有工作人员上门登记村民房屋受损情况。
9: 因为今天下雨嘛，把那屋面先第一步，现在我们那个门窗的修复啊，我们。

0: 有十几个工作组下户，在现在在全面修复。
1: 湖南方面表示，目前需管控事故现场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并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民众返回，并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平生、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2: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星期四震荡走高，沪指站稳4100点，上涨0.48%，深成指刷新阶段高位，上涨1.18%。两市成交金额连续第二天突破3万亿元。港股今天大幅攀升，美国和伊朗的和谈曙光令外围股市向好，带动恒生指数明显高开，中场涨幅1.57%。台湾股市也高开高走，权重股台积电盘中触及新高，激励加权指数第一次突破42000点。中场涨幅1.93%。
3: 下节关注到，汇丰上调香港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至3.8%。
2: 澳门横琴口岸车道今天起推出新的智能通关措施。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汇丰将香港今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测从原先估计的2.7%上调到3.8%，高出特区政府目前预测区间上限3.5%。汇丰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香港经济受惠于本地的需求稳固，外部冲击又相对有限，还有资金、人才持续流入。
1: 汇丰经济师指出，香港今年首季 GDP 按年增长达5.9%，接近5年高位，反映经济基础强劲。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虽然几乎全部能源都需要进口，但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而来自中东的比例有限。卡塔尔约占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12%，而且政府也已经透过燃油补贴及隧道费减免等措施舒缓压力，因此中东局势对香港整体影响料较为温和。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财政支持、基建债券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会维持投资动能。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澳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7号起正式推出智能通关措施，进一步提升澳琴跨境通行的便利化水平。
3: 由即日起，合资格人士驾驶车辆进出横琴口岸，无需出示实体证件，只要完成指纹与人脸比对验证后，即可一次性办妥两地出入境通关查验手续。司机甚至也不用下车。新的智能通关措施适用于四类人士，包括持有效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澳门及香港居民，持有效来往港澳通行证并附有有效赴澳签注的内地居民，以及持有效证件的台湾地区居民。部门表示，新措施能进一步提升澳琴跨境通行便利化水平。

0: 喺速度方面嚟講，持有實體證件過關嘅時候咧，我哋一般嘅司機嘅流程嚟講係需要100秒鐘。咁根據翻最近我哋嘅監測見到就係話咧，我哋嘅速度係有所提升嘅。喺提升速度方面嚟講，係大概提升到8至10秒嘅。而使用人群方面嚟講，我哋喺尋日錄得嘅結果咧，係已經有超過22000個司機咧係做咗呢方面嘅登記㗎啦。
1: 目前橫琴口岸每天約有1.2万架次的車輛跨境出行，局方上新新措施有助應對未來車流量逐步增加。鳳凰衛視謝金亨、羅瑞璇在澳門報導。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有参与审议的议员为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接受本台记者采访，强调草案并不预定国家或特定案件，而是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
3: Si éventuellement la Chine a des bien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et qu'ils se trouvent en France, faut que la Chine demande la restitution de ces biens dès que la loi sera votée. Il y a ce qui est le cas aujourd'hui. Elle va rentrer en application avec la promulgation des lois. Et donc, s'il y a des biens chinoi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par la France appliquera le texte de loi qui vient d'être voté à l'unanimité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4: 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近日出现了多例汉坦病毒感染，有部分乘客陆续从船上撤离。在荷兰莱顿一家医院7号收治了一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离船乘客。与此同时，荷兰卫生部7号确认一名荷兰的女性空乘人员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这名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空乘人员曾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和一名确诊并已去世的荷兰女性汉坦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截至6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一共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7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
5: 决堤的现场，
0: 是梦。

阳光漫过楼宇，宛如一幅晕染的奇幻油画，将傍晚的浪漫诠释得淋漓尽致。而这份浪漫不止于天际，紫竹院内的卫石也迎来盛花期，朵朵花瓣缀满枝头，远观呢就像是瀑布倾泻，将暮春的烂漫与立夏的清新悄悄地揉进这一束繁花之中。长江以北地区呢，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升温的脚步更快更稳。预计明天开始到13号，北方将迎来新一轮气温创新高，30度以上的范围呢也将会快速的增加。黄淮及周边地区呢，还将出现较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的强降雨今天仍在持续，明天的此轮降雨就会明显的减弱。中到大雨主要是集中在福建的中南部、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以及云南的南部等地。其中像福建东南部、广东的东部和西南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这轮过程结束之后，11号之前，江南、华南的降水较弱，江南中北部将会放晴，江南南部、华南会有阵性的降雨，清风拂去雨雾，重拾立夏的晴空。大家可以趁着晴朗的好天气走出户外，去欣赏枝头盛放的繁花，不负初夏好时节。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呢，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降温天气过程。明天降温的重心将会转移到南方，不少地方降温幅度呢也将会达到2到6度。降温过后，不少地方气温就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尤其是黄淮到江南一带，明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25度左右。前几日的暖意退去，凉意来袭。那各大城市具体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冷空气快速南下，再加上降水的联合打压，黄淮以南地区呢也将会陆续出现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就是阴天，气温是17到23度。那再来看一下，像武汉前天这里呢还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今天就迅速降到20度出头，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3度。北京明天的风力将会减弱，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回升到27度，可以说暖意回归，适合出行。再来关注一下，像香港明天呢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5到27度，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霞光映晚，繁花坠城，立夏的天气既有冷暖交替的措手不及，也有不期而遇的温柔。好心情，我们再会。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一定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

真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企业组成的欧盟中国商会六号连同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就欧盟计划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当地网络相关商业活动发表报告。报告指出，如果欧盟执委会执意修订网络安全法，强制18个关键产业替换所谓高风险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未来5年，欧盟27国的累计经济损失将会达到3678亿欧元，损失涵盖拆除替换的硬件、系统重构、法律违约以及数字化与绿色转型延误带来的间接社会成本。受影响的行业将横跨物流、制造、能源到电信，其中德国首当其冲，恐怕亏损会超过1700亿欧元。法国与意大利也分别面临463亿及365亿欧元的损失。商会会长刘建东批评，欧盟背离技术中立原则，将商业决策政治化，恐怕最终将会削弱欧盟自身的数位竞争力。欧盟在今年初提出修订网络安全法，允许欧盟范围内禁用被认定对于网络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并且点名华为及中兴通讯。换个焦点，看到美媒六号报道称，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浓缩铀、解除制裁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则担忧美方可能会为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1: 美媒六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继续向伊朗施压，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远大于之前。但美国学者对于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

0: 长期和平协议所需的让步表示怀疑。
1: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2: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 ha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1: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军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一艘伊朗空载油轮，称其违反封锁令，并且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有效。伊朗议会官员指责美国作秀，称美方如果不赔偿并且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开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主权责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昨天，伊朗就已经放话了，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消除，通行的可能性将具备。这句宣布的重点呢，就在一个将字啊，就是如果威胁消除的话，那么将会消除啊，这个伊朗就不会那么傻了，不会说开通就看通啊，完全要看啊对方能不能满足条件。那美军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呢，现在被证明是一场秀，护航秀。 它的真正目的呢，并不是打通这个海峡的航道，美军其实也做不到。真正的目的呢，是拯救两艘特殊身份的商船。在这个整个护航短短的两天护航过程当中，美军没有去打击伊朗岸上的目标啊，伊朗革命卫队呢也没有发动针对美舰的这种饱和式的攻击啊，双方很默契啊，都很控制。其实看起来呢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表演啊，就是说在气势上啊都不能输，但是呢脚下都有谱啊，你往前开车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把脚呢放在那个刹车片上啊，有的时候呢也会稍微加点速，但是呢只是点油啊，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控制在刹车上。那么我们事后梳理各种信息啊，可以发现美军真正的行动目标呢是为了把自己的那两个宝贝嘎达啊安全的护送出波斯湾，就是通过这个海峡啊到阿拉伯海。两艘挂美国旗的商船啊，一艘是滚装货船啊，内部的空间呢它可以装载军用的车辆，还有直升机，甚至是导弹发射装置。这艘船如果闯不了关啊，出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会被革命卫队截获啊，甚至摧毁啊，这个不但损失巨大啊，还会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啊，在美国媒体上会引起巨大的震动，让特朗普和赫克塞斯啊以及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吃不了兜着走。那么另外一艘船呢是一艘化学品船。你看两艘船呢都不是普通的商船呢，它分别是隶属于美国政府的海事安全计划和邮轮安全计划。这些所谓的商船在开战的时候呢必须接受美军的调运，是美国海上的国防预备役的船只。在紧急情况之下呢是可以支援军事后勤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伊朗真要严防死守的话，这两艘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机会闯出去的。因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那个宽度也就30几公里。革命卫队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放水的嫌疑背后呢有什么交易我们到时候再查。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军放行伊朗的油轮，就是让伊朗的船呢把油运出去变卖变现挣美元，这样对伊朗有意义有好处能挣到钱呢，但对美国也有意义，因为能够稍稍的补充一下国际上的原有的供应，对于控制油价呢是有正面作用的。所以会不会是双方有交易？那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也是算公平吧。打仗的时候不一定彻底没有弹性或者彻底没有灵活性，如果彼此知道不能把对手一刀毙命的话，这种交易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伊朗可以确定那两艘溜出去的美国的装备船已经对伊朗不能再构成威胁，走了就是走了。那从拯救在伊斯法罕的美国的空军飞行员到这次拯救军备船，美军是在从波斯湾离开的这对于海湾国家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就美军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了，自身都难保，还要去保护所谓的盟友吗？那么合理的推测就是中东的盟友会陷入一种更深的战略焦虑。波斯湾的权力格局已经发生重构不是将要发生重构，是已经发生。那些站在战争最前沿的国家，比如阿联酋如果选择跟以色列去买保险的话，恐怕不算是太好的选项。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大难临头各自飞生死关头冷暖自知，盟友二字薄如纸片。伊朗的工具箱其实呢也不仅仅是被动的忍受忍耐和暴力还击二选一，从扣查商船打击亲美的阿联酋，无人机还有快艇去袭扰美军的舰艇，还有这个火力逼退美国军舰的这种公关秀，还有一直在说的所谓的神秘武器特朗普估计呢他也应该没有想到了，就是跟他博弈的这个对手底气竟然这么足还竟然有这样的智商。 所以特朗普大大咧咧高调让美军冒险去闯霍尔木兹海峡，他的真相就不是去引导啊所谓的要去让全球治疗的商船呢从海峡出去啊，真实的目的呢是为了保住这两件战略资产安全离开之后呢，所谓的自由行动计划呢使命就告完成了，就不用装了。其他的国家啊，几千名几千条还留在这个波斯湾的船只，还有几万名船员，他们的生死关特朗普什么事情呢？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七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
4: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5: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4: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我们不断听到的是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一直保持着沟通。外交部的官宣呢是有流程规矩的，但是不妨碍我们从比如说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这次中美之间的高访。那么贝森特日前说，据他所知，特朗普访华不会再改期了，潜台词呢就是在访华之前至少会保持跟伊朗之间那种非大战的阶段啊，现在不是和平阶段啊，他能够保持的是让特朗普能以被中国接受的形象顺利访华的那个程度，这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与和的本色。特朗普最初原定是3月底访华的，在对伊朗开战之后，相关行程被推迟。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被迫推迟啊，倒不见得是因为打仗本身让他无法分身，而是有关方向呢跟他打招呼。如果以侵略者刽子手的形象去访华会有困难啊，这就导致出现了访华的技术性的遇阻啊，不得不压后。因为这位总统访问的是中国，不是普通国家啊，是一个有道德标准和是非观的文明古国啊。中国人好客，但也有好客之道啊，包括道德原则、标准礼仪。中国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啊，不是所有人进门都要拿好酒去招待的。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了天理不容的事情啊，然后再来中国，他自己无所谓。对于接待他的东道主啊，那会给外界传递什么形象呢？主人本身有高标准的道德是非观，对于客人就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拿好酒招待吧。试想一下，把加沙炸烂之后，内塔尼亚胡出访，是所有的国家都会欢迎他吗？啊，特朗普同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暂时停火应该就是特朗普访华的前提了啊。他可以选择不停手继续打呀，那就不要来啊。他不能兼得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来访华，这是对东道主的不敬啊，变相的是在恶心主人呢啊，让主人接受他这个战争狂人的形象，所以他只能二选一。现在看他选择的是停火然后来访华。从这个选择可以从侧面看出呢，他对访华成果的需要程度应该是超过了对伊朗的无限的压榨。但也正因为有访华，无形之中呢也给了伊朗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觉得各方应该趁热打铁啊，争取终结战争。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老特访华，会在世界战争史上有特殊的一笔啊，可能因为访问给了和平一个出路和机会。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在访问结束之后

重开战火呢？天知道啊。一次访华行程不足以对特朗普起到洗涤灵魂的作用啊，根深蒂固的利益观和蝇穴啊，再加上贪婪、狡诈、好面子，要他立马放下屠刀很难啊，更不用说成佛了。最好的办法呢，是趁访华期间啊前后加大斡旋，拉近各方的距离，签署有利于和平的文件啊。如果这样的话，好好接待一下特朗普，倒也有特殊的价值啊，不见得全部是为了他啊，而是为了咱自己、伊朗、中东和全球的共同福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在4号公布了得奖的名单，除了夺得新闻奖的记者及所属的机构获得关注之外，有数个奖项更是跟特朗普扯上了关联。其中被认为是最具有分量的公共服务奖由华盛顿邮报夺得，报道揭示特朗普政府试图重组美国联邦机构的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纽约时报也获得3个奖项，当中调查报道奖揭露特朗普利用权势为家族和盟友谋取利益。至于路透社获得的奖项报道呢，是谈到了特朗普如何动用政府权力来打击政敌，其中不乏联邦检察官、前官员及大学等。而普利策委员会主席米勒在宣布得奖名单时，之前呢就特意的提及了美国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并且批评白宫及五角大楼限制记者进入采访的做法是对言论自由的挑战。这个普利策奖呢，号称是美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今年以特朗普政府相关报道呢，集中成为了一个焦点啊，成为了一个专题，应该说。那么评选委员会对于特朗普企图限制报道发出严厉的批评啊。特朗普跟媒体的关系，特别是跟美国媒体的关系恶劣，他是出了名的啊，相互撕咬啊。他已经对多家的平面和广播媒体呢提起了几十亿美元的诽谤和恶意的诉讼。不过反过来说呢，美国媒体也因为有他这个天天制造话题的大 IP 啊，大卖哈，都是生意。有时候呢，谁也别说谁。这个公共服务奖呢是颁给了《华盛顿邮报》啊，表彰华邮报道特朗普试图重组美国联邦官僚机构的这个混乱过程，就是。报道很丰富很细腻啊，美国媒体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有神来之笔啊，这个渲染程度也是可见一斑。调查报道奖呢给了纽约时报啊，就是报道揭露了这位总统如何利用权势带来的赚钱机会让他的家族和盟友去报复啊，特别是借着跟波斯湾国家的那些关系参与加密货币来支付。地方报道的类别当中呢，是芝加哥论坛报得奖啊，他报道的是联邦移民官员在执行无证移民打击过程当中对芝加哥进行围攻式的入侵啊。特朗普的专题里面呢，路透社也是琢磨非常多，其中一项是关于他政治报复的国家报道奖，还有一个国内报道奖呢是揭示特朗普动用政府的权力惩罚政敌的丰富的手段啊。老特在政界和商界媒体啊，树敌无数啊，报复手段也是千变万化啊。对于政敌发动什么刑事调查啊，撤销前国家安全官员的安全许可，还有解雇被视为反对白宫政策的公务员，还有取消对大学的研究资助啊，感觉呢他跟人斗其乐无穷啊。媒体还记录了特朗普亲信啊。 如何助纣为虐的啊。其实呢，就感觉啊，这个美国的总统和美国的媒体是某种程度上的共生关系啊。美国的媒体啊，很多时候呢是都在靠特朗普示范啊。我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我自己也差不多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 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3: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And
4: no one will be safe.
5: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6: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7: 中方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8: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9: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0: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1: 3月25号，85，启动，两点成功。
12: 大事发生，看凤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五月六号应邀访问中国，这是美以一战争爆发以来他首次访华。阿拉格奇敢在特朗普之前访华，带着怎样的战略目的？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了当前意美谈判的最新情况，他表示当前可尽快地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伊朗是否希望中国牵头停火推动美伊的谈判？此外，特朗普五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刚启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自由计划何以成为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启动新一项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这将对全球的邮轮、航运公司、油价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五月六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会谈中，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而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0: 在美以伊的战争爆发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问中国，而且他是特地赶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率先到访，这个特殊的时机点您怎么来解读？
2: 我觉得时间点上至少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可以说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美元首会晤很快就要举行了，所以这两点都很重要。第一个呢，现在谈判从4月8号开始，伊朗和美国停火之后，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整整是一个月了。但是在这一个月里边，只有4月12号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坐下来进行过一轮谈判，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坐下来谈判。特别是最近3-4天，局势又比较紧张了，因为美国看到说继续拖下去，美国不愿意拖，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但是呢，美国想那个突破这个困境呢，美国又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妥协，所以美国就想了一系列办法来突破目前的困境。5月4号，美国那个提出了所谓的自由计划，就是要突破，就是要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结果那个没有实现了，没有实现了。在昨天，美国又向伊朗提出，实际上是最后通牒，提出一个所谓的14点的链接备忘录，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给他那个回应。如果伊朗不答应，那么就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所以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是非常的脆弱的，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来中国，伊朗的外交部长来中国访问，跟中国通报伊朗和美国之间谈判的情况，然后向中国提出了伊朗的这个诉求和要求，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5月14号和15号，中美元首将在北京会晤。那么在会晤的时候，那么伊朗问题还没有解决了，伊朗问题、中东问题一定是中美元首 会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跟中方通报现在的情况，向中方提出伊朗的诉求。那么对于中国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劝和促谈是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0: 在访华之前呢，阿拉格其实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阿曼和俄罗斯，形成了一轮密集的穿梭外交。怎么整体来评价他这一次的外交行动，带着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2: 访问的这几个国家跟伊朗关系可以说都是不错的。在地区呢，阿曼、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那么在国际上，俄罗斯跟中国也是伊朗的重要的战略的伙伴。但是访问这四个国家，它的意图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访问巴基斯坦的目的是很显然的，就在过去这一个月时间里边，巴基斯坦一直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间接谈判的中间人，巴基斯坦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伊朗和美国没有直接谈判，没有直接谈判，过去这一个月里边，伊朗提出一个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美国不同意，美国再提一个提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交给伊朗。所以密切的和巴基斯坦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就伊朗的外交部长也访问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高层领导也访问过伊朗。访问阿曼呢，主要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因为阿曼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伊朗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岸。那么伊朗呢，一直说伊朗要制定一个永久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他要管理，他必须是跟阿曼一块合作来管理。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和阿曼之间也在保持着密切的磋商。然后访问俄罗斯，除了俄罗斯是伊朗一个在国际舞台上重要的战略伙伴之外，俄罗斯在这次谈判中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如果说伊朗答应了要把伊朗现在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那么俄罗斯是大家普遍认为的有可能接收核材料的一个国家。因为在2015年核协议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当时俄罗斯也同意接收伊朗的核材料。这一次虽然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了，但是俄罗斯也表态，如果说伊朗提出来，俄罗斯也愿意那个接收核材料。所以可能关于核问题的谈判是访问俄罗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那么访问中国，最后访问中国，因为中国地理位置上离伊朗也比较远，其他那三个国家离伊朗都很近。然后访问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对伊朗来说，中国可能会在战略的层次上对伊朗有所帮助。因为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边，据统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总共跟其他国家领导人通了29次电话，专门来讨论伊朗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的情况下，伊朗特别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进一步发挥一个客观公正的调停者的这个作用。
0: 阿拉格其实把中国作为他穿梭外交的最后一站。刚刚你也说到，在北京呢，他是向中方通报了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包括伊朗接下来的进一步的动向。所以伊朗方面是希望由中国来牵头推动停火包括谈判吗？
2: 伊朗是不是希望中国牵头，现在倒没有迹象，但是伊朗肯定是希望中国继续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继续为停火做出中国的贡献。因为中国如果要发挥调停牵头的作用，那就是中国要取代巴基斯坦的地位。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说美国和伊朗都同意这样做。就在昨天，美国总统提出对伊朗提出48小时，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回应美国提出的14点备忘录里边明确说了，如果说这一次伊朗同意谈判了，那么谈判的时间是30天，谈判的地点要不是在巴基斯坦，要不是在瑞士，并没有提到说美国希望那个由中国来牵头来取代巴基斯坦的地位。但是对伊朗来说，中国进一步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或者说在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 发挥一个调停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伊朗和阿拉伯之间，中国是历史上做出重要的贡献，就是2023年伊朗和沙特建交就是在中国的调停之下完成的，一直到现在伊朗、中国和沙特之间的三方的外交部长会晤的机制还有，所以伊朗肯定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发挥更大的更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0: 另外看到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最近表示说呢，要求中国支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美国为什么要拉中国入局呢？
2: 美国每次遇到这个困难，遇到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希望中国去帮助他，就是当年朝鲜核问题谈判的时候也是这样，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一次伊朗的事情也是这样。但是呢，欧洲人经常跟美国说，你打碎了它，那么你就得拥有它，就是你去一个瓷器店里面你去逛，你要给人家打碎一个瓷器，那你只能买下来。那么伊朗的问题是现在谁挑起来的，那么欧洲人说伊朗的问题就是美国你自己挑起来的，你自己打碎的，所以你要自己去处理。因为伊朗在2月28号之前并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在国际法上你要对一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必须是这个国家对你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你已经用尽了其他的手段都解决不了，那么使用武力是最后一个手段。伊朗很显然没有这样的威胁，美国是这个选择性的对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这一场军事行动它既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事是美国惹出来的，所以美国希望说中国去帮助他把这些事情给解决了，并且美国的要求它是不合理的。美国的要求它也不是说要那个寻求和平、寻求永久停火，美国是要希望中国帮助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那么这个不仅是中国反对，欧洲国家、美国的盟友也都反对，国际上普遍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上在过去这两个月时间里边，美国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用军事手段把海峡打通，最后都失败了。那么最近的例子就是5月4号美国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所谓执行自由计划，要那个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后也失败了。所以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是历来反对的，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那个巴林提出决议案，说准备授权那个国际社会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中国在安理会也投了这个否决票。
0: 伊朗方面说呢，将会尽快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您觉得伊朗接下来的计划可能是什么？面对美伊双方不同的诉求，中国如何来协调立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呢？
2: 中国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凝聚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包括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共识。现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可能就是国际社会一个最大的共识。因为现在伊朗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是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对美国、对国际社会、对伊朗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现在怎么打通海峡，既是美国的目标，也是伊朗的目标，也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的目标。所以伊朗提出来说优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伊朗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仅关切到伊朗的利益，也关切到中国和其他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利益。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伊朗甚至包括美国和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共识，就是怎么尽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能不能就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0: 好，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军事行动，在启动后不到48小时就被暂停。自由计划为何成为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

0: 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伊朗方面五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说，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2: 美军启动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并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海上航行轨迹五号显示，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美方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与伊朗的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另一方面，伊朗据报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1: 特朗普的自由计划行动刚刚执行了不到48个小时就被紧急的暂停了，因此也被称为是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他为什么紧急的叫停？是战术避险呢，还是被迫的认输了？
3: 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失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像特朗普说的，说因为这个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他暂时停止了。那么第一个呢，他肯定是失败了，因为美国为什么搞这个呢？就是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双方再也没有直接交火了，但是谈判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就是在比拼耐力，看谁先承受不住了。结果证明是美国先承受不住了。美国认为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对美国不利，特别是中期选举很快就要来了，油价还不断的上涨，所以美国认为他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要想办法说怎么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坚持的状态。打破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伊朗做出妥协，然后在谈判桌上和伊朗那个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不愿意这样做；另外一种就是向特朗普威胁的，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打击，那么通过军事行动来打破这种僵局，那么这个特朗普也不愿意。那么有媒体报道说，上周末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跟特朗普简报了，说美国可以通过那个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说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否决了，特朗普还是认为说太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选了一个中间的道路，就是类似于军事行动又不是军事行动。所以特朗普说这次自由计划不是护航运动，不是护航的行动，是引导行动，就是美国并没有承诺派军舰去保护它，但是美国提供信息引导这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进行一个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先眨眼，最后证明是这个美国先眨眼。因为美国的这个理想的状态是，美国对伊朗发出这个威胁，说我要进行引导行动了，然后伊朗你不能袭击美军军舰，也不能袭击这个船只，要袭击了，美国就要对你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希望通过这种威慑把伊朗给吓住了，然后他的这个自由计划就成功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 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
1: 当天就发生了交火。
3: 对，当天就发生交火。伊朗不但袭击了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两艘驱逐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面临的选择是，第一，就是根据你事先威胁的，你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然后第二就是承认自己失败了，那么最后证明美国还是没有这个决心和胆量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特朗普说，行动刚进行了一天多，特朗普就宣布说行动结束了。所以他结束的原因是，这次行动失败了，然后美国又不愿意和伊朗之间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说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行动没有必要了。那么特朗普是不是说的真的，那可能未来几个小时之内可能就会那个能见分晓，因为美国现在给伊朗提出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同意他的14点备忘录。那么如果同意了，那证明特朗普说的确实对的，确实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没有同意，那说明特朗普说的就是那个假的。
1: 美伊双方不仅在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交火，而且伊朗是时隔一个月再次去打击了阿联酋，所以这次双方的交火您觉得是一个意外呢，还是必然呢？
3: 它是必然的，就是伊朗也就是美国也知道，如果说他要引导所谓的船只通过，那么伊朗大概率是要采取行动的。因为伊朗从4月8号停火以来，伊朗的政策一直是很清晰的。伊朗就是说，船只你必须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这个航道通过，然后必须向伊朗报备，必须经伊朗批准，然后你才能出来，否则那么你就会受到伊朗的攻击。所以美国知道，如果他要引导，伊朗一定是要采取行动的。但是美国现在打赌就是，伊朗到底愿意不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伊朗到底敢不敢直接袭击美军的军舰。如果说伊朗那个敢这样做，也就是说伊朗并不怕再一次升级。所以这次实际上双方赌的就是，到底谁最害怕那个战争升级。那么最后结果证明是，美国比伊朗更担心战争升级，因为伊朗那个第一时间就对美军军舰进行了打击。那么打击的后果有可能就是，如果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反击，那么战争就升级了。那么伊朗已经做好准备，伊朗也不担心，所以伊朗就立刻进行了报复。但是最终证明美国没有敢向美国承诺的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所以伊朗和美国都知道这一次行动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伊朗愿意承担这个后果，美国不愿意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的这一次计划失败了。
1: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是启动了一项新的对海峡的管理机制，对所有计划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伊朗这个新的机制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3: 它的目的是

0: 基本原则立场是什么样的，你不能对美国做出妥协。那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示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决心。从这一场战争一开始，伊朗封锁海峡之后，伊朗一直就说，即便战争结束了，伊朗也要永久性的控制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怎么控制他没有说。就这一次，伊朗虽然说议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控制海峡的具体的方案，但是他并没有向外界公布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控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控制。他现在所说的这几点，实际上并没有新的内容，也就是过去这2个月他采取的措施，一个是那个船只从哪条航道通过，必须由他指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是过去2个月里发展出3条那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道，一条是靠近伊朗这个领海这边的，那么一条是在传统上的就是中间的那一条航线，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这边领海的，那么伊朗是要求船只都通过那个靠近伊朗的领海这边的，这样的话它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所有船只要通过，都必须向伊朗那个报备，经过伊朗审查，经过伊朗同意，然后你才能通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到底收不收费，伊朗那个这次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呢，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伊朗可能以后真的要收费，所以伊朗现在做出这些决定来，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一个态度，就是说我正在做这个计划，以后我也确实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3: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0: 寻一处心安。
4: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0: 寻一次相逢。
5: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0: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6: Andiamo a lavorare con le arianna, come riesci?
7: È fuori da cantare. Passa fuori sei.
0: 唯有坚守。终于微光。
5: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3: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4: Nemmeno per me.
0: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景。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持续无人机互袭，乌克兰有七人受伤。泰柬非三方举行闭门会谈，泰国、柬埔寨同意保持对话。美国考虑开采军事基地地下石油，补充石油储备。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当局七号表示，哈尔科夫市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有七人受伤。俄罗斯则表示，当天在莫斯科附近击落32架无人机。另一方面，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七号都发现无人机入侵。

0: 乌克兰哈尔科夫当局七号通报，俄罗斯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哈尔科夫市，造成多处房屋受损，报刊亭及汽车遭袭起火。哈尔科夫州州长斯涅胡伯夫表示，袭击共造成七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俄罗斯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七号表示，自当天凌晨起，俄防空部队已在莫斯科附近击落了32架来袭无人机。拉脱维亚军方七号证实，两架无人机从俄罗斯领土进入拉脱维亚境内并坠毁。国防部长斯普鲁兹表示，无人机很可能是乌方针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射的，并称北约波罗的海跨国空中警察部队已调派军机前往现场。警方和消防部门称，距离俄边境约40公里处的雷泽科内市一处储油设施内有4个空油罐受损，现场发现疑似无人机残骸。消防员扑灭了一个油罐内约30平方米的阴燃区域。雷泽科内市政府宣布当天全市停课。七号，罗马尼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当天清晨在俄军袭击乌克兰期间，一架无人机短暂侵入罗马尼亚领空，在与乌克兰隔多瑙河相望的图尔恰县奇利亚村附近，雷达发现这架无人机，罗马尼亚紧急出动两架 F-16 战斗机升空监控。此外，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裁利哈乔夫七号表示，希望在五月底前实现局部临时停火，以修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一条受损的外部输电线路。目前核电站仅靠一条外部线路供电，另一条线路自三月底起一直中断。利哈乔夫称，相关停火谈判正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参与下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卫国战争设立81周年的阅兵总彩排七号上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考虑到安全和战场的形势，今年红场阅兵缩减规模，一些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
2: 每年5月7日红场阅兵的总彩排都是完全按照9号的正式阅兵来进行。根据俄罗斯总统新闻处的说法，今年有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数百名媒体将参与正式阅兵报道，但7号的总彩排则首次没有记者参加。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指出，考虑到安全形势，最终的红场阅兵仪式将仅由徒步方队参加，包括各类高等军事教育机构的军人以及俄军的各个分支。同时，考虑到战场的形势，苏沃洛夫军校、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学员、士官生军团的学生以及军事装备方队今年将不参加阅兵。此外，俄罗斯官方还尚未公布外国领导人参与九号阅兵的最终名单。根据俄罗斯相关权威媒体的报道，塞族共和国、阿布哈兹、南奥塞蒂、白俄罗斯等国的元首将会出席。考虑到基辅曾威胁俄罗斯将于胜利日期间对莫斯科进行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很快给予了反击。
3: МИД России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призывает власти вашей страны,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аш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отнестись к данному заявлению и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ую эвакуацию из города Киев персонал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и и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а также граждан в связи с неотвратимостью нанесе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ветного удара по Киев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центрам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в случа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ных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замыслов в дни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2: 考虑到首都面临的安全威胁，莫斯科将在胜利日期间对移动互联网和短信服务暂时实施限制，确保阅兵顺利进行。俄罗斯民众对本台记者表示，日常生活确实有受到影响，但仅是临时，更期待战事快点结束，期待和平的到来。
4: Слушайте, я всегда за мир, вот, и для меня важно, когда люди живут в любви, в согласии, не воюют. Вот поэтому, ну, буду краток в этом ответе. Я за мир.
5: Мы думаем, что к 30-му году она закончится.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на это. К 2030 году все закончится, и мы будем жить весело, мирно, здорово и прекрасно.
2: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第5次举行红场阅兵，也是首次未计划呢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装备。同时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安全形势也已经进入了最森严戒备的状态。方威视、引力、基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泰国总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七号在菲律宾宿务举行三方闭门会谈，会后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马克思表示，会面是由菲方安排，泰柬双方都已经同意保持对话，避免采取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马克思表示，当天的会谈为柬埔寨和泰国的边境局势有多次坦诚的讨论，双方达成一些协议，讨论未来的合作方向。马克思宣布，东盟观察员小组在任期再延长三个月，一直到今年的七月。他还承诺，菲律宾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将继续发挥斡旋作用，促成泰柬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洪马奈与阿努廷随后分别感谢菲律宾，也宣布将指派外交部长保持公开坦诚的对话，为预防局势升级、创造和平稳定条件以及维护两国人民福祉的方案做更直接详细的讨论。哈马斯以及加沙多家医院七号证实，哈马斯领导人、谈判代表团团长哈雅的儿子阿扎姆在以军六号的袭击中重伤不治身亡。大批哀悼者当天聚集在阿扎姆的遗体旁，为他举行庄重的葬礼祈祷仪式。随后，民众抬起遗体沿街举行送葬游行，沿途高呼悼念与抗争口号。最终队伍抵达当地的公墓，完成安葬的流程。哈马斯当天下午发布声明，谴责袭击是以色列企图通过恐怖手段、杀戮和心理施压来动摇抵抗组织的意志以及政治立场的一次失败尝试。哈马斯发言人以及阿扎姆的家属都表示，不会因为袭击而动摇坚守故土的信念。那这一次的空袭发生在六号的晚间，以军向加沙城中部达拉杰社区发动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彭博社六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当局正考虑开采军事基地的地下石油来补充石油储备。美国的油品出口量创历史新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全球燃料供应短缺的压力，但消耗国内的库存，令消费者和企业面临高昂燃料价格，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政治风险。
6: 知情者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利用美国军事基地及其他战争部设施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已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但当局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国能源信息署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的石油产品日均出口量增至820万桶，创下历史新高，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的储量预计跌至1982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地质调查局分析显示，包括战争部、内政部以及其他机构拥有的美国联邦土地，地下蕴藏约294亿桶技术上可开采的石油，以及39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但军事基地的地底钻探石油的计划，短期内不太可能立即压低能源价格，但却能让美国政府直接拥有所开采的石油，而不必向私人生产商购买原油来补充库存。在军事基地进行钻探虽然并不常见，但并非全新做法。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就曾出售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约809万公顷土地的油气开采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七号到访梵蒂冈，与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举行会晤。卢比奥当天上午11:30在梵蒂冈教皇宫与教宗利奥14世举行闭门会谈。路透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2.5小时，双方围绕中东局势、古巴问题还有全球宗教自由展开讨论。会后，卢比奥与利奥14世互换礼物，并与双方代表团合影留念。卢比奥随后还与梵蒂冈的最高外交官帕罗林会面。这次的会晤是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抨击教宗关于伊朗的战争议题而备受关注，也是近一年来教宗与特朗普内阁官员的第一次会面。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欧盟报告指出，若替换中资供应商，可能导致经济损失。大西洋邮轮出现多例汉坦病毒感染，船只正驶向西班牙。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盛阳你好。
4: 好，佑明，星期四的美股自开盘目前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连续两个交易日之后呢，周四早盘主要指数围绕平盘附近震荡，但是目前好像是全部要转为上涨。市场对于中东战争可能接近结束的预期正在推动国际油价延续跌势。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下跌约3%，交投于每桶$97附近。那么随着美国和伊朗逐步接近重启谈判，市场预期双方可能最快会在下周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恢复磋商，以推动战争结束并且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受此影响，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还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17%，纳指上涨0.52%，而道指则是小幅下跌0.03%。那么企业财报季也在继续，周四市场将继续关注麦当劳、 Airbnb 以及 Coinbase 等公司的业绩表现。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家标普500成分股的公司发布财报，其中约85%的企业业绩超过市场预期，显示即使是战争持续，但是美国企业的盈利整体仍然具有韧性。那么分析师是指出，目前市场仍然处于一个长期的牛市周期，企业盈利持续增长依然是支撑美股上涨的核心动力。不过本周呢，十年期的盈亏平衡通胀率则是自2023年首次升至2.5%，也就是意味着市场不相信美联储能够达到2%的通胀目标。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在4.35%附近。盛阳，
4: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在布鲁塞尔联合发布一份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提案的经济影响评估报告，当中指出，如果欧盟在关键行业中强制替换中资供应商，那未来五年可能面临高达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并且对欧盟产业链稳定还有中欧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6: 报告分析称，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拟引入基于供应商来源国的非技术性排除机制，偏离技术中立原则，可能导致安全政策工具化。今年年初，欧盟委员会提出相关修订草案，拟在关键基础设施中逐步停用被认定为高风险供应商的设备和组件，其中包括限制部分中国企业参与 5G 网络建设。根据测算，相关措施可能带来显著经济成本，直接损失约占总损失的40%，主要包括设备替换和系统重建等支出，其余损失则来自效率下降、数字化转型延迟以及潜在法律纠纷等。从行业来看，能源、电信、物流与制造业等领域将首当其冲，其中物流与制造业预计损失超过1100亿欧元，能源与电信领域合计损失接近1400亿欧元。欧盟中国商会在报告中指出，中资企业长期参与欧盟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在通信、能源及智能制造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商会呼吁欧盟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排除措施，回归基于证据与国际规则的网络安全治理框架。为此，报告提出包括坚持技术中立、反对歧视性排除、强化基于风险评估机制等7项建议，强调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应避免对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造成长期影响。 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德国联邦数据保护与信息自由专员发布2025年度工作报告，显示数据保护要成为信任锚而非创新的障碍。专员点名多项议题，包含信息自由法改革、IP 地址数据留存以及情报机构监管权之争。
7: 本周三，德国联邦层面负责数据保护和信息自由的最高独立机构发布了2025年年度工作报告。对过去一年德国在数据保护和信息自由领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回顾。
8: 这份2025年度工作报告回顾了联邦层面数据保护与信息自由面临的几项关键变化，包括政府与企业推进数字化、人工智能、健康数据利用等项目，对可用数据需求上升，同时公众对数据控制权、透明度与监管机制的担忧同步上升。
9: Datenschutz ist Vertrauensanker in einer Welt, in der Vertrauen zunehmend verloren geht. Die Debatte um digitale Souveränität, die wir heute führen, ist Ausdruck eines Wunsches nach stärkerer Kontrolle unserer Daten.
8: 专员在报告中指出，数据保护是社会信任的锚，创新不应靠放松监管推动，真正的问题是法律不确定性。同时，监管部门既要执法，也要提供可操作的合规指引。报告中还列出一系列标志性监管行动，其中包括对电信巨头沃达丰开出了4500万欧元的罚单，称企业在数据保护实践上存在严重问题。目前罚款已缴清并完成整改。
9: Datenschutz ist nicht der Gegner von Innovation, wahrlich nicht. Der Gegner von Innovation ist Rechtsunsicherheit. Gesetzgeber und Aufsicht sollten deshalb aus meiner Perspektive einen Fokus darauf legen, diese Rechtsunsicherheit zu minimieren, statt sich in ziellosen Deregulierungsdebatten zu verlieren.Und dritte Botschaft, eine zukunftsfähige Datenschutzaufsicht beaufsichtigt und berät zugleich.
8: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4: 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近日出现多例汉坦病毒感染，有一些乘客先行从船上撤离，邮轮目前正前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
10: 在荷兰莱顿，一家医院七日对一名从邮轮转运至当地的疑似感染病毒乘客展开治疗。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一名曾与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员正在接受监测。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七日发布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与此同时，荷兰卫生部七日就确认，一名荷兰女性空乘人员因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这名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空乘人员曾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与一名确诊并已去世的荷兰女性汉坦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这名感染者曾短暂登上航班，但因病情过重不宜乘机而离开。西班牙方面早前表示，将在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将于几天内抵达。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六日指出，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医疗遣返机制，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所有人员都将通过民防机制被遣返回各自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早前，两名从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英国人目前正在家中自我隔离，家属向外界证实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有英国病毒研究学者指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跨时间和地区长期存在，对人类的心肺和肾脏影响最明显，但目前传播率不强，公众不需要恐慌。
11: 英国卫生安全局证实，两名英国公民四月下旬在圣赫勒拿岛离开红迪厄斯邮轮，经约翰内斯堡飞回英国。两人当时都无症状，但在得知船上出现汉坦病毒后，联系了卫生官员。其中一名56岁的英国男子安斯蒂曾是英国警员，来自英国专门从事病毒糖蛋白研究的皮尔布莱特研究所学者解释说，汉坦病毒主要通过啮齿动物传播给人类，尤其是人类接触到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之后，其中的病毒颗粒会变成气溶胶被人吸入。汉坦病毒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特别是智利和阿根廷，但那里或许并不是病毒源头。
9: We think the first case of hantavirus might happen during the Korean War, and that's where the name comes from, Hantan. So there is a river in Korea that's called Hantan River, and in the late 70s, the hantavirus viru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then it has been traced back to probably cause an outbreak among soldiers in the region during the war. Later in the 90s, the vi viruses, hantaviruses, have been found also in the New World, so in the Americas. And we know Hantavirus, it has been found in the late 90s in South America. And we know of another hantavirus that'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North American cases.
11: 红蝶厄斯号游轮在佛得角海岸附近停留，船上载有近150人，船上已有3名乘客因感染汉坦病毒死亡，另有多人患病。
9: Beside the diversity in geography, we also know that the viruses, New World hantaviruses, cause a disease that we are seeing now called pulmonary syndromes. So the main targeted organ are the lungs, and it is believed also the heart to a lower extent. And the fatality rate is around 40%, which is why people are so scared, probably. And for old world hantaviruses, though, the pathology is quite different. So they mainly affect kidneys. And the fatality rate is much lower. It is between 1 to 15%. So it's same viral family, different viral species that cause different type of diseases depending on the species and where you contract it.
11: 病毒研究学者认为，汉坦病毒传播力目前仍然较低，公众无需为此恐慌，取消假期或是囤积物资。凤凰卫视曹杰、徐逸轩轮流报道。
4: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部长警告，东南亚今年可能面对加强版的厄尔尼诺现象，地缘政治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因素正冲击区域的粮食和能源安全。
12: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第13届可持续世界资源新加坡对话会上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预测，东南亚未来几个月可能出现哥斯拉级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影响和干旱风险。东盟成员国今年需要提高警惕。
13: The projected hotter and drier conditions later this year could trigger more intense land and forest fires and generate smoke haze. In other words,Southeast Asia faces a perfect storm caused by a double whammy of geopolitical developments and climate change, which have sever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s agri-commodity sector and downstream impacts on jobs, public health, and food security.
12: 这场活动由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傅海燕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冲击下，东南亚农业也面临生产成本上升、运输受阻等压力。他指出，能源基础设施受损以及化肥短缺的连锁效应可能持续数年，并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也有东盟国家担忧，全球绿色转型正演变为新的地缘政治与贸易压力。参加对话的印尼副外长批评欧洲单方面执行可持续标准，可能成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14: Today, in the era of weaponization of everything, I think sustainability has been used as a weapon to impose unilateral standards over the other. And in the olden days, this is called imperialism, but today it comes with the different labels. For producers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implication for such selective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are critical.
12: 面对地缘政治和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东盟急需加强合作，提升区域韧性。傅海燕也表示，东盟应该把当前的危机转化为合作契机，加快推动东盟电网建设和绿色转型。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位，中国沪藤礁附近。海域展开正常的生态环境调查期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相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障中方科考作业的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而为了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七号决定，对为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河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以及相关部门依法审查、彻查事故的原因、案件的事实以及危害的后果，查明涉案人士违法违规的责任，对于那些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士采取依法从严处置。感谢您收看，更多消息继续留意我们的报道。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企业组成的欧盟中国商会6号连同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就欧盟计划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当地网络相关商业活动发表报告。报告指出，如果欧盟执委会执意修订网络安全法，强制18个关键产业替换所谓高风险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未来5年，欧盟27国的累计经济损失将会达到3678亿欧元，损失涵盖拆除替换的硬件、系统重构、法律违约以及数字化与绿色转型延误带来的间接社会成本。受影响的行业将横跨物流、制造、能源到电信，其中德国首当其冲，恐怕亏损会超过1700亿欧元。法国与意大利也分别面临463亿及365亿欧元的损失。商会会长刘建东批评，欧盟背离技术中立原则，将商业决策政治化，恐怕最终将会削弱欧盟自身的数位竞争力。欧盟在今年初提出修订网络安全法，允许欧盟范围内禁用被认定对于网络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并且点名华为及中兴通讯。换个焦点，看到美媒6号报道称，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浓缩铀、解除制裁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则担忧美方可能会为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1: 美媒6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继续向伊朗施压，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远大于之前。但美国学者对于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的让步表示怀疑。
2: 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3: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 ha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 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2: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军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一艘伊朗空载油轮，称其违反封锁令，并且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有效。伊朗议会官员指责美国作秀，称美方如果不赔偿并且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开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主权责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昨天，伊朗就已经放话了，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消除，通行的可能性将具备。这句宣布的重点呢，就在一个将字啊，就是如果威胁消除的话，那么将会消除啊，这个伊朗就不会那么傻了，不会说开通就看通啊，完全要看啊对方能不能满足条件。那美军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呢，现在被证明是一场秀，护航秀。它的真正目的呢，并不是打通这个海峡的航道啊，美军其实也做不到。真正的目的呢，是拯救两艘特殊身份的商船。在这个整个护航短短的两天护航过程当中，美军没有去打击伊朗岸上的目标啊，伊朗革命卫队呢也没有发动针对美舰的这种饱和式的攻击啊，双方很默契啊，都很控制。其实看起来呢，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表演啊，就是说在气势上啊都不能输，但是呢，脚下都有谱啊！你往前开车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把脚呢放在那个刹车片上啊，有的时候呢，也会稍微加点速，但是呢，只是点油啊，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控制在刹车上。那么我们事后梳理各种信息啊，可以发现，美军真正的行动目标呢，是为了把 自己的那两个宝贝疙瘩啊安全的护送出波斯湾，就是通过这个海峡啊到阿拉伯海。两艘挂美国旗的商船啊，一艘是滚装货船啊，内部的空间呢它可以装载军用的啊车辆，还有直升机，甚至是导弹发射装置。这艘船如果闯不了关啊，出不了霍尔木斯海峡的话，会被革命卫队截获啊，甚至摧毁啊，这个不但损失巨大啊，还会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啊，在美国媒体上会引起巨大的震动，让特朗普和赫格塞斯啊，以及这个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吃不了兜着走。那么另外一艘船呢，是一艘化学品船。你看两艘船呢都不是普通的商船呢、啊。它分别是隶属于美国政府的海事安全计划和邮轮安全计划。这些所谓的商船啊，在开战的时候呢，必须接受美军的调运，是美国海上的国防啊预备役的船只，在紧急情况之下呢，是可以支援军事后勤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伊朗真要严防死守的话，这两艘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机会闯出去的，因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那个宽度啊，也就30几公里，革命卫队，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放水的嫌疑啊，背后呢有什么交易啊？我们到时候再查。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军放行伊朗的油轮，就是让伊朗的船呢把油运出去变卖变现啊，挣美元，这样对伊朗有意义有好处啊，能挣到钱呢、啊、但对美国也有意义，因为能够稍稍的补充一下国际上的原有的供应，对于控制油价呢是有正面作用的。所以会不会是双方有交易？那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也是算公平吧。打仗的时候不一定彻底没有弹性或者彻底没有灵活性，如果彼此知道不能把对手一刀毙命的话，这种交易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伊朗可以确定啊，那两艘溜出去的美国的装备船已经对伊朗不能再构成威胁，走了就是走了。那从拯救在伊斯法罕的美国的空军飞行员，到这次拯救军备船，美军是在从波斯湾离开的啊，这对于海湾国家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就美军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了，自身都难保，还要去保护所谓的盟友吗？那么合理的推测就是中东的盟友会陷入一种更深的战略焦虑，波斯湾的权力格局已经发生重构啊，不是将要发生重构，是已经发生。那些站在战争最前沿的国家，比如阿联酋啊，如果选择跟以色列去买保险的话，恐怕不算是太好的选项。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大难临头各自飞啊，生死关头冷暖自知，盟友二字薄如纸片。伊朗的工具箱其实呢也不仅仅是被动的忍受忍耐和暴力还击啊，二选一，从扣查商船、打击亲美的阿联酋无人机，还有快艇去袭扰美军的舰艇，还有这个火力逼退啊美国军舰的这种公关秀，还有一直在说的所谓的神秘武器啊，特朗普估计呢他也应该没有想到了，就是跟他博弈的这个对手啊，底气竟然这么足啊，还竟然有这样的智商。所以特朗普大大咧咧高调让美军冒险去闯霍尔木兹海峡，他的真相就不是去引导啊所谓的要去让全球治疗的商船呢从海峡出去啊，真实的目的呢是为了保住这两件战略资产安全离开之后呢，所谓的自由行动计划呢使命就告完成了，就不用装了。其他的国家啊，几千条还留在这个波斯湾的船只，还有几万名船员，他们的生死关特朗普什么事情呢？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
5: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 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6: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5: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我们不断听到的是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一直保持着沟通。外交部的官宣呢是有流程规矩的，但是不妨碍我们从比如说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这次中美之间的高访。那么贝森特日前说，据他所知，特朗普访华不会再改期了，潜台词呢就是在访华之前至少会保持跟伊朗之间那种非大战的阶段啊，现在不是和平阶段啊，他能够保持的是让特朗普能以被中国接受的形象顺利访华的那个程度。这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与和的本色。特朗普最初原定是3月底访华的，在对伊朗开战之后，相关行程被推迟。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被迫推迟啊，倒不见得是因为打仗本身让他无法分身，而是有关方向呢跟他打招呼。如果以侵略者刽子手的形象去访华会有困难啊，这就导致出现了访华的技术性的遇阻啊，不得不压后。因为这位总统访问的是中国，不是普通国家啊，是一个有道德标准和是非观的文明古国啊。中国人好客，但也有好客之道啊，包括道德原则、标准礼仪。中国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啊，不是所有人进门都要拿好酒去招待的。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了天理不容的事情啊，然后再来中国，他自己无所谓。对于接待他的东道主啊，那会给外界传递什么形象呢？主人本身有高标准的道德是非观，对于客人就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拿好酒招待了。试想一下，把加沙炸烂之后，内塔尼亚胡出访，是所有的国家都会欢迎他吗？啊，特朗普同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暂时停火应该就是特朗普访华的前提了啊。他可以选择不停手继续打呀，那就不要来啊。他不能兼得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来访华，这是对东道主的不敬啊，变相的是在恶心主人呢啊，让主人接受他这个战争狂人的形象，所以他只能二选一。现在看他选择的是停火，然后来访华。从这个选择可以从侧面看出呢，他对访华成果的需要程度应该是超过了对伊朗的无限的压榨。但也正因为有访华，无形之中呢也给了伊朗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觉得各方应该趁热打铁啊，争取终结战争。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老特访华，会在世界战争史上有特殊的一笔啊，可能因为访问给了和平一个出路和机会。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在访问结束之后重开战火呢？天知道啊。一次访华行程不足以对特朗普起到洗涤灵魂的作用啊，根深蒂固的利益观和蝇穴啊，再加上贪婪、狡诈、好面子，要他立马放下屠刀很难啊，更不用说成佛了。最好的办法呢，是趁访华期间啊前后加大斡旋，拉近各方的距离，签署有利于和平的文件啊。如果这样的话，好好接待一下特朗普，倒也有特殊的价值啊，不见得全部是为了他啊，而是为了咱自己。伊朗、中东和全球的共同福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问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在四号公布了得奖的名单，除了夺得新闻奖的记者及所属的机构获得关注之外，有数个奖项更是跟特朗普扯上了关联。其中被认为是最具有分量的公共服务奖由华盛顿邮报夺得，报道揭示特朗普政府试图重组美国联邦机构的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纽约时报也获得三个奖项，当中调查报道奖揭露特朗普利用权势为家族和盟友谋取利益。至于路透社获得的奖项报道呢，是谈到了特朗普如何动用政府权力来打击政敌，其中不乏联邦检察官、前官员及大学等。而普利策委员会主席米勒在宣布得奖名单时，之前呢就特意的提及了美国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并且批评白宫及五角大楼限制记者进入采访的做法是对言论自由的挑战。这个普利策奖呢，号称是美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今年以特朗普政府相关报道呢，集中成为了一个焦点，成为了一个专题，应该说。那么评选委员会对于特朗普企图限制报道发出严

朕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总统透露，今日与最高领袖会面，强调团结战胜困难。以军表示击毙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以黎第三轮和谈预计下周举行。媒体表示，白宫正考虑开采军事基地地下石油来补充石油储备。

0: 邦军七号表示，在六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期间击毙黎巴嫩真主党的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卢特。另外，根据黎巴嫩的七号的消息，以军当天在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时造成三个人死亡。多家中东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第三轮和谈预计会在下个星期在华府举行。
1: 李军7日发表声明称，在6日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此外，黎真主党纳赛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罗马尼也已被打死。张明指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万部队能力的计划。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6日的袭击是自4月8日以来，李军首次针对贝鲁特发起军事行动。另据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此次空袭击中了一处拉德万部队领导层开会的建筑。与此同时，以军7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并在行动前对打击目标地的居民发布撤离令。在黎南部城镇麦尔济欧云，可见浓烟从山丘上升起。 在另一处南部城镇哈布什，现场遍布瓦砾，街道上的车辆受损严重，紧急救援人员前往遭袭地区展开行动。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 而在以军的打击行动紧密进行时，半岛电视台7日引述黎巴嫩官员的话报道称，以军针对贝鲁特的袭击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美国曾试图缓和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此番表态发出之时，有消息传出，以黎第三轮和平谈判预计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这名官员补充说，新一轮会谈将重点讨论安全与政治问题。 包括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释放被囚人员以及重建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韩国船运公司的一艘货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对此韩国外交部7号表示，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为各种情况再做进一步判断。
2: 一艘停泊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韩国船“速货船”，虽日爆炸起火，船上共有24人，其中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伊朗驻韩大使馆6日发布的官方声明表示，对于有主张说伊朗军队加入了韩国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受损事件，伊朗大使馆对此列说法予以断然拒绝，并强烈否认。不过，伊朗官方电视台却报道称，伊朗针对违反了海上规章的韩国船只
3: 采取了行动。韩国外交部7日表示，正面前关注伊朗大使馆的立场以及伊朗媒体的相关报道。当前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真相与事故原因。지금이제선박어 남우호 피해 상태 확인 및 조사를 위해서 해당 선박을 두바이 항구로 예인하는 절차가 지금 진행 중에 있습니다. 현지 시간으로 5월 7일 목요일 오늘 밤에 항구에 이제 도착을 할 것으로 예상이 됩니다만.
2: 外交部表示，韩方认为伊朗方面的立场已充分体现在驻韩大使馆的声明中，对于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则不予置评。但由于必须进行调查，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各种情况做出进一步判断。
3: 아랍에미레이트 당국의 필요한 협조를 받아서 원인 규명 노력을 그렇게 지원을 해 나가고자 합니다.
2: 韩国总统副国家安保室长卫生洛表示，虽然有人提出货船被攻击的可能性，但是对有关信息进行讨论后发现，这个可能性并不大。现在正在评估是否涉及火灾，调查组将调查事故原因。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韩国船只在单独行动时遭到攻击，并向韩方施压要求，韩方参与作战。韩国国内认为，如果在详细调查中发现货船受到外部攻击的痕迹或具体证据，这次事件将超出 单纯海上事故的范畴，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美国财政部七号在官网上发布与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其中包含以协助伊朗出售石油、为由而制裁一名伊拉克的官员。美国财政部表示，伊拉克石油部的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制裁他。财政部还制裁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组织三名高级领导人。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美方冻结受制裁对象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与他们交易。 彭博社6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当局正在考虑开采军事基地的地下石油来补充石油储备。美国的油品出口量创历史新高，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燃料供应的短缺压力，但也消耗国内的库存，令消费者和企业面临高昂的燃料价格，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政治风险。
4: 知情者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利用美国军事基地及其他战争部设施。 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已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但当局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国能源信息署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的石油产品日均出口量增至820万桶，创下历史新高。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的储量预计跌至1982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地质调查局分析显示。 包括战争部、内政部以及其他机构拥有的美国联邦土地，地下蕴藏约294亿桶技术上可开采的石油，以及39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在军事基地的地底钻探石油的计划，短期内不太可能立即压低能源价格，但却能让美国政府直接拥有所开采的石油，而不必向私人生产商购买原油来补充库存。在军事基地进行钻探虽然并不常见，但并非全新做法。
0: 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就曾出售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约800.09万公顷土地的油气开采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哈马斯以及加沙的多家医院7号证实，哈马斯领导人谈判代表团团长哈雅的儿子阿扎姆在以军6号的袭击中重伤不治身亡。大批哀悼者当天聚集在阿扎姆的遗体旁为他举行庄重的葬礼祈祷仪式，随后民众就抬起他的遗体沿街举行送葬游行，沿途高呼悼念和抗争口号，最终队伍抵达当地的公墓完成安葬流程。 哈马斯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谴责袭击是以色列企图通过恐怖手段杀戮和心理施压来动摇抵抗组织的意志以及政治立场的一次失败尝试。哈马斯发言人以及阿扎姆的家属都表示，不会因为袭击而动摇坚守故土的信念。那空袭事发生在6号的晚上，以军向加沙城中部的达拉杰社区发动袭击，导致数十人伤亡。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俄罗斯正为普京访华积极筹备。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因此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中美两大国的相处之道。
5: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美国驻华大使庞德维等一一握手。戴安斯一行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跨党派访华代表团。在会见中，李强说，去年3月自己在同一地点与戴安斯会面，就当时中美关系的热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称赞戴安斯回国后及时地向美国政府传递了相关的信息，为后续中美有效沟通、解决彼此的关切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戴安斯邀请到了更多重量级的参议员来华访问，相信一定会为推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增添新的力量。
6: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我们中美关系是总体稳定，因此我们经常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我们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5: 李强平表示，中国愿意同美方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并增进更多的务实合作，从而让两国的民众在中美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的正能量与确定性。戴安斯在会见当中就特别回忆起自己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90年代初分别在广州和香港工作。
7: I think both Ambassador Perdue and I feel like we had front row seats to watch what's happened here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This is now my 8th visit to China since I've become a U.S. senator. I am most excited for this visit because I've brought some of my distinguished colleagues,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s part of our delegation for this visit to Shanghai and Beijing.
8: So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similar goals you laid out, Premier Li, and that is for peaceful cooperation.
5: 现年63岁的戴安斯被认为是在美国国会中少数有着长期中国工作和生活经验的参议员，而他们这一行也被认为是为即将到来的中美领导人峰会拉开序幕。在早前接受采访时，戴安斯曾强调，美中两国占到全球经济的40%，两国应该着眼于去风险而并非脱钩。凤凰卫视胡林和有韵北京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7号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王毅呼吁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的稳下来、好起来，并且强调中美应该做伙伴而非对手。
9: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这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希望通过此访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 王毅指出，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方向。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王毅说，要真正找到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关键是持续不断解决彼此认知问题，扣好两国关系第一粒纽扣。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4: 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为总统普京访华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正在为访问积极展开工作，在认真筹备。乌沙科夫指出，俄罗斯与中国保持日常沟通，俄方正在为普京的访华积极展开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4月访华期间，在记者会上表示，普京会在今年上半年访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稍早前也指出，普京访华时间已经确定，将适时对外公布。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阅兵总彩排7号上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考虑到安全和战场的形势，今年的红场阅兵缩减规模，一些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
5: 每年5月7日红场阅兵的总彩排都是完全按照9号的正式阅兵来进行。根据俄罗斯总统新闻处的说法，今年有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数百名媒体将参与正式阅兵报道，但7号的总彩排则首次没有记者参加。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指出，考虑到安全形势，最终的红场阅兵仪式将仅由徒步方队参加，包括各类高等军事教育机构的军人以及俄军的各个分支。同时，考虑到战场的形势，苏沃洛夫军校、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学员、士官生军团的学生以及军事装备方队今年将不参加阅兵。此外，俄罗斯官方还尚未公布外国领导人参与九号阅兵的最终名单。根据俄罗斯相关权威媒体的报道，塞族共和国、阿布哈兹、南奥塞蒂、白俄罗斯等国的元首将会出席。考虑到基辅曾威胁俄罗斯将于胜利日期间对莫斯科进行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很快给予了反击。
10: МИД России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призывает власти вашей страны,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аш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отнестись к данному заявлению и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ую эвакуацию из города Киев персонал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и и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а также граждан в связи с неотвратимостью нанесе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ветного удара по Киев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центрам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в случа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ных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замыслов в дни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5: 考虑到首都面临的安全威胁，莫斯科将在胜利日期间对移动互联网和短信服务暂时实施限制，确保阅兵顺利进行。俄罗斯民众对本台记者表示，日常生活确实有受到影响，但仅是临时，更期待战事快点结束，期待和平的到来。
11: Слушайте, я всегда за мир, вот, и для меня важно, когда люди живут в любви, в согласии, не воюют. Вот поэтому, ну, буду краток в этом ответе. Я за мир.
12: Мы думаем, что к 30-му году она закончится.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на это. К 2030 году все закончится, и мы будем жить весело, мирно, здорово и прекрасно.
5: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第5次举行红场阅兵，也是首次未计划呢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装备。同时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安全形势也已经进入了最森严戒备的状态。方卫视尹力、金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4: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当局七号表示，哈尔科夫市遭无人机袭击，有七个人受伤。俄罗斯则表示，当天莫斯科附近击落32架无人机。另一方面，拉脱维亚以及罗马尼亚七号都发现无人机入侵。
13: 乌克兰哈尔科夫当局七号通报，俄罗斯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哈尔科夫市，造成多处房屋受损，报刊亭及汽车遭袭起火。哈尔科夫州州长斯涅胡伯夫表示，袭击共造成七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俄罗斯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七号表示，自当天凌晨起，俄防空部队已在莫斯科附近击落了32架来袭无人机。拉脱维亚军方七号证实，两架无人机从俄罗斯领土进入拉脱维亚境内并坠毁。国防部长斯普鲁兹表示，无人机很可能是乌方针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射的，并称北约波罗的海跨国空中警察部队已调派军机前往现场。警方和消防部门称，距离俄边境约40公里处的雷泽科内市一处储油设施内有4个空油罐受损，现场发现疑似无人机残骸。消防员扑灭了一个油罐内约30平方米的阴燃区域。雷泽科内市政府宣布当天全市停课。七号，罗马尼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当天清晨在俄军袭击乌克兰期间，一架无人机短暂侵入罗马尼亚领空，在与乌克兰隔多瑙河相望的图尔恰县奇利亚村附近，雷达发现这架无人机，罗马尼亚紧急出动两架 F-16 战斗机升空监控。此外，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裁利哈乔夫七号表示，希望在五月底前实现局部临时停火，以修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一条受损的外部输电线路。目前核电站仅靠一条外部线路供电，另一条线路自三月底起一直中断。利哈乔夫称，相关停火谈判正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参与下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东盟外长会议七号在菲律宾宿务举行。那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东盟必须保持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团结一致，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
14: 拉扎罗指出，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正反映东盟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需要以更协调、更团结的方式应对挑战，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拉扎罗表示，这场危机凸显了东南亚以外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何对东盟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盟成员国正努力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影响。这场冲突扰乱了能源流动、贸易路线和粮食供应链，也影响大量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福祉。
15: For ASEAN, which imports about 66% of its crude oil, this crisis mean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uel and energy cos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gher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inputs, food and basic commodities.The crisis also caused disruptions in some sector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and put at risk millions of ASEAN nationals in the Middle East.
14: 拉扎罗指出，东盟外长此前已两度召开特别会议，就中东局势协调共同立场与应对措施，反映东盟希望以迅速、协调与集体方式处理区域外部危机。此外，会议也讨论多项区域议题，包括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东帝汶加入东盟后的整合进程，以及维护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等。作为东盟主席国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也表示，将向与会外长通报缅甸局势最新发展以及5点共识的落实进展。
16: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菲律宾早前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因此今年大部分的东盟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此次的第48届东盟峰会仍以面对面方式召开，但则缩小规模。今年聚焦风险应对以及区域韧性，各国重点讨论如何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公民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等问题。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4: 越共中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5号到7号国事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莫迪与苏林在新德里会晤，双方正式宣布将两国的关系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加强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17: 印度总理莫迪称，越南是印度东行政策的核心支柱， 也是印度印太愿景中的关键伙伴。为深化军事协作，两国同意探讨建立外交与国防2+2部长级对话机制。此外，印度重申将继续支持越南的国防现代化，包括人员培训、军事技术转让及联合演习。双方特别提到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南海的航行与飞越自由，强调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争议。
18: This year.India and Vietnam are also mark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oth sides agreed that bilateral ties have expanded and deepen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st 10 years. As a result, it was decided to upgrade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n enhance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a joint statement to mark this was released.The leaders also held interactions with key stakeholders, including business leaders and CEOs.
17: 经济合作是苏林访问的另一个亮点，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13项协议的签署，双方设定了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新目标。协议涵盖从尖端科技到传统农业的多个领域。印度稀土有限公司与越南放射性与稀土元素技术研究所达成协议，将在稀土资源开发与加工技术上展开深度合作。此外，两国中央银行与支付网络签署了协议。
19: 在多边事务上，苏林表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在东盟框架下的合作，并共同发挥全球南方领头羊的作用。印方分析家指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的背景下，越印关系的升级不仅是双边需求，更是区域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4: 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在布鲁塞尔联合发布一份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提案的经济影响评估报告，当中指出，如果欧盟在关键行业中强制替换中资供应商，那未来五年可能面临高达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并对欧盟的产业链稳定还有中欧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16: 报告分析称，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拟引入基于供应商来源国的非技术性排除机制，偏离技术中立原则，可能导致安全政策工具化。今年年初，欧盟委员会提出相关修订草案，拟在关键基础设施中逐步停用被认定为高风险供应商的设备和组件，其中包括限制部分中国企业参与 5G 网络建设。根据测算，相关措施可能带来显著经济成本，直接损失约占总损失的40%，主要包括设备替换和系统重建等支出，其余损失则来自效率下降、数字化转型延迟以及潜在法律纠纷等。从行业来看，能源、电信、物流与制造业等领域将首当其冲。其中，物流与制造业预计损失超过1100亿欧元，能源与电信领域合计损失接近1400亿欧元。欧盟中国商会在报告中指出，中资企业长期参与欧盟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在通信、能源及智能制造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商会呼吁欧盟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排除措施，回归基于证据与国际规则的网络安全治理框架。为此，报告提出包括坚持技术中立、反对歧视性排除、强化基于风险评估机制等7项建议，强调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应避免对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造成长期影响。防卫士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的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在6号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近日出现多例汉坦病毒感染，一些乘客先行从船上撤离。邮轮目前正前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
20: 在荷兰莱顿，一家医院7日对一名从邮轮转运至当地的疑似感染病毒乘客展开治疗。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一名曾与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员正在接受监测。 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七日发布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与此同时，荷兰卫生部七日就确认，一名荷兰女性空乘人员因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这名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空乘人员曾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与一名确诊并已去世的荷兰女性汉坦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这名感染者曾短暂登上航班，但因病情过重不宜乘机而离开。西班牙方面早前表示，将在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将于几天内抵达。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六日指出，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医疗遣返机制，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所有人员都将通过民防机制被遣返回各自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外交部七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現在是所謂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種資訊撲面而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7号，中国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的受贿案宣判，认定他犯下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同一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宣判，认定他犯下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也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或假释。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国外交部7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敦促美方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4: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5: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4: 对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7号率领商界代表团窜访台湾，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做出正确的抉择。
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

0: 预测从原先估计的2.7%上调至3.8%，高出特区政府目前预测区间上限的3.5%。
1: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预测，香港今年全年 GDP 增长在2.5%至3.5%之间。汇丰环球投资发布的最新报告上调对香港今年 GDP 增长预测，由2.7%上升至3.8%，高于政府预测的上限。而明年增长，汇丰的预测由2.8%上调至3%，均高于市场共识。报告指是因为香港经济正受惠于本地需求稳固，外部冲击相对有限，以及资金和人才持续流入。汇丰经济师指出，香港今年首季 GDP 按年增长达5.9%，接近5年高位，反映经济基础强劲。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虽然几乎全部能源都需要进口，但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而来自中东的比例有限。卡塔尔约占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12%，而且政府也已经透过燃油补贴及隧道费减免等措施舒缓压力，因此中东局势对香港整体影响料较为温和。报告指，在全球不明朗环境下，香港贸易流向仍保持韧性，人工智能带动的需求增长以及与内地相关贸易的回升将继续为今年外贸表现提供支撑。不过若中东冲突持续拖累全球需求，仍存在下行风险。汇丰认为，本地消费和投资均呈现改善迹象，受住宅楼市回暖带动的财富效应及就业市场改善支持，居民消费正由必需品逐步转向更具可选择性的商品和服务。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财政支持、基建债券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会维持投资动能。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财经事务以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到访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前往当地的中央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积极探索拓展双方的金融合作机遇，7号返抵香港。
2: 乌兹别克斯坦是重要黄金生产及贸易国，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与当地中央银行国际储备管理部负责人会面时，重点介绍香港正积极推进建设与国际高度接轨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将于今年内试营运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许振宇期望两地以黄金合作切入，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国际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同日，许振宇与塔什干证券交易所行政总裁会面。许振宇指，港交所的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已涵盖20家海外交易所，欢迎其善用香港优势进行股本和债券融资，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以支持人民币贸易结算及相关交易。许振宇也拜会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并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与支持。他提到，过去数天已与当地金融界进行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交流。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重要板块，香港会持续深化与该区域的金融合作，为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Just behind
1: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0: 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3: 沈阳你好。
2: 好，佑明，进入午盘阶段的周四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在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都是创下新高的美股，今天在周四的时候是在高位震荡盘整。那么科技股市继续推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走高，但是此前纳指刚刚创下历史新高，战争可能接近结束的希望也是推动油价进一步的回落。在过去几周，美国的就业市场也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但是随着伊朗战争推高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市场对于通胀的走势感到越来越的担忧。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今天是下跌约1%，交投于每桶$100附近。而随着美国和伊朗逐步接近重启谈判，市场预期双方最快可能在下周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恢复磋商，以推动战争结束和重启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本周十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自2023年以来首次升至2.5%，显示出来市场对于美联储要维持通胀在接近2%的目标没有太大的信心。那么这种担忧也不只存在于华尔街啊，密歇根大学4月份的消费者调查显示，普通消费者的长期通胀预期也有所上升。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几乎全面转为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21%，纳指上涨0.01%，而道指则是下跌0.48%。而企业财报呢也是在继续公布，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家的标普500成分股公司发布财报，其中约85%的企业业绩超过市场预期。那么抵押贷款利率也是再次上升，给今年关键的春季购房期带来了一个打击。房地美周四表示，这本周的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6.37%，高于上周的6.3%。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37%附近。盛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普遍上涨，日本股市涨势急剧，与台湾股市都再创历史新高，而港股和其他股市也都强势。港股攀升1.57%，创下2月27号以来的新高。美国和伊朗可能将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外围股市向好，带动大盘攀升。沪深股市也震荡上涨，沪指逼近4200点，再创超过2个月新高。深成指、创业板指以及科创指升幅都超过1%，两市成交连续第二天超过3万亿元。日本股市急涨5.58%，是超过一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日经指数从不到6万点直冲上接近63000点，创下历史新高纪录。AMD 预测乐观，提振市场对高科技业的信心，再加上美国和伊朗有机会达成停火，都激励大盘。假期后急涨，台湾股市攀升1.93%，连续第四天创历史新高，盘中指数更一度冲破42000点大关，也是新纪录。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美股隔夜攀升，带动大盘继续上攻。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四延续弱势，亚洲货币转强，人民币汇价创下超过3年的新高。
4: 美国可能快将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憧憬，周四继续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美元汇价延续跌势，美汇指数失守98点。挪威央行议息后决定加息1/4厘，政策利率上调到4.25厘，超出分析师的预期，激励挪威克朗汇价攀升。央行去年12月原本预计今年会降息2次，但因为公司通胀强劲以及中东战事推升能源价格，令央行快速采取行动应对。不过瑞典央行则决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央行警告中东战事提高了瑞典通胀的风险。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疲弱，通胀率处于零，央行不急于加息，有等待前景更清晰时才决定的空间。亚洲货币强势，人民币中间价上升75个基点，到6.8487，再创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交易所得6.8087，偏弱400个基点，偏离幅度维持较大。 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这周三下跌0.33%到99.59，创3月10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尾盘更逼近6.80大关，中场收升134个基点，到6.8015，创出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有84个基点，成交接近508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并在午后率先涨破6.80大关，也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与自然界微幅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四天上升，但外资午后转为偏买汇以及央行调节，令台币收窄涨幅到接近8分，但收盘价31.409，再创2月16号以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新华社7号报道，为了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5: 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回到事故的现场，7号当局正在清理此前剩余的2处黑火药仓库。浏阳当天有大范围的下雨，降低剩余杂物复燃的可能。
6: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有3天时间，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救援现场有多台挖掘机在清理棚架，华盛烟花厂厂区的建筑物所剩不多，可以看到厂房被炸剩的钢架。现场有消防员携带搜救犬，混凝土墙壁留有黑色痕迹。浏阳市7号下起大雨，降低了易燃物和化学品再次燃烧的可能。湖南省委书记6号说，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7号下午，不断有运输火药的车辆在警车护送下驶离。内地媒体报道指，事故现场滞留的2个火药库库存转移是重点工作，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品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7号基本转移完毕。华盛烟花厂坐落于浏阳市田郊村，记者步行至烟花厂正门的民居，瓦片碎落一地，房屋外窗被爆炸冲击波震碎。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房屋，期间有工作人员上门登记村民房屋受损情况。
7: 房屋那个玻璃门啊，那个门窗那个那些损坏来的都登记完了，有专业师傅在这里丈量这个尺寸。
8: 我们村的话大概是有两三百户的样子，把那个门窗受损的，包括屋面的，像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屋面、瓦面那些都基本上就紧张的进行，因为今天下雨嘛，把那屋面先第一步，现在我们那个门窗的修复啊，我们有10几个工作组下户，在现在在全面修复。
6: 湖南方面表示，目前需管控事故现场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并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民众返回，并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9: 韩国人气女团 New Jeans 成员金敏智星期四22岁生日，事务所于社交平台亦有发文祝贺。而在生日前夕，敏智惊喜现身，到访粉丝为她准备的生日咖啡厅，不仅亲手烘焙饼干， 还留下手写信和即影即有照片传达心意，留下惊喜感动粉丝。民记所留下的数封真挚手写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粉丝的思念与对现状的感慨。他在信中表示，听说今年也有很多粉丝聚集在一起为他庆祝生日，所以制作了一些饼干送给粉丝。民记更在信中多次询问粉丝过得好吗，并感性表示期待未来能有机会与粉丝畅聊4小时以上。民记的惊喜行动曝光后，在韩国各大社交平台与论坛也引发热议，粉丝纷纷留言表示希望能早日看到完整的团体活动。不过民记目前与经纪公司的合约状态内部正持续讨论中，并强调目前正往积极正向的方向进行协商，后续动向备受关注。虽然近期传出团体正进行新音乐的前期制作，但粉丝依然担心民记和团体之后的动向。香港艺人苗侨伟三哥与陶大宇出席剧集宣传活动，三哥笑说误以为陶大宇忙唱歌不会再拍剧，而陶大宇与三哥也坦言相隔40年再合作感觉奇妙又梦幻。
10: 三哥真系睇住我大噶，
11: 唔好咁讲，一齐大，
10: 一齐大啊！
11: 不过我哋嘅之前合作系讲紧40年前噶啦，都好耐
10: 啦，
11: 好离谱啊！
10: 三哥你好记性啦，
11: 三手表王。
10: 入行嗰阵时候，我第一部嘅主角就系同三哥拍啦，40几年前啦。咁我哋拍摄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嘅现场，咁我考考我三哥啲记性嘅，咁啊三哥都好犀利嘅，咁啊将当年嗰啲点滴啊，我哋一一呈现翻出嚟嘅。
9: 由李洁莹、杜佳莹、黄明昕及梁心琪组成的四人女子组合 GND 今年正式出道，以邻家女孩活力为概念，融合日系偶像魅力以及香港本土元素，擅长高能量舞台表演和观众互动。近日 GND 推出原创单曲并举行 MV 首播，四位成员接受访问分享他们的感受。
12: 好驚喜啊，係咁，即係笑又笑到碌落地咁樣啦，係啦，跟住之後好想一睇再睇咯，其實都，我見到 fans 都好中意。
13: 想同邊啲女團或者同邊啲歌手藝人咁音樂人合作下咁咧？
12: 我哋都好想咯，即係如果前輩肯嘅話，我哋都好想揾佢哋一齊拍 dance challenge。
13: 而家正式出道咗啦，嚟緊今年有咩大計啊咁樣咧？
12: 哇！
13: 可唔可以預告下、透露下咧？
12: 其實我哋今年主要就係我哋都希望出多啲歌咁樣，即係而家呢一首就啱啱起步啦，咁始終都係第一次嘅作品，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後面係可以嘗試更加多唔同風格咯，即係可能做出多啲唔同 style 嘅歌俾粉絲見到唔一樣嘅我哋。
9: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国民众来说的是漫长的一天。
1: 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7: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8: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9: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0: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1: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2: 中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不走向受热区。
13: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4: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5: 大事发生，看凤凰。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五月三十一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总统透露与最高领袖的会谈内容。以军空袭导致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之子身亡，而美国考虑开采军事基地地下石油补充油储。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7号公开透露，自己近日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打破外界对于穆杰塔巴死亡的传闻。佩德西奇扬表示说。

0: 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报道，佩洛西访问中国，双方有大约2到2个半小时的谈话。最高领袖在会面中展现亲切、谦逊、重视沟通的态度，也同时强调，当前伊朗最需要的是团结，下放权限以及与人民站在一起。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齐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工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齐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
2: 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马赫马特拉瓦拉兹萨姆的西丁，那这个多少多少，你们和马特中国夫的故事，阿巴拉马特和马特中国维扬，内高黑一瞬，诺巴尔霍尔的一瞬，我感觉，上一部，亲密，万莫特巴泽安的，阿兹耶拉巴罗达米，一瞬，巴尔霍尔的巴达莫可呢，一瞬，一瞬，好，那提到什么？
1: 佩泽西齐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齐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
2: خیابونا و این حکومت ساقط خواهد شد و مملکت هم علنا میگن تیکه تیکه بکنن حتی شرم نمیکنن از اینکه اینو نگن مثلا خود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میگه ما دوز دریایی پول خوبی گیرمون میاد دوز دریایی میشیم تا فشار ایجاد کنن مردم ما ناراضی بشن بریزن تو خیابونا
1: 佩泽西齐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جایی
2: که عزت ماست رو میخوان نابود کنن. چیزی از این دنیا نمیخوایم. ما چیزی از این آمریکا. ما حق قانونی که در چارچوب‌های قوانین بین‌المللی رو میخوایم. هیچی خارج از اون نمیخوایم عمل کنیم. دنیا راست میگه با ما بر اساس قوانین بین‌المللی برخورد بکنه.
1: 佩泽西齐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凤凰卫视李玉正、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双方在通话中讨论地区的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该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建设性合作，来维护地区的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以色列国防军7号表示，在6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期间，击毙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 另外，黎巴嫩7号的消息，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期间，导致3人死亡。而多家中东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第3轮和谈预计会在下个星期在华府举行。
3: 李军7日发表声明称，在6日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 此外，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罗马尼也已被打死。张明指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万部队能力的计划。据以色列方面消息，6日的袭击是自4月8日以来，以军首次针对贝鲁特发起军事行动。另据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 此次空袭击中了一处拉德万部队领导层开会的建筑。与此同时，以军7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并在行动前对打击目标地的居民发布撤离令。在黎南部城镇麦尔基欧云，可见浓烟从山丘上升起。在另一处南部城镇哈布什，现场遍布瓦砾，街道上的车辆受损严重，紧急救援人员前往遭袭地区展开行动。 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而在以军的打击行动紧密进行时，半岛电视台7日引述黎巴嫩官员的话报道称，以军针对贝鲁特的袭击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美国曾试图缓和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此番表态发出之时，有消息传出以黎第三轮和平谈判预计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这名官员补充说，新一轮会谈将重点讨论安全与政治问题，包括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释放被囚人员以及重建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马斯和加沙的多家医院7号证实，哈马斯领导人、谈判代表团团长哈雅的儿子阿扎姆在以军6号的袭击中重伤不治身亡。大批哀悼者当天聚集在阿扎姆的遗体旁，为他举行庄重的葬礼祈祷仪式。随后，他们举起他的遗体沿街举行送葬游行，沿途高呼悼念以及抗争口号，最终队伍抵达当地的公墓，完成安葬流程。哈马斯当天下午发布声明，谴责袭击是以色列企图通过恐怖手段、杀戮和心理施压来动摇抵抗组织的意志和政治立场的一次失败尝试。哈马斯发言人以及阿扎姆的家属都表示，不会因为袭击而动摇坚守故土的信念。而这次空袭发生在6号的晚上，以军是袭击加沙城中部达拉杰社区，导致数十人伤亡。彭博社6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当局正考虑开采军事基地的地下石油来补充石油储备。美国的油品出口量创下历史新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全球燃料供应短缺的压力，但是消耗到国内的库存，导致消费者和企业面临高昂的燃料价格，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政治风险。
4: 知情者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利用美国军事基地及其他战争部设施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已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但当局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国能源信息署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的石油产品日均出口量增至820万桶，创下历史新高，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的储量预计跌至1982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地质调查局分析显示，包括战争部、内政部以及其他机构拥有的美国联邦土地，地下蕴藏约294亿桶技术上可开采的石油，以及39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但军事基地的地底钻探石油的计划，短期内不太可能立即压低能源价格，但却能让美国政府直接拥有所开采的石油，而不必向私人生产商购买原油来补充库存。在军事基地进行钻探虽然并不常见，但并非全新做法。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就曾出售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约809万公顷土地的油气开采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国财政部7号在官网上发布与伊朗相关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当中包含以协助伊朗出售石油为由制裁一名伊拉克官员。美国财政部表示，伊拉克石油部的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制裁他。财政部还制裁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组织3名高级领导人。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方还冻结受制裁对象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与他们交易。韩国船运公司的一艘货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对此韩国外交部7号表示，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再做各种情况的进一步判断。
5: 一艘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船速货船虽日爆炸起火，船上共有24人，其中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伊朗驻韩大使馆6日发布的官方声明表示，对于有主张说伊朗军队歼入了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受损事件，伊朗大使馆对此类说法予以断然拒绝并强烈否认。不过伊朗官方电视台却报道称，伊朗针对违反了海上规章的韩国船只采取了行动。韩国外交部7日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大使馆的立场以及伊朗媒体的相关报道，当前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真相与事故原因。
6: 지금이제선박그나무호피해상태확인및조사를위해서해당선박을두바이항구로 예인하는절차가지금진행중에있습니다현지시간으로5월7일목요일오늘밤에항구에이제도착을할것으로예상이됩니다만
5: 外交部表示，韩方认为伊朗方面的立场已充分体现在驻韩大使馆的声明中，对于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则不予置评，但由于必须进行调查。

0: 王毅指出，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方向。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王毅说，要真正找到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关键是持续不断解决彼此认知问题，扣好两国关系第一粒纽扣。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白宫会见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迎接卢拉，两人握手寒暄，随即举行工作会谈。巴西财长杜里根此前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关税，另外也可能会谈到巴西稀土资源的投资。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去年经历危机，特朗普政府曾经加征巴西商品50%的关税，批评巴西起诉前总统博索纳罗涉及政变的阴谋。那卢拉是强烈捍卫巴西主权。随后，特朗普为了降低美国消费者成本，放宽巴西的关税。特朗普与卢拉去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开始修补关系，随后10月在马来西亚第一次私下会晤，并多次通话。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为总统普京访华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正在为访问的积极展开工作，认真筹备。乌沙科夫指出，俄罗斯与中国伙伴保持日常沟通，俄罗斯正为普京访华积极展开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4月访华期间在记者会上表示，普京会在今年上半年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稍早前也指出，普京访华时间已经确定，会适时对外公布。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阅兵总彩排7号上午在莫斯科的红场举行。考虑到安全和战场的形势，今年的红场阅兵缩减规模，一些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
2: 每年5月7日红场阅兵的总彩排都是完全按照9号的正式阅兵来进行。根据俄罗斯总统新闻处的说法，今年有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数百名媒体将参与正式阅兵报道，但7号的总彩排则首次没有记者参加。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指出，考虑到安全形势，最终的红场阅兵仪式将仅由徒步方队参加，包括各类高等军事教育机构的军人以及俄军的各个分支。同时，考虑到战场的形势，苏沃洛夫军校、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学员、士官生军团的学生以及军事装备方队今年将不参加阅兵。此外，俄罗斯官方还尚未公布外国领导人参与九号阅兵的最终名单。根据俄罗斯相关权威媒体的报道，塞族共和国、阿布哈兹、南奥塞蒂、白俄罗斯等国的元首将会出席。考虑到基辅曾威胁俄罗斯将于胜利日期间对莫斯科进行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很快给予了反击。
3: МИД России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призывает власти вашей страны,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аш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отнестись к данному заявлению и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ую эвакуацию из города Киев персонал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и и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а также граждан в связи с неотвратимостью нанесе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ветного удара по Киев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центрам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в случа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ных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замыслов в дни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2: 考虑到首都面临的安全威胁，莫斯科将在胜利日期间对移动互联网和短信服务暂时实施限制，确保阅兵顺利进行。俄罗斯民众对本台记者表示，日常生活确实有受到影响，但仅是临时，更期待战事快点结束，期待和平的到来。
4: Ну, слушайте, я всегда за мир, вот, и для меня

0: 乌克兰当局7号表示，哈尔科夫市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有7个人受伤。俄罗斯则表示，当天在莫斯科附近击落32架无人机。另一方面，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7号都发现无人机入侵。
1: 乌克兰哈尔科夫当局7号通报，俄罗斯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哈尔科夫市，造成多处房屋受损，报刊亭及汽车遭袭起火。哈尔科夫州州长斯涅胡伯夫表示，袭击共造成7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俄罗斯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表示，自当天凌晨起，俄防空部队已在莫斯科附近击落了32架来袭无人机。拉脱维亚军方7号证实，2架无人机从俄罗斯领土进入拉脱维亚境内并坠毁。国防部长斯普鲁兹表示，无人机很可能是乌方针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射的，并称北约波罗的海跨国空中警察部队已调派军机前往现场。警方和消防部门称，距离俄边境约40公里处的雷泽科内市一处储油设施内有4个空油罐受损，现场发现疑似无人机残骸。消防员扑灭了一个油罐内约30平方米的阴燃区域。雷泽科内市政府宣布当天全市停课。7号，罗马尼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当天清晨在俄军袭击乌克兰期间，一架无人机短暂侵入罗马尼亚领空，在与乌克兰隔多瑙河相望的图尔恰县奇利亚村附近，雷达发现这架无人机，罗马尼亚紧急出动2架 F-16 战斗机升空监控。此外，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裁利哈乔夫7号表示，希望在5月底前实现局部临时停火，以修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一条受损的外部输电线路。目前核电站仅靠一条外部线路供电，另一条线路自3月底起一直中断。利哈乔夫称，相关停火谈判正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参与下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华社7号报道，为了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挂牌督办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
2: 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6号应邀访问中国，这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他首次访华。阿拉格奇敢在特朗普之前访华，带着怎样的战略目的？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了当前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他表示当前可尽快地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伊朗是否希望中国牵头停火，推动美伊的谈判？此外，特朗普5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刚启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自由计划何以成为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启动新一项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这将对全球的邮轮、航运公司、油价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会谈中，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而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0: 在美以伊的战争爆发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问中国，而且他是特地赶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率先到访，这个特殊的时机点您怎么来解读？
2: 我觉得时间点上至少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可以说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美元首会晤很快就要举行了，所以这两点都很重要。第一个呢，现在谈判从4月8号开始，伊朗和美国停火之后，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整整是一个月了。但是在这一个月里边，只有4月12号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坐下来进行过一轮谈判，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坐下来谈判。特别是最近3-4天，局势又比较紧张了，因为美国看到说继续拖下去，美国不愿意拖，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但是呢，美国想那个突破这个困境呢，美国又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妥协，所以美国就想了一系列办法来突破目前的困境。5月4号，美国那个提出了所谓的自由计划，就是要突破，就是要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结果那个没有实现了，没有实现了。在昨天，美国又向伊朗提出，实际上是最后通牒，提出一个所谓的14点的谅解备忘录，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给他那个回应。如果伊朗不答应，那么就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所以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是非常的脆弱的，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来中国，伊朗的外交部长来中国访问，跟中国通报伊朗和美国之间谈判的情况，然后向中国提出了伊朗的这个诉求和要求，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5月14号和15号，中美元首将在北京会晤。那么在 会晤的时候，那么伊朗问题还没有解决了，伊朗问题、中东问题一定是中美元首会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跟中方通报现在的情况，向中方提出伊朗的诉求，那么对于中国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劝和促谈是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0: 在访华之前呢，阿拉格其实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阿曼和俄罗斯，形成了一轮密集的穿梭外交。怎么整体来评价他这次的外交行动，带着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2: 访问的这几个国家跟伊朗关系可以说都是不错的。在地区呢，阿曼、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那么在国际上，俄罗斯跟中国也是伊朗的重要的战略的伙伴。但是访问这四个国家，它的意图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访问巴基斯坦的目的是很显然的，就在过去这一个月时间里边，巴基斯坦一直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间接谈判的中间人，巴基斯坦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伊朗和美国没有直接谈判，没有直接谈判，过去这一个月里边，伊朗提出一个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美国不同意，美国再提一个提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交给伊朗。所以密切的和巴基斯坦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就伊朗的外交部长也访问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高层领导也访问过伊朗。访问阿曼呢，主要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因为阿曼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伊朗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岸。那么伊朗呢，一直说伊朗要制定一个永久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他要管理，他必须是跟阿曼一块合作来管理。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和阿曼之间也在保持着密切的磋商。然后访问俄罗斯，除了俄罗斯是伊朗一个在国际舞台上重要的战略伙伴之外，俄罗斯在这次谈判中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如果说伊朗答应了要把伊朗现在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那么俄罗斯是大家普遍认为的有可能接收核材料的一个国家。因为在2015年核协议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当时俄罗斯也同意接收伊朗的核材料。这一次虽然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了，但是俄罗斯也表态，如果说伊朗提出来，俄罗斯也愿意那个接收核材料。所以可能关于核问题的谈判是访问俄罗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那么访问中国，最后访问中国，因为中国地理位置上离伊朗也比较远，其他那三个国家离伊朗都很近。然后访问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对伊朗来说，中国可能会在战略的层次上对伊朗有所帮助。因为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边，据统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总共跟其他国家领导人通了29次电话，专门来讨论伊朗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的情况下，伊朗特别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进一步发挥一个客观公正的调停者的这个作用。
0: 阿拉格其实把中国作为他穿梭外交的最后一站。刚刚你也说到，在北京呢，他是向中方通报了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包括伊朗接下来的进一步的动向。所以伊朗方面是希望由中国来牵头推动停火，包括谈判吗？
2: 伊朗是不是希望中国牵头，现在倒没有迹象。但是伊朗肯定是希望中国继续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继续为停火做出中国的贡献。因为中国如果要发挥调停牵头的作用，那就是中国要取代巴基斯坦的地位。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说美国和伊朗都同意这样做。就在昨天，美国总统提出对伊朗提出48小时，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回应美国提出的14点备忘录里边明确说了，如果说这一次伊朗同意谈判了，那么谈判的时间是30天，谈判的地点要不是在巴基斯坦，要不是在瑞士，并没有提到说美国希望那个由中国来牵头来取代巴基斯坦的地位。但是对伊朗来说，中国进一步 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或者说在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挥一个调停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伊朗和阿拉伯之间，中国是历史上做出重要的贡献，就是2023年伊朗和沙特建交就是在中国的调停之下完成的，一直到现在伊朗、中国和沙特之间的三方的外交部长会晤的机制还有，所以伊朗肯定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发挥更大的、更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0: 另外，看到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最近表示说呢，要求中国支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美国为什么要拉中国入局呢？
2: 美国每次遇到这个困难、遇到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希望中国去帮助他。就是当年朝鲜核问题谈判的时候也是这样，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一次伊朗的事情也是这样。但是呢，欧洲人经常跟美国说，你打碎了它，那么你就得拥有它，就是你去一个瓷器店里面，你去逛，你要给人家打碎一个瓷器，那你只能买下来。那么伊朗的问题是现在谁挑起来的？那么欧洲人说，伊朗的问题就是美国你自己挑起来的，你自己打碎的，所以你要自己去处理。因为伊朗在2月28号之前并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在国际法上，你要对一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必须是这个国家对你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你已经用尽了其他的手段都解决不了，那么使用武力是最

0: 最后一个手段，伊朗很显然没有这样的威胁。美国是这个，选择性的对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这一场军事行动，它，既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事是美国惹出来的，所以美国希望说中国去帮助他把这些事情给解决了，并且美国的要求它是不合理的。美国的要求，它也不是说要那个。寻求和平，寻求永久停火。美国是要希望中国帮助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那么，这个不仅是中国反对，欧洲国家、美国的盟友也都反对。国际上普遍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上，在过去这2个月时间里边，美国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说用军事手段把海峡打通，最后都失败了。那么最近的例子就是5月10号，美国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所谓执行自由计划，要那个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后也失败了。所以，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是历来反对的，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那个巴黎提出决议案，说准备授权那个国际社会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中国在安理会也投了这个否决票。
1: 伊朗方面说呢，将会尽快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您觉得伊朗接下来的计划可能是什么？面对美伊双方不同的诉求，中国如何来协调立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呢？
0: 中国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凝聚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包括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共识。现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可能就是国际社会一个最大的共识。因为现在，伊朗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是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对美国、对国际社会、对伊朗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现在怎么打通海峡，既是美国的目标，也是伊朗的目标，也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的目标。所以，伊朗提出来说，优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伊朗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仅关切到伊朗的利益，也关切到中国和其他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利益。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伊朗，甚至包括美国和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共识，就是怎么尽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能不能就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1: 好，先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军事行动，在启动后不到48小时就被暂停。自由计划为何成为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

0: 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伊朗方面五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说，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2: 美军启动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并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海上航行轨迹五号显示，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美方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与伊朗的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另一方面，伊朗据报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1: 特朗普的自由计划行动刚刚执行了不到48个小时就被紧急的暂停了，因此也被称为是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他为什么紧急的叫停？是战术避险呢，还是被迫的认输了？
3: 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失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像特朗普说的，说因为这个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他暂时停止了。那么第一个呢，他肯定是失败了，因为美国为什么搞这个呢？就是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双方再也没有直接交火了，但是谈判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就是在比拼耐力，看谁先承受不住了。结果证明是美国先承受不住了。美国认为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对美国不利，特别是中期选举很快就要来了，油价还不断的上涨，所以美国认为他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要想办法说怎么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坚持的状态。打破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伊朗做出妥协，然后在谈判桌上和伊朗那个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不愿意这样做；另外一种就是向特朗普威胁的，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打击，那么通过军事行动来打破这种僵局，那么这个特朗普也不愿意。那么有媒体报道说，上周末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跟特朗普简报了，说美国可以通过那个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说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否决了，特朗普还是认为说太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选了一个中间的道路，就是类似于军事行动又不是军事行动。所以特朗普说，这次自由计划不是护航运动，不是护航的行动，是引导行动。就是美国并没有承诺派军舰去保护它，但是美国提供信息引导这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进行一个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先眨眼，最后证明是这个美国先眨眼。因为美国的这个理想的状态是，美国对伊朗发出这个威胁，说我要进行引导行动了，然后伊朗你不能袭击美军军舰，也不能袭击这个船只，要袭击了，美国就要对你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希望通过这种威慑把伊朗给吓住了，然后他的这个自由计划就成功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
1: 当天就发生了交火。
3: 对，当天就发生交火。伊朗不但袭击了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两艘驱逐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面临的选择是，第一就是根据你事先威胁的，你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然后第二就是承认自己失败了，那么最后证明美国还是没有这个决心和胆量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特朗普说，行动刚进行了一天多，特朗普就宣布说行动结束了。所以他结束的原因是，这次行动失败了，然后美国又不愿意和伊朗之间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说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行动没有必要了。那么特朗普是不是说的真的，那可能未来几个小时之内可能就会那个能见分晓，因为美国现在给伊朗提出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同意他的14点备忘录。那么如果同意了，那证明特朗普说的确实对的，确实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没有同意，那说明特朗普说的就是那个假的。
1: 美伊双方不仅在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交火，而且伊朗是时隔一个月再次去打击了阿联酋，所以这次双方的交火，您觉得是一个意外呢，还是必然呢？
3: 它是必然的，就是伊朗也就是美国也知道，如果说他要引导所谓的船只通过，那么伊朗大概率是要采取行动的。因为伊朗从4月8号停火以来，伊朗的政策一直是很清晰的。伊朗就是说船只你必须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这个航道通过，然后必须向伊朗报备，必须经伊朗批准，然后你才能出来，否则那么你就会受到伊朗的攻击。所以美国知道如果他要引导，伊朗一定是要采取行动的，但是美国现在打赌就是伊朗到底愿意不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伊朗到底敢不敢直接袭击美军的军舰。如果说伊朗那个敢这样做，也就是说伊朗并不怕再一次升级。所以这一次实际上双方赌的就是到底谁最害怕那个战争升级。那么最后结果证明是美国比伊朗更担心战争升级，因为伊朗那个第一时间就对美军军舰进行了打击。那么打击的后果有可能就是，如果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反击，那么战争就升级了。那么伊朗已经做好准备，伊朗也不担心，所以伊朗就立刻进行了报复。但是最终证明美国没有敢向美国承诺的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所以伊朗和美国都知道这一次行动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伊朗愿意承担这个后果，美国不愿意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的这一次计划失败了。
1: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是启动了一项新的对海峡的管理机制，对所有计划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伊朗这个新的机制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3: 它的目的是很清晰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一个是呢，是向伊朗国内老百姓，向全世界显示伊朗是有决心有意愿要长期的控制和管理海峡的。另外一个呢，也是给现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施加压力。因为跟美国的谈判是由伊朗的谈判代表团那个谈的，那么通过这个决议的是伊朗的议会，那么伊朗的议会很可能就是要向前方的谈判代表团施加压力，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我们的基本原则立场是什么样的，你不能对美国做出妥协。那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示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决心。从这一场战争一开始，伊朗封锁海峡之后，伊朗一直就说即便战争结束了，伊朗也要永久性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怎么控制他没有说。就这一次伊朗虽然说议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控制海峡的具体的方案，但是他并没有向外界公布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控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控制。他现在所说的这几点实际上并没有新的内容，也就是过去这2个月他采取的措施，一个是那个船只从哪条航道通过必须由他指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是过去2个月里发展出3条那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道，一条是靠近伊朗这个领海这边的，那么一条是在 传统上的就是中间的那一条航线，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这边领海的，那么依然是

0: 只要求船只都通过那个靠近伊朗的领海这边的，这样的话它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所有船只要通过，都必须向伊朗那个报备，经过伊朗审查，经过伊朗同意，然后你才能通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到底收不收费，伊朗那个这次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呢，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伊朗可能以后真的要收费，所以伊朗现在做出这些决定来，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一个态度，就是说我正在做这个计划，以后我也确实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总统透露与最高领袖的会谈内容。以军空袭导致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之子身亡，而美国考虑开采军事基地地下石油补充油储。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号公开透露，自己近日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打破外界对于穆杰塔巴死亡的传闻。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有大约2到2个半小时的谈话。最高领袖在会面中展现亲切谦逊，重视沟通的态度，也同时强调，当前伊朗最需要的是团结，下放权限，以及与人民站在一起。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共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
2: 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1: 佩泽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
2: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只要有人在这里冒死，我们不会干涉他们的权利。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 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双方在通话中讨论地区的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该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建设性合作，来维护地区的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以色列国防军7号表示，在6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期间，击毙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 另外，黎巴嫩7号的消息，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期间，导致3人死亡。而多家中东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第3轮和谈预计会在下个星期在华府举行。
3: 李军7日发表声明称，在6日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 此外，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罗马尼也已被打死。张明指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万部队能力的计划。据以色列方面消息，6日的袭击是自4月8日以来，以军首次针对贝鲁特发起军事行动。另据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 此次空袭击中了一处拉德万部队领导层开会的建筑。 与此同时，以军七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并在行动前对打击目标地的居民发布撤离令。在黎南部城镇麦尔济欧云，可见浓烟从山丘上升起。在另一处南部城镇哈布什，现场遍布瓦砾，街道上的车辆受损严重，紧急救援人员前往遭袭地区展开行动。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而在以军的打击行动紧密进行时，半岛电视台七日引述黎巴嫩官员的话报道称，以军针对贝鲁特的袭击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美国曾试图缓和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此番表态发出之时，有消息传出以黎第三轮和平谈判预计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这名官员补充说，新一轮会谈将重点讨论安全与政治问题，包括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释放被囚人员以及重建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马斯和加沙的多家医院七号证实，哈马斯领导人、谈判代表团团长哈雅的儿子阿扎姆在以军六号的袭击中重伤不治身亡。大批哀悼者当天聚集在阿扎姆的遗体旁，为他举行庄重的葬礼祈祷仪式。随后，他们举起他的遗体，沿街举行送葬游行，沿。

0: 图高呼悼念以及抗争口号，最终队伍抵达当地的公墓，完成安葬流程。哈马斯当天下午发布声明，谴责袭击是以色列企图通过恐怖手段、杀戮和心理施压来动摇抵抗组织的意志和政治立场的一次失败尝试。 哈马斯发言人以及阿扎姆的家属都表示，不会因为袭击而动摇坚守故土的信念。而这次空袭发生在6号的晚上，以军是袭击加沙城中部达拉杰社区，导致数十人伤亡。 彭博社6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当局正考虑开采军事基地的地下石油来补充石油储备。美国的油品出口量创下历史新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全球燃料供应短缺的压力，但是消耗到国内的库存，导致消费者和企业面临高昂的燃料价格，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政治风险。
1: 知情者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利用美国军事基地及其他战争部设施、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以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但当局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国能源信息署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的石油产品日均出口量增至82万桶，创下历史新高。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的储量预计跌至1982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地质调查局分析显示。 包括战争部、内政部以及其他机构拥有的美国联邦土地、地下蕴藏约291亿桶技术上可开采的石油，以及39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在军事基地的地底钻探石油的计划，短期内不太可能立即压低能源价格，但却能让美国政府直接拥有所开采的石油，而不必向私人生产商购买原油来补充库存。在军事基地进行钻探虽然并不常见，但并非全新做法。 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就曾出售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约809万公顷土地的油气开采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国财政部7号在官网上发布与伊朗相关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当中，包含以协助伊朗出售石油为由制裁一名伊拉克官员。美国财政部表示，伊拉克石油部的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制裁他。财政部还制裁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组织3名高级领导人。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方还冻结受制裁对象在美国所有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与他们交易。
1: 韩国船运公司的一艘货船日前在霍尔木斯海峡爆炸起火，对此韩国外交部7号表示，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再做各种情况的进一步判断。一艘停泊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韩国船只货船虽日爆炸起火，船上共有24人，其中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伊朗驻韩大使馆6日发布的官方声明表示，对于有主张说伊朗军队加入了韩国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受损事件，伊朗大使馆对此列说法予以断然拒绝，并强烈否认。不过，伊朗官方电视台却报道称，伊朗正对违反了海上规章的韩国船只采取了行动。韩国外交部7日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大使馆的立场以及伊朗媒体的相关报道。当前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真相与事故原因。
2: 지금 이제 선박 남우호 피해 상태 확인 및 조사를 위해서 해당 선박을 두바이 항구로 예인하는 절차가 지금 진행 중에 있습니다. 현지 시간으로 5월 7일 목요일 오늘 밤에 항구에 이제 도착을 할 것으로 예상이 됩니다만.
1: 外交部表示，韩方认为伊朗方面的立场已充分体现在驻韩大使馆的声明中。对于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则不予置评。
2: 但由于必须进行调查，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各种情况做出进一步判断。阿拉伯
3: 당국의 필요한 협조를 받아서 원인 규명 노력을 그렇게 지원을 해 나가고자 합니다.
1: 韩国总统副国家安保室长卫生洛表示，虽然有人提出货船被攻击的可能性，但是队有关信息进行讨论后发现，这个可能性并不大。现在正在评估是否涉及火灾，调查组将调查事故原因。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韩国船只在单独行动时遭到攻击，并向韩方施压要求，韩方参与作战。韩国国内认为，如果在详细调查中发现货船受到外部攻击的痕迹或具体证据，这次事件将超出。 单纯海上事故的范畴，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李强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当前的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因此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两大国的相处之道。
4: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美国驻华大使庞德维等一一握手。戴安斯一行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跨党派访华代表团。在会见中，李强说，去年3月自己在同一地点与戴恩斯会面，就当时中美关系的热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称赞戴恩斯回国后及时地向美国政府传递了相关的信息，为后续中美有效沟通、解决彼此的关切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戴恩斯邀请到了更多重量级的参议员来华访问，相信一定会为推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增添新的力量。
5: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我们中美关系是总体稳定，因此我们经常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我们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4: 李强并表示，中国愿意同美方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并增进更多的务实合作，从而让两国的民众在中美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的正能量与确定性。戴恩斯在会见当中就特别回忆起自己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90年代初分别在广州和香港工作。
6: I think both Ambassador Perdue and I feel like we had front row seats to watch what's happened here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 This is now my 8th visit to China since I've become a U.S. Senator. I am most excited for this visit because I brought some of my distinguished colleagues,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As part of our delegation for this visit to Shanghai and Beijing. So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similar goals you laid out, Premier Li, and that is for peaceful cooperation.
4: 现年63岁的戴恩斯被认为是在美国国会中少数有着长期中国工作和生活经验的参议员，而他们这一行也被认为是为即将到来的中美领导人峰会拉开序幕。在早前接受采访时，戴恩斯曾强调，美中两国占到全球经济的40%，两国应该着眼于去风险，而并非脱钩。凤凰卫视胡林和偶遇北京报道。
3: 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也在北京会见戴恩斯一行。王毅呼吁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的稳下来、好起来，并且强调中美应该做伙伴而非对手。
7: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这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希望通过此访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方对美政策一以

0: 但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时事、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建、刘健，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白宫会见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迎接卢拉，两人握手寒暄，随即举行工作会谈。巴西财长杜里根此前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关税。另外，也可能会谈到巴西稀土资源的投资。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去年经历危机，特朗普政府曾经加征巴西商品50%的关税，批评巴西起诉前总统博索纳罗涉及政变的阴谋。那卢拉是强烈捍卫巴西主权。随后，特朗普为了降低美国消费者成本，放宽巴西的关税。 特朗普与卢拉去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开始修补关系，随后10月在马来西亚第一次私下会晤并多次通话。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为总统普京访华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正在为访问的积极展开工作，认真筹备。 乌沙科夫指出，俄罗斯与中国伙伴保持日常沟通，俄罗斯正为普京访华积极展开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4月访华期间，在记者会上表示，普京会在今年上半年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稍早前也指出，普京访华时间已经确定，会适时对外公布。
2: 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阅兵总彩排7号上午在莫斯科的红场举行。考虑到安全和战场的形势，今年的红场阅兵缩减规模，一些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每年5月7日红场阅兵的总彩排都是完全按照9号的正式阅兵来进行。根据俄罗斯总统新闻处的说法，今年有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数百名媒体将参与正式阅兵报道，但7号的总彩排则首次没有记者参加。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指出，考虑到安全形势，最终的红场阅兵仪式将仅由徒步方队参加，包括各类高等军事教育机构的军人以及俄军的各个分支。同时，考虑到战场的形势，苏沃洛夫军校、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学员、士官生军团的学生。 以及军事装备方队今年将不参加阅兵。此外，俄罗斯官方还尚未公布外国领导人参与9号阅兵的最终名单。根据俄罗斯相关权威媒体的报道，塞族共和国、阿布哈兹、南奥塞蒂、白俄罗斯等国的元首将会出席。考虑到基辅曾威胁俄罗斯将于胜利日期间对莫斯科进行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很快给予了反击。
3: МИД России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призывает власти вашей страны,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аш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отнестись к данному заявлению и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ую эвакуацию из города Киев персонал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и и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а также граждан в связи с неотвратимостью нанесе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ветного удара по Киев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центрам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в случа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ных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замыслов в дни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2: 考虑到首都面临的安全威胁，莫斯科将在胜利日期间对移动互联网和短信服务暂时实施限制，确保阅兵顺利进行。俄罗斯民众对本台记者表示，日常生活确实有受到影响，但仅是临时，更期待战事快点结束，期待和平的到来。
4: Ну, слушайте, я всегда за мир, вот, и для меня важно, когда люди живут в любви, в согласии, не воюют, вот, поэтому, ну, буду краток в этом ответе, я за мир.
5: Мы думаем, что к 30-му году она закончится,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на это. К 2030 году все закончится, и мы будем жить. Весело, мирно, здорово и прекрасно.
0: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第五次举行红场阅兵，也是首次未计划呢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装备，同时。

0: 乌克兰当局7号表示，哈尔科夫市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有7个人受伤。俄罗斯则表示，当天在莫斯科附近击落32架无人机。另一方面，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7号都发现无人机入侵。
1: 乌克兰哈尔科夫当局7号通报，俄罗斯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哈尔科夫市，造成多处房屋受损，报刊亭及汽车遭袭起火。哈尔科夫州州长瑟涅胡伯夫表示，袭击共造成7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俄罗斯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表示，自当天凌晨起，俄防空部队已在莫斯科附近击落了32架来袭无人机。拉脱维亚军方7号证实，2架无人机从俄罗斯领土进入拉脱维亚境内并坠毁。国防部长斯普鲁兹表示，无人机很可能是乌方针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射的，并称北约波罗的海跨国空中警察部队已调派军机前往现场。警方和消防部门称，距离俄边境约40公里处的雷泽科内市一处储油设施内有4个空油罐受损，现场发现疑似无人机残骸。消防员扑灭了一个油罐内约30平方米的阴燃区域。雷泽科内市政府宣布当天全市停课。7号，罗马尼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当天清晨在俄军袭击乌克兰期间，一架无人机短暂侵入罗马尼亚领空，在与乌克兰隔多瑙河相望的图尔恰县奇利亚村附近，雷达发现这架无人机，罗马尼亚紧急出动2架 F-16 战斗机升空监控。此外，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裁利哈乔夫7号表示，希望在5月底前实现局部临时停火，以修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一条受损的外部输电线路。目前核电站仅靠一条外部线路供电，另一条线路自3月底起一直中断。利哈乔夫称，相关停火谈判正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参与下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华社7号报道，为了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挂牌督办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
2: 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3: 15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4: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5: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伊局势濒临失控，传统斡旋全面停摆，危急时刻，巴基斯坦意外破局，军政高层密集穿梭德黑兰与海湾王室。与此同时，巴军枭龙战机呈建制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是现实的生存自保，还是长远的战略盘算？非西方防务体系重装入局，又将如何重塑中东地缘格局？凤凰聚焦，巴基斯坦如何撬动中东棋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一轮美伊战争最让人意外的不只是战火如何蔓延，还有原本承受的地缘压力的巴基斯坦突然成了美伊之间最积极的调停方。总理夏巴兹穿梭海湾协调立场，军方高层穆尼尔直飞德黑兰沟通底线。更引人关注的是，一支巴基斯坦空军部队已经进驻了沙特东部的空军基地。从伊斯兰堡的闭门谈判到波斯湾上空的实弹巡航，巴基斯坦这个昔日被视作受援者的国家，如今手握核支点与军事存在的双重筹码，在旧秩序崩塌的裂缝中，它会成为中东棋局上最关键的变量吗？
1: 中东危机爆发后，美伊之间的沟通渠道几乎彻底中断。正是在这种谁也不信谁，所有传统调停者都无能为力的权力真空期，巴基斯坦极为特殊的战略地位被骤然放大。在地缘政治的复杂光谱上，巴基斯坦一直是一个极其矛盾却又能在刀尖上做到奇妙平衡的结合体。从历史上看，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曾在中美关系破冰上发挥了传话促和的作用。巴基斯坦曾是美国控制的中央条约组织成员，两国的军事合作与高层互访传统从未中断。去年五月印巴危机期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还曾与特朗普进行了多次紧急通话，这也给双方建立了直接沟通渠道。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后，这条通道迅速被激活，成为伊斯兰堡这次斡旋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又是伊朗的直接陆上邻国，而且巴基斯坦2.4亿人口中有近1/5是什叶派穆斯林，是伊朗以外全球最大的什叶派群体之一。1947年，巴基斯坦宣告独立的时候，伊朗就第一个给予了官方承认，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而在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遭到西方全面封锁后，巴基斯坦同样是首批承认该政权并维持正常交往的国家之一。对美国而言，巴基斯坦是可靠的传声筒，对伊朗来说，它是不会轻易选边站的伊斯兰核武大国。这种既在局中又在局外

0: 的位置，赋予了伊斯兰堡独一无二的运作空间。
1: 在每一战争中，巴基斯坦成功转型为关键的不可或缺的调停者，主要呢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啊，巴基斯坦领导层精准地掌握了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的风格。啊，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称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是他最喜欢的陆军元帅。第二呢，巴基斯坦境内没有美军基地，而且有庞大的什叶派人口，这也使其在伊朗眼中具备较高的中立信誉。第三呢，巴基斯坦自身也有这个需要。巴基斯坦 80% 的石油是依赖波斯湾，而且有数百万侨民在海湾地区工作，冲突导致的油价飙升和能源通路受阻，直接威胁到了他国家生存。第四啊，独特的地缘情报优势。那巴基斯坦与伊朗共享约900公里的边界，在伊朗也拥有深厚的人脉和情报网络。
0: 在此基础上，巴基斯坦开始密集铺路。3月29日，沙特、土耳其和埃及外长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3月31日，中巴联合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随后，巴基斯坦一文一武兵分两路。4月15日，总理夏巴兹接连访问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稳住海湾方向。同一天，穆尼尔率高级代表团飞抵德黑兰，力求在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分歧上取得进展。评论认为，伊斯兰堡不是在被动地充当传话筒，而是力图主导和谈的节奏。这条外交铺路并没有止步于中东。4月25日至5月1日，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访问中国湖南省和海南省。对伊斯兰堡来说，中东停火关系到眼前的能源和安全压力，而中巴关系则关系到它在更长周期内的战略支撑。巴基斯坦这次不只是在美伊之间传话，而是在同时经营中东、美国和中国三条线，试图把一场地区危机转化为自己国际地位上升的窗口。巴基斯坦出面试图将美伊拉回谈判桌，根本动机在于这场战事已经实实在在地触碰到了巴基斯坦的生存红线。翻开巴基斯坦的经济账本，能源安全是这个国家当前最严峻的挑战。几乎所有的原油、成品油及液化天然气都严重依赖进口。去年，巴基斯坦约99%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来自卡塔尔。更为致命的是，巴基斯坦目前的战略石油储备几乎为零。对于一个外汇储备捉襟见肘的国家来说，能源断供无异于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绞杀。比经济崩溃更令人绝望的是近在咫尺的地缘安全危机。巴伊边境的俾路支省是分裂势力滋生的火药桶，巴方极度担忧，如果伊朗在打击下边境控制力收缩，活跃在两侧的俾路支解放军等武装必将趁乱做大，甚至将战火直接向巴基斯坦腹地蔓延。对于伊斯兰堡而言，战争就在家门口，促成停火是一场硬性的、别无选择的防卫战。那么巴基斯坦这次斡旋究竟只是争取到了一段短暂停火，还是为后续谈判打开了真正的窗口？美伊双方还卡在哪些关键的分歧上呢？
1: 尽管巴基斯坦促成了叙利亚停火，但谈判并未达成最终协议，这也是由于双方的核心分歧点导致的。在伊核问题方面，双方在核实与限制伊朗核能力的标准上存在根本冲突，而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涉及海峡控制权和航行自由的具体条款也达不成共识。还有在赔偿问题上，伊朗要求对战争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美方则觉得能给你解冻部分资产已经是最大善意了。目前啊，巴基斯坦正积极推动双方通过技术磋商寻求折中方案，美伊双方还是能够保持沟通渠道，巴方呢也通过外交部长前往中国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持，以维持其调停角色的连续性。
0: 深知自己退无可退，巴基斯坦在进行极限外交斡旋的同时，也做出了最直接的底线反制，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军力投射。而这一高调军事动作的背后，还隐藏着一道极为紧迫的地缘经济催命符。 阿联酋近期正向巴基斯坦紧急催还巨额债务，巴方财政面临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在此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沙特出手相助，承诺提供30亿美元以填补伊斯兰堡的财政窟窿。作为巨额经济援助的实质性交换条件，以及履行两国此前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巴基斯坦的动作极为迅速。4月11日，沙特方面宣布，巴基斯坦军队的精锐分遣队已经抵达沙特东部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这个基地直接扼守着沙特能源的咽喉，但此举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地缘悖论：一个正在美伊之间扮演中立和事佬的国家，却将成建制的重装部队开进了伊朗的战略对手沙特阿拉伯的领土核心。
1: 巴基斯坦同时扮演美伊斡旋者和沙特防御者的双重角色，本质上是能源、金源与硬核武力的跨区域的战略户。沙特手握全球能源定价权，但却缺乏可靠的常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反无人机和防空领域存在明显的短板。那巴基斯坦呢，拥有实战经验丰富的军队和核威慑能力，但深陷经济危机。这种以安全换经济的合作模式，既解决了沙特的安全焦虑，又缓解了巴基斯坦的燃眉之急，形成了双方都无法拒绝的利益捆绑。那伊朗至今没有公开谴责巴基斯坦在沙特驻军。首先呢，伊朗不愿与既有钱又有枪的沙特和巴基斯坦同时为敌。900公里的共同边境线决定了两国必须维持基本的和平关系。其次啊，伊朗需要巴基斯坦继续扮演斡旋者的角色，为其争取解除制裁和结束战争的政治空间。最重要的是，巴方已经向伊朗做出了关键保证，沙特领土绝不会用作攻击伊朗的跳板。伊朗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战略默契，双方心照不宣地将巴基斯坦驻军定位为防御性力量，而非进攻性威胁。
0: 据沙特方面透露，此次部署不仅包括大量巴基斯坦士兵，更带来了枭龙战斗机。长期以来，沙特豪华的美式防空网在面对低空慢速无人机及巡航导弹时，屡屡暴露出战术漏洞。如今，一支带有非西方血统的空中力量，直接嵌入了护卫沙特能源核心的防空大动脉。
2: 枭龙三啊，它还不会完全融合到沙特的作战体系之中，因为这一套是美式的体系嘛，还不太行。枭龙三进驻沙特最大的看点呢，第一，沙特可以获得独立于西方、不受美国控制啊，可以自由支配的空中力量。第二，未来有可能根据事态的变化，它升级到歼十 CD 进驻，中式预警机也可能长期的部署中式地防系统，比如说红旗 9BE 和地面雷达系统呢，也有可能进入到沙特长期部署。而如此一来呢，在中东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式作战体系，这比进驻几种先进战机更有颠覆性。第三，巴基斯坦和沙特签署了联合战略防务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是否说它有可能扩大范围呢？是否说也有可能和其他的国家形成类似的军事同盟协议呢？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第四，选择枭龙三有很强的试探的性质。枭龙三啊，在外界看来呢，它是可以定义为巴基斯坦借助中国技术生产的国产飞机。他们认为枭龙三呢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因此呢，这个操作空间啊，它就更灵活一些。
0: 与此同时，防务界传出的一则消息更是让局势扑朔迷离。据《伊斯兰堡时报》等媒体的披露，巴基斯坦正寻求签署一份价值高达120亿美元的超级军购大单。目标直指歼 35A 第五代隐身战斗机、预警机以及先进区域防空反导系统。不过，这个消息目前尚未得到中巴官方的正式确认。但在波斯湾高度敏感的地缘博弈中，尚未落地的靴子往往本身就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威慑。
2: 从现有的趋势来看，巴基斯坦得到歼 35A 的可能性啊非常大。但是从目前的形势迫切度和政治态势来看呢，应该没那么快。那么巴基斯坦是否采购歼 35AE， 这有几层的考虑。首先啊，歼 35AE 它不只是一个战术利器，它更是一种战略的平台。巴基斯坦和美国是盟友，短期内啊，它不可能摆脱得了美国，沙特等国它也是如此。 而更重要的呢，

0: 美国完全控制着这个地区的信息和情报，这不是说一些先进的武器就能够替代得了的。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中东国家，都要考虑到这一层。第二，军事啊，它是政治的延伸，安全由多方面构成，在这个层面呢，一定会受到美国的牵制。第三，一旦拥有了歼35E，就会彻底削弱以色列的优势，对印度在局部上也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同时呢，改变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力量对比。你想削弱以色列，那就是削弱美国呀；压制了印度啊，它又是削弱了印度在美国手里牵扯中国的分量。那这些呢，都是巴基斯坦和中东国家要考虑、要谨慎的。第四，作为中国呢，也会考虑歼35AE 一旦出口的话，那么如何处理和印度、和伊朗以及以色列的关系，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去改变中东和南亚的战略战术上的平衡，这一点上会慎重的评估决策。
1: 过去，海湾国家的防空网络深度绑定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链与后勤保障体系之中。
2: 中东土豪们虽然花重金买来了美式装备，但使用权、零部件供应乃至战场信息，往往受制于美国的政治考量。
1: 面对此次巴基斯坦与沙特的合作，有人认为这是海湾国家寻求防务绝对独立的破壁之战，也有人认为这仅仅是沙特在美军战略收缩期花钱雇来的一个外包补丁。那么这套新系统的进场究竟会把中东的安全架构引向何方呢？
0: 从目前巴基斯坦和沙特合作的情况来看呢，只是初步落实了他们的协防机制，还没有开始构筑独立于美国的军事体系。要建立一个体系啊，非常的不容易。比如说战场感知能力吧，要做到实时的信息和数据的交换，那就要需要数据链系统。中国协助巴基斯坦开发了一种可以连通中式和欧美武器的数据链，但是啊，还是不能和西方的装备深度的整合。美国不会允许沙特等国彻底开放端口的，实现与中式武器的交联。沙特和巴基斯坦只能通过他现有的这套美式作战体系间接指挥中式武器作战。目前最有可能的状态就是呢，利用美式作战体系，巴基斯坦和沙特联合指挥欧美和中式两个装备体系啊进行作战，从而完成协同的作战。其中呢，中式武器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且不受制约的基本的小体系，这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也是现阶段对巴基斯坦和沙特来说不太敏感、不必承担更多政治风险的一个选择。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呢，巴基斯坦和沙特联手，在中国技术支撑之下，逐步建立起一套双方完全控制的信息感知和作战体系的可能性是在增加的。如果一旦建成的话，所有可以出口的中式武器都可以使用。从军事角度来说呢，这确实是具有颠覆性。
3: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要理解巴基斯坦为何能够上位，就必须看清美沙关系的崩塌。进入2026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风格变得愈发商业化。在一次闭门会议中，美方公开要求沙特支付高达3000亿美元的过去5年安全补缴费。特朗普在集会上公然宣称，如果没有我们的保护，你坚持不了2周。这种公开的羞辱让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当沙特发现其军事基地和石油运输走廊在美军眼皮子底下受到骚扰，而美方却袖手旁观的时候，那条维系了半个世纪的石油换安全纽带终于传出了清脆的碎裂声。
3: 曾几何时，石油换安全是维系美沙同盟的压舱石。沙特提供油田、基地与资金，美国回馈安全承诺和战略背书，双方在这个交换体系里稳定运行了半个世纪。但进入2026年，这块基石正加速崩塌。特朗普政府公开宣称，美国没有义务免费保卫沙特，甚至开出了令海湾国家瞠目结舌的军事账单，要求海湾国家为现有的美军基地支付巨额赔款，否则撤军。而利雅得的回应冷酷果断，停止部分美制武器采购，并威胁要减少石油出口中的美元结算比例。这种警告让华盛顿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凉意。沙特的愤怒不仅关乎尊严，更关乎一份血亏的利益账单。多年来，沙特让渡主权，提供基地，并在特朗普任内许下6000亿美元的投资豪赌，换来的却是选择性失明的保护。当伊朗无人机袭扰油田，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2030愿景受阻时，美军却以政治顾虑为由按兵不动。正如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所言，36年来，我们相信美国基地保护我们，结果是我们在保护他们，一语道破了几十年的安全幻觉。这份昂贵的安全保险在关键时刻遭遇了彻底的拒赔。
4: 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呢，曾试图以6000亿美元的投资和1420亿美元军售来建立新型的美沙纽带，但买到的却是战略真空。那在美伊开战之后，沙特就面临了多维度的冲击：安全上，境内石油设施和基建沦为代理人战争的靶子；经济上，美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沙特能源出口停滞，直接威胁其2030年的远景。主权上呢，特朗普3月底公开羞辱小萨勒曼，这已经不仅是个人恩怨，更暴露了华盛顿的政客把沙特一贯视为单向提款机的傲慢。而这也正是美沙之间传统的石油换安全的协议发生了结构性的损害。这个原因呢，主要有2点：一是供需易位，美国已经成为能源出口国，沙特的石油啊也不再是美国的战略软肋；二是呢，保护失效。当美军在红海和波斯湾的行动反而引火烧向利雅得的时候，美国就不再是避风港，而是导火索。因此呢，当沙特要求美国放弃封锁海峡，本质上是对美军行动权的挑战。这标志着长期以来安全换取顺从的契约已经名存实亡。
3: 当华盛顿还在冷冰冰的清算保护费时，利雅得已经拨通了北京的电话。4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中国外交部通报的措辞简洁而分量十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繁荣。针对中东局势，习近平强调，中方主张立即全面停火止战，支持一切有利于恢复和平的努力， 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2: 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正常通行，这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是美伊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公开表态。
3: 小萨勒曼的回应同样分量不轻，他不仅将沙中关系定义为战略性的，更明确表示愿同中方共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与自由。
2: 从石油换安全到确保海峡通行安全，利雅得正试图将最核心的安全关切
3: 从华盛顿的保险柜移向北京的谈判桌。这不仅是外交辞令的切换，更是海湾国家在后美国时代对底层权力逻辑的一次重构。
4: 沙特频繁接触中国委托巴基斯坦调停，其实并非单纯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实质性的战略自主转型。沙特意识到美国体系下的单边安全保证极不稳定极不靠谱，因此多元化布局转向中巴，既是为了在中方斡旋下寻求和伊朗的地区和解，也是在构建一个不依赖单一霸权的多元的安全网络。正因为沙特不再信任美国能独立解决冲突，而且自身也不便直接走向前台，这才默许并支持巴基斯坦利用美伊双方的微妙关系进行斡旋。巴基斯坦的上位实则是沙特从美国附庸转向战略自主过程中的重要外交代理，这也标志着后美霸权时代海湾地区正在寻求一种超越华盛顿的新地缘平衡。
3: 海湾国家的战略自主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一场集体性的用脚投票。在此之前的4月12日，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专机直飞北京，与中国签署了涵盖安全、能源、基础设施与科技的24项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传递了清晰信号，海湾国家正在构建多支点的多元安全网络，不愿再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阿联酋24项合作备忘录中呢，也有3大突破值得我们关注。一是金融领域确立了人民币和迪拉姆直接结算的机制，推动跨境支付系统直连。二是能源领域签署了15年的原油人民币长期供应协议，还要共建全球最大2.1吉瓦的光储融合的示范工程。三是呢，高科技领域合作也涵盖了小型核反应堆、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前沿赛道，总投资超过了100亿元。而且这些协议啊，绝非空泛的表态，因为全部明确了落地路径和时间表。那海湾国家确实是在积极构建多支点外交格局的趋势，而中国提供的是不附加政治条件、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恰好也满足了海湾国家经济转型和安全自主的双重需求。
3: 半个世纪以来，海湾安全的默认方程式始终是美国驻军加美制武器加安全承诺。然而，随着巴基斯坦进驻沙特协防，这个坚固的方程式出现变量。虽然美国依旧拥有强大的情报网络与军事存量，但唯有美国才能提供安全的心理认知开始被打破，并催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5: 巴基斯坦带着枭龙三协防沙特，这只是一个开端，政治意义是更强一些，但是实际作用呢，还主要是表现在军事和安全层面。中东地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在安全问题上更弦易张，目前的他们的各种表态吧，既有他们不满的情绪的宣泄，更有做另外选择的一种初期的试探。美国对巴基斯坦和中东国家呀，都有非常强的钳制能力。客观上说，美国在中东呢，还有大量的驻军，更有我们看不到的一张资讯和情报网络。在这方面，中东国家是高度依赖美国，在强权之下的这种依附关系啊，并非是一下子就能改变得了的。随着美国自身力量的衰弱，越来越难维持原有的秩序了，甚至为了以色列开始直接伤害到中东国家了。你看去年吧，美国呢放任甚至说配合以色列去空袭了卡塔尔，这就是一个代表性的转折点啊。这个对中东地区的震动呢是太大了。中东国家寻求增加自身的力量自保，以及引入更多外来力量重构安全平衡的趋势已经出现了，并且呢再往前推进。
4: 那未来海湾安全格局必将告别单极主导的旧时代，迎来多极化、区域化、多元化的新纪元。那美国军事存在虽将继续延续，但影响力会持续式微，地区国家自主意识也会空前觉醒，中国、俄罗斯等国将在政治外交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 最终形成大国协调加地区自主的新型安全模式。这不仅是海湾国家的历史选择，更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里程碑，也为世界上所有渴望和平和发展的国家指明了一条超越霸权逻辑，走向共同安全的光明大道。
2: 半个世纪前，美国借道巴基斯坦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半个世纪后，巴基斯坦再次

站上了地缘政治的关键路口，只是这一次它不再是带路的向导，而成为了撬动地区平衡的重要支点。未来海湾安全版图将会如何重构？美沙关系的裂痕是短暂波动还是长期转向的前兆？巴基斯坦又能否在大国角力和地区博弈之间维持这场刀锋上的平衡？所有答案都正随着波斯湾翻涌的波涛逐渐清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攻击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伊朗对三艘美军驱逐舰进行打击，并指美方违反停火协议。
1: 伊朗称在审议美方提出的一页备忘录，并已经向设立机构向船只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以军称空袭打死了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官，双方第三轮停火会谈据称将会于本月的14号和15号举行。
1: 据报，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预计将随特朗普五月中旬访华，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也计划同行。
0: 美国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最新实施的10%关税措施并不成立，指这种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依据。
1: 俄罗斯已经进入了胜利日停火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称，将会与美方谈判代表在迈阿密举行会晤。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现在又有新局势，因为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8号的凌晨发表声明，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实施打击，并且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席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的区域发动空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就表示，在美军失袭之后，伊方展开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动用了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相关的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的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到重大的损失，有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1: 然后进一步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在7号发布的声明就指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的编队3艘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且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0: 声明就表示，伊朗军队的发射了多枚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并未遭受到任何的民众，并且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呢就包括了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

0: 监视与侦查节点。那声明就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的升级，但是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
1: 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提问的时候也表示，对伊朗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他又指出停火仍然有效。
0: 同时他也表示，美军三艘驱逐舰刚刚成功的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受到了攻击，但是没有受到损毁，而伊朗的袭击者就遭受到了重大损失。
1: 现在他也提到了，如果说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的话，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要来对付伊朗。
0: 那美军今天的凌晨突袭伊朗的港口，伊朗随即对美军的三艘驱逐舰展开了反击。更多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姚怀珍去了解情况。怀珍，你好。
2: 你好，杨子祥义。
0: 我们想了解一下美军为何会突然发动对伊朗的袭击。那就你在美国所观察到的多个信息，美方是否会借此机会重燃战火呢？
2: 好的，杨子祥义，美伊冲突八号是再度升高，双方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爆发了新一轮的军事交火。而根据伊朗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发言人指控，美国先是违反了停火协议，攻击伊朗油轮以及另外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因此伊朗的武装力量才会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军军舰展开打击。而另一边，我们看到美军则是发布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美国军方说是5月7号美军驱逐舰特拉克斯顿号、还有拉斐尔、佩拉尔塔号以及梅森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要前往阿曼湾的期间，先遭到伊朗多枚飞弹、无人机以及小型快艇的攻击。不过美方这边则是强调，所有的攻击都没有集中到美军的资产，而美军随后才对伊朗的飞弹与无人机发射设施进行他们所谓的自卫性反击。而外媒就指出，这个所谓的自卫性反击其实攻击重点就是集中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格什姆港周边。那阿巴斯港是伊朗最大的军民两用港口，也是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据点，而格什姆港则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水道，被视为伊朗部署飞弹、无人机与快艇的一个重要基地。那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要打击伊朗，是要削弱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个封锁能力，还有军事上行动上面的能力。而至于是否会重燃战火，其实目前分析说，看起来白宫还是更倾向用武力来换取外交的谈判空间，可能最终极的目标还是要逼对方来接受协议。杨子祥义。
0: 好的，了解，谢谢怀珍带来的相关分享。
1: 不过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功能在七号已经是进入事实性的中断状态，海峡的穿越量骤降到了零，而这也是近期地缘对峙不断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首次出现单日完全无船通行的记录。
3: 经历美军实行自由计划期间的短暂反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功能已切换至物理断流状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报道，截至七号的48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航量跌至历史低位区间。公开数据显示，近两天没有任何船只在阿拉伯海与波斯湾之间穿行。尽管有多艘船舶看似在海峡内航行，但其中至少四艘明显播报虚假定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巴拿马出席美洲航运业界会议时表示，目前有大约1500艘船只及200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无辜卷入地缘政治局势。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地中海九国部长级会议上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屈冬玉指出，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伊朗办官方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发布了伊朗革命卫队生于22号扣押的两艘货轮的最新画面。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媒还说，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及有线维修等服务。根据内地媒体报道，一艘中国船东所有的大型成品油轮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阿联酋阿尔杰尔港外海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暂时不知道有没有船员受伤。路透社引述航运安全业界消息称，这艘油轮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推动重启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之际，根据美国媒体7号的报道，沙特和科威特已经解除了对美军使用基地以及领空的限制。不过呢，又有报道称，美方最新的情报评估显示，伊朗仍然可以承受数月的海上封锁，同时保有相当规模的导弹能力，显示出这一场围绕海峡的较量或许难以在短期内收场。
2: 《华尔街日报》7日援引美国和沙特官员报道，在美国推动重启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之际，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基地及领空的限制，为美国恢复海上护航行动扫清关键障碍。此前，美国启动代号自由计划的护航行动后，沙特和科威特一度限制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及领空，导致特朗普政府原定行动在执行仅36小时后被迫暂停。知情人士表示，随着相关限制解除，特朗普政府目前正研究通过海军舰艇和空中力量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国防部官员称，行动最快可能在本周内恢复。不过，这项行动也引发近年来美沙军事关系最严重的一次摩擦。报道引述多名沙特官员称，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此前之所以限制美军行动，是因为担心美国在推动护航的同时未能充分回应伊朗针对海湾地区的袭击，也无法为盟友提供足够安全保障。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二曾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话，特朗普首次暂停护航行动后又再次与沙特王储通话，随后沙特恢复美军使用基地及飞越权限，科威特也同步解除相关限制。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7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特朗普政府决策层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认为，在面临更严重经济困难前，伊朗至少还能承受美国海上封锁3到4个月。这一判断似乎与特朗普此前关于尽快结束战争的乐观表态并不一致。知情人士称，这份分析还指出，尽管经过数周美国和以色列密集轰炸，伊朗仍保有相当规模的弹道导弹能力。华盛顿邮报还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承受长期经济困难的能力甚至可能高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该官员表示，伊朗领导层变得更加激进和坚定，并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消耗美国的政治意志。凤凰卫视吕又明、张昭瑜纽约报道。
1: 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的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而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一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的外交部在7号就指出，伊朗还没有在审议提案，未对美方做出任何回应。而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伊朗据报已经设立了政府机构，专职审查通过海峡的船只，并征收通行费。
4: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伊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5: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4: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前，美国向伊朗提交了一份极其简短的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伊朗核计划限制等关键议题，要求包括伊朗暂停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并将高浓缩铀库存运至境外。不过，伊朗强硬派议员就形容这份方案是美国的愿望清单，并不现实。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 据一家航运数据公司7日报道，伊朗已成立新的政府机构，专职负责审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

0: 车辆受损严重，紧急救援人员前往当地展开行动。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媒体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的停火会谈将会于本月的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但是在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之下，谈判前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连谴责以军袭击黎巴嫩医疗设施，称冲突升级正在进一步的加剧当地的人道危机。
2: 据美国国务院官员及以色列消息人士7日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定于14日和15日在华盛顿举行。目前，美国国务院尚未公布与会人员等具体细节。消息人士透露，在新一轮会谈中，黎巴嫩方面希望推动达成立即且全面的停火协议，并将其视为当前最优先事项。迄今为止，黎巴嫩总统奥恩一直拒绝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面对面的停火谈判，表示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媒援引分析人士指出，黎巴嫩目前在政治层面仍处境艰难，在以色列持续占领并轰炸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下，黎巴嫩领导人根本无法与内塔尼亚胡并肩而立，更不用说握手言和。此前，在美国斡旋下，以黎双方已分别于4月14日和23日在华盛顿举行两轮大使级会谈。在第二轮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停火协议延长3周。不过，临时停火生效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而真主党则展开回击。6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自停火生效以来的首次空袭，令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进一步承压，地区局势再度升温。黎巴嫩公共卫生部7日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727人死亡，8438人受伤。与此同时，联合国谴责以色列针对医疗中心及医护人员的袭击，并警告称，此类行动正在破坏民众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同时将患者与一线工作人员置于危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6日发布报告称，相关医疗设施至少已遭受151次袭击。凤凰卫视王琦、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待会要看到是俄方表示正在就普京访华积极展开筹备工作，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你做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东西，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接下来看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是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10: 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

0: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关注是美国贸易法院在7号裁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实施的10%关税措施是不成立的，指这种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依据。而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的2月20号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相关大规模关税措施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
2: 裁决公布之后，特朗普在当天转而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全球进口关税，税率10%，为期150天。
1: 要进一步看到，新社一个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就总统普京访华，向记者表示，俄方正就访问积极展开工作，在认真筹备。乌沙科夫也说，俄方与中方伙伴保持日常沟通，俄方正就普京访华积极开展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4月访华期间，在记者会上说，普京将会在今年的上半年就会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稍早前也指出，普京访华时间已经确定，将会适时的对外公布。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了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俄方将会从8号的0时起至10号前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事。但如果乌方破坏了停火，那么俄方将会予以相应的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呼吁外国代表为了安全起见，不要出席俄方的活动。同时，他又透露，乌克兰与美方的谈判代表7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了一系列的会晤。
3: 俄罗斯国防部7日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将从8日0时起至10日前在乌克兰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呼吁外国代表最好不要前往俄罗斯参加俄方的活动。
4: Вони хочуть від України дозволу провести їхній парад, щоб вийти на площу безпечно, на годину, раз на рік, а потім далі знову вбивати наших людей і воювати. Вже росіяни говорять про удари після 9 травня. Дивна і точно неадекватна логіка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керівництва. Маємо і звернення від деяких держав, близьких Росії, про те, що їхні представники збираються бути в Москві. Дивне бажання.
3: 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自6日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后，继续遭到俄军无人机、导弹等袭击。仅7日凌晨至早上，俄军就向乌境内发射约100架无人机，并对前线关键区域发动数十次进攻和空袭。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民用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另一方面，外国媒体报道，乌克兰与美方谈判代表7日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一系列会晤。泽连斯基透露，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换俘行动，乌方并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俄军则发放视频，声称仅7日凌晨便击落了347架乌军无人机，来自俄罗斯20多个地区，包括首都莫斯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承认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包括一艘军舰。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俄乌边境超过150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朝中社有一个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号以及7号分别视察军工企业以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而金正恩宣布，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将会在近日正式的列装部队，并且下令崔贤号在今年的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金正恩在6号就前往了朝鲜一个重要的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上半年度主要的武器与技术装备的生产进度。金正恩当天视察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且对测试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会为朝鲜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而金正恩在7号也亲自登上崔贤号，

0: 观摩舰艇的机动能力，综合评估适航，并对舰艇的性能表示高度满意。而金正恩也指出，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要求。而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全体水兵，并重申对于建设强大的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对朝鲜国防研究团队及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访问印尼期间，和印尼防长沙里夫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这或为印尼未来向日本采购军舰和潜艇铺平道路。有学者表示，这是基于印尼国防装备来源多元化的需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在雅加达印尼国防部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
2: 2025年曾签署印尼日本国防领域合作与交流谅解备忘录，这次签署的协议被视为扩大版协议，涵盖人道主义救援、救灾、联合演习和海上合作等领域。小泉此访是在日本放宽武器出口政策2周后，目前包括印尼在内的17个与日本有国防合作协议的国家都将可以从日本购买杀伤性武器。私は沙利大臣は昨年の11月にマレーシアで初めてお会いして以降、東京でも会談。
1: そして電話会談、そして先週は先月は成田空港でもお会いをしました。これほど短期間に緊密にまた率直に意思疎通を重ねているカウンターパートは世界の中で決して多くはありません。在与小泉的联合声明中，沙夫里强调了印尼独立自主的立场，两国合作必须符合印尼的国家利益、法律和规定。此外，还必须基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尊重国际法。 尽管印尼购买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和二手潜艇的计划并未在协议中明确提及，但是印尼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协议为防务装备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机会。有印尼学者表示，印尼采取实用主义立场与日本加强防务合作。现任印尼政府正试图加强防务力量，就需要大量武器装备，且装备需要多元化。
3: Kemudian Indonesia lebih condong ke Jepang karena kalau dilihat proses yang panjang, terutama sejak Pak Presiden menjadi Menteri, cukup diversifikasinya itu sangat banyak. Yang saya rasakan sendiri sebenarnya Indonesia juga pastinya sangat berhati-hati karena yang kami lakukan karena kami sangat diversifikasi juga dan juga kami menjalin hubungan dengan semuanya.
1: 在印尼、日本防务合作协议的一个重要亮点是，两国同意在多边框架内讨论合作，其中之一是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尼的三边合作。而今年以来，印尼已经和多个主要西方国家签署防务协议，包括1月加强和英国的海事国防合作，2月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共同安全条约，4月加强了和法国的国防合作，并且和美国签署了提升国防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4: 东盟外长会议7号是在菲律宾的宿务举行，而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东盟必须要保持灵活应变能力和团结一致，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拉扎罗表示，这场危机凸显了东南亚以外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何对东盟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盟成员国正努力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影响。 这场冲突扰乱了能源流动、贸易路线和粮食供应链，也影响大量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福祉。
5: For ASEAN, which imports about 66% of its crude oil, this crisis mean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uel and energy cos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gher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inputs, food and basic commodities. The crisis also caused disruptions in some sector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and put at risk millions of ASEAN nationals in the Middle East.
4: 拉扎罗指出，东盟外长此前已两度召开特别会议，就中东局势协调共同立场与应对措施，反映东盟希望以迅速、协调与集体方式处理区域外部危机。 此外，会议也讨论多项区域议题，包括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东帝汶加入东盟后的整合进程，以及维护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等。作为东盟主席国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也表示将向与会外长通报缅甸局势最新发展以及5点共识的落实进展。
0: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菲律宾早前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因此今年大部分的东盟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此次的第48届东盟峰会仍以面对面方式召开，但则缩小规模。今年聚焦风险应对以及区域韧性，各国重点讨论如何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公民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等问题。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2: 巴西总统卢拉7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了大约3个小时的闭门会晤，双方讨论了伊朗战争、贸易关税、有组织犯罪以及关键矿产等一系列的议题。卢拉在会后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了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巴西不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
6: 特朗普第二任期首次在白宫接待巴西总统卢拉。据悉，此次会晤原本安排在3月举行，但因为伊朗战争而被推迟至今。巴西政府称，卢拉此行的目标是要和美国建立一种双赢的关系。应卢拉的要求，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双边会谈并没有按计划对媒体开放。随后，两人举行了工作午餐，会谈气氛良好。特朗普在会晤结束后发表声明称，刚刚结束了与极具活力的巴西总统卢拉的会谈，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尤其是关税问题。会谈进展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安排将就若干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如有需要，未来几个月内还将安排进一步的会谈。此次会晤正值卢拉加大对特朗普伊朗战争批评之际，卢拉称这场战争是疯狂之举，并表示美国总统没有权力一觉醒来就威胁另一个国家。卢拉在会晤结束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再次批评伊朗战争，他认为战争造成的损失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想象的更大。卢拉表示自己相信对话而不是战争。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卢拉继续强调巴西的独立外交。他表示，美国过去长期忽视拉丁美洲，而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卢拉强调，巴西不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巴西欢迎美国、中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任何国家参与巴西的关键矿产与稀土开发合作，但巴西不愿只做原材料出口国。巴西媒体指出，此次访问对卢拉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他正在为10月的连任竞选做准备，而他的对手正是特朗普的盟友、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7: 好，待会儿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称对于伊朗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停火仍然有效。待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助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T2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室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军攻击伊朗格什穆港和阿巴斯港，伊朗对三艘美军驱逐舰进行打击，并指美方违反停火协议。
1: 伊朗称在审议美方提出的一页备忘录，并已设立机构向船只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以军称空袭打死了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官，双方第三轮的停火会谈据称将会于本月的14号和15号举行。
1: 据报，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预计将会随特朗普在5月中旬访华，而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也计划同行。
0: 美国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最新实施的10%关税措施并不成立，指这种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依据。
1: 俄罗斯已经进入了胜利日停火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7号将会与美方谈判代表在迈阿密举行会晤。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8号凌晨发表了声明，美军已经违反了停火协议，对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实施打击，并且与部分的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希里克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就表示，在美军失去之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动用了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相关的目标实施打击。声明也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而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1: 进一步来看，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也发布声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3艘的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也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0: 声明表示，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并未遭受任何命中，并且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的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将会始终保持战备部署。
1: 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提问的时候说，对于伊朗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又指停火仍然有效。
0: 同时他也表示，美军3艘的驱逐舰没有受到损坏，但是伊朗袭击者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1: 特朗普也提到，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的话，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伊朗。
0: 那有关于美伊此次霍尔木兹交火的最新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姚怀珍。怀珍你好。
1: 怀珍，我们很好奇的是，特朗普他说，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
2: 你好，杨子祥毅。
1: 对不对？啊，那停火还是有效，这句话要怎么解读？
2: 是杨子祥毅。那目前根据外国媒体最新分析来看，其实美方战略核心都是要以军事优势来逼伊朗谈判的一场高风险政治豪赌，那是要以战促谈。在不全面开战的前提之下呢，美方想要持续的削弱伊朗军事和经济能力，迫使德黑兰让步。那首先，其实从特朗普近期表态来看，美军近期是针对格什穆港和阿巴斯港周边的打击，战略目的其实都不是要发动所谓的登陆战，而是要透过精准空袭和海上的封锁，向伊朗展示出美军依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主导权，来进一步逼迫德黑兰回到谈判桌上，接受特朗普主导的停火和核协议的条件。但是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很多专家都说目前双方都可能陷入了误判的陷阱。美方认为说，目前空袭和封锁仍然属于相当有限度的一个军事行动，不至于会引爆全面性的战争。不过伊朗方面则是认为说，美军攻击邮轮和商船已经是违反停火协议，甚至接近在宣战的行为。也就是说，当美国把海上的封锁视为重建区域秩序的一部分时，伊朗方面却是认为这是一场直接威胁到他们政权的行动。那是否会真的重燃战火，还是取决于接下来48小时之内伊朗和美方之间的互相报复的这个规模，是不是会迫使美军跨越所谓无法回头的一个战争红线。杨子祥毅，
1: 好，谢谢怀珍的解读报道。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新华社7号的报道，为了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3: 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

0: 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媒体文化和旅游部7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而国内的出游总花费达到了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2: 文旅部官方公众号发文称，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呈现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体验场景多样。消费结构升级，实施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的局面。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此外，开展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系统。而当下全球的有色金属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但是地缘的冲突导致供应链震荡，香港应该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商品交易枢纽。
3: 陈茂波在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时表示，过去数年，全球有色金属市场在人工智能、电动车及可再生能源需求带动下持续增长，但地缘政治冲突、关税及供应链重组令市场更趋复杂及波动，稳定可靠的供应链成为关键。而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系统，香港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连接内地区域供应链与国际市场的商品交易枢纽。特区政府已成立由他本人担任主席的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采取全生态圈的视角，推动实体贸易、金融交易、基建配套与内地市场联通等多个方向发展。陈茂波宣布年内将向立法会提交法案，为合资格的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50%利得税优惠，提升香港的成本竞争力。展望未来，他认为香港金属业务前景亮丽。首先，计划打造金属全产业金融服务链，一站式满足大宗商品企业所有核心金融需求；其次是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的应用。
4: Looking ahead, there is clear room for more RMB-denominated commodity products in Hong Kong for both mainland and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This will help them manage their currency risks and given China a more proportionate voice in global commodity benchmark pricing.
3: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澳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7号起正式推出智能通关措施，进一步的提升澳琴跨境通行便利化水平。
5: 由即日起，合资格人士驾驶车辆进出横琴口岸无需出示实体证件，只要完成指纹与人脸比对验证后，即可一次性办妥两地出入境通关查验手续。司机甚至也不用下车。新的智能通关措施适用于四类人士，包括持有效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澳门及香港居民，持有效来往港澳通行证并附有有效赴澳签注的内地居民，以及持有效证件的台湾地区居民。部门表示，新措施能进一步提升澳。

0: 情况精通行变劣化水平。喺速度方面嚟讲，持有实体证件过关嘅时候咧，我哋一般嘅司机嘅流程嚟讲系需要100秒钟。咁根据翻最近我哋嘅监测见到，就系话咧，我哋嘅速度系有所提升嘅。喺提升速度方面嚟讲，系大概提升到8至到10秒嘅。而使用人群方面嚟讲，我哋喺寻日。
1: 录得嘅结果咧，系已经有超过22000个司机咧，系做咗呢方面嘅登记噶啦。
2: 目前横琴口岸每天约有1.2万架次的车辆跨境出行，局方上新措施有助应对未来车流量逐步增加。凤凰卫视谢金亨、罗瑞璇在澳门报道。
3: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某部近日隆重举行庆祝组建33周年系列活动。 庆祝仪式是由长旗员、肩扛军旗步入会场开始，23面荣誉战旗组成的战旗方队，承载着旅队历史荣光。现场千余名的官兵面对八一军旗集体宣誓，誓言践行强军兴军的初心使命。33名先进典型官兵代表发言，表达矢志强军打赢的坚定信念。之后并举行主题晚会，主题为“从井冈山到湘江畔，让历史告诉未来”。 晚会的表演是分成了4个篇章，表达解放军从创立到几十年来保家卫国以及庆祝香港的历史，强调一定要勇担强军兴军的时代重任，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
4: 待会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美股周四集体从高位回落，而能源股承压走低，待会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受到中东局势不明朗以及投资者获利了结的影响，美股周四集体从高位回落，油价波动之下，能源股承压走低，而早前急升的超威半导体与英特尔下跌大约3%。
2: 费城半导体指数现在也回落2.7%，而英伟达传出与软银洽谈合作，股价也升将近2%。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49596点，跌了313点，跌幅0.63%。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806点，跌了32点，跌幅0.13%。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337点，跌28点，跌幅0.38%。
1: 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国际油价八号开盘出现了明显的回升。美伊谈判情况反复，双方早前再次发生了军事冲突，并且与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市场担忧海峡重开无期，所以纽约汽油的开盘是一度大涨了4%，最高上升到了每桶98.64美元，现时升势有所回落，在97美元的上下波动。
2: 而从5月1号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这个政策也被视为推动中非经贸合作提质升级的重要一步，也为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3: 零关税政策落地后，肯尼亚咖啡、牛油果、南非柑橘和红酒等产品，在符合原产地和检验检疫要求前提下，将更加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有分析指出，这不仅有助于非洲扩大对华出口，也将丰富中国市场供给，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选择。
4: It's open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 given that there's 53 countries here that are involved. So it's a strategic shift.And the market is big. You're looking at 1.4 million consumers here. So this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We really embrace it, and we value the opportunity that is being given to Africa by China.
3: 与此同时，政策红利还将带动中国对非洲投资持续增长，推动形成在非洲加工成品零关税输华的产贸联动模式，助力非洲制造发展。逐步改变以往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单一结构。
4: Basically, what will make the shift is more investment on factories. We need to do processing of the raw materials. We must do beneficiation, do value adding. That will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for factories to employ more peopl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 which is a bit a challenge.
3: 零关税不仅是贸易便利化的举措，更是中非深化合作的重要起点。随着政策持续释放效应，中非两大市场有望进一步融合，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市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下个月举行，但是国际足联至今尚未与中国方面达成转播协议。据报道，是因为转播的费用要价过高，令谈判陷入僵局。有消息指出，国际足总 FIFA 的一名秘书长级别的高级主管计划近期访华，而世界杯版权的谈判或许会迎来转机。国际足联7号表示，国际足联已经与全球超过175个地区的广播公司达成了协议，而中国关于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媒体转播权出售的讨论正在进行当中，现阶段必须要保密。根据北京日报早前的报道，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是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仅仅只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伊朗军方声称对美军袭击油轮已经进行反击，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攻击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伊朗对三艘美军驱逐舰进行打击，并指美方违反停火协议。
2: 伊朗称在审议美方提出的一页备忘录，并已经设立机构向船只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以军称空袭打死了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官，双方第三轮的停火会谈据称将会于本月的14号和15号举行。
2: 据报，波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预计将会随特朗普五月中旬访华，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也计划同行。
1: 美国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最新实施的10%关税措施不成立，指这种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依据。
2: 俄罗斯已经进入了胜利日的停火期，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说7号将会与美国谈判代表在迈阿密举行会晤。
1: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2: 跟进中东局势，因为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的中央司令部发言人8号的凌晨发表声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船只实施打击，并且与部分地区的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希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发动了空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就表示，在美军施袭期后，伊方展开了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动用了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相关的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的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到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2: 那进一步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也发布了一份声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3艘的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也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1: 声明表示，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并未遭受任何的命中，并且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的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的升级，但是将会始终保持战备部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提问的时候表示，对伊朗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又指出停火仍然有效。
1: 同时他也表示，美军3艘驱逐舰没有受到损坏，但是伊朗袭击者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同时又指，如果伊朗不迅速地签署协议，那么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伊朗。
2: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看到特朗普说，